0: 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
0: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关注室内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昆明主城先是往成贡方向，距离彩云中路跨线桥大概1公里路段，左侧车道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事故车辆已经在3分钟之前呢刚刚拖走了，车道三条全部恢复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行车流量比较大，路段呢有反堵的状况，车尾目前已经延续排到了广播丽江桥附近，经过广播丽江度假营斗南，行驶往石龙路口方向，车流密集，速度不快。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除，事故车辆已经拖走，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对向的车道，成贡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一路畅通，所以呢，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石、昆玉三岔口的爬坡引桥。车道3丙2路段车尾也排在广播丽江桥附近，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正常，东部昆站虹桥行驶往两边四主道辅道交接爬坡路段车速不快，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爬升到了 1.63， 在中运行前城区的施工路段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经过梁家河市体育馆行驶往潘家湾路口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一波行车的高峰叠加，行驶过了施工路口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好的，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2: 好的，感谢雷鸣。
1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5: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来关注到省内方面，从云南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5年，我省7个国家和9个省级物流枢纽货物吞吐量总计约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到114亿元，同比增长6%，枢纽领跑作用日益凸显。连日来，天马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马路塘特大桥正加紧建设，天马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

0: 于麻栗坡线，全线开通之后，从文山到天宝口岸的时间由原来的120分钟缩短至70分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新的一周到来，那这周天气的前期天气如何呢？具体情况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和大家聊聊吧。李翔，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本周前期降水是逐渐增多的趋势。今天白天，昭通曲靖东部、文山东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曲靖西部、文山大部、红河南部、玉溪西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临沧西部、宝山德宏、怒江北部、迪庆西部和北部多云有分散阵雨，在地区晴见多云。周二，我省中北部一带会加入到降雨的队伍当中。周三，全省大部都有雨，像是曲靖北部和东部、昆明北部、楚雄东北部还会有局地的大雨、暴雨。来关注景区预报：济宁周河公园多云转晴，15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3到35度。怒江大峡谷晴转多云，22到34度。宁洱纳克里陈马古道多云，17到30度。昭通宜良寺头坝多云转小雨，12到21度。关渡古镇多云转晴，16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14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晴，14到25度。东川红土地晴转多云，21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4到18度。玉溪音乐堂温泉多云转晴，16到29度。昆明定风景区多云转晴，16到28度。大理古城晴，13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晴，17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8到30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李翔。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5: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6: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7: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6: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7: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6: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家庭病床，为了满足失能高。

0: 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的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家庭病床的服务指南，试行对于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那从跑医院到等上门，究竟哪些人群可以享受到家庭病床服务呢？如何申请家庭病床？都能提供哪些服务？医保报销吗？我们也请到了业内专家解读。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哪些人群可以享受到家庭病床服务。
1: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需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一、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含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二、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三、处于疾病终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四、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及具体收治病种。
2: 过去各地在家庭病床服务方面没有统一的要求，居民也不清楚申请这个家庭病床能解决哪些问题。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呢，就要求各地调查群众的服务需求，充分评估环境因素、职业风险和服务现状，制定出本地区的家庭病床服务项目。可以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以下九大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一、基础服务，提供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见床评估、见床、巡床、转诊、撤床等服务。二、检查检验服务，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肝肾功能、血生化等常规检验项目的采样送检及心电图、常规 B 超、血糖监测等床旁检查。三、护理服务，基础护理、专科护理等。四、康复治疗服务，康复评定、康复指导，各种物理因子疗法、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疗法等。五、药学服务，根据患者病情提供评价药物治疗需求、用药清单整理和制作、药物咨询、用药教育、整理家庭药箱、药品不良反应筛查、药物相互作用筛查、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六、安宁疗护服务，评估服务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社会支持和人文关怀等。七、中医服务，针刺、灸法、推拿等临床安全有效、适宜在家庭病床中开展的中医非药物疗法等。八、咨询指导，见床指导、预约转诊、健康管理、康复指导、中医指导、护理指导、营养指导、病情咨询等。九、其他医疗卫生服务，有条件的可提供在线查床、互联网加护理、互联网加康复、互联网加中医、互联网加药学等服务。
3: 以往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医生上门的一个查房、体格检查、疾病的一些判断和处理等服务，基本医疗的内容更多一点。那么新的指引上面呢，是把包括药学服务、康复服务、安宁疗护等等这些内容，在服务规范里面更明确了它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供给。这些呢，其实就把

0: 基层居民啊常见的医疗服务范围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界定。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出行方面。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我们来关注一下。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3: 说到出行啊，五一假期后呢，多条国内航线票价出现了回落，不少旅客提前锁定了优惠票价，为端午出行做好准备。
4: 在北京工作的张继长，不久前看到国内部分航线票价有优惠，便选择在新一轮燃油附加费调整前，提前锁定端午假期全家的往返机票。
5: 端午节我们是计划一家三口去贵阳玩，计划是逛一逛这个青云市集啊，还有这个千户苗寨，然后再吃一吃小吃。北京出发，一个人往返有1800多。
4: 记者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大连、丹东、武汉，上海到青岛、郑州、长沙，广州到上海、湛江、南宁等航线均有低至4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6: 与去年端午相比呢，这两日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
4: 从端午假期的国际航线预订看，飞行时长在36小时以内的目的地受到欢迎，像曼谷、新加坡、吉隆坡、河内、胡志明市等成为旅客的热门选择。
7: 最近机票的价格折扣其实都还不错，所以我端午节就计划呢跟朋友一起去新加坡，往返的话差不多一个人2600多，我们买的都是北京直飞的，之前我关注价格都在3500左右。
8: 机票预售方面呢，目前端午档期的机票预订情况也是在稳步的一个攀升，随着这个假期临近，后续呢我们预计会迎来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机票预订的一个高峰。

0: 早高峰来啦，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啊，你的通勤距离有多远这样一个话题，赶快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
1: 这个一个逗号的这位听友哈，他说每天通勤距离80公里左右，
0: 太远了。低空飞行，他说最开始单程是要2小时的，现在步行差不多半个小时。
1: 哎呦，挺好，
0: 感觉我还得配一个电动车，10分钟通勤那才爽，就像刚才那个单位离家300米。10分钟以内，那真是太爽了。
1: 哎，我觉得就是如果单位离家近，就是除了方便之外，我觉得更多的对于上班族来说是早起可以多睡一下，
0: 对，节省很多时间，空出很多时间给你休息。但是就像张莹说的，你也有可能就是单位和生活和工作
1: 分不开，
0: 有点分不开啊。
1: 奶油贵妃说找了份通勤单程7公里的工作，不包吃不包住，但是现在穷找不到工作，去那边租房也不划算嘛。他说下雨天骑车也不方便，也没有直达公交车，就说算了，那就忍受吧，这7公里。
0: 是杏子，他说每天开车40分钟啊，我到公司只剩下疲惫。这上下班刚好赶到上下高峰，就有点那个早晚高峰啊，就这让人确实很恼火很疲惫。
1: 所以其实我和思雨坐在直播间就是看那些拥堵路况的时候，其实我非常能够体会大家那种心累，因为你想你要在这个路上要堵车不堵心，到了单位还要眉开眼笑的迎接新一天的工作。
0: 真的是
1: 就要调整好心态，这个
0: 难为人啊。
1: 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晚上给手机充电别放枕头底下或被子里，电池发热散热不好，可能起火。放床头柜上，周围别放杂物，充完就拔插头，减少隐患。
19: 晨光正好，
16: 早安
19: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6: 一起跳动，
19: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6: 啊，不会吧？
5: 真的假的？
6: 我看这早该改了。
5: 看啊，
19: 就是啊，
5: 我看啊。
10: 大家来说。
20: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水果。如今市场上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等混搭命名水果走红，不少商家宣称啊，这是跨水果杂交新品种，结果下单到手直接傻眼了，全是老熟人，大多数只是换了个好听的外号。按照相关规定，水果售卖必须标注真实品类与正式品种名，禁止用其他水果名称误导消费者。新规也将进一步规范水果的标识标注，来守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1: 个头又大，甜度又高，风味又足。
22: 就这个芒果凤梨酱，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23: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24: 买了一个叫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

0: 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退货退款。
1: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
2: 那么，芒果凤梨到底是不是芒果和凤梨杂交的呢？记者也走访了线下门店。
1: 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1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3: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啊。
4: 对。
3: 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4: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
3: 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4: 应该是的，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儿。
1: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
2: 芒果凤梨里没有芒果，草莓巴乐里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里也没有桃。那么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5: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1: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去年3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5: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0，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西二环金库

0: 从高速行驶进入二环西路北向南黄土坡立交桥步道，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汇报当中。陈家营上口路段呢见到车尾，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南路东段昆士高速进城方向到东转南匝道口，行驶往昆明火车站铁二院附近路段行车流量大。昆安高速长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知名逆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 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3: 昆明高速沅江段 K27 路段上行有交通事故，交通已中断，目前交警已前往处理，在上行昆明方向大丰垭口隧道入口处及南溪收费站进行交通管制，预计管制一小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嘿，伙伴们，今天跟大伙聊聊野生动物制品走私那些事儿。哎，您可别觉得离咱远，没准啊就在咱身边呢。
15: 想象一下呀，老王出国旅游带回个泰国佛牌，兴冲冲地说能保平安，但谁知道有些不法分子在网上兜售这种佛牌，里面可能藏着象牙制品呢。老王买的时候哪知道这些门道，这就稀里糊涂可能沾上了走私的边了。
14: 还有老李收到国外朋友寄来的治病老物件，朋友说啊，这东西特别好，带着穿山甲鳞片的挂件，哎呦，听着挺神乎的。可老李不知道这穿山甲是保护动物，它的鳞片制品不能

0: 随意买卖邮寄，这一接收啊，就有可能触犯法律了。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就是有些人出于好心，或者觉得这些都是独特纪念品，就买了收了来路不明的动物制品。所以啊，咱得长点心眼。
0: 具体怎么办呢？首先，别轻信所谓的特效药材、神奇纪念品，这些很可能牵扯到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其次，要是遇到境外的东西拿不准，千万别轻易购买或接收，最好先问问相关部门，弄清楚再行动。
2: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人的责任，可不能因为一时好奇或好心做了违法的事儿。守护大自然的生灵，让他们在属于自己的天地自由生长，这也是给咱们人类留一片美好的天地啊。所以下次要是碰到类似的事儿，可得多想想，多查查，别让好心办了坏事儿。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3: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3: 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
3: ，FM 918
4: FM 887，为你的通勤续航。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下面的时间还是共同关注资讯。
6: 随着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以租代买成为了一种消费新风尚。从手机、电脑等3C 数码产品，到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再到婴儿车、婴儿床等母婴用品，租赁业务日益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5: 年轻人为什么现在开始偏爱以租代买？租赁经济如何破解成长的烦恼？一起来听报道。
7: 走进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摄影器材门店，店里摆放了各大品牌的相机镜头。南通市民陈女士正在归还此前租用的一套专业拍摄设备。
8: 因为我用的不多，买设备它不是成本比较高，如果我只用个一两次，肯定是租性价比更高。
7: 这家门店的店长郝耿龙告诉记者，目前店里的设备大多已经被租借出去了。前不久的五一假期，有顾客甚至提前2个月就预约了租借设备。
9: 现在像来这边旅游或者是从南通本地出去旅游，基本上都是入门级的设备。很多演唱会他们会租专业级的设备，包括他们的一些长焦镜头。
7: 目前来店里租赁器材的客户以学生和刚创业的人群为主，先上手体验再决定是否购买，成为他们的务实选择。顾客黄女士：
8: 我觉得租可能更快、更专业，设备更全，不会走弯路。如果后面用得好，我们会按照租的设备的系列名称再去买。
7: 郝耿龙介绍，如今相机租赁已形成线上线下便捷服务网络，可一键下单、自助取还，满足短平快的拍摄需求。针对学生客户，店内还提供特别优惠服务。
9: 就像入门级的机器，他们大部分都在5-6千左右，那我们就按照它的价值来。如果你要付押金，就加个5-6千，租金就是它的1%。正常来说，我们3天都会打9折，7天打8折，半个月就是打6折。
7: 除了拍摄设备，汉服租赁和妆造体验也深受欢迎。在南通唐闸北市景区的一家汉服馆，南通市民宋女士特意邀请朋友到这里体验时下流行的汉服妆造。
10: 全头到尾配下来其实价格还是比较贵的，但是就是租赁可以去每天去体验一套自己喜欢的服装，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7: 汉服馆店长陈瑶介绍，店里平均每天有8到10位顾客来租赁服装，以年轻群体为主。
11: 做汉服，我们店里目前是必须保持在50元的衣服、50元的妆造，总共100元，以不过百的价格让客户去体验到我们传统汉服的美。
7: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南通全市共有超20000家租赁经济相关企业，其中一年内成立的约890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需求的升级，租赁市场前景广阔。未来租赁行业将不再局限于单一出租，而是围绕具体场景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向专业化、精细化、品牌化迈进。
5: 再说一说 AI， 近期啊，多个 AI 助手发布了付费的信息，这一举动被业内解读为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向价值变现转型的标志性节点。实际上 AI 大模型的基础聊天、翻译这样的常用功能依然是免费的，那么付费到底能买到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打开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词 Agent、 定型、多模态、一键部署，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 但他们决定的其实是 AI 能不能从陪你聊起。

0: 变成帮你多干点活。第一个词 agent 有点像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你不是只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再找重点，整理表格，最后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第二个词并行，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他改文案，一边让他写视频脚本。所以并行的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第三个词多模态， AI 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你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他。所以多模态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 AI 会员真正卖的不是聊天资格，而是更强的执行、更快的通道以及更多样的处理能力。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1: 我现在差不多500块钱以内吧，比如说数据分析、市场调研、信息获取、一些文案撰写啊、素材制作啊这些。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0: 他的用法其实给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他不是在用 AI 问一句答一句，他是在把 AI 当成一个工作系统，这时候会员确实有价值。
2: 可以看出啊， AI 助手付费部分并不是基础功能，就像平时我们常用的聊天、查询这些功能还是免费的。那 AI 助手为何要收费？到底哪些人值得付费呢？我们就来看专家来解读 AI 助手付费。
3: AI 助手收费的它的底层的逻辑呢，应该还是出于算力的成本考虑和这个企业经营成本的考量。我们说大模型它每一次的调用呢，都会消耗掉真实的这个算力和电力，那从而产生相应的这种成本。而且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收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根据我国价格法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大多数的这个商品和服务啊，我们说它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这个时候是由经营者依法去自主制定的。所以说AI 企业根据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推出的这种付费会员，它是属于法律所保护的这种经营自主权的范畴。但是我们说定价你自由的话呢，但同样是要有边界的。价格法规定了说，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以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为基本的依据。那我们说 AI 企业你可以去收费，你也可以定价，但是在收费和定价的时候，我们就要遵守相关的规定。
0: 如果你只是拿 AI 聊天、翻译、写文案，只要把需求说清楚，免费版大概率够用。如果你已经开始拿 AI 处理工作，尤其是当你发现免费版经常卡、经常断、不稳定，这时候可以考虑低档和中档。如果你要靠 AI 批量生产、写代码、同时跑多个任务，甚至把 AI 接进自己的工作流，这类人在考虑高档，因为他们买的不是体验，是产能。所以 AI 会员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一定要买，真正该问的是，我到底用不用得上。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赶快看一下我们这个互动平台。现在大家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因为5200临近了，今天已经是5月18号。如果要给这个朋友啊、爱人送礼物的话呢，非常适合到大象新选，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优惠活动，单笔满299马上打95折，单笔满520元马上打9折，而且有一个各大品牌汇聚的99元特惠专区，平时那种你就贵妇产品啊各方面，在这个专区99元，性价比拉满。
1: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宝藏好鞋，就是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大家可以官网去搜一下，每双是1000加。那我们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仅需399元一双，它是来自瑞士的一个专业运动品牌昂跑，它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彩云感明显，而且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它是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压力，不管你是久站、暴走都不累脚。那我们今天呢是奥莱仓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配各类服饰都非常的好看。
0: 那么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之外呢，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今天也是性价比拉满。赫莲娜相当于就是它是补水、护理、修护啊、各方面几合一啊，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可以说是很好的稳定你的肌肤状态。那么这个三件套呢，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

0: 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这个三件套到手只要699。但是你去官网上看，光中间的这个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就是1760的。但是在我们大型选商城呢，三件到手699。所以呢，大家可以赶快登录啊，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心脏的精，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918就能收到我们大象精选的进程二维码啦。
1: 好的，我们继续拉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周一早班通勤啊，大家每天往返单位通勤距离有多远？西佳佳说每天通勤1小时，要换3趟，
0: 换3线地铁，
1: 3线，哇，这个中间转
0: 四转三转二之类的这种转吗？
1: 所以它这个地铁网是吧？就是
0: 头都是晕的，对我们地铁网建设，它这个也是和。怎么说呢，和这个本地的这个财力有很大关系，尤其在云南修地铁本来费用就很高。
1: 对，转三趟是挺不容易的。
0: 是闷闷散散10分钟就到了啊，9点开工，中午还可以回来一趟，待遇普普通通，反正先坐着再说。但是可以回家睡个午觉的话，还挺幸福的。
1: 暂且不说待遇，10分钟到单位，真的，
0: 对啊，
1: 幸福感爆棚。
0: 就是，
1: 大师兄说他从呈贡到西山区单边是25公里，开车开了3年，每次看到市区就是密麻麻的车流量，我都会苦恼，哎呀，造孽啊，受不了，就骑车了，骑了1年
0: 啊，
1: 即使下暴雨他也骑车，因为下雨天开车更堵，他就说他是向往那种自由自在的通勤路。
0: 那怎么办呢？我们学习一下这个投资知识，赶快，这叫什么，财富自由就好了。
1: 哇，骑车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挺远的，
0: 他这个还是很辛苦很辛苦，
1: 但是他跟你身体很健康，这一年天天锻炼身体。对，
0: 小汽车他说10公里看在哪里啊，在城区的话路口多车多，不管是骑电动车还是开车，他都是要超过半小时，感觉就特别远特别疲惫。然后他的公司呢，是在郊区，从家到公司大概10分钟，但后半段路是连个红灯都没有，那种车很
1: 少的路，
0: 10分钟唰就开过去了，跑到100啊，就这样。这样的10公里通勤对我来说很爽。
1: 对，我觉得距离它是其次，关键是你的那个
0: 通勤质量，
1: 通勤的质量是很。
0: 张英就是要一直冲，这条路就是我的。
1: 我天天就是冲高速，冲绕城，他们就说哇，你这种上班好累。我说不累，我1分钟都不想在城区里面开车，我就是要条条大路就一脚油门到底，然后就
0: 完全不要停是吧？
1: 就成功那种大马路，对。
0: 好，奶油咖啡呢，他说以前在小城市啊，通勤超过15分钟都觉得太远了，现在他去到了大一点的城市，他觉得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他都能接受。
1: 对，大家都一样，就是觉得哎，大家都是挺远的。
0: 吉祥他说佩服自己，他是来回80公里啊，100公里耗油1.3，他
1: 13吧，应该是
0: 13，反正他每天油钱干出
1: 100多块钱，
0: 100块钱来。哦，这挣的有没有这么多啊？真的是
1: 哇，
0: 这个通勤
1: 挺远，听友他还挺远的。小红薯他说他从花之城到马金铺，哎，马金铺是从我们这边还出去，是不是？
0: 所以还是远啊。
1: 他说我同事是两个北市区冲马金铺更远，都是冲马金铺的，
0: 都冲到马金铺去。啊，也有小狗说。和我在杨林大学城上班差不多，单边60，我周末才回广福路。哎呀，是了是了，
1: 住在
0: 大学城算了。
1: 还有个小云，他说他和我们那个单位是差不多通勤距离，都在呈贡上班。他说有时候下班累都想请代驾，
0: 自己都受不了了。
1: 请代驾这个主意好哎！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在那个大学城当老师上班嘛，他经常就是晚高峰5点多回家，因为上了一整天课，
0: 对，
1: 人是虚弱的，你知道他怎么办？他就去呈贡那个服务区。睡半个小时，然后下半段继续开回家。
0: 哎，现在很多服务区都是什么4A级风景区，真是你开进去休息一下也好，安全第一啊！
1: 哇，请代驾这个太有才了，我觉得我也可以考虑一下。我真的开不通，我请代驾。
0: 蓝色阳光他说单边56公里。够可以的，通勤时间的1小时以上了，高速费单边就要20，每天往返。
1: 哇，这个高速费是的，
0: 5年了，从呈贡到杨林大学城，哦，
1: 天
0: 哪，天爷啊，要不如住到那边去，太远了，我觉得实在是。
1: 对，有些可能是为了迁就小朋友啊，送孩子 之类的，没办法。
0: 小皮鹏也是，呈贡大学城到盘龙单边30公里，哦，天爷，你们都
1: 是。所以今天看完大家的通勤距离，我觉得大家都一样，
0: 大家都不容易，
1: 心里好平衡，
0: 班位好重啊，今天。整个节目好多怨气冒出来。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还有点时间，你的通勤距离有多远，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 老

0: 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4: 哇，都是我想要的。
15: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5: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6: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7: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9: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8: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健康话题。很多人会认为啊，高血压是中老年人的疾病，但是近年来这种慢性病正在悄悄地盯上年轻人，有些隐秘的症状需要警惕哦。
8: 在北京安贞医院的高血压专科门诊，38岁的张先生正在复查。他告诉记者，自己去年5月份突发剧烈腹痛，伴随背部疼痛，疼痛剧烈难以忍受，被家属紧急送往家附近的急诊。急救过程中被确诊为由高血压引起的主动脉夹层。
16: 没把他当回事，熬夜、抽烟、喝大酒等等，都这些恶劣的生活习惯都有，这些导致这种高血压反应，基本上差不多也就是都给涉及了。
8: 专家介绍，高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内流动时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持续高于正常水平。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三次诊视血压测量，收缩压也就是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成人高血压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类，其中原发性高血压占90%以上，与遗传、环境、不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近年来，年轻人高血压患病率上升，主要和高盐、高脂饮食、肥胖、缺乏运动、长期精神紧张等因素有关。
4: 高血压的症状呢，其实并不是很突出，包括有的人有头晕呀、头疼啊、乏力啊，脖子硬啊等等，都有可能是高血压的症状。总的来讲，它不容易被发现，大家可能会以为是，我劳累了、休息不够了，或者是身体着凉了引起的头疼啊等等，就容易忽视这个问题。近几年的高血压呢，也是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啊，尤其是这个20岁到39岁这一阶段的高血压患者呢，它其实比例是非常高的。
5: 我国呢，其实是一个高盐饮食比较严重的一个国家，很多的青年人呢，在社会上打拼，所以他的精神负担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血压呢。

引起升高，并且呢控制不太好。另外肥胖现在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长期熬夜会引起这种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引起呢这种心跳的增快啊，表现为这种舒张压的增高，很难控制，这些多种原因引起了现在年轻人呢

0: 起了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比如说像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这些食材，甚至被当成了养生特效药，宣称是有抗炎、抗癌、抗氧化等功效。那这样的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普通家庭日常吃饭又该如何平衡口味和营养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 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营养专家表示，这类食材确实大多营养丰富，但一定要适量食用，也并不适合所有人。网传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
2: 这类食物呢，它通常都有像花青素、多酚类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能够降低你的氧化应激反应，还对心血管健康啊、认知健康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其实过多也是会有危害的。首先啊，像这些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另外呢，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呢，吃太多会造成消化道的不适。
1: 第二类是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食材，包含坚果种子以及部分水产品。
2: 我们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如果你蛋白质摄入太多，势必会造成其他的像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啊这些摄入不够，那就会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不足。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的人，更需要谨慎的来挑选这些高蛋白的饮食。像奇亚籽、亚麻籽这种摄入过多，还可能出现腹胀、腹泻，因为它的本身的膳食纤维也是高的。
1: 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
2: 大家也开始越来越了解到，这个肠道啊，它不仅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它还跟我们的免疫、情绪、代谢和体重管理都是相关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像比如说康普茶，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康普茶大部分都是含糖饮料，所以你要是吃多了还是会导致糖过高这个问题。另外啊，本来就肠胃敏感、肠易激的人是可能出现胀气呀、腹泻呀这些不适的反应的。

0: 早高峰来了，这个时间段和大家聊到你的通勤啊，你的通勤距离有多远呢？赶快看一下今天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我们看到这个流金岁月，他说正在纠结当中，他通勤的是10公里，骑车使使劲儿的话30分钟，开车的话要提前1个小时出门，因为堵得太厉害了，路上人多车多，甚至要逆行。哇，你这是太可怕了。他想找一份能干到退休的工作，他现在工作也很忙又辛苦，经常要加班，给到5000，但是孩子报了个晚辅导班，
1: 还要代接，
0: 代接要1000。
1: 天哪，就是他也接不了孩子，
0: 工作要不要坚持？他现在太纠结了。
1: 这个真的是要纠结一下。底线说中等城市通勤距离通常是8到10公里，那大城市就10公里以上了，只有在小县城大概3-5公里，城区越大通勤越累，这个就是城市的格局决定的，
0: 这没有办法。那么对于这个话题您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啊，在稍后节目可以跟我们平台上继续互动一下。我们今天早上的直播呢就先到这里了。
1: 是的，
0: 谢谢各位的收听。
1: 祝大家周一堵车不堵心，我们就明天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2: 肚子憋，堵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的，北京时间的9:02，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了解昆明市区的最新路况。雷鸣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东三环右臂向南，经过红桥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桥，经过北市区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桥方向，凉亭隧道左侧的车道呢有交通事故，事故车占据从左往右数第一车道，通行了右侧三条车道，民警呢正在隧道内进行事故处置，事故车辆呢正在拖移，最左侧车道减少一条，凉亭隧道呢有点堵，请车友注意避让交通事故现场。经过昌红路的桂坤路口路段呢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呢正在处理，事故车辆呢斜横在路上，对通行有影响，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长区的行车高峰逐渐开始回落，目前行车拥堵指数不高，运行在 1.66 左右，机场高速双向段车情况正常，北二环西二环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拥堵的陈家营上口、小屯立交、黄土坡、蕉林路出口 AB 两线行车情况全部恢复正常。昆邑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广威立交杜家营行驶往呈贡副区，行车高峰还在延续，行驶过的呈贡副区过锦绣立交通行情况恢复，陪伴左右之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9: 好的，感谢雷鸣。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李警官，有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李警官早上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有昆楚、昆曲、昆玉、昆石、昆武、楚馆、西石十所，西北绕城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径方向左索到虹桥路段桥梁伸缩缝施工占用左侧和右侧车道，昆武高速武定方向西北绕城入口到隆庆大桥路段路面清扫占用左侧车道，时间是9:10到18:00，富民到二村路段中分带绿化浇水双向交替进行占用左侧车道，8:20到下午17:00结束。昆玉高速玉溪方向昆明南进城南牛链收费站路段视频网牵跳街测试施工占用匝道和左侧行车道。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清水沟二号路段边坡防护网施工前天占用应急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车友们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不要随意变换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9: 好的，感谢李警官。
1: 一小时刷新

0: 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载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载级汽油。因存在将化妆品等商品串化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国家医保局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有关负责人。来关注到国际方面，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即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据新华社援引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6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天，23到34度；富民天马山晴，15到31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8到30度；大理古城多云，14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8到2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6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最后一起来看到昆明，今天是一个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9度。
0: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0: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0: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春夏交替升温，中老年人要注意心血管健康。春夏交替升温阶段，中老年人要格外注意心血管健康。对中老年人来说，气温骤升是心血管疾病隐形高发期，昼夜温差、出汗增多、冷热刺激极易诱发胸闷、心梗、中风等病症。一、为什么气温一骤升血管就容易出事？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昼夜温差大，血管频繁伸缩，中老年人血管弹性差，易引发血管痉挛、血压波动，诱发心血管意外。二、血液粘稠度升高，天热出汗多，补水不及时会导致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三、心脏负荷加重，高温加快代谢，加快心率，提升心肌耗氧量，高血压、冠心病人群易出现心慌、胸闷。二、中老年人牢记5个关键要点：一、喝水，少量多次，切勿渴了再喝。口渴代表身体严重缺水，血液已然变粘稠，要注意晨起喝温水稀释血液，日间定时小口补水，睡前少量饮水，预防夜间血栓，拒绝冰水、甜饮，优选温开水。二、出行避开高温，动作放缓，正午高温时段血管压力极高，要注意早晚凉爽时段外出活动，做好防晒，避免曝晒，禁止猛然起身快速

0: 行走。三、室温，严控温差，不直接吹空调。冷热骤变会导致血管急速收缩，是心血管疾病高危诱因。要注意温度不低于26度，避开空调风口直吹，进出室内预留缓冲时间。四、饮食，清淡饮食忌暴饮暴食。高温天消化能力减弱，重油重盐饮食会加重血管负担。要注意多吃果蔬，补充膳食纤维，戒掉油炸、腌制、肥腻食物。晚餐七分饱，减轻心脏压力。五、监测，规律服药，紧盯血压，气温升高，血压易小幅下降，严禁擅自停药、减药，血压波动极易诱发意外。要注意早晚定时测量并记录血压，药量调整必须遵从医嘱。三、出现这些信号，立刻就医，别拖延。一、莫名胸闷、胸痛、胸口有压迫感。二、心慌心悸、身体莫名乏力。三、头晕麻木、肢体无力、言语含糊。四、肩背下颌放射性疼痛、出冷汗、恶心。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中乌友好医院疼痛与针灸综合门诊开诊。近日第25批原乌干达中国医疗队依托中乌友好医院，整合西医疼痛诊疗与中医特色技术，开设疼痛与针灸综合门诊，为当地群众解决疼痛顽疾。该门诊采用中西结合分型施治模式，对轻中度疼痛实行药物阶梯治疗，配合针灸、火罐、推拿等中医理疗，对偏头痛、上肢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开展星状神经节阻滞，对肌筋膜疼痛实施扳机点精准注射。门诊实行完全免费，切实减轻患者就医负担。该门诊开诊以来，已有数十名患者接受系统治疗，多数人疼痛评分明显下降，活动能力与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一名常年饱受上肢疼痛折磨的当地患者，经特色阻滞治疗后，疼痛大幅缓解，由衷称赞：“中国医生让我重新找回了轻松生活的希望。”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统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2: 大家好，我是金康源小学的陈令仪，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和红嘴鸥的蓝天约定。我的家在美丽的昆明，这里四季如春，空气清新，因此它有个美丽的名字——春城。每年冬天，我们都会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红嘴鸥。它们从遥远的北方飞来，像一个个穿着白色礼服的小信使，给冬日的昆明添加了不少生机。有时候我在想，这些海鸥是不是天空派来的环保小卫士呀，专门来检查我们有没有好好守护家园。如果他们看到天空蒙尘，碧水变浊，明年还愿意来做客吗？值得高兴的是，我们昆明人正在努力守护和他们的蓝天约定。爸爸妈妈出门经常选择骑共享单车或坐地铁，不再总是开车了。在餐厅吃饭，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们会打包餐食，小区里也摆放了很多旧衣回收柜。这些藏在日常里的小事，汇聚起来

0: 能照亮昏明的蓝天。电池的水也变得越来越清澈。我们去喂海鸥时，海鸥们在湖面上欢快地舞蹈，别提多自在了。等到明年春天，海鸥们要飞回北方时，我希望它们能带走一份昆明蓝的礼物，带着清新的空气，湛蓝的天空，告诉远方的朋友，昆明依旧美丽，我们在这里，等着他们明年冬天再回来赴约。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5: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4: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进入到五月下旬，午后的强对流天气多，短时暴雨容易让低洼的路段积水，看到水坑别以为能冲过去，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的就掉头，万一熄火别二次启动，人撤到安全的地带，车可以修，命只有一条。
1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 一首歌

0: 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1: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当两个人的频率刚好对上时，连最日常的对话都会变得暧昧又温柔。一个名字，一句回应，一个不经意的笑，都像轻声落下的蜜语，在心里反复回响。段奕璇 Sweet Talk。

爱情最纯粹的模样，不喧哗，不张扬，却用细碎的偏爱铺满岁月，以一生不改的笃定诠释因为有你世界才完整的深刻告白。伊恩，唯一的偏爱。

0: 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的，北京时间的9:30，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了解昆明市区的最新路况。雷鸣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东三环北向南凉亭隧道左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撤除，全部的事故车辆呢都已经脱移，车道全部恢复，滞留车子呢基本走完，行车情况恢复。二环东路十五关行驶往菊华立交，常去的昆华医院、云大医院周边行车的高峰呢还在维持。人民西路进城方向梁家河行驶往小西门桂贝立交桥路段行车呢还有点拥挤，行驶过了施工路口、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恢复，常去的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49。昆渝高速下行线广密立交行驶往长贡，车尾前收接近杜家营收费站，行车情况呢

0: 在汇布当中，对向车道呈供经过昆明高速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宾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5月9号到6月30号期间，名誉高速与 G80 广昆高速互通立交，新邵往昆明方向匝道路面养护施工期间，对新邵收费站入口弥勒昆明方向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车辆可经 G326 石新砌砖公路行驶至弥勒南，进入到 G80 广昆高速行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妹妹莎莎
4: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了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汉吧啦。
5: 哦哟，快乐哥头了个头啊，最近吃兔子吃到这个醉酒不食夜红心累啊。
6: 你是吃了多少桃子啊？
5: 哎呦，不是吃了多少能问题，你该问我吃了多少种桃子。
6: 老呀，一是桃子还分这么类的？
5: 哦，开那估计玩笑，香蕉都有十多种了，这个桃子只有一种嘞。什么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扁桃、白桃、青枣米、哈喽米、雪桃、九宝桃、脆桃、碧桃、绍兴桃，那个人面桃。
6: 妹妹莎莎，好多都没听说过嘛。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嘛，我倒是认得呢。其他呢，可是没在昆明市场上买过的。
5: 咋可能？扁桃嘛，你肯定是吃过了嘛，就是爬桃的那份了嘛，形状扁圆呐，顶顶嘞，凹的形成个小窝窝，像个小型的扁南瓜。来你来玩玩。
6: 哦，这个没吃过了，可能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含量非常多，果然是丰满厚实。桃核是小而且容易剥离，但是为哪哈得哈这个蟠桃呢？
5: 这个嘛，不是神话，就是里上那个还没娘娘的蟠桃噻，可能是这个外形太美了，味道又好，就称为仙桃。仙桃不就是蟠桃吗？所以索性就喊蟠桃了。
6: 白桃、青枣米、哈喽桃又是哪桃啊？
5: 白桃果实是白色的，这个外表颜色是白粉色，一般在7月中旬产熟，产地一般在河南、山东、浙江、青河。青枣米产于山东潍坊的青枣，属于脆蜜桃，一般在8月下旬产熟。哈喽桃跟青枣蜜桃品种相近，著名的产地是山东青岛，每年9月中下旬开始上市。果然呈青绿色，口感非常的脆爽，汁水多满，甜度高。
6: 哦，懂了。你刚刚说有雪桃，可是汁水是雪色那个？
5: 外面加过，这个雪桃有两个雪，一个是鲜红的那个雪，一个是苍麻的那个雪。红色雪桃色泽鲜艳，果面紫红色，果瓤鲜红色。它那汁水来像雪一样呢，口感脆爽，7月中旬成熟。白颜色的雪嘛，是因为果实在立冬前后10到11月份成熟，收获的时候正好是下雪的季节，所以就喊雪桃了。
6: 哦，那就是冬天的桃子了嘛。
5: 哦，我有个朋友就喊他冬桃呢。
6: 哦，看来还是要加强认知啊，一个桃子都有那么多的文化跟学问，哦，真的是太不得了了。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有监测显示啊，我国多地的气温较常年偏高，这导致全国的花粉季都提前到来了，过敏人群健康防护进入了关键期。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的元凶是鲜花吗？这一节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啊，春季花粉过敏的主要元凶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观赏鲜花，而是杨树、柳树、柏树等通过风媒传播花粉的树木类植物。风媒花粉小而轻，容易随风扩散，接触之后就容易引发过敏。而我们经常看到的观赏鲜花，它是树

0: 属于虫媒花，是靠昆虫来传播授粉。它的花粉颗粒大，粘性强，依靠昆虫来传播，空气当中浓度相对较低，通常不易引起过敏反应。不少人没有直接接触鲜花，但却出现过过敏症状，那这多是接触了蜂媒花粉所导致的。所以啊，对于花粉过敏的人群，在杨树、柳树、柏树等发芽传粉的季节到来之前和整个周期都要注意防范，以便安然度过这个季节。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每个人喜欢的世界不一样，定义别人想要的梦不健康。幸福的关键就是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学会取舍。品冠幸福指南。

若能被一首歌疗愈，那必定是灵魂相通的瞬间，那些无法言喻的秘密，有了倾诉的对象。田馥甄，或是一首歌。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1987年，费翔以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身份，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从此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男神。

费翔不仅是全民偶像，在音乐剧领域也是成就斐然，同时他还是一位实力派演员。接下来为您送上1982年获得金唱片奖的费翔首张个人专辑《榴莲》的同名主打歌。歌声当中，今天的回忆之旅也即将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5: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八八七，
6: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7: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6: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7: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6: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黄氏药酒清理。

0: 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
1: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健康领路人杨老，为大家直播这一盛况。接下来我们就隆重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随着济民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深入进行，我们也听到了来自各方赞美的声音。其中健康日报就专门为此啊发表了文章，其他的主流媒体也纷纷进行了跟踪报道。所以说我们这次行动收到这么多患者朋友的欢迎，也算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哈。
3: 非常感谢新老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也要感谢呢各大媒体的肯定。其实我们发起这次行动的目的非常的简单，就是希望给老百姓一个放心治疗、节省药费的一个机会。现在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困难啊，这种现状呢是急需要我们改变的。帮助大家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直面大家的问题。现在很多患者跟我们说的最多的依然是什么呢？治疗上没有信心，经济上没有依靠。那我们从这次行动之初啊，也主要是在呢这两个方面去考虑，一定要让疗效更明显，同时在治疗上呢要更快的看的让患者呢体会到见到这种变化了。缩短了治疗的周期。所以说我们首先确定的就是把皇室药酒呢带给大家，让它呢配合皇室膏方，让大家呢治疗的速度更快。这样呢我们的患者早日见到效果，治疗的信心呢就会极大的提升。其次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呢减轻大家的用药的负担，我们集团呢就对皇室药酒呢进行一个全面的成本的核算。对于援助资金呢进行一个调拨，最后呢把皇室药酒呢完全免费的呈现给大家了。一个周期的皇室膏方12瓶，除了能够给大家呢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以外呀，还能够呢免费申请到皇室药酒也是12瓶。你相当于申请皇室膏方1瓶就得到皇室药酒1瓶，等额给你配赠的。这样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可是呢在这儿啊不得不跟大家强调一下，现在报名申请的患者越来越多，皇室药酒的数量已经非常有限了。那因此大家还没有申请上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别看呢正式活动只进行了3天的时间，可是照着现在这个申请的速度来看的话呢，估计也坚持不了几天了。
2: 是
3: 啊，一旦皇室药酒被抢完了，活动也就随时停止了。
2: 对，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指定的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其实我们这次行动，杨老，说到底还是太合适了。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减免1000块钱的同时，还能得到2箱皇室药酒，就相当于是1瓶膏方配了1瓶药酒，这个是以往想都不敢想的哈。
3: 对，大家也都会算这笔账，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呀。
2: 对。
3: 所以说现在呢，导致申请的患者是不断的增加，其中很多朋友都是申请过一次又来申请。那在这儿呢一定要跟大家做个提示啊，每个人最高只能够申请2份。这也是我们给一些大病重病的患者的一个照顾了，其他的一律不可以多申请的。还有一些是亲戚朋友介绍来的，很多也是没有听过我们节目的，来了就申请。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要把病情的情况跟我的学生们说清楚了。大家不能跟风，你问也不问呢，你病情对症不对症的你就来申请，这是不对的。 我们得需要对每一位患者负责。还有一部分是听我们节目呢很长时间的新朋友，其实也都听明白了，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2: 嗯，
3: 这一次听这么实惠，结果呢下决心来治疗了。我觉得特别是新朋友，不管你听多长时间节目，疾病在你身上你肯定要治疗的。
2: 对
3: 啊，你不吃这个也得用那个方法来治。
2: 嗯，
3: 那不如试一试现在这个机会，既能够让你少花钱，同时呢让你能够首次用药就得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一起强强联合来使用。
2: 嗯，
3: 这样的治疗的结果呢也是双重保险，我相信呢能让你用疗效呢肯定是差不了的。
2: 嗯，
3: 不适合的肯定也不耽误你啊。因此呢打电话的时候啊，把自己的病情交代清楚了以后啊，适合用的我们会建议你用，参加活动给你名额，要不适合的话呢，你想参加也不让你参加的。毕竟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都是济民可先的拳头产品，而且那都有了不小的科技价值，可以说是这是代表中医药现代化的产物。
2: 对，没错。而且在这里杨老我也跟大家透露一下哈，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真的特别的好，尤其对失眠人群效果真的太好了。你像我闺蜜的妈妈哈，她用了三天，哎呦，我闺蜜特兴奋的就跟我俩反馈啊，说她妈妈的这个睡眠一下子就增加了2个小时，而且入睡快多了，原来那就失眠折磨的真的多少年都没睡好觉了。
3: 对，这个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配合以后啊，很多疾病的疗效都会立竿见影。
2: 对，
3: 就像爱花说到的失眠这个问题，
2: 嗯，
3: 这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当中啊常见的病症，也是困扰很多患者多年的病症。有一些患者是入睡困难，还有的患者是一到点儿，哎，到后半夜1点2点就醒了。
2: 嗯，
3: 醒来以后就很难再入睡。
2: 嗯，
3: 还有的患者一直都是眠浅易醒，啊，他就睡得特别的轻，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来了。
2: 嗯，
3: 醒来以后呢，头脑不清醒，有的甚至呢是形容说睡了一晚上啊，就跟干了一天活一样。
2: 嗯，
3: 乏，睡醒了没有精神，这种情况呢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呢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我记得我治疗的患者呢有60多年失眠病史的患者，各种治失眠的药没有他没吃过的。
2: 嗯，
3: 他自己都觉得说这一辈子可能治不好这个病了，带来棺材里了。后来呢他用黄氏膏方跟黄氏药酒啊，1个月左右下来以后啊，这睡觉就能比原来呢多睡1个点2个点了。半年治疗下来了以后呢，这个60多年的失眠症的患者一晚上呢能睡6-7个小时了。
2: 嗯，
3: 通过用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治了半年下来以后，一晚上6-7个小时了。哎，同时呢连带的肠胃功能也好了，抑郁症也恢复了啊，包括呢血压高呢血压也正常了，心脏也不突突了。
2: 嗯，
3: 也就是说呢他不光是这个血压高，这个睡眠的问题好了，通过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呢，身体上的好多病症一并给他治过来了。
2: 嗯，
3: 哎，你看这就是，黄氏膏方呢配合黄氏药酒啊，那你对于失眠症的患者来讲，我说你赶着这次活动的机会呢，你要是遭不起这个睡不着觉这份罪的话呢，要能抢上名额，你无论如何试一试它。
2: 对，
3: 很多朋友说是这个不理解为什么黄氏膏方跟黄氏药酒呢对失眠这个效果这么好。因为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我们认为呀，这个失眠呢是跟这个五脏是密切相关的。
2: 嗯，
3: 怎么讲就跟五脏有关系了呢？因为中医讲说五脏皆有不寐呀。
2: 嗯，
3: 那也就是你肺肝肾心脾哪个脏腑出了问题以后，气血阴阳失衡了，你都睡不着觉。
2: 嗯，
3: 你看你肠胃功能不好的人，你是不是睡觉就不好啊？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嘛。啊，你看你经常生气着急的人，你肝不好的人，你是不是也睡眠不好啊？
2: 对，
3: 哎，因为怒伤了肝了嘛。
2: 嗯，
3: 啊，很多人的失眠其实就是跟生了一场气以后呢，从此以后睡不着觉了。啊，你肾虚的人是不是也睡不着觉啊？
2: 嗯，
3: 你肺上有病的患者是不是也睡不着啊？这睡不着觉啊？
2: 对，
3: 这是一个道理。因此你看说是五脏皆有不寐，西医认为说那个睡觉不好呢是脑子上的事情，但是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睡不着觉呢是五脏上的事情。
2: 嗯，
3: 反过来那么黄氏膏方它治疗的中老年慢性病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哎，你看它通过治五脏来达到一个治睡眠的效果， 同时呢，再配合这次活动，又能够免费拿到黄石药酒，配合着增强五脏的功能，那失眠症的患者是不是就好得更快了？
2: 对。
3: 哎，所以说很多失眠症的患者用过好多药好多方法，吃过什么偏方不好使，但是用了黄石膏方跟黄石药酒以后呢，很快的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
2: 嗯，
3: 而且这是从病的根源上给你治疗的，你也不用担心的说，哎呦，哪一天我吃好了我停了药以后会不会反复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2: 嗯，
3: 所以说呢，现在呢有机会申请到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治疗疾病的这些患者，你申请不到呢，实在抢不到这个名额便罢了，要是能抢到的话呢，这个效果是非常肯定的。
2: 对，
3: 机会也是极其难得的。
2: 真是这样，大家一定要记住杨老说的啊，我们的患者不管是治疗什么疾病，一定要找到疾病的根源，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治疗过程。那现在济民可信助力健康中国的第一阶段正在火热报名申请当中，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不但说同时可以申请到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而且还可以省下不少钱。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来亲身的尝试一下。
3: 对，我讲的再好，患者朋友人家别人用了以后呢，效果再好，那也是别人的事情。
2: 嗯，对。
3: 所以得了病的患者来讲，咱们得自己亲身验证一下，你才知道这个药究竟有多好。因为你不亲身感受疗效，其他人说的好那是没有用的，跟咱没有关系。
2: 嗯
3: 啊，其实我有很多老朋友啊，之前也是一样，没用过药之前呢，各种怀疑，各种的疑虑。
2: 嗯，
3: 总是觉得药能治好我的病吗？
2: 嗯，
3: 但是用过黄石膏方以后啊，很多患者会出现一个极大的反差，就是后悔。后悔什么？
2: 后悔
3: 没早点用上它。
2: 对。
3: 哎，说如果我早一点用的话呢，是不是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
2: 对，
3: 就不用乱七八糟在外面给买其他的药呢，花那么多的冤枉钱了。
2: 对，
3: 这就是确切的疗效给患者带来的转变。
2: 嗯，
3: 但这个都是呢患者亲身体验以后才会有的感受，包括很多患者朋友打进电话来说要感谢我，我说其实都不用。
2: 嗯，
3: 那应该感谢呢你才对，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2: 嗯，
3: 感谢你自己下定了决心要尝试一下，那最后呢你这一试这个事儿不就成了吧。
2: 嗯，
3: 还要感谢那么多的科研人员的艰难的攻关，才有了我们患者呢现在这么好的很多患者的治疗的效果。
2: 对
3: 啊，才有了疾病康复以后的幸福的生活。
2: 对，杨老说的特别对，我们的患者大家也都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其实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很多的困难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治病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放弃，好不好也要自己来亲身体验，因为疾病它不能因为你不治它就不发展，更不会因为你治过几个不对的方法它自己就康复了。我们依然是一定要重视，更要像杨老跟大家说的，我们应该积极有效的科学治疗，这才是正确的一个治疗方式。
3: 对，有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啊。
2: 对，
3: 我之前接诊过的一位患者，为了给他的孩子治病，连房子都卖了。
2: 嗯，
3: 钱呢借遍了，最后呢租房子住。好在后来孩子的病治好了，而且孩子现在都参加工作了，也对他们非常的孝顺。
2: 嗯，
3: 如果没有这位患者的坚持，哪会有他们今天这个幸福家庭圆满这个结果呢？
2: 对，
3: 如果不是他当时坚持给孩子治疗，可能这个孩子一生是不是就毁掉了？
2: 嗯，
3: 那。现在孩子孝顺，给他的父亲呢买黄石膏方，他的孩子也说他父亲健康了就是他继续努力的动力。
2: 嗯，
3: 在这儿呢我还要跟大家呢多唠叨几句，给孩子治病很多人呢可能都是不遗余力，卖房子卖店也是心甘情愿的。
2: 对，
3: 可是要是孩子给父母治病的话呢，我们多少孩子能舍得卖房子卖地呢？
2: 是，
3: 你舍得卖自己那个车的人都不多，你别说卖房子卖地了。
2: 是，
3: 所以说呀，之前呢我就遇到个别的患者，老两口可能是买过了一些药呢不太好使，现在孩子就干脆就不让这老人买药治病了。
2: 嗯嗯嗯。
3: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反过来思考一下，父母得了病以后那么痛苦，他也不想花这冤枉钱来治病啊。
2: 对，
3: 但是无意当中可能呢就走了一些弯路，花了一些冤枉钱，最后呢并没治好了，那你儿女就不让这个老人呢看病了，不让老人买药了，这个对吗？
2: 是。
3: 如果照着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呢，父母因为说你年小的时候呢你得一些病，父母给你找了两三个地方、最后没治好了以后啊，他就不给你治了，还有你现在这条命吗？
2: 对呀，
3: 对吧，这一样的事情，将心比心呢、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做儿女的，为人这个子弟的做儿女的人来讲的话呢，你反过头来想一想，那这个事情其实也不复杂嘛。所以说呢，咱们作为儿女的孝顺呢，可不仅仅是说给父母呢买点好吃的，买点好穿的，最主要的是让父母要健康。做儿女的替父母选药呢，把关这一点是对的，选点大厂家的大品牌的真能治病的好药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不让他们得了病不让他们治。因为中老年慢心病它不是绝症啊，说绝症都得治啊，绝症你也不能眼睁睁的看这个人一天就在那儿呢，你说眼瞪着眼珠子看他没了呀。得了肿瘤病的患者不也都得给治吗？让起码让他少遭点罪嘛。
2: 对，
3: 何况咱们这些
2: 老
3: 年慢心病它根本就不是什么绝症呢。
2: 对呀，
3: 哎，当然说我们这些老同志啊也要注意一下，买药你们也要看准了，不能什么钱都花，儿女担心也是怕你上当受骗了。有一些那个连生产厂家都不敢讲的药，有一些什么包治包好的所谓的神药，咱们就不能轻易的相信了。因为治病这个东西一定是科学的。这个药怎么给你治，这个病怎么才能够治到病根上，你像我的节目呢每天都会给大家讲的清清楚楚的。
2: 对，
3: 为的就是让大家在治疗上不盲目，而且这个药的药材呀、炮制过程啊、生产厂家呀，我都会跟大家讲明白，为的就是让大家在用黄石膏方的时候呢心里更踏实。
2: 对，没错，养老给大家讲课哈，很多朋友你会有感受，就是踏实，心里面踏实，心里面有底。那现在呢又给大家争取到这么优惠的购药政策，只要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减免1000块钱药费的同时，还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既给大家好好治病，又让大家少花钱，机会真的非常难得。那还没有申请到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
3: 对，但是依然有些朋友啊他不懂得珍惜，其中我就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他跟我说呢还是有点贵，能不能说这个黄氏膏方再便宜一点。我说你现在是买药是治病，你不是买其他的产品，你不是买面包，咱们30块钱一块的也有，是3块钱一块的也有啊，甚至于1块钱一块的也有，你买了以后呢无所谓，是拿回去以后呢都能管饱。但是买药治病这个不一样，你别总问这个最低多少钱，最少多少钱，最低不要钱免费给你，你敢要吗？没有利润哪有好的产品，哪有不一样的疗效，哪有无微不至的服务啊。你换位思考一下，他们很便宜卖你的说能治很多病症的药，你可信吗？
2: 对呀，
3: 现在其实市场上也是很透明的，便宜的东西质量就差一些，工艺就差一些，药材就差一些，安全性和保障就少一些，
2: 它的成本在那儿呢。
3: 对，那所以说它就可以呢卖的你便宜一些，看起来你好像差不多，其实呢差得太远了。打价格战我们没有优势，打质量战我们有底气。所以说我们的口碑一直很好，我们这个节目呢在哪只要一开播的话呢都是论10年20年的开播的，但是你所谓买的那些便宜的产品，便宜的药品，它能坚持多长时间你自己先掂量掂量。有很多人刚买了以后呢这个节目就停播了，不播了，然后呢你找谁也没人管你这个事情了。但是黄氏养生院我们这个节目在哪一开播的话呢，少则10年8年，多则20年30年，你听一听我们现在的老听众，你听听我们节目当中很多人听我节目听多长时间了。所以说呢你看呢这个口碑一直很好， 可能在你这个付钱的时候买药的时候啊，一开始你有点舍不得，但是疗效会让你越用越开心。
2: 嗯，
3: 啊，买那个便宜的产品的时候啊，你就付款的时候你是最舒服的，你觉得对着便宜了，
2: 嗯，
3: 啊，买回一大堆的药，啊，然后呢你好像也没花多少钱，但是你越用越闹心呢，啊，越用越没什么效果，病还越来越重了，药还堆下一大堆，你闹心不闹心呢？
2: 对呀。
3: 啊，甚至呢延误了最佳的治疗的时间了，你说哪个好？
2: 嗯，
3: 我不能给大家提供最低价格的药品，只能为大家呢提供最高品质的药品。
2: 嗯，
3: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的原则，不好的我不会拿出来给大家，特别是老百姓的健康，我们是更不能有任何的马虎。
2: 对，
3: 因此呢，我在这儿呢给老百姓治病啊，要治到有三道。
2: 嗯，
3: 哪三道呢？第一个，患者用了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参加上这次活动以后，你亲身能够感受到这种好处，
2: 感受到第一啊。
3: 哎，第二道呢是家人能够亲眼看到你身体上的变化。
2: 哦，看到。
3: 第三个是医院里面能够检查到你身体上各项指标的恢复。
2: 嗯嗯。
3: 我希望是大家通过我们讲课呢，你的疾病呢能够有变化，心情有变化，生活有变化，让你身心都健康，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2: 太好了，杨老，说实话，跟您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哈，您对待患者的这份责任确实是我特别敬佩的，怪不得很多患者都说您就跟他的家人一样，甚至很多朋友形容哈，很多患者形容说您就是大家的主心骨，有您在，我们就感觉有了依赖，有了靠山一样。
3: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认可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啊，咱们都是将心比心呐。你们对我信任，我就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2: 嗯，
3: 我记得我的老师跟我们说过，说医务人员应该弘扬三种精神。
2: 嗯，
3: 第一个是担当精神，第二个是工匠精神，第三个就是人文精神。
2: 嗯。
3: 医务人员首先应该弘扬的这种担当的精神，不敢担当、不能担当的医生，断然当不了好医生的。
2: 嗯，
3: 缺少了担当的精神，你没有精气神了，你什么也推诿，啊，你说话呢不敢说是雷厉风行的一是一二是二的，没有了担当，你推诿患者，医疗技术呢跟水平你就得不到进步了。
2: 嗯，
3: 其次应该有工匠精神。有了过硬的技术，医生才能够安心的工作，患者才能够放心的就诊。过硬的技术呢，来源于知识的学习，来源于长期坚守的实践积累。
2: 嗯。
3: 最后，医务人员呢，应该弘扬呢大爱这种人文的精神。医学是最需要人文关怀的，没有人文关怀，医学就沦为了冰冷的技术。
2: 嗯。
3: 医生呢将会沦为呢单纯的匠人，医院呢就会呢成为呢死气沉沉的流水线。
2: 是，
3: 在医疗工作当中啊，追寻医学的温度，让患者切身感受到医疗服务带来的温度。所以说呢，我们一直接受大家的监督，不断的完善改进服务，让大家满意才是我们的宗旨。
2: 嗯，
3: 那我想只有这些都做好了，大家才能够真正的满意。很多患者朋友跟我说，说选择黄氏膏方呢是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了，听完了以后呢我非常的欣慰。
2: 嗯，
3: 啊，但是依然有很多朋友和家庭啊被各类老慢病所折磨，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
2: 对，
3: 就像这次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援助能够给大家呢多一些帮助，毕竟像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老龄化又日益严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嗯，
3: 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监督和意见，这样呢对于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就会更进一步。
2: 对，有了你们为大家的付出，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哈，我们就会实现这样的宏伟蓝图。那现在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正在火热申请当中，还没有申请到的朋友，我们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申请了，400-677-3577，400-677-3577。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3: 好的。
4: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 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0: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1: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回馈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2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你好，杨老师。
3: 哎。
5: 谢谢您啊。那个，我听咱这个您去讲课呀，我听了3天以后啊，我就决定买的咱这产品。
3: 嗯。
5: 服用第3天以后哈。我是嘛呢，我本身是嘛呢，做俩支架，我心脏不好，做俩支架完事服用第3天以后，我感觉有心脏挺好的。
3: 嗯，
5: 我现在等于服用了不到1个月哈，完事以后啊，那个睡觉比以前呢强多了。我在没服用咱那产品之前呢，我睡不好觉，我就是喝那舒乱定跟那个褪黑素都喝，喝完以后啊，我就是特别不舒服，特别不好受。我接受咱那产品以后哈，我现在能睡3-4个小时了。
3: 嗯
5: 嗯，完事以后哈，那个我腿哈比以前哈有劲儿了。原来腿啊就跟灌了铅似的，我这俩腿啊走不动啊，上楼也走不动，就跟灌了铅一样。
3: 嗯，
5: 完事以后喝完这个咱这钢方以后哈，我的腿明显的哈，就尤其这几天。明显的特别减轻了也，而且心里哈特别舒服了。
3: 嗯，
5: 完事以后呢，我也能吃饭了。以前不行，见饭不像以前，不像现在似的。哎呀，能想吃，能吃，那我能吃点了。也那嘛那个，就是睡觉，我打喝完咱这膏方以后哈，睡觉哈能睡3-4个小时了。
3: 嗯
5: 嗯，你看
3: 原来连这3-4个小时也睡不了，等于是。
5: 哎呀，睡不了，就瞪眼瞪一宿。原来。
3: 哎，
5: 喝咱这钢方以后哈，我哈现在能睡3-4个小时了。
3: 嗯，
5: 完事以后就有收获呀，对，我也特别高兴。
3: 支架手术以后呢，你这情况我大概知道了，就睡不着，吃不了。
5: 对对对对。
3: 啊，人反而乏软无力，腿发沉，一天那个腿呢就跟转俩大铁坨子一样。
5: 是是是，
3: 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因为呢，我们从玉文化的理论来讲，说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
5: 嗯嗯嗯。
3: 一个脏器上有了病了，你最少要治三个脏器，才能把这个脏器上的病呢治得更好。
5: 嗯嗯嗯。
3: 因此，你看，连脾胃带这个心啊，整体来治疗的话呢，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反而呢要比那专治心脏病那些方法要好得多。
5: 对对对对对对。
3: 比专治心脏病的要好使，比放支架都好用。
5: 是是是，
3: 睡觉也好，睡觉好了，这就能养得住心血了，
5: 现在我能
3: 心血就够用了，
5: 我能睡三四个小时了、嗯、
3: 而且呢吃饭能吃好了，气血生化的源头开始有了。
5: 对, 吃 饭,、对，吃饭，你看大便啊，以前我大便，杨老师，我以前大便特别特别那个，就是便秘，等于就是不喝药根本就很难上下，特别自主排便不很困难、
3: 嗯、
5: 现在的我一天一次挺好的。
3: 哎，
5: 嗯，
3: 有人说我想治心脏，你把大便肠胃给我调好了，没用啊，不是没用、
5: 嗯、
3: 必须这么治才能把心脏病治过来了。
5: 对对对对对，
3: 因为你脾胃功能好了，你气血生化有源了，它心脏上的血才能够用啊。
5: 嗯嗯，
3: 你心脏本身还亏着血呢，你气血又化生不出来，脾胃又化生不出气血，你从哪里能把心脏的血补上来？
5: 对对对对对，
3: 哎，你看这不就是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5: 嗯嗯。
3: 因此，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下来以后，心脏做过俩支架的患者，吃饭香了，
5: 嗯、
3: 睡觉好了，腿呢轻巧了，
5: 嗯、
3: 就你这个病好治了。
5: 嗯嗯嗯。
3: 凡是这一类做完支架搭桥以后，还感觉呢人没劲儿呀，睡觉不踏实，吃饭不香啊，
5: 嗯、
3: 啊心慌憋气这种患者，我说这个季节应该治了。民间的方子不好使的，
5: 嗯、对对对，
3: 黄氏膏方这种、
5: 嗯、
3: 御医文化这种药方子，当地只要有供应的都应该试一试的。
5: 嗯嗯。
3: 那你看你这多好吧？
5: 啊，我开始我先买了三瓶，杨老师，买了三瓶完事以后、
3: 嗯、
5: 喝完以后效果挺好，我又买了一箱。
3: 又参加上活动了。
5: 对对对对。
3: 因此呢，我们用黄氏膏方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以这个黄氏药酒做引经药呢，引药归经啊，药行酒势啊，酒助药威啊。他让那个黄氏膏方那几十味的药材呢往经络里面走的时候就更加的顺畅了。
5: 嗯嗯，
3: 直接瞬间就到达了病灶的部位了，很快就能起效了。他加了这个药酒以后呢，好得更快。
5: 嗯嗯，
3: 非常好，这才一个月的功夫嘛，你慢病缓攻，他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好。你心梗的患者，你做完支架你还防止出现心衰的。
5: 对对对对，
3: 他容易导致心衰的，你及早的维护好了以后心衰不了。
5: 嗯，杨老师，我跟您说，另外我属我老伴儿，
3: 嗯，
5: 我的老伴儿也是失眠多少年了，回来完事以后我喝的特别舒服，特别好哈。我告诉我老伴儿也喝，他喝了以后他现在能睡半宿觉了，原来一小时一醒，一小时一醒，也是失眠。
3: 那、嗯、现在用刚用了十来天他就能睡着了吧？
5: 啊啊，对对对对对。那我跟您说，我首先代表我们老伴儿感谢您这产品，感谢您。
3: 不用客气。
5: 带来的服务，那带来的
3: 什么叫选对方子，用好药，病说好就好了。
5: 对对对对对，我就特别高兴，我感谢您啊。
3: 不用客气。
5: 嗯，感谢您，太感谢了，感谢这产品给我们带来的幸福。
3: 不用客气，保重身体，再接再厉就行了。我也祝
5: 你
3: 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哎哎 哎, 哎, 哎，谢谢您啊。
3: 好，
5: 哎、
3: 好，
5: 再
3: 见。
5: 哎哎，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老师，你好。
3: 你好。
6: 我是用那个益寿强身膏的用户，我是啊。糖尿病，
3: 嗯，
6: 我用益寿强身膏之前吧，我这个血糖啊，就是空腹血糖在11-12吧，
3: 嗯，
6: 完产后血糖20多，
3: 哎呦，
6: 完事我是打胰岛素，完还得吃降糖药，我得吃两种药才能降下来，
3: 嗯，
6: 完吃完你这个益寿强身膏以后呢，我现在这个血糖啊，现在降的挺好。现在我这空腹血糖在6.多，6.7、6.2、6.32，就这样。
3: 哎呦，非常好，这接近正常了，都已经有十、
6: 啊、
3: 空腹血糖11-12，减了一半，减到6多了。
6: 对对。
3: 嗯嗯。
6: 我有那个心脏病，心脏病做支架的。
3: 嗯。
6: 现在也挺好。
3: 嗯。
6: 原来有还有高血压。
3: 嗯。
6: 血压挺高。167，实际上这个 黄石膏肓以后吧，我的血压也降成正常的84.2，
3: 非常好。
6: 嗯，都挺好。我说你说我那药酒得怎么喝呀？是我是放在益寿全膏里都喝呢，还是停额喝？
3: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药酒你可以跟黄石膏肓对着喝。
6: 啊。
3: 嗯。
6: 完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爱人嘛，他现在吧、也喝这个益寿全膏。
3: 嗯，
6: 他是什么情况呢？他就是2天半过敏性鼻炎，喝的吧，反正也挺好，挺好。我寻思给他也喝点这个药酒，他还有腰粗，完了走走道吧就得抻一抻，不抻着就走不了道了，就是，完我寻思也给他喝点这个药酒，他喝这个药酒，适合不适合、
3: 那当然是喝了，药酒全称叫健脾壮腰药酒啊。
6: 啊，
3: 全名叫健脾壮腰药酒，这是咱们跟黄石膏肓一个厂子济民可信出的。黄石药酒跟黄石膏肓，这是济民可信的两大拳头产品呢、它的名头不亚于黄石膏肓大呢。你这个自己要单花钱买，你还不见得能够买得着，买不着这个东西，市场上单买买不着。通过它有一个健脾壮腰的作用，那么配合黄石膏肓的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包括腰椎管狭窄呀，这类腰椎增生的患者呀，他这个效果会非常的好。
6: 那你说他这个是跟那个黄石膏肓一起和着喝呀，还是
3: 他这样？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先中午喝一段。
6: 啊。
3: 中午喝一段，他就可以直接就喝15克，15毫升。
6: 15毫升那药酒啊？
3: 对，早晚用黄石膏肓。
6: 啊，
3: 等用一段时间下来，用个10天8天下来以后啊，是什么情况告诉场外老师了，再让场外老师给调。
6: 啊，假如我要喝那个药酒得喝多少呢？
3: 你这个你就喝10毫升吧。
6: 啊，
3: 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严，他原来症状严重不严重？
6: 他有，就是有一天啊，突然间他就觉得胸疼完了，我就带他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检查，他说一做那个心脏彩超，完了说的2.5和3.5关闭不远。
3: 嗯，用了黄石膏肓以后，他感觉好在哪里？
6: 他说的就像以前那发作那个，他就没有了。
3: 心口疼这个情况再没出现。
6: 啊，对。
3: 嗯，你看，自打用黄石膏肓，心口再没疼过。二尖瓣闭锁不严的，包括三尖瓣闭锁不严的，包括瓣膜反流的，还有一些主动脉瓣闭锁不严呐、等等这些问题的患者，确实都可以用黄石膏肓一点点的调理过来了。
6: 啊，
3: 嗯，
6: 他这也能调理过来，是不是？
3: 应该可以恢复过来了。
6: 啊，反正医院说是，这说是老年病，这咱也不明白这玩意儿啊。
3: 老年病是常见，但是呢，这个病你管他老年病，他只要是病的话，你就得治啊，你不治他好不了啊。
6: 对呀、
3: 对吧？
6: 严重了，等
3: 严重了，二尖瓣闭锁不严，严重就导致心衰了，等心力衰竭了以后，那是要命的。
6: 是，
3: 放心治就行了，配合用，有什么问题你再来电话。
6: 好了，谢谢杨老师啊。
3: 祝你们健康吧。
6: 好，谢谢。
3: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济民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石膏肓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石药酒2箱，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喂，你好，你好，是杨老师吧？
3: 你好。
7: 那个，我是个新的那个外边，咱这个是用户。我是用了。这才用了一个到没有一个礼拜吧。以前老听您讲课，您给我指导一下。
3: 好。
7: 我呀，这手脚，是怕又怕凉又怕嘛的，手脚冰凉，知道不？
3: 今年多大岁数？
7: 我今年52。我的脚吧，我在80几年的时候就受了点病，就是嘛的，突然间脚不出汗了。 是吧？脚不出汗之后呢，就说这个脚底下就一像一万个虫爬着似的，知道不？
3: 嗯，
7: 回来之后，那个我这个姐夫啊也是中医，说你这是末梢神经，知道吗？受凉了，然后他给我治了一段时间，他给我治一段时间，他就去美国了，我就给我撂家了，就又没去根儿，知道吗？这两天呢，我感觉我是喝咱这个膏方呢，那个喝的，手吧感觉不怎么太凉了，
3: 嗯，
7: 知道吗？
3: 嗯，
7: 就是慢的手舒服一点了。
3: 就单用黄石膏方这两天呢，几天了用了？
7: 用了不到一个礼拜吧。
3: 不到一个礼拜，单用黄石膏方每次多少克？
7: 每次十克。
3: 一次十克用下来，感觉这手原来冰凉，现在就能热乎一些了，是吧？
7: 哎，现在就是舒服多了，就是不怎么太凉了。
3: 嗯，好。
7: 你看我是不是配点药酒喝是怎么的？
3: 现在有药酒是吧？
7: 那个现在还没那嘛，还没到。那个他给我报上名了。
3: 已经申请上了，没拿到呢是吧？好。像这种情况啊，手脚冰凉啊，四肢厥逆呀、这种情况的患者，总共这个病症呢，大概出现有多少年了？
7: 我这手脚冰凉啊，出现了没有多长时间。也就是有两三年吧。
3: 当时是受了寒了，是生了气了，是什么情况？
7: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生气，也没有什么那个嘛玩意儿，也没找什么凉的。
3: 就突然间，这手脚就是凉的。
7: 突然间手脚凉的。
3: 手脚凉出凉汗吗？
7: 不出汗，就是这个打头20年前，突然间都不出汗了。这不出汗得有20多年了。
3: 20多年的情况了。
7: 对，
3: 好，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这属于典型的叫是阳气不足了以后呢，导致寒气内郁的一种表现。寒气郁结在里面了，把毛孔都闭塞住了，因此呢就是那种生冰凉啊，然后呢像手脚都汗都出不来了。
7: 是是、
3: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用几天的功夫，单用黄石膏方，要是很快的这个手脚就感觉热乎一些了。黄石膏方为什么凉啊？气血到不了这儿。年轻时候呢，气血是相对是比较旺盛的，但是呢，由于呢，这个气滞了，有多少充足的气血到不了末梢，它也很会凉。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50来岁，人过40就天过午了。这个时候呢，它不光是这个气郁的问题了，还存在有什么寒凝、气郁，然后呢，就是气血逐渐开始走下坡路，本身也不够了。气血越来越亏，又少了，又过不去，最后呢，手脚就越来越凉了。这时间长了以后啊，阳气整个生发不起来，寒气太重了以后呢，容易得大病的。这个通过黄石膏方几天的功夫下来以后，它首先能够补气养血呀，就是把你亏的气血慢慢的补足了，大河有水，小河满，全身气血一足了以后呢，末梢的循环就好了。
7: 反正我就是用完这几天吧。我的感觉就是嘛，哎，浑身子就舒服多了。
3: 对，
7: 那阵儿呢，说嘛，有的时候就是，哎呀，不知道哪儿蹦一下，跳一下，
3: 对，
7: 知道不？
3: 对，
7: 嗯，
3: 皱皱巴巴的，感觉你浑身都不舒展。
7: 哎，感觉浑身都有点皱巴，就是难受，就是不知道那个滋味，太难受了。
3: 对，
7: 知道不？
3: 现在你慢慢你浑身能舒展开，非常好，就像那个。缺了水的花给你浇上水以后呢，你慢慢这舒展开了，非常的舒服。会
7: 是是是，感觉舒服多了。
3: 对，这就是气血亏静脉瘀阻的一种表现。那当然说加了黄石药酒以后更好了，药酒它这种行解这个通经络通气血的作用更强啊，再加上它有提升免疫功能的作用。你把黄石药酒你早晚呢，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加那么一盖一瓶盖早晨晚上拿到以后呢，加一瓶盖直接兑在黄石膏方里，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
7: 行。
3: 你这么调一段时间，比你单用黄石膏方还要来得快。
7: 是是，行。
3: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7: 好了，谢谢您。
3: 保重身体，好，再见。
7: 好的，您也保重身体。
3: 好，
7: 再见。
2: 好，再会，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石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 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您好。
3: 嗯，是用着黄石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8: 我那个，我现在用了一个月了，一个多月了。
3: 嗯，主要治什么病呢？这一个多月感觉怎么样？
8: 我们吧，还在没吃之前哈、啊，我爱人他是嘛的哈，喘，他就是嘛气短，完事以后哈、啊，他就是总是憋气，一动哈、啊、就憋气，一动就憋气，心脏也不是特别好。他那个就是在6年前得过脑血栓，知道吗？
3: 嗯。
8: 完事以后哈、啊，他那个有点落了一点后遗症，就是把那腿有时候嘚儿嘚儿自个儿就跳，那睡觉就跳。
3: 嗯，
8: 还有血压高。
3: 嗯，
8: 平常啊，他根本就不敢动，一动啊，你知道就喘，一动就喘。
3: 他心脏的医院给他诊断大概是什么情况？
8: 心脏过速。后来完事以后啊，我就是他就在上头听这个半导体，听完以后啊，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哎，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3: 嗯。
8: 我说咱试试吧。
3: 对。
8: 后来完事以后就试了试，你知道吗？试以后呢，哈，买了3瓶，
3: 嗯，
8: 这现在吃的是第二瓶已经快完了，你知道吗？哎、
3: 嗯，
8: 还挺好，那个现在他能哎从这儿能走一站地，那一站地
3: 原来连这一站地走不了啊，
8: 走不了，从这儿走到卫生间呢都不行，
3: 嗯、
8: 你知道吗？还挺好，
3: 嗯，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咳喘病症的患者，齁都气喘的。心脏导致的喘的，气管导致的喘的，这一活动不能活动，坐在那儿还好，一活动就拔不上气来了。
8: 啊，对对对对对
3: 对，
8: 对
3: 吧？像这种病症的患者，通过黄石膏方很快就能拔上这口气了，这少遭了多少罪呀、
8: 啊！啊，就是啊，你知道，让他谢谢您吧，这老
3: 师
8: 是。
3: 哎，你好，哎。
9: 那我谢谢你啊。
3: 别客气，是自己用黄石膏方，感觉现在这口气能够倒顺当了，是吧？
9: 是，那个那我，我这次一趟是买完东西回来，结果也没喘嘛。
3: 嗯，原来不行，现在买完一趟能走多远？
9: 现在走个1公里2公里还行，
3: 能走1-2公里都没事。
9: 哎，对对对。
3: 啊，原来呢？
9: 那以前可走不得，以前。
3: 原来能走几百米大概？
9: 原来，那吧，你别说几百米，也是几十米都够劲儿。
3: 几十米都拔不上这口气来，
9: 啊！
3: 你看，所以说呢，像这种这才用一个多月，你治成这样的，你照着半年左右，这点毛病能治过来
9: 是吧？
3: 哎，
9: 那太感谢您。
3: 外不治血，内不治喘，喘症、咳症不好治，但是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子，治咳喘效果是非常好的，
9: 是吧？
3: 现在用药是怎么用的呢？
9: 我一天吃2次，10克一次。
3: 一次10克，能加量了，加到15克。
9: 啊，能加量了哈。
3: 哎，加到15克比现在好的还要快。
9: 哎，好的。
3: 嗯。
8: 提前感谢了。
9: 那个太感谢您了。
3: 别客气，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8: 哎呀，谢谢您。哎呀，我那一段时间呢，哎呀，急得我呀，我一看呢，我说这不行啊，这样，要看他喘的。嘴唇都青了，那嘴唇也青，总坐着嘛，那脸色特难看。哎呦，我说这怎么办呢？完以后哎，就哎，天天也就他自个儿在楼上听那半导体，他跟我说他这密豆强身膏挺好的，不是都可以说动不了的那种喘呐、啊。现在我已经啊挺好的了。后来我就今天哎，我还有一瓶儿，我一看哎就哎打个电话问，你知道吗？后来正好他哎有活动啊，他说你啊买、那个。
3: 他这样的患者，你赶着活动，你多给他买点儿。这次助力健康中国，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政策非常之大。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呢，就会额外获得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而且我们还会额外的补贴给大家呢1000元的药费。 这个机会非常的少。
6: 嗯，
3: 加了黄石药酒以后更好了，药酒它这种行这个通经络通气血的作用更强啊。
6: 嗯，
3: 你把黄石药酒早晨晚上加一瓶盖，直接兑在黄石膏方里，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你这么调一段比你单用黄石膏方还要来得快。
6: 嗯，
3: 连他那个心跳的心率也能降下来了，将来那个腿出现抽动那个情况都能够恢复了。
6: 啊，是是是是，
3: 嗯，
6: 我就让他坚持着吃去，你知道吗？我这回我有病了。
3: 黄石膏方的一个月用下来，比原来治好几年都有效果好。你看，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它跟民间这些中药西药的区别了。
6: 对，
3: 嗯，
6: 现在啊也有精神了，知道吗？你看出去买个菜呀、啊，你看原先挺感动。从这儿啊，出到门那儿，但是这也就两米吧，哎就不行了，那就哎站那儿啊，就开始从口袋里啊掏来那揣的，噜在嘴里喷吧，你知道吗？在东，现在没事儿，现在哎你看这走多远，你知道吗？回来没事儿、
3: 非常好。
6: 哎，太谢谢你了，怎么感谢呢？
3: 不用，他治好病了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让他按时的用药、有问题再来电话。
6: 好的好的，
3: 好，
6: 谢谢您，
3: 也祝你们都健康吧。
6: 好嘞，也祝您身体健康啊。
3: 好，再见。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喂，你好，杨老。
3: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10: 我吃这个膏方一个多月了。
3: 嗯，
10: 我向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吧。
3: 好。
10: 我就是好走道打偏。
3: 嗯，
10: 小脑萎缩。
3: 嗯，
10: 脑供血不足，
3: 嗯，
10: 脑梗多发性的，
3: 嗯，
10: 还有两个耳朵还特别聋，还不是聋了，一个耳朵耳鸣，一个耳朵脑鸣，一天老是吱啦吱啦的叫。
3: 不是耳朵里响，就是脑子里响。
10: 啊，颈椎不好。
3: 嗯。
10: 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腰管狭窄。
3: 嗯。
10: 两条腿从膝盖往下又麻又酸又痛，
3: 嗯，
10: 尤其这两个脚麻的更厉害，
3: 嗯，
10: 反正就这些病，还有胆结石、胆管炎、胆囊炎、心脏病，这全了。
3: 嗯，上岁数了，今年多大岁数？
10: 80了。
3: 80岁了，各个零件磨损80年了，你琢磨琢磨。
10: 是。这个零件都不好使了。
3: 哎，没办法的，人老了都这样。那用黄石膏方的一个多月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10: 感觉挺好，走道还挺舒服的，我觉得吃的挺好。
3: 原来走道栽子愣愣的。
10: 对呀，走道老要跌倒，老要跌倒。
3: 嗯。
10: 最近嘛，走道挺好，还可以。
3: 嗯。脑萎缩，小脑萎缩了以后，就是走路容易自己绊跟头嘛。脚底下掌握不住平衡了，你看用黄石膏方一个多月，感觉这脚底下踩在地上实诚一些了。
10: 是，
3: 那就有治了，好治了。
10: 我这个我现在我又买了，
3: 参加上这个活动，申请到黄石药酒了，是不是？
10: 申请到了。
3: 啊，那太好了。
10: 完了得到以后我怎么吃这个药酒？
3: 好，我先问问那个，除了小脑萎缩一个半月就见成效了，别的方面那个腰啊腿呀、这些方面怎么样？
10: 这个腿吧也觉得很舒服了。
3: 嗯，
10: 那些小病小灾吧都挺舒服。
3: 全身用完它以后呢都感觉越来越舒服了。
10: 对。
3: 好。
10: 因为我现在用的时间短呢，要长了那就更好了。
3: 对。脑萎缩的、脑梗的、什么脑供血不足、动脉硬化的、颈椎腰椎病的、肝胆上有病、心脏上有病的患者，确实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这个一个方子这些病症都能够同时得到一个治疗。
10: 是、
3: 嗯、
10: 我听到你的讲座呀，
3: 嗯，
10: 我就买了。
3: 嗯，
10: 我觉得你这个人说话特别实在。
3: 嗯，
10: 没有虚假的，所以我就也是试试看。不过我觉得你讲的对我的病吧，我觉得还挺实用，所以我就买了。另外杨老啊，我还跟你说一个事儿。我家老头和我一样喝，他有那个糖尿病。糖尿病现在保持的吧还可以。有时候空腹吧。六七个。饭后吧。有时候十个吧，还有八九个的。

0: 我小便频呐、啊，
1: 现在可好了，也不频，一宿睡天亮。
0: 再有一个就是老爷子他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
1: 血糖控制还可以吧，空腹的吧，也就5、6个。
0: 非常好，老两口这种情况啊，都适合用黄石膏方，尤其是赶这次活动申请到黄石药酒，用黄石药酒这种强大的通经络的作用，能把黄石膏方呢带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每一个细胞里面去了。
1: 啊，
0: 药借酒力，酒助药危呀、啊，这样结合起
1: 是
0: 来以后呢，
1: 我
0: 这个
1: 就
0: 效果要
1: 是
0: 好。
1: 我的眼睛吧也不怎么舒服，现在吃它吧好像有点发亮似的。
0: 用黄石膏方，眼前也亮堂一些了。
1: 啊，
0: 那得到黄石药酒以后，老两口怎么用呢？早晚各用5毫升，
1: 哦，
0: 兑在黄石膏方里。
1: 早晨饭前晚上饭后行吗？
0: 可以。
1: 哦，
0: 这样配合起来用一段时间，你体会比单用黄石膏方效果还要快。
1: 好，太谢谢你了啊！
0: 别客气，保重身体吧，都上岁数了，也祝你们。
1: 我那个养老啊，我们的那个管我们那个老师，你给他表扬表扬，曹老师。
0: 好。
1: 他挺关心我们的，有什么事都想着我们，挺有耐心的。
0: 哎，我表扬
1: 嗯，
0: 他，
1: 你
0: 你
1: 给
0: 放
1: 表
0: 心
1: 扬
0: 吧。
1: 表扬。那谢谢你了啊，祝你身体健康啊！你身体健康，我们才能好呢。
0: 好，我一定健健康康的带领大家呀，都走向健康来。
1: 谢谢。
0: 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
1: 好，那
0: 好，
1: 拜拜啦。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医药集团倾力巨献，老慢病患者健康盛宴，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5: 88.7 FM，
4: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6: 520神秘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入商城下单。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什么是高脂血症，有哪几种类型。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胆固醇、甘油三酯或者两者同时升高的病理状态。根据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与国际分类，主要分为以下几类。高胆固醇血症是以总胆固醇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为主。高甘油三酯血症是以甘油三酯升高为主。混合型高脂血症是以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均升高。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指的是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也可以根据发病的原因分为原发性高脂血症和继发性高脂血症。原发性高脂血症指的是由遗传缺陷引起，比如说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继发性高脂血症是由其他疾病或者药物引起的，比如说糖尿病、甲减、肾病综合症、服用糖皮质激素、维 A 酸等等。
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8: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9: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8: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9: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1: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幽灵公主》。
12: 西の国で何か不吉なことが起こる。明日か彦や、そなたには自分の定めを見据える覚悟があるかい？
13: はい。
11: 这是宫崎骏最好的作品。在内涵的深刻性、复杂性以及广度上都超越了千与千寻，久石让的交响乐恢宏苍凉，宛如天籁。片中的角色都不是善恶分明的脸谱化形象，就如横飞的黑暗场景与单纯可爱的小精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于仇恨与宽恕，关于无尽的冲突，关于人与自然循环往复的角力，没有出路也要活下去。终于可以在大荧幕上重温史上最佳的一部动画电影，近乎全程的哽咽。片中多样丰富的性格表现在每个人物的多面和立体当中，同时压抑怨愤与绝望又蕴含了包容和希望。
14: 死など怖いもんか。
15: 生きろ。
16: みんな見ろ。これが身の内に救う憎しみと恨みの姿だ。
17: 明日か。
16: さあ。
11: 推荐电影《幽灵公主》。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理

0: 11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6: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7: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7: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7: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8: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远方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引起高脂血症的原因有哪些。
1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的病因可以分为原发性，就是遗传性，和继发性，获得性。遗传因素导致的高脂血症就是原发性的，比如说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混合性高脂血症。获得性的高脂血症的诱因常常包括饮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疾病、药物等等。饮食的因素呢，包括长期摄入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糖的食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包括缺乏运动、吸烟、酗酒、久坐等等。还有疾病的因素就包括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肾病综合症、肝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一些药物也会引起高脂血症，比如糖皮质激素、贝塔受体阻滞剂、口服避孕药、抗精神药等等。
12: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5: 我准备好了。
1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4: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有哪些典型症状。
1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的临床症状通常不明显，因此被称为无声杀手。部分患者可能出现头晕、神疲乏力、失眠健忘、肢体麻木、心悸等症状，但这些症状也可能与其他疾病混淆。有的患者可能出现黄色瘤，就是眼睑、肘部、膝盖等部位出现的黄色脂肪结节。严重的高脂血症可能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进而引发冠心病、脑卒中等严重疾病。如果出现冠心病，就会有胸闷、胸痛的症状。如果出现脑卒中，可能身体会出现感觉、运动、语言障碍。当你不舒服时，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医生最常开的检查是血生化，里面就包括了血脂，我们就知道是不是有高脂血症了。
16: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0: 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7: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1: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2: 踏实行走，
11: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我们讲的是仙灵顶上珠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怎么打开的干眼通道，又怎么把我们眼病的这个根儿啊给拔除掉了。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听完之后呢感触颇深，给我们打来电话，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方子里用的这些个药材到底有多金贵，为什么非要是再加羚羊角尖那1厘米，为什么明目20味丸里的那些药材别的药它替代不了。那咱们今天呢专门就给大家呢解开这个疑团，说说这个事儿。首先呢先说这个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啊，据现在的生物学家们统计啊，包括动物保护协会，全世界呀没多少了。这种羚羊现在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就它比我们的大熊猫还稀少。为什么赛加羚羊那么少呢？它这么少，大家还要用它的角呢？因为它的角，别的动物角替代不了。蒙医用了千年以上，就发现赛加羚羊角这个东西啊，整根都有用。但是最有用的呢，就是最顶端的那1厘米，那1厘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它长在脚尖上，是赛加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这赛加羚羊站在悬崖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是靠它那一股精气儿。那么这股精气儿呢，如果进入到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它可以顺着肝经一直走到我们眼睛最深的地方。一只赛加羚羊它从出生到成年得好多年呐，它那个脚要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几年。那么一只脚脚尖1厘米，就那么一点，您算一算吧，一年能有多少仙灵顶上珠啊，少得可怜呐。而且呢现在赛加羚羊是保护动物，有严格的管制，市面上能见到的赛加羚羊角啊，绝大部分都是老库存，用一点少一点。特别是脚尖那1厘米，更是稀缺当中的稀缺。所以蒙医里头有句话叫，宁要脚尖1寸， 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有钱他不一定买得到。仙灵顶上珠的珍贵呢，不光是在它的稀少，更在于它药效，你别的药是替代不了的。普通的羚羊角呢，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好多年的顽固性的那种堵塞，它力量就显得不够了。只有脚尖呢，一厘米，穿透力是最强的，能把堵得最死的地方冲开。你就好比修路，普通工具能修普通路面，可是遇到大石头挡路，你就得上炸药。仙灵顶上珠呢，就是那个炸药。说完这仙灵顶上珠啊，咱们再说说这个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头呢，每一味药都不是随便凑的，尤其是君药再加羚羊角，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每一味都金贵的很呐、每一味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咱们先说这个方子里边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有人可能要问了，那仙灵顶上珠它也是再加羚羊角啊，你这个方子里边还有再加羚羊角，两个都是，你怎么都还得给它配到一块儿呢？这里头啊，它有讲究。仙灵顶上珠呢，就是脚尖那一厘米，力量是最猛的，专门攻坚。可你攻坚之后呢，通道炸开了，里边还有碎渣子，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这个时候得需要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再加羚羊角了。它虽然不是脚尖，力量没那么猛，但是它胜在持久全面，它能跟着仙灵顶上珠后面把通道里头剩下的垃圾毒素一点一点的清理干净了，把眼底的干眼通道彻底的疏通。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再加羚羊角啊，它加在一起打通干眼通道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效果呢会更彻底。这就好比啊，以前打仗，特种部队呢先把敌人的碉堡啊端了，大部队再跟着上，干嘛呢？清理战场。你少了哪一个环节，这个仗他都打不赢。所以呢，这个方子里的再加羚羊角虽然说不如仙灵顶上珠那么的稀缺，但是它也是管制药材，来源有限，用一点少一点。那么它的珍贵呢，在于它和仙灵顶上珠形成了强强组合。你缺了它，仙灵顶上珠打下来的通道它没人巩固，这个病根啊它就拔不干净。你再说麝香，麝香是干嘛的？是林麝、马麝这些动物身上的香囊分泌物。那么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麝香，它都是人工养殖的，产量低得可怜。那么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开窍就是开路，麝香的作用就是带着方中二十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打通的干眼通道进入到眼底。好比你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呢，就像那个挖掘机似的，拿着大铲子把那大石头给它铲走了，把路呢给畅通了。麝香呢就像运输车，把蔬菜呀、水果啊、粮食啊给它运到目的地，供给大家。麝香就是这个运输车。再说这牛黄，牛黄干嘛的？是清毒的，眼睛里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把眼睛弄得又红又肿，又流眼屎，又是分泌物，全是毒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再加羚羊角把干眼通道打通了，可是你眼睛里边流的这些个毒、这些个残留物、这些个分泌物没清干净，那么这个时候牛黄就出手了，它能清心解毒，把眼睛里边那些残留的垃圾呀、毒素啊给清理干净了。你没有牛黄，通道通了，眼睛里头毒还在，眼睛还是好不了啊。那么牛黄的作用它就是打扫战场，把残留的敌人彻底的消灭了。再说珍珠，珍珠大家都不陌生，最好的就是海水珍珠， 没有任何加工的，而我们用的就是天然珍珠。珍珠是干嘛的呢？是去翳的。翳就是眼睛上长的那层白膜，白内障就是翳的一种。很多眼病患者眼睛里边垃圾毒素清了，红肿热痛也好了，但是我眼睛上我还是蒙着一层东西啊，我看东西怎么还是模模糊糊的呀，我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我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我告诉您，这就是翳。珍珠粉呢，它制重，它往下降，它把眼睛里头那些浑浊物啊，往上飘的那些东西，它给它压下去，让眼睛透亮起来。你没有珍珠的话，通道通了，它毒素清了，可是眼睛上那层白膜还在呀，视力还是恢复不了啊。所以珍珠的作用就是说，让我们的眼睛像珍珠一样那么明亮，把最后的那层翳障就给清除掉。最后再说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啊，这么多年一直是大补元气的东西，而且被炒的天价，好的人参被炒的天价，一般的人参哪怕就是大棚种植的，也都是告诉我们是非常难得的，让大家伙去用。有一些老年朋友人参用不对的话，血压蹭蹭往上涨。其实这个人参在咱们明目二十味丸里头啊，它其实主要作用就是补气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你清理垃圾毒素，这些其实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得要修复。人在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得需要气血，得需要免疫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人做完手术之后，需要给输大量的营养液，输大量头孢，输一些个氨基酸、维生素、蛋白质，它是需要给人体提供能量的，因为它本身手术就是一个大伤元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在给眼睛做治疗的时候，你给它通的过程当中，你给它清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都是在做减法，这都是它在打仗。那么打完仗之后一定要干嘛呢？要往里补。你这个时候再补气血，你再补营养，你才能补得进来。所以很多的眼病患者治病到了后期，红肿热痛都好了，白膜也退了，可就是看东西看不清，模模糊糊的。为什么？营养没上来，气血没供足，眼睛的功能它没恢复。那人参的作用呢，就是给我们的眼睛补足气血，给它补充能量的，让眼睛被伤了之后能自己呢，破坏的地方我长好了。你像我们做手术那刀口，你会发现人家大夫说了，一个礼拜来拆药线，半个月来拆药线。为什么？人家大夫是让您自己去长，让您的皮肤自己去自愈。因为人是有自愈能力的嘛，你正常吃饭，正常的用药，正常喝水，然后提高免疫能力，你这伤口它长得它就快。所以说人的眼睛被伤了之后，在人参这个作用之下，你只有把身体把眼睛的这个气血补足了，它自己长好的速度就越快，它自己可以修复。你没有人参的话，你把前面那些道你说我打通了，毒素也清干净了，我白膜我也去掉了，但是你眼睛的你没有力气去修复啊，你视力还是上不来啊，你会感觉到那个时候特别的无助，非常的没有力量。就是我前面我一切的东西都做好了，我所有的该做的都做了，可是为什么我的视力还是上不来？但是我想告诉您的就是，最后临门一脚您没做到，就是我们的气血没提上来，我们的营养你没给到，你要给它力量啊。人参就是种粮草的，就是给我们力量的，就是给我们营养的。你打完仗之后得有人给我们送粮食来，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得有这个食物进来之后给我们提高抵抗能力，才能让它促进伤口的一个愈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只有人参进来之后才能把打坏的那地方修好，让它自我修复。我刚才说的这五样宝贝，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每一味都金贵，每一味都稀缺，而且它们没有一个是不应该存在的，就没有一个是在这里边我轰个数吧，我为了让这个明目二十味丸我在里边给它凑个数吧，没有。你会发现没有一味药它是不应该存在的，它每一味药它的存在都是有它的药理和价值所在的。所以说它们加在一块儿，再加上其他的二十味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什么呢，你说医疗军团也好，你说专家团队也好， 然后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的阻塞，负责全面的打开干眼通道。麝香呢是开路的先锋，牛黄是清道夫，把眼睛里边的火毒给它清理掉清干净。珍珠是修路的，把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啊，然后眼睛当中的那些东西啊，不该有的东西给它去掉。人参是送粮草送营养的，给眼睛补足气血，让它得以修复。你说这些药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找了任何一味方子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那么可能也有人会问了，说这些药材确实挺金贵，确实也稀缺，可他们凑在一块到底能不能给我治好我那么顽固性的眼病啊？有没有说现在的一些临床数据来证明啊？毕竟我们现在得的眼病跟古时候那些个人得的眼病也不一样啊。好，接下来啊，看一些现在的临床数据吧。那这些数据呢，它不是古人记在医书里的，是现在的一些医院，现在的医生用现在的方法统计出来的。我们先说第一组数据，关于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尾丸治疗暴盲症的临床观察。暴盲呢，就是人突然就看不见了，这个病它是来得非常快的，但治起来呢又很难。有一家蒙医院呢，是在2018年到2020年这两年的时间呢，收治了86个暴盲病的患者。那么这些病人呢，都是因为肝火上攻，干眼通道堵塞呀导致的突然的失明。医院呢把这些病人呢分成了两组，第一组是43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第二组呢也是43个人，用的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啊配明目二十尾丸。结果出来了，第一组治好的是8个人，有效率呢不到 42%。第二组呢治好的有37个人，有效率达到了 86%。所以说这两组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那么医院的医生呢在总结报告里写了一段话，仙灵顶上珠的穿透力明显强于普通羚羊角，对于干眼通道重度堵塞的患者，仙灵顶上珠的效果具有显著的优势。再说第二组数据，关于这个组合治疗慢性眼病的远期效果。什么叫慢性眼病啊？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的黄斑病变，这些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也不是说一天就能治好的。有一家蒙医院在2015年到2017年这3年的时间之内，跟踪观察了210个慢性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是病程在3年以上的，之前也用过各种的方法呀，效果不理想的。医院呢给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二十尾丸，疗程是4个月到6个月不等。治疗结束之后呢又跟踪观察了2年，结果是这样的，治疗结束之后210个病人里头视力明显改善的有168个，总有效率在 80%。 2年后复查，这168个病人里头视力保持良好没有明显反弹的有155个，稳定率超过 92%。 那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组合不仅能治病，而且治好了之后它不容易复发呀。为什么不容易复发？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先从根儿上给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嘛。你干眼通道打通了之后，你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啊、病原体啊清干净了，眼睛里边受损的地方该修复的也修复好了，这病根拔了，病自然它不容易回来呀。再说第三组数据啊，关于这个组合呢对眼组织修复的作用。有一家医院呢做过一个观察，专门看这个组合对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这些眼组织损伤的修复效果。他们选了120个眼底出血的病人， 这些病人呢都是出血之后视力严重下降的，医院给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合了明目二十味丸，然后定期的做眼部检查，看出血吸收的情况和水肿消退的情况。那么结果是这样的，治疗一个月之后，120个病人里头有98个人的眼底出血明显的吸收，水肿明显的消退，有效率呢达到了 81.7%。 治疗三个月之后，有105个人的眼底出血完全吸收，黄斑水肿基本消退，视力平均提高了三行以上。医院的医生在报告里写到了，这个组合对眼组织的修复作用明显，尤其是在促进出血吸收、减轻水肿方面效果显著。好，我们再接着说第四组数据，关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药在方子里的作用。有一家研究机构啊，做过一个拆方的研究。什么叫拆方研究啊？就是把方子里头的药一味一味的给它拆解开，看少了哪一味效果会受影响。他们选了100个眼病患者，分成了5组。第一组呢，用的是完整的仙灵顶上珠配明目二十味丸。第二组去掉的是麝香，第三组去掉了牛黄，第四组去掉了珍珠，第五组去掉了人参。结果出来了，第一组完整方有效率 84%。 第二组去掉麝香的那一组有效率降到了 61%。 第三组去掉牛黄有效率降到了 58%。第四组去掉珍珠有效率降到了 65%。 第五组去掉人参有效率降到了 63%。 那么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呢？说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味药每一味都在方子里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少了麝香，你的药效不能带进眼底；少了牛黄，毒素清不干净；少了珍珠，白膜去不掉；少了人参，眼睛没有力气，没有能量去进行修复。你少了任何一味，它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咱们讲了这么多啊，从仙灵顶上珠的稀缺，再到我们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它们到底有什么作用，它们为什么那么的珍贵，再到现在临床上的真实的数据，我们大家伙应该能听得出来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不是说它用了一堆金贵的药材罗列起来的，更在于说这些金贵的药材它凑在一起，它形成了是一个谁都替代不了的一个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你缺哪儿我都能够给到你。它的唯一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仙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你别的药你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上面那一厘米就那么一点点，它的穿透力别的药材比不了，普通的羚羊角也只能是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顽固性的堵塞，力量它就不够了。只有仙灵顶上珠能把堵的最死的地方给它冲开，这就好比修路，普通的工具能修普通的路面，可你遇到大石头你就得上炸药，仙灵顶上珠就是那个炸药，你没有它的话，我们干眼通道的顽固的堵塞它打不开呀，病根根本就拔不干净。第二呢，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这几味珍稀药材的配伍啊，你别的方子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强化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负责呢带领药效，牛黄呢负责清毒，珍珠负责去白膜，人参负责补气血修复组织，这5样东西每一样都金贵，每一样都稀缺，每一样都有它独特的作用。 少了任何一样，这个方子的效果都要打折扣。别的方子啊，要么就是凑不齐这些个药材，要么就是凑齐了配伍不对，效果呀就差一大截。仙灵顶上珠呢是脚尖儿，力量最猛，专门呢攻肩。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再加羚羊角啊，虽然它不是脚尖儿，但是它呢药效持久且全面，能把通道彻底的疏通。两个赛加羚羊角加在一起，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就更快了，效果呢就更彻底。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大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修复军团。那这种组合别的治法它比不了。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也非常的细致，我认为是该聊到的咱们都给大家伙讲清楚了。从这个赛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的仙灵顶上珠，再到我们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以及到现在临床上那些实实在在的数据，我们大家伙您应该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组合的珍贵，它不是因为它用的药材有多么的稀缺金贵，这个世界上它其实不是太缺稀缺珍贵昂贵的一些东西，而在于这些东西我们真正的能不能用到自己身上。我认为很多的一些东西很珍贵很稀缺，我们不否定它的珍贵和稀缺，但是我觉得这份珍贵和稀缺一定是要用在正确的地方。最起码对于我们眼病患者来讲，你的这个稀缺，你的这个珍贵，前提是一定要给我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稀缺的药材凑到一起，一定要产生一种别的法子比不了的效果，这才是它珍贵和稀缺应该有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意义。这些临床数据 86% 有效果， 80% 的改善率， 92% 的远期的一个稳定率，这些都是真实的病人一页一页真实的病例统计出来的。那些病例有的暴盲，有的白内障，有的眼底出血，有的黄斑病变，都是在这个组合的治疗之下变好了，稳定了，不再复发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正在被眼病困扰，我们不管您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亦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模糊、视野模糊，然后视网膜的病变也好，咱们不妨了解一下这个传承了千百年的蒙医智慧。我们治眼病一定要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了，眼睛自然就亮了。所以说这个法子从古至今真的是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眼睛，数也数不清。但是那些个医书上的病例，那些个临床上的数据也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方法行得通。当然我告诉大家伙行得通，真正你们觉得用到您身上到底适不适合，您应不应该去用，您想不想去用，还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给自己争取光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每个人也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想法。那我的职责呢，只是说把这样的一个好办法，一个好的治疗眼病的方法分享给大家。我想要去告诉大家，我想去挽救你们的眼睛，挽救你们的光明。好了，看看时间呢，接下来呢赶紧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0: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2: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不是都买不着了？
3: 对，现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咱们是一药难求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我呢正在给大家争取。
5: 尹老师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3: 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5: 好的，说真的尹老师啊，我现在啊对你啊全是感激啊，非常佩服你的医德、
3: 啊、
5: 还有这个人品，你的大爱善良啊，实事求是对待眼睛患者，有一说一，我能遇到你这么好的眼科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呀。
3: 我觉得我遇到你们也是我的福分，因为你们认可我，愿意听我讲这些知识，也认可尹老师呢给大家讲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其实这是咱们互相的一个缘分的吸引，我作为呢这个医者呀，给大家最好的一个方法的推荐，那么呢大家伙呢作为听众也好，作为朋友也好，对我这么的信任，其实我觉得我更应该感谢的是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和支持。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5: 我的眼病啊整整看了8年了，这一次终于治好了。
3: 说说您这个过程吧。
5: 我已经到医院做过复查了，千真万确是治好了。
3: 嗯，
5: 我一共吧用了这4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3: 啊，
5: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白内障。
3: 嗯，
5: 到白内障成熟期吧，医院建议我做手术。
3: 嗯，
5: 说做完手术就亮了。
3: 嗯，
5: 我一听也不麻烦，我就做了，我就换了。手术以后看的确是清楚点了。
3: 嗯，
5: 他眼睛里吧一直是疼啊，这眼睛总是红，医生说再恢复恢复，这又等了这四个月，这眼睛疼的吧越来越厉害，也那种火辣辣的疼啊，
3: 嗯，
5: 这一见光就更疼了，
3: 嗯，
5: 睁不开眼睛，再去复查，医生说我这是角膜炎干眼症，过了七个月以后这白内障又复发了，
3: 我听着都心疼啊。咱们大多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了眼病之后呢，这心里边其实很害怕。
5: 是。
3: 眼病发生之后，炎症性的问题呢是红肿热痛。如果说眼底和其他视器官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这个视力就会逐步的下降。这有时候我们内心就怕，怕到老了什么也看不见，生活不能自理，人人都这样想。所以一旦呢有眼病之后啊，都及时呢到医院去治疗。我们就听医生的，因为我们除了听医生的、
5: 嗯、
3: 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作为老百姓，
5: 对，
3: 我们对于眼病知识，我们对于很多知识都是匮乏的。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产生眼病呢它是有根本原因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啊严重堵塞。如果这个时候您发生了眼病，就仅仅是通过手术或者是抗炎的方法去治疗啊，等于是什么呢，欲盖弥彰，就是针对表象去治疗、
5: 啊、
3: 就像那火山喷发了，行，我给上面盖一个大盖子吧，这盖不住的。所以我们解决问题呀、啊、得打通干眼通道。您看看您这个治疗做完手术呢，当时这个眼睛是看清楚了，把自己的晶体摘除了，换了人工晶体。可是呢换的人工晶体呀、啊、它就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它没法帮我们过滤毒光。那么这个时候您看清楚的时候，其实毒光它也在进入眼内，它在损伤您的眼睛、
5: 嗯、
3: 所以为什么您看做完手术之后一直疼啊，手术之后形成的炎症它反应一直就没有消退，就这个是您的个体的原因，也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得太厉害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呢堆积的太多了，所以说您用抗炎药它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一等再等，等的这四个月当中，眼病呢也是越来越严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有的时候人呐能等得起，但是这个病却等不起。
5: 是是，后来这个眼底还出现黄斑变性，就是看东西吧重影还变形，看什么吧都是歪的，大光就更严重了，这个视力降到最后比手术前都严重，雾大，
3: 嗯，
5: 颜色也分不清了，
3: 嗯。
5: 视力勉勉强强能到0.15，
3: 嗯，
5: 后来打听到医院说可以打眼针，说是能治我这个黄斑变性，
3: 嗯，
5: 我还是想试一试，就打了这个6800一针的，
3: 嗯，
5: 还没有打那个9800的，
3: 嗯，
5: 打了几针以后没有一点效果呀，
3: 嗯，
5: 这个视力都降到0.1了。
3: 这个针其实是抑制新生血管的针剂。但是您要知道啊，您的黄斑变性发生了，上面的视细胞呢已经严重受损了，中心视力呢急剧下降，您只是去抑制新生血管它不会起作用的。所以说这6800一针打的好几针呢等于好几万咱就没了，关键是这个视力没得到解决呀，还是挺让人恼火的。
5: 是在认识尹老师之前我就是这样，就用了这个猛药治眼疾方以后，和之前治疗一对比啊，觉得还是中医靠谱了。
3: 中医和咱们民族医学呀，我用一句客观的话来说，急症找西医，慢病呢找咱们祖国医学。西医有西医的作用，但是如果说指望着通过西医西药的一个方式啊，让眼睛彻底恢复健康，很难做到。但是如果说有急症得需要西医处理的时候，这个还是比较快速有效的，必须得靠西医。
5: 我用上2天这个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一丸吧，这眼睛疼的就轻了，
3: 嗯，
5: 用了一个月以后吧，这个眼球转动特别灵活了，
3: 嗯，
5: 效果太快了。
3: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一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和修复眼细胞。同时呢，牛黄清毒、珍珠修复、人参、 补上气血，你这样眼组织功能呢就能快速的恢复了。
5: 对，第一个疗程用完的时候吧，眼睛就不怕见光了，
3: 嗯，
5: 这个屋里屋外都不怕了，
3: 嗯，
5: 我不点任何眼药水的情况下，这眼睛也是湿润的。
3: 好，
5: 现在一共用了四个疗程了，
3: 嗯，
5: 这个检查这个角膜炎好了，干眼症也好了，
3: 真不错。
5: 泪膜破裂值是12，
3: 嗯，
5: 我原来都是6-7，
3: 嗯。
5: 还有眼底黄斑也正常了，
3: 嗯，
5: 没有新生血管了，
3: 嗯，
5: 现在这个眼前一点雾感都没有了，
3: 嗯，
5: 这个视力到0.6-0.7了，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3: 啊，
5: 我原想有0.2都知足了，
3: 嗯，
5: 只要是不瞎呀，能看见就行了，没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3: 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您越有信心疗效就越好，因为当您内心特别有信心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
5: 嗯，
3: 对未来是非常的有期待的，有希望的，那么人在愉悦的心情之下，细胞的活性就会增强，免疫能力就会提升，就会辅助我们的治疗效果，所以非常好。
5: 林老师，我最感谢的人就是你呀，但是我的药不多了，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药？
3: 现在咱们买不到药啊，您手里边还有药吗？
5: 剩的不多了。
3: 那现在是怎么用的呢？
5: 现在呀，我是1天2次，1次6粒儿。
3: 啊，
5: 还有半个月的量。
3: 啊，那就先这么用着吧，1次6粒儿。这说明场外老师已经给您减量了，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后期减量就是观察有没有这个什么波动。如果没有波动的话，咱们就可以放心停药呢。
5: 啊，好的，尹老师。
3: 哎，
5: 你说是可以停药了？
3: 治好之后就放心停药就行了。
5: 哎，好的，那我先把它用完。
3: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5: 谢谢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6: 我这订不上那个蒙药正眼齐发明目二十五未完呢。你看、着急该咋办呢，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哪怕少一点也行，让我先吃着、等我们这边药到了之后我再继续订呗。
3: 现在咱们全国一药难求啊，蒙药正眼齐方明目二十五未完的原材料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现在特别难统购到，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在给大家努力的想办法，但是呢现在相关部门吧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6: 对呀、
3: 所以希望您能够理解啊。您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6: 没有啊，我现在停了将近快10天了吧，
3: 嗯，
6: 每天都在打电话问，就是没有药，我这个眼睛好不容易才控制住啊。
3: 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6: 我总共到现在用了有2年疗程的药嘛，见到效果了、尹老师。
3: 哦，那这样您先把眼病的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听一听。
6: 好的好的，我是红毛睫状体炎，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
3: 嗯，
6: 这些眼病啊已经折磨了将近快7年了吧。
3: 嗯，
6: 这7年花的总共下来有10来万差不多呀。
3: 嗯，
6: 但是还没治好。
3: 嗯，
6: 林老师，如果不是遇见您的话，呀，我这个眼睛啊真是快把我折磨疯了，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已经瞎了，现在就剩一只左眼了。
3: 嗯，
6: 总算是有盼头了吧，可是现在碰到这个能救我的药啊，用了2疗程之后啊却买不到药了。
3: 嗯，
6: 特别着急呀、关键是我现在眼压好了、眼压稳定了，现在也就13左右、视力是从原来的0.2升到0.5了。
3: 今年您多大年龄啊？
6: 我67了。
3: 哦，现在通过这两个疗程的治疗，这个疗效的确还挺好的。
6: 挺好啊，确实挺好。所以说尹老师，我真的不想因为这个断药耽误我的这个病啊。您就想想办法帮帮我呗。另外呢，我知道这个仙灵顶上珠打开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我所以我也想一起用上。
3: 你现在你不能着急啊，因为您这个眼病啊它不一样，您这个虹膜睫状体炎呢跟青光眼一旦要着急的话，肝火起来，肝火上炎，你这个眼病我怕你反复。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就这些病的根呢都在肝眼通道堵了，眼睛里边这些垃圾呀、杂质啊、毒素啊它排不出去，侵袭了我们的睫状体和虹膜，就是发炎、粘连、眼压升高。仙灵顶上珠呢就是塞加羚羊角啊脚尖那一厘米呢穿透能力是最强的，专门啊起到攻坚的作用，先把肝眼通道堵死的地方给它炸开，配合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强效组合，快速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一通，眼底积攒的垃圾毒素它就出路了，顺着通道往下排，眼压降了，炎症消了，年龄的地方呢慢慢的松开了。通道打开之后呢，方中的麝香带着其他的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睫状体虹膜上的毒啊解掉，消除炎症，珍珠呢把受损的虹膜、睫状体、视神经一点一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啊修复提供能量，这样呢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自然也就治好了。但是现在呀这药太紧缺了，您先拨打场外电话啊，报名预定。我呢，现在给大家想办法争取吧，争取让大家呢同时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跟着明目二十味丸。
6: 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了，尹老师，我马上打电话先预定抢名额。
3: 啊，不客气，不客气。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6: 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尹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7: 尹老师太感谢你了、哎、也谢谢你和指导老师啊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和关怀。
3: 啊、
7: 你说这人吧、哎、上了岁数啊、
3: 嗯、
7: 就怕得病。尤其啊得了这眼病以后啊，就希望有人关怀、
3: 嗯、
7: 有人理解我们这心情和苦衷。
3: 嗯，明白您的想法。不光是说得了眼病，你得了任何病的话，其实都是希望啊身边有一个知心人能照顾自己，而且呢、
7: 嗯、
3: 还得有一个人呢懂得自己生病之后的那种痛苦。谁也不希望得了病之后旁边人呢冷眼相待，然后呢不理解自己的这个痛苦，反而还说咱们娇气、
7: 嗯、
3: 说咱们矫情，说咱们大题小做等等的。其实人在最脆弱的时候、
7: 嗯、
3: 无非也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那么生病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人是最脆弱也最需要人真正关怀的时候。所以说呢，您心里的苦，眼病的苦，我是都知道的。
7: 林老师，这不我之前买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
3: 嗯、
7: 这药啊真是啊太对我正了，我终于看到希望了、
3: 哦、看到希望可太好了、
7: 嗯、
3: 那您这眼睛具体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7: 是这样的尹老师，我这个眼病 啊得了有8年多了，最开始啊是白内障，这没治好，后来又得了青光眼和视神经萎缩。
3: 嗯，
7: 那时候啊视力啊左眼就剩下0.15了，右眼嘛只有光感了。
3: 嗯，
7: 左眼啊勉强能看见点儿。
3: 嗯，
7: 这不盖住左眼 就眼什么都看不见。
3: 嗯，
7: 这不老伴啊去世的早，我这眼睛看不见，你说啊，活着就一点骨气都没有了。
3: 嗯嗯嗯，
7: 有的时候啊，我都不想给孩子们打电话，怕麻烦他们。可好多事啊，我自己做不了。
3: 其实现在当父母的呀也不容易，生下来的时候啊，咱们那一代呀过的日子也苦，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把所有的一切该给的都给了。但是呢，我们到老了真正需要孩子的时候，尤其是爸爸妈妈在老了生病之后，其实作为子女他是有赡养的一个义务的。这病如果能治的话，我们尽量给他治好，我们不给孩子去添麻烦，这样才觉得活得有价值。
7: 哎，对对，就是我特别啊盼望着我这眼睛能好。这不去医院吗？医生让我做手术，我也做了，白内障、青光眼都做了。血压吧不高的时候眼压还好，血压一高这眼压也跟着高。降压药吧也没感觉，天天按时吃。现在啊总算感觉啊这眼睛见好了，有奔头了。林老师，你的药啊这效果真的好。用了有十多天啊，我就感觉这眼睛好像有清水在流动，感觉这眼睛特别的舒服。就是20多天以后吧，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你说这效果实在是太好了。跟以前用的眼药水眼药膏它就是不一样。用上才知道这区别有多大。我现在啊这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一个疗程用完了，这眼睛的变化真的特别大。
3: 那就好，我要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里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能迅速的打通咱们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除了牛黄清毒、珍珠修复眼组织、人参补气血之外呢，方子当中的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这个物质呢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我们的眼内，激活我们的晶状体、眼组织受损的细胞，然后你这个时候细胞激活了，它有能量了，它有功能了，然后呢就把我们这个晶状体上的一些个污浊物就给吞噬掉了。而且一旦我们细胞激活之后，它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就增强了，所以说眼睛以后再有什么这些个灰尘呢、一些个毒素啊这些东西，它随着新陈代谢就代谢出去了，所以说往后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它就透明了，您看东西就清楚了。
7: 哦，我明白了。
3: 林
7: 老师，您用这药之前嘛，天天啊吃降压药，这眼球还是发胀
3: 啊，
7: 那吃啊都不行，每个月啊这眼睛啊都有波动。我自从用了你这个蒙药治眼奇方，这眼睛嘛一点也不胀也不疼了。我自己用手摸着这眼球啊都软和了，以前都是硬邦邦的。你说这些年啊这眼睛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用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这右眼啊能看到这手在晃动了。
3: 啊，那就是光感越来越强了。
7: 对对，就是这左眼从1米多远能看到3米多远了。走路吧也走稳了，动作也清楚多了。现在啊最明显的就是做饭也快了。现在啊就是两个眼角看东西啊还是有点发黑看不见。
3: 那您这视神经目前还没完全修复啊，得给他一段时间呢。因为您就用了一个疗程的药，治疗之前呢您的眼病那么严重，康复啊咱最起码得用够4个疗程啊。现在这个治疗呢它仅仅是进行到了第一步，后边就按部就班，别着急，慢慢来。
7: 林老师我听你的。林老师我知道啊天灵顶上珠非常好，以后能不能让我也一起用上呢？
3: 当然可以啊，当然老朋友也都知道啊，天灵顶上珠呢它就是赛加羚羊角角尖那1厘米，这东西特别珍贵也特别的稀缺。打个比方吧，就是您到市场上去买人参，普通的参几百块钱一斤，要上百年的野山参呢它能卖出上千万。同样是参，为什么差这么多呢？因为生长的年份啊、生长环境啊、药用价值啊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那么先说这个赛加羚羊角本身，赛加羚羊角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 这种羚羊它压根世界上现在就没多少了。一只赛迦羚羊你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几年，它那个脚能入药又得好几年，所以说一只脚就那么一根儿，所以即便是这么稀缺的赛迦羚羊脚它也不是整根都能用。就是因为我们就发现嘛，这也是猛一发现，赛迦羚羊脚不同的位置药效完全不一样。你下半截是清肝热，打通轻度的肝眼通道堵塞，中间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

0: 就可以把那个堵的最死啊，然后最难通开的干眼通道给它通开。所以呢，蒙医里边有句话叫做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珍贵。金玉满堂，您有钱咱还能买得到，还能够置办得起，可是仙灵顶上珠呢，有钱他不一定能够寻找得到，这得有缘呐，不是钱的问题。那为什么重症眼病患者一定要用仙灵顶上珠和蒙瑶治眼奇方呢，配合使用呢？因为只有他们两个共同的搭配在一起，才能打通干眼通道，然后这个力量它就够了。你普通的话，单纯的这个力量它不够。所以说我们在顽固性的这个干眼通道堵塞的时候，你不用仙灵顶上珠，它的眼底的垃圾毒素它就排不出去，眼病就治不彻底。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儿，如果被眼病困扰着，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的，咱们想用上仙灵顶上珠的，包括还有明目二十五丸的，我们就先打电话报名预定吧。然后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2: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3: 我准备好了，
4: 我准备好了，
2: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5: 他是中医传承人，
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5: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6: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6: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

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啊，给大家发福利了啊。这一次呢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特别的好，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羊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脏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羊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羊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随着羊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全世界对这个羊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羊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领自己的。我们这次发的这个羊胎盘是小盒子的，上面呢有3个字，优言诺。那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优言诺3个字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那孟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第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真正的好药，真正的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2小支，哎，这个1支是1克的精粹版的冻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一小盒呢里面是6支，您呢就不要一天2支2支的吃了，怎么来呢，您就1天1支1天1支的吃啊就够了。什么时间吃也跟大家说了，要不然你早上9点钟你吃1支，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1支都可以啊，温水送服。那今天是第3天啊，一共是6天的时间。在这里呢，在这里啊，我有个事儿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说一说啊。什么情况呢？您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福利，您呢听到了节目，咱们这个百岁直通车栏目，您也受益了，您也学到东西了，也能够找到一些好方法延年益寿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啊，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是不是啊？我认为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可是啊，昨天你就出了点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啊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就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最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这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叫分是分似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一问才知道啥情况啊，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她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她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她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呀，结果呢说完了之后，
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四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四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一个电话，你只能报一个，你不能报四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他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有人说我家里十个人给我报十份吧，这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这其他人都谁啊，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两个儿子，我要四份。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四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四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一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她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必须是进过来一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一份儿。结果三说两说，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呀一下子就急眼了，啊，这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叨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四五分钟，看不搭理她了，这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四五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他不感谢也就算了，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必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既然承诺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人一份，那咱们必须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啊，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十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又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那骂人的在那块，哎呀骗人的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要是领福利啊你也跟我说，哎，一个人一份，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一人一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有研诺，一盒里60，我说有份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邮啊，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四份，我说你家里这是四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四份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啊，我说这不对啊。哎，我发现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

0: 这没法挂呀，我就听，他哭了2、3分钟。这回啊，听明白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了。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嘴就骂人呢，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生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了，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羊胎盘的胶囊。那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老太太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叫拉了尿，就这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尿裤子。这晚上啊就别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一直就没停过，然后加上子宫脱垂，这难受啊，下坠的都坠着的牵着疼。哎呀，这都是什么？坐月子的时候啊落的病根儿。这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说自己呀、大冬天洗那个粑粑芥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了自己生孩子自己找，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呢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这是不是月子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跟什么？跟正气有关啊，气能脱呀，是不是？你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哎，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人家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他自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儿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她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啊，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他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搭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你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啊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3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羊胎盘，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 就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就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制定的内部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样的胎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试试。这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就上来了，又骂人。哎，跟我一边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啊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是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羊胎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嘛，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嘛，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不痛快了也不哭了，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六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这是精粹版定制款内部制剂，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羊胎盘效果要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儿，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邮他的。我相信啊，两天，现在快递也快，两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羊胎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呀，羊胎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但是在国外，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羊胎盘。而那个时候，那羊胎盘在国外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的，哎，效果也不错。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到中国来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老保密。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啊，找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两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羊胎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羊胎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羊胎盘。当时在中心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羊胎盘，哪个羊胎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把这个羊胎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是最好的，我们就把这个羊胎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羊胎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刚才不说了吗？在补虚呀、安葬啊、大病初愈呀、身体虚弱呀、月经不调啊、男科女科这些问题上啊，哎，效果确实好。 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带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日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羊胎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羊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羊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就是怀孕一个月的这种肚子里面的连那么像小核桃那么大的小羊羔，再加上1斤左右的羊胎盘，这个东西给它引下来，这是内胎，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呀，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青海啊拿了这个羊内胎，价格也提高了啊。然后呢，就送到兰州做精加工，就是什么呢？就做成了炮制片，把它炮制好。哎，炮制好了之后，再以这个兰州的厂子，这个以他的名字送到西藏的球本。这样的情况下，就送到西藏球本，再做2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呀？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一斤送到那儿去了啊。一斤下来，连1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送到兰州这个企业是叫提纯，这也是十不存一。然后再放到了西藏球本，再叫精粹，这是两道啊，不像外面卖的那个，羊胎盘，那就是整个羊胎盘洗干净、冻干、脱水就完事了，那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首先第一是羊内胎，第二个是精粹版，精粹版是2道，第一个就叫提纯。第二个再叫精粹，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1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你普通的那种啊，它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羊胎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呀？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呐，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最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就是西藏球本。哎，那西藏球本呢，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umber one 第一名。那我们找它做定制，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有研诺。那这个羊胎盘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羊胎盘呢，那功能作用效果上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羊内胎优研诺羊胎盘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6只。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6只158，一吃折合26.3呢，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2只，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6只啊，你吃6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更有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6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那不能说叫立竿见影，很多人来的都很快，很多人来的真的特别的快。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 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羊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羊胎盘。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羊胎盘呢，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果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羊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羊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羊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最大的，有效利用率是最高的，生物同样性是最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上他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他只用羊胎盘的针，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中国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精，然后呢扶正驱邪。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最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呐，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这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人这一停止啊，气儿不就没了吗？那没气儿啥样子，对不对？那就叫气绝，气绝身就亡了，所以气绝生死啊。那你只要把这个气给它打通，你只要把这个正气给它搞进来，哎，气通血就通，血一通百病无踪。所以这两句话连到一块儿，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我们中心里不用牛胎盘，不用普通羊胎盘，更不用鹿胎盘， 我们就遵循古方古法，我们就用最纯粹最好的阳

胎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用到这个羊胎盘，又用到了最好的青海的羊胎盘，我们放到兰州这面做初步的加工炮制，然后再送到西藏。你说转这一圈转的是不是？从青海转到兰州是一个角，从兰州再转回西藏，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羊胎盘定制款的羊内胎的精粹版就出来了。那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说别的吧，四大关键，大补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补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羊胎盘一用上，效果立竿见影。第三个，引气归经，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这个难受的，这个呜、哦、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了吗？有啊，羊胎盘就能做回来。他吃上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他推着你的经络走了，这个时候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驱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羊胎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羊胎盘那几乎不能说百分之百，也得有99%的人都用这个东西。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它不凉，哎，适用率强。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羊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真元之气，而这个羊胎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最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呀、啊，增强免疫啊，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羊胎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啊，尿频尿急的，小便不利啊，大便拉不出来或者干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气一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就都来了。这羊胎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效果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羊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这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他那个类型的病我治过呀，
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我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佟丽娅丽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那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最后时刻了，神仙来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跟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也叫企业家。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哎，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更不知道。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最后钙化，再到最后，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最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他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啊，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这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只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的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是就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他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跟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着我小时候，这个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这到现在，这我今年呢，这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啊它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五脏六腑。那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它拖得住五脏六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哎，很快，1分钟出来了，
大便拉完了，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便不出来，哎，便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必须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阳内胎呀？你想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一个月左右的阳胎盘是它的生命力突破力最强的时候，就是这个阳内胎，这才最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阳内胎，就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是药效最足最好的。它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阳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阳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阳胎盘，哎，就是这个阳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内胎，让他吃每天2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2只阳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哎，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呐，一天2只阳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啊，也效果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7、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啊、没劲儿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个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1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阳胎盘2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阳胎盘，一天我多吃，我不吃2只了，我吃3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不遵医嘱。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那老爷子愣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的？”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儿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你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儿这排队排3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这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这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咋表扬的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就拉着我手，他说：“小孟大夫。”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
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呢、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儿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大夫啊，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他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的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了。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羊胎盘加松茸啊，那效果更快呀。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果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锵锵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1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6只，你们吃吧，吃上6天，有一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1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儿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儿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儿过来了。我说你再过1个月，我说你再过1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没感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明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呀，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住了1年。哎呀，这一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1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1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浑浆浆了，最重要的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他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治到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孟大夫，我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1年吧。”我说：“再吃1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一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最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
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补正气，大补。

0: 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的，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根儿，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根儿上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哎，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能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阳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力，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3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睡不好。这2天我给你慢慢讲，咱们再发3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羊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两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羊胎盘一起吃，效果就都出来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你们呢，离健康、离100岁就越来越近了，是不是？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就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再提醒一下，一个人一个电话，报名一份，你不能多领啊。咱们有制度有规定，一个电话领一份。6支羊胎盘，再说一遍，不是生产胎，是羊内胎。再说一遍啊，是定制款的啊，不是普通的。第3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制剂。这次啊，拿出来1人1小盒，我不要你钱啊，1盒158呀，26块钱1支啊，这个我不要你1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神奇效果。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3天，别忘了，别错过啊，这个你错过了，到最后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2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1天1支啊，早上9点1支，你忘了下午3点1支，1天1支就够了啊。同时啊，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呀就吃上这6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就用好这个羊胎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终于是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0: 以前没打通过吗？
2: 也打通了呀，是你学生接的。
0: 啊，你看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2: 哎呀，这是第一次啊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0: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2: 哎，孟非老师啊，我是这个前列腺不好
0: 啊，
2: 有尿多，这一晚上啊在起夜的好几次
0: 啊，
2: 就睡不好，腰呢也疼，我想报名啊领这个羊胎盘，帮我报名啊领一份，我想试试
0: 啊。可以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还真就对症， 首先一个啊，这个羊胎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呀、啊，甚至是漏尿崩尿啊，男女大小便不好啊，都有用。你看，尤其是对前列腺效果也挺好，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

0: 好，
1: 客气，不客气。
0: 你是让我们信任的好大夫，你
1: 啊，
0: 对
1: 谢
0: 人
1: 谢。
0: 家实在，我们俩都能感觉得到，说话利索就不转弯抹角的，我们喜欢这样的大夫。
1: 应
0: 啊，
1: 该
0: 麻
1: 的。
0: 烦你啊，帮我邮寄，我收
1: 啊，
0: 到就用上。
1: 行行行，你这样啊，一盒里面给你们邮寄的那一份里面是6只，就是一天吃一只啊。一般来说呀，就是3天左右吧，你就感觉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5: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啊，给大家发福利了啊。这一次呢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特别的好，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羊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脏、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羊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羊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

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随着羊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全世界对这个羊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羊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领自己的。我们这次发的这个羊胎盘是小盒子的，上面呢，有3个字，优颜诺。那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优颜诺3个字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那孟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第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真正的好药，真正的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2小支，哎，这个1支是1克的精粹版的豆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一小盒呢，里面是6支，您呢就不要一天2支2支的吃了，怎么来呢？您就一天一支，一天一支的吃啊，就够了。什么时间吃也跟大家说了，要不然你早上9点钟你吃一支，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一支都可以啊，温水送服。那今天是第3天啊，一共是6天的时间，在这里呢，在这里啊，我有个事儿，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说一说啊，什么情况呢？您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福利，您呢，听到了节目，咱们这个百岁直通车栏目，您也受益了，您也学到东西了，也能够找到一些好方法，延年益寿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啊，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是不是啊？我认为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可是啊，昨天你就出了点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啊，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就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最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这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叫分是分似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一问才知道啥情况啊，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她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她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她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呀，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4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4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1个电话，你只能报1个，你不能报4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他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有人说："我家里10口人，给我报10份吧。"这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这其他人都谁啊，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2个儿子，我要4份。"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4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4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1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她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必须是进过来1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1份。结果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啊一下子就急眼。

这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4、5分钟，看不搭理她了，这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4、5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情况啊？导播说，孟非老师啊，咋办呢？那你说每个人上来了之后就给5个人、10个人报名，咱这也不够啊，是不是？就是再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不感谢也就算了，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必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既然承诺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人一份儿，那咱们必须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呀，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啊？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儿。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10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又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那骂人的在那块儿。哎呀，骗人的，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要是领福利呀，你也跟我说。哎，一个人一份儿，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一人一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有研诺，一盒里60。我说有份儿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邮啊？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4份，我说你家里这是4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四份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啊？我说这不对呀。哎，我发现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也没法挂呀，我就听，哭了2、3分钟。这回啊，听明白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了。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的。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嘴就骂人呢，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生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
羊胎盘的胶囊。那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啊。老太太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叫拉了尿，就这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尿裤子，这晚上啊就别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一直就没停过，然后加上子宫脱垂，这难受啊，下坠的都坠着的牵着疼。哎呀，这都是什么坐月子的时候啊落的病根。这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说自己呀、大冬天洗那个粑粑戒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了自己生孩子自己照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哎，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哎，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呢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这是不是月子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跟什么，跟正气有关啊，气能脱呀，是不是？你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哎，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哎，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那他自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儿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她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啊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她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耽误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啊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哎，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3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羊胎盘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哎，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这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制定的内部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样胎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试试。这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就上来了，又骂人。哎，跟我一边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啊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是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

0: 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阳台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嘛，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嘛，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哭痛快了，也不哭了，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六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这是精粹版定制款内服制剂，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阳台盘效果要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邮他的。我相信啊，两天，现在快递也快，两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阳台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阳台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啊，阳台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啊，但是在国外，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啊，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阳台盘。而那个时候，那阳台盘在国外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的，哎，效果也不错。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到中国来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老保密。阳台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啊，找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两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阳台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阳台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阳台盘。当时在中心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阳台盘，哪个阳台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阳台盘。我们把这个阳台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是最好的，我们就把这个阳台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阳台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刚才不说了吗？在补虚啊，安葬啊，大病初愈呀，身体虚弱呀，月经不调啊，男科女科这些问题上啊，哎，效果确实好。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拜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日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阳台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阳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阳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就是怀孕一个月的这种肚子里面的，连那么像小核桃那么大的小羊羔，再加上一斤左右的阳胎盘，这个东西给他引下来，这是内胎，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啊，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青海啊拿了这个羊内胎，价格也提高了啊。然后呢，就送到兰州做精加工，就是什么呢？就做成了炮制片，把它炮制好。哎，炮制好了之后， 再以这个兰州的厂子，这个以他的名字送到西藏的求本，这样的情况下就送到西藏求本，再做二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呀？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一斤送到那儿去了啊，一斤下来连一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送到兰州这个企业是叫提纯，这也是十不存一，然后再放到了西藏求本，再叫精粹，这是两道啊，不像外面卖的那个阳胎盘，那就是整个阳胎盘洗干净冻干脱水就完事了，那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首先第一是阳内胎，第二个是精粹版，精粹版是两道，第一个就叫提纯，第二个再叫精粹，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一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的。你普通的那种啊，他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阳胎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啊？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呢、啊、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最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就是西藏求本。哎，那西藏求本呢，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umber one 第一名，那我们找它做定制，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优研诺。那这个阳胎盘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阳胎盘呢，那功能作用效果上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阳内胎优研诺阳胎盘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六支，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六支158，一支折合26.3呢、啊，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两支，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六支啊，你吃六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更有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六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那不能说叫立竿见影，很多人来的都很快，很多人来的真的特别的快。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 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羊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羊胎盘。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羊胎盘呢，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果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羊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羊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羊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最大的，有效利用率是最高的，生物同样性是最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上他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他只用羊胎盘的针，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中国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精，然后呢扶正驱邪。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最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呢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这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人这一停止啊，气儿不就没了吗？那没气儿啥样子，对不对？那就叫气绝，气绝身就亡了。所以气绝生死啊，那你只要把这个气给它打通，你只要把这个正气给它搞进来，哎，气通血就通，血一通百病无从。所以这两句话连到一块儿，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气通血通，百病无从。那我们中心里不用牛胎盘啊，不用普通羊胎盘，更不用鹿胎盘，我们就遵循古方古法，我们就用最纯粹最好的羊胎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用到这个羊胎盘，又用到了最好的青海的羊胎盘，我们放到兰州这边做初步的加工炮制，然后再送到西藏。你说转这一圈转的是不是？从青海转到兰州是一个角，从兰州再转回西藏，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羊胎盘定制款的羊内胎的精粹版就出来了。那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说别的吧，四大关键，大补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补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羊胎盘一用上，效果立竿见影。第三个，引气归精，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这个难受的，这个呜，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 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了吗？有啊，阳胎盘就能做回来，他吃上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他推着你的经络走了，这个时候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驱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阳胎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胎盘那几乎不能说百分之百，也得有99%的人都用这个东西。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它不凉，哎，适用率强。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阳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阳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真元之气，而这个阳胎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最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啊，增强免疫啊，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阳胎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啊，尿频尿急的，小便不利啊，大便拉不出来或者干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气一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就都来了。这阳胎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效果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阳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那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他那个类型的病我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我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同类案例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啊，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最后时刻了，神仙来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跟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也叫企业家。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哎，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更不知道。 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最后钙化，再到最后，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最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他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呀，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这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只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的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是就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他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跟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着我小时候，这个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这到现在，这我今年呢，这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夜。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呀，它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五脏六腑。那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它拖得住五脏六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儿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哎，很快，1分钟出来了，大便拉完了，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便不出来，哎，便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 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必

0: 必须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羊内胎啊？你想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1个月左右的羊胎盘是它的生命力突破力最强的时候，就是这个羊内胎，这才最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羊内胎？就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是药效最足最好的。它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羊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羊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羊胎盘，哎，就是这个羊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让他吃每天2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2只羊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哎，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呐，一天2只羊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那也效果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700、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呀、没劲儿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个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1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羊胎盘2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羊胎盘，一天我多吃，我不吃2只了，我吃3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不遵医嘱。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那老爷子愣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的？"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你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儿这排队排3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这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这吃完了，当天晚上又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咋表扬的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就拉着我手，他说："小孟大夫。"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啊，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呐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儿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大夫啊，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他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的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了。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羊胎盘加松茸啊，那效果更快呀，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果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 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呛呛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一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6只，你们吃吧，吃成6天，有一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一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过来了。我说你再过一个月，我说你再过一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没感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明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啊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住了1年。哎呀，这1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1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1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混浆浆了，最重要最重要的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他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治到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孟大夫我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1年吧，我说再吃1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最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嗯，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根，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根上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哎，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能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阳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率，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 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三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睡不好，这两天我给你慢慢讲，咱们再发三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啊，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羊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两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羊胎盘一起吃，效果就都出来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你们呢离健康离一百岁就越来越近了，是不是？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就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再提醒一下，一个人一个电话报名一份，你不能多领啊，咱们有制度有规定，一个电话领一份。六支羊胎盘，再说一遍，不是生产胎，是羊内胎。再说一遍啊，是定制款的啊，不是普通的。第三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制剂。这次啊拿出来一人一小盒，我不要你钱啊，一盒158呀，26块钱一支啊，这个我不要你一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神奇效果。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三天，别忘了，别错过啊，这个你错过了到最后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两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一天一支啊，早上9点一支，你忘了下午3点一支，一天一支就够了啊。同时啊，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啊就吃上这6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驱邪，你就用好这个羊胎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终于是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0: 以前没打通过吗？
2: 也打通了呀，是你学生接的。
0: 啊，你看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2: 哎呀，这是第一次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0: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2: 哎，孟非老师啊，我是这个前列腺不好
0: 啊，
2: 有尿多，这一晚上啊在起夜的好几次
0: 啊，
2: 就睡不好，腰呢也疼，我想报名啊领这个羊胎盘，帮我报名啊领一份，我想试试
0: 啊。可以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还真就对症。首先一个啊，这个羊胎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啊，甚至是漏尿崩尿啊，男女大小便不好啊，都有用。你看，尤其是对前列腺效果也挺好，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脏，也是认为肾都是气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有个词儿叫气足骨自正，驱散你骨头里面这个风和邪呀，确实对症你就用，好吧？我给你邮寄，给你报上这个名，你就先试上，试这几天看看有没有作用，如果要是有作用，就证明对你的症就100%了，好不好？
2: 哟，那可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嗯、
2: 你是让我们信任的好大夫，你这人家实在、
0: 啊、
2: 我们俩都能感觉得到，说话利索，就不转弯抹角的，我们喜欢这样的大夫。
0: 应该
2: 麻烦你啊，帮我邮寄，我收到我就用上、
0: 啊、行行行。你这样啊，一盒里面给你们邮寄的那一份里面是6支，就是一天吃一支啊。一般来说呀就是3天左右吧，你就感觉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小便一定能减少。你说你小便少了，是不是就睡觉就好了，对吧？
2: 对，
0: 你就放心吃，一天一吃，饭前饭后都可以，好不好？
2: 哟，那可太好了，那
0: 嗯，
2: 孟非老师，那你就费心了。
0: 好嘞，哎，
2: 好嘞，
0: 祝您健
2: 好，再
0: 康，
2: 见。
0: 嗯，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

0: 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

0: 天呢，我们讲的是仙灵顶上珠，配猛药镇西方，明目二十尾丸，怎么打开的干眼通道，又怎么把我们眼病的这个根儿啊给拔除掉了。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听完之后呢，感触颇深，给我们打来电话，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方子里用的这些个药材到底有多金贵，为什么非要是再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为什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那些药材别的药它替代不了。那咱们今天呢，专门就给大家呢解开这个疑团，说说这个事儿。首先呢，先说这个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啊，据现在的生物学家们统计啊，包括动物保护协会，全世界呀没多少了。这种羚羊现在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就它比我们的大熊猫还稀少。为什么赛加羚羊那么少呢？它这么少，大家还要用它的角呢？因为它的角别的动物角替代不了。猛医用了千年以上，就发现赛加羚羊角这个东西啊，整根都有用，但是最有用的呢，就是最顶端的那一厘米，那一厘米猛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它长在脚尖上，是赛加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这赛加羚羊站在悬崖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是靠它那一股精气儿。那么这股精气儿呢，如果进入到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它可以顺着肝经一直走到我们眼睛最深的地方。一只赛加羚羊它从出生到成年得好多年呐，它那个脚要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几年。那么一只脚脚尖一厘米，就那么一点，您算一算吧，一年能有多少仙灵顶上珠啊？少得可怜呐、啊！而且呢，现在赛加羚羊是保护动物，有严格的管制，市面上能见到的赛加羚羊角啊，绝大部分都是老库存，用一点少一点，特别是脚尖那一厘米，更是稀缺当中的稀缺。所以猛医里头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有钱他不一定买得到。仙灵顶上珠的珍贵呢，不光是在它的稀少，更在于它药效，你别的药是替代不了的。普通的羚羊角呢，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好多年的顽固性的那种堵塞，它力量就显得不够了。只有脚尖呢一厘米，穿透力是最强的，能把堵得最死的地方冲开。你就好比修路，普通工具能修普通路面，可是遇到大石头挡路，你就得上炸药。仙灵顶上珠呢，就是那个炸药。说完这仙灵顶上珠啊，咱们再说说这个明目二十尾丸。这个方子里头呢，每一味药都不是随便凑的，尤其是君药赛加羚羊角，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每一味都金贵的很呐、啊，每一味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咱们先说这个方子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有人可能要问了，那仙灵顶上珠它也是赛加羚羊角啊，你这个方子里边还有赛加羚羊角，两个都是，你怎么都还得给它配到一块儿呢？这里头啊它有讲究，仙灵顶上珠呢就是脚尖那一厘米，力量是最猛的，专门攻坚，可你攻坚之后呢，通道炸开了，里边还有碎渣子，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这个时候得需要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了。它虽然不是脚尖， 力量没那么猛，但是他胜在持久全面。他能跟着仙灵顶上珠后面，把通道里头剩下的垃圾毒素一点一点的清理干净了，把眼底的干眼通道彻底的疏通。仙灵顶上珠和凝木二十位丸里的赛迦羚羊角啊，它加在一起打通干眼通道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效果呢会更彻底。这就好比啊，以前打仗，特种部队呢先把敌人的碉堡啊端了，大部队再跟着上，干嘛呢？清理战场。你少了哪一个环节，这个仗他都打不赢。所以呢，这个方子里的赛迦羚羊角虽然说不如仙灵顶上珠那么的稀缺，但是它也是管制药材，来源有限，用一点少一点。那么它的珍贵呢，在于它和仙灵顶上珠形成了强强组合。你缺了它，仙灵顶上珠打下来的通道，它没人巩固，这个病根啊，它就拔不干净。你再说麝香，麝香是干嘛的？是麟麝、马麝这些动物身上的香囊分泌物。那么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麝香，它都是人工养殖的，产量低得可怜。那么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开窍就是开路。麝香的作用就是带着方中二十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打通的干眼通道进入到眼底。好比你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就像那个挖掘机似的，拿着大铲子把那大石头给它铲走了，把路呢给畅通了。麝香呢就像运输车，把蔬菜呀、水果啊、粮食啊给它运到目的地供给大家。麝香就是这个运输车。再说这牛黄，牛黄干嘛的？是清毒的，眼睛里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把眼睛弄得又红又肿，又流眼屎，又是分泌物，全是毒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把干眼通道打通了，可是你眼睛里边流的这些个毒，这些个残留物，这些个分泌物没清干净，那么这个时候牛黄就出手了，它能清心解毒，把眼睛里边那些残留的垃圾呀、毒素啊给清理干净了。你没有牛黄，通道通了，眼睛里头毒还在，眼睛还是好不了啊。那么牛黄的作用，它就是打扫战场，把残留的敌人彻底的消灭了。再说珍珠，珍珠大家都不陌生，最好的就是海水珍珠，没有任何加工的，而我们用的就是天然珍珠。珍珠是干嘛的呢？是去翳的。翳就是眼睛上长的那层白膜，白内障就是翳的一种。很多眼病患者眼睛里边垃圾毒素清了，红肿热痛也好了，但是我眼睛上我还是蒙着一层东西啊，我看东西怎么还是模模糊糊的呀，我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我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我告诉您，这就是翳。珍珠粉呢，它治重，它往下降，它把眼睛里头那些浑浊物啊，往上飘的那些东西，它给它压下去，让眼睛透亮起来。你没有珍珠的话，通道通了，它毒素清了，可是眼睛上那层白膜还在呀，视力还是恢复不了啊。所以珍珠的作用就是说，让我们的眼睛像珍珠一样那么明亮，把最后的那层翳障就给清除掉。最后再说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啊，这么多年一直是大补元气的东西，而且被炒的天价，好的人参被炒的天价，一般的人参哪怕就是大棚种植的也都是告诉我们是非常难得的，让大家伙去用，有一些老年朋友人参用不对的话，血压蹭蹭往上涨。其实这个人参在咱们明目二十味丸里头啊，它其实主要作用就是补气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你清理垃圾毒素，这些其实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得要修复。人在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得需要气血，得需要免疫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人做完手术之后需要给输大量的营养液，输大量头孢，输一些个氨基酸、维生素、蛋白质，它是需要给人体提供能量的，因为它本身手术就是一个大伤元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在给眼睛做治疗的时候， 你给它通的过程当中，你给它清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都是在做减法，这都是他在打仗。那么打完仗之后一定要干嘛呢？要往里补，你这个时候再补气血，你再补营养，你才能补得进来。所以很多的眼病患者治病到了后期，红肿热痛都好了，白膜也退了，可就是看东西看不清，模模糊糊的。为什么？营养没上来，气血没供足，眼睛的功能它没恢复。那人参的作用呢，就是给我们的眼睛补足气血，给它补充能量的，让眼睛被伤了之后能自己呢破坏的地方我长好了。你像我们做手术那刀口，你会发现人家大夫说了，一个礼拜来拆药线，半个月来拆药线。为什么？人家大夫是让您自己去长，让您的皮肤自己去自愈，因为人是有自愈能力的嘛。你正常吃饭，正常的用药，正常喝水，然后提高免疫能力，你这伤口它长得它就快。所以说人的眼睛被伤了之后，在人参这个作用之下，你只有把身体把眼睛的这个气血补足了，它自己长好的速度就越快，它自己可以修复。你没有人参的话，你把前面那些道你说我打通了，毒素也清干净了，我白膜我也去掉了，但是你眼睛的你没有力气去修复啊，你视力还是上不来啊，你会感觉到那个时候特别的无助，非常的没有力量。就是我前面我一切的东西都做好了，我所有的该做的都做了，可是为什么我的视力还是上不来？但是我想告诉您的就是，最后临门一脚您没做到，就是我们的气血没提上来，我们的营养你没给到，你要给它力量啊。人参就是送粮草的，就是给我们力量的，就是给我们营养的。你打完仗之后得有人给我们送粮食来，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得有这个食物进来之后给我们提高抵抗能力，才能让它促进伤口的一个愈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只有人参进来之后才能把打坏的那地方修好，让它自我修复。我刚才说的这五样宝贝，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每一味都金贵，每一味都稀缺，而且它们没有一个是不应该存在的，就没有一个是在这里边我混个数吧，我为了让这个明目二十味丸我在里边给它凑个数吧，没有。你会发现没有一味药它是不应该存在的，它每一味药它的存在都是有它的药理和价值所在的。所以说它们加在一块儿，再加上其他的二十味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什么呢，你说医疗军团也好，你说专家团队也好，然后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的阻塞，负责全面的打开干眼通道。麝香呢是开路的先锋，牛黄是清道夫，把眼睛里边的火毒给它清理掉清干净。珍珠是修路的，把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啊，然后眼睛当中的那些东西啊不该有的东西给它去掉。人参是送粮草送营养的，给眼睛补足气血，让它得以修复。你说这些药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找了任何一味方子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那么可能也有人会问了，说这些药材确实挺金贵，确实也稀缺，可他们凑在一块到底能不能给我治好我那么顽固性的眼病啊？有没有说现在的一些临床数据来证明啊？毕竟我们现在得的眼病跟古时候那些个人得的眼病也不一样啊。好，接下来啊看一些现在的临床数据吧。那这些数据呢，它不是古人记在医书里的，是现在的一些医院现在的医生用现在的方法统计出来的。我们先说第一组数据，关于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治疗暴盲症的临床观察。暴盲呢就是人突然就看不见了，这个病它是来得非常快的，但治起来呢又很难。有一家蒙医院呢是在2018年到2020年这两年的时间呢，收治了86个暴盲病的患者。那么这些病人呢都是因为肝火上攻，肝眼通道堵塞呀导致的突然的失明。医院呢把这些病人呢分成了两组，第一组是43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 第二组呢也是43个人，用的是这个鲜灵顶上珠啊配明目二鼠尾丸，结果出来了，第一组治好的是8个人，有效率呢不到42%，第二组呢治好的有37个人，有效率达到了86%，所以说这两组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那么医院的医生呢在总结报告里写了一段话，鲜灵顶上珠的穿透力明显强于普通羚羊角，对于干眼通道重度堵塞的患者，鲜灵顶上珠的效果具有显著的优势。再说第二组数据，关于这个组合治疗慢性眼病的远期效果。什么叫慢性眼病啊？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的黄斑病变，这些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也不是说一天就能治好的。有一家蒙医院在2015年到2017年这3年的时间之内跟踪观察了210个慢性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是病程在3年以上的，之前也用过各种的方法呀，效果不理想的。医院呢给这些病人用了鲜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二鼠尾丸，疗程是4个月到6个月不等。治疗结束之后呢又跟踪观察了2年，结果是这样的，治疗结束之后210个病人里头视力明显改善的有168个，总有效率在 80%。 2年后复查，这168个病人里头视力保持良好没有明显反弹的有155个，稳定率超过 92%。 那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组合不仅能治病，而且治好了之后它不容易复发呀。为什么不容易复发？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先从根上给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嘛。你干眼通道打通了之后，你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啊病原体啊清干净了，眼睛里边受损的地方该修复的也修复好了，这病根拔了，病自然它不容易回来呀。再说第三组数据啊，关于这个组合呢对眼组织修复的作用，有一家医院呢做过一个观察，专门看这个组合对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这些眼组织损伤的修复效果。他们选了120个眼底出血的病人，这些病人呢都是出血之后视力严重下降的，医院给这些病人用了鲜灵顶上珠配合了明目二鼠尾丸，然后定期的做眼部检查，看出血吸收的情况和水肿消退的情况。那么结果是这样的，治疗1个月之后120个病人里头有98个人的眼底出血明显的吸收，水肿明显的消退，有效率呢达到了 81.7%。 治疗3个月之后有105个人的眼底出血完全吸收，黄斑水肿基本消退，视力平均提高了3行以上。医院的医生在报告里写到了，这个组合对眼组织的修复作用明显，尤其是在促进出血吸收、减轻水肿方面效果显著。好，我们再接着说第四组数据，关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药在方子里的作用。有一家研究机构啊做过一个拆方的研究。什么叫拆方研究啊？就是把方子里头的药一味一味的给它拆解开，看少了哪一味效果会受影响。他们选了100个眼病患者，分成了5组。第一组呢用的是完整的鲜灵顶上珠配明目二鼠尾丸，第二组去掉的是麝香，第三组去掉了牛黄，第四组去掉了珍珠，第5组去掉了人参。 结果出来了，第一组完整方有效率 84%， 第二组去掉麝香的那一组有效率降到了 61%， 第三组去掉牛黄有效率降到了 58%， 第四组去掉珍珠有效率降到了 65%， 第五组去掉人参有效率降到了 63%。 那么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呢？说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味药每一味都在方子里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少了麝香，你的药效不能带进眼底；少了牛黄，毒素清不干净；少了珍珠，白膜去不掉；少了人参，眼睛没有力气，没有能量去进行修复。你少了任何一味，它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咱们讲了这么多啊，从仙灵顶上珠的稀缺，再到我们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它们到底有什么作用，它们为什么那么的珍贵，再到现在临床上的真实的数据，我们大家伙应该能听得出来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不是说它用了一堆金贵的药材罗列起来的，更在于说这些金贵的药材它凑在一起，它形成的是一个谁都替代不了的一个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你缺哪儿我都能够给到你。它的唯一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仙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你别的药你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上面那一厘米就那么一点点，它的穿透力别的药材比不了，普通的羚羊角也只能是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顽固性的堵塞，力量它就不够了。只有仙灵顶上珠能把堵的最死的地方给它冲开，这就好比修路，普通的工具能修普通的路面，可你遇到大石头你就得上炸药，仙灵顶上珠就是那个炸药，你没有它的话，我们干眼通道的顽固的堵塞它打不开呀，病根根本就拔不干净。第二呢，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这几味珍稀药材的配伍啊，你别的方子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强化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负责呢带领药效，牛黄呢负责清毒，珍珠负责去白膜，人参负责补气血修复组织，这五样东西每一样都金贵，每一样都稀缺，每一样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少了任何一样这个方子的效果都要打折扣。别的方子啊，要么就是凑不齐这些个药材，要么就是凑齐了配伍不对，效果呀就差一大截。仙灵顶上珠呢是脚尖儿，力量最猛，专门呢攻坚。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再加羚羊角啊，虽然它不是脚尖儿，但是它呢药效持久且全面，能把通道彻底的疏通。两个赛加羚羊角加在一起，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就更快了，效果呢就更彻底，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大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修复军团，那这种组合别的治法它比不了。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也非常的细致，我认为是该聊到的咱们都给大家伙讲清楚了，从这个再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的仙灵顶上珠，再到我们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以及到现在临床上那些实实在在的数据，我们大家伙您应该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组合的珍贵，它不是因为它用的药材有多么的稀缺金贵，这个世界上它其实不是太缺稀缺珍贵昂贵的一些东西，而在于这些东西我们真正的能不能用到自己身上。我认为很多的一些东西很珍贵很稀缺，我们不否定它的珍贵和稀缺，但是我觉得这份珍贵和稀缺一定是要用在正确的地方，最起码对于我们眼病患者来讲，你的这个稀缺你的这个珍贵前提是一定要给我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稀缺的药材凑到一起一定要产生一种别的法子比不了的效果，这才是它珍贵和稀缺应该有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意义。 这些临床数据86%有效果，80%的改善率，92%的远期的一个稳定率，这些都是真实的病人一页一页真实的病例统计出来的。那些病例有的暴盲，有的白内障，有的眼底出血，有的黄斑病变，都是在这个组合的治疗之下变好了，稳定了，不再复发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正在被眼病困扰，我们不管您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亦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模糊，视野模糊，然后视网膜的病变也好，咱们不妨了解一下这个传承了千百年的蒙医智慧。我们治眼病一定要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了，眼睛自然就亮了。所以说这个法子从古至今真的是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眼睛，数也数不清。但是那些个医书上的病例，那些个临床上的数据也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方法行得通。当然我告诉大家伙行得通，真正你给自己争取光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每个人也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想法。那我的职责呢，只是说把这呢接下来呢赶紧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影评师。

0: 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尹老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不是都买不着了？
4: 对，现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咱们是一药难求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我呢正在给大家争取。
3: 尹老师，那现在怎么办呢？
4: 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3: 好的。说真的，尹老师，我现在啊对你啊全是感激啊，非常佩服你的医德、
4: 啊、
3: 还有这个人品。你的大爱善良啊，实事求是对待眼睛患者，有一说一，我能遇到你这么好的眼科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呀。
4: 我觉得我遇到你们也是我的福分，因为你们认可我，愿意听我讲这些知识，也认可尹老师呢给大家讲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其实这是咱们互相的一个缘分的吸引，我作为呢这个医者呀，给大家最好的一个方法的推荐。那么呢大家伙呢作为听众也好，作为朋友也好，对我这么的信任，其实我觉得我更应该感谢的是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和支持。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3: 我的眼病啊整整看了8年了，这一次终于治好了。
4: 说说您这个过程吧。
3: 我已经到医院做过复查了，千真万确是治好了。我一共吧用了这4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白内障。到白内障成熟期吧，医院建议我做手术。说做完手术就亮了。我一听也不麻烦，我就做了，我就换了。手术以后看的的确是清楚点了。可眼睛里吧一直是疼啊，这眼睛总是红。医生说再恢复恢复，这又等了这4个月，这眼睛疼的吧越来越厉害，也那种火辣辣的疼啊。这一见光就更疼了。睁不开眼睛，再去复查，医生说我这是角膜炎干眼症。过了7个月以后，这白内障又复发了。
4: 我听着都心疼啊。咱们大多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了眼病之后呢，这心里边其实很害怕。
3: 是。
4: 眼病发生之后，炎症性的问题呢是红肿热痛。如果说眼底和其他视器官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这个视力就会逐步的下降。这有时候我们内心就怕，怕到老了什么也看不见，生活不能自理，人人都这样想。所以一旦呢有眼病之后啊，都及时呢到医院去治疗。我们就听医生的，因为我们除了听医生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作为老百姓，
3: 对，
4: 我们对于眼病知识，我们对于很多知识都是匮乏的。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产生眼病呢它是有根本原因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啊严重堵塞。如果这个时候您发生了眼病，就仅仅是通过手术或者是抗炎的方法去治疗啊，等于是什么呢？欲盖弥彰，就是针对表象去治疗。就像那火山喷发了，行，我给上面盖一个大盖子吧，是盖不住的。所以我们解决问题呀、得打通干眼通道。您看看您这个治疗做完手术呢，当时这个眼睛是看清楚了，把自己的晶体摘除了，换了人工晶体。可是呢换的人工晶体呀，它就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它没法帮我们过滤毒光。那么这个时候您看清楚的时候，其实毒光它也在进入眼内，它在损伤您的眼睛。对，为什么您看做完手术之后一直疼啊，手术之后形成的炎症它反应一直就没有消退，就这个是 您的个体的原因，也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得太厉害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呢堆积的太多了，所以说您用抗炎药它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一等再等，等的这四个月当中，眼病呢也是越来越严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有的时候人呐能等得起，但是这个病却等不起。
3: 是是，后来这个眼底还出现黄斑变性，就是看东西吧重影它变形，看什么吧都是歪的，大光就更严重了。这个视力降到最后比手术前都严重，雾大，颜色也分不清了，视力勉勉强强能到0.15。后来打听到医院说可以打眼针，说是能治我这个黄斑变性。我还是想试一试，就打了这个6800一针的。还没有打那个9800的。打了几针以后没有一点效果呀。这个视力都降到0.1了。
4: 这个针其实是抑制新生血管的针剂，但是您要知道啊，您的黄斑变性发生了，上面的视细胞呢已经严重受损了，中心视力呢急剧下降，您只是去抑制新生血管它不会起作用的。所以说这6800一针打的好几针呢，等于好几万咱就没了，关键是这个视力没得到解决呀，还是挺让人恼火的。
3: 是在认识尹老师之前我就是这样，就用了这个猛药治眼疾方以后和之前治疗一对比啊，觉得还是中医靠谱了。
4: 中医和咱们民族医学呀，我用一句客观的话来说，急症找西医，慢病呢找咱们祖国医学。西医有西医的作用，但是如果说指望着通过西医西药的一个方式啊让眼睛彻底恢复健康，很难做到。但是如果说有急症得需要西医处理的时候，这个还是比较快速有效的，必须得靠西医。
3: 我用上2天这个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一丸吧，这眼睛疼的就轻了。用了一个月以后吧，这个眼球转动特别灵活了。效果太快了。
4: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一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和修复眼细胞，同时呢牛黄清毒，珍珠修复，人参补上气血，你这样眼组织功能呢就能快速的恢复了。
3: 对，第一个疗程用完的时候吧，眼睛就不怕见光了。这个屋里屋外都不怕了。我不点任何眼药水的情况下，这眼睛也是湿润的。现在一共用了4个疗程了。这个检查这个角膜炎好了，干眼症也好了。
4: 真不错。
3: 泪膜破裂值是12。我原来都是6-7。还有眼底黄斑也正常了。没有新生血管了。现在这个眼前一点雾感都没有了。这个视力到0.6-0.7了。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我原想有0.2都知足了。只要是不瞎呀能看见就行了，没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4: 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您越有信心疗效就越好，因为当您内心特别有信心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对未来是非常的有期待的，有希望的。那么人在愉悦的心情之下，细胞的活性就会增强，免疫能力就会提升，就会辅助我们的治疗效果，所以非常好。
3: 尹老师，我最感谢的人就是你呀。当时我的药不多了，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药？
4: 现在咱们买不到药啊，您手里边还有药吗？
3: 剩的不多了。
4: 那现在是怎么用的呢？
3: 现在呀，我是1天2次，1次6粒，还有半个月的量。
4: 那就先这么用着吧，1次6粒，这说明场外老师已经给您减量了。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后期减量就是观察有没有这个什么波动，如果没有波动的话，咱们就可以放心停药呢。
3: 好的，尹老师。
4: 哎，
3: 你说是可以停药了，
4: 治好之后就放心停药就行了。
3: 好的，那我先把它用完。
4: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3: 谢谢您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我这订不上那个猛药滋养齐方，明末二十五味丸呢。你看，着急该咋办呢？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哪怕少一点也行，让我先吃着，等我们这边药到了之后，我再继续订呗。
4: 现在咱们全国一药难求啊，猛药滋养齐方、明末二十五味丸的原材料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现在特别难统购到。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在给大家努力的想办法，但是呢现在相关部门吧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5: 对呀、
4: 所以希望您能够理解啊。您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5: 没有啊，我现在停了将近快十天了吧。每天都在打电话问，就是没有药。我这个眼睛好不容易才控制住啊。
4: 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5: 我总共到现在用了有两年疗程的药嘛，见到效果了。尹老师
4: 哦，那这样，您先把眼病的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听一听。
5: 好的，好的，我是虹膜睫状体炎，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些眼病啊，已经折磨了将近快七年了吧。这七年发的总共下来有十来万差不多呀。但是还没治好。尹老师，如果不是遇见您的话，呀，我这个眼睛啊，真是快把我折磨疯了。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已经瞎了，现在就剩一只左眼了。总算是有盼头了吧。可是现在碰到这个能救我的药啊，用了俩疗程之后啊，却买不到药了。特别着急啊。关键是我现在眼压好了，眼压稳定了，现在也就13左右。视力是从原来的 0.2 升到 0.5 了。
4: 今年您多大年龄啊？
5: 我67了。
4: 现在通过这两个疗程的治疗，这个疗效的确还挺好的。
5: 挺好啊，确实挺好。所以说尹老师，我真的不想因为这个断药耽误我的这个病啊。您就想想办法帮帮我呗。另外呢，我知道这个仙灵顶上珠打开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我也想一起用上。
4: 你现在你不能着急啊，因为您这个眼病啊它不一样。您这个虹膜睫状体炎呢跟青光眼一旦要着急的话，肝火起来，肝火上炎，你这个眼病我怕你反复。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就这些病的根呢都在干眼通道堵了，眼睛里边这些垃圾呀、杂质啊、毒素啊它排不出去，侵袭了我们的睫状体和虹膜，就是发炎、粘连、眼压升高。仙灵顶上珠呢，就是赛加羚羊角啊，脚尖那一厘米呢，穿透能力是最强的，专门啊起到攻坚的作用，先把干眼通道堵死的地方给它炸开，配合上明末二十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效组合，快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眼底积攒的垃圾毒素它就出路了，顺着通道往下排，眼压降了，炎症消了，粘连的地方呢慢慢的松开了。通道打开之后呢，方中的麝香带着其他的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睫状体虹膜上的毒啊解掉，消除炎症，珍珠呢把受损的虹膜、睫状体、视神经一点一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啊修复提供能量，这样呢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自然也就治好了。但是现在这药太紧缺了，您先拨打场外电话啊报名预定。我呢现在给大家想办法争取吧，争取让大家呢同时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跟着明末二十味丸。
5: 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了尹老师，我马上打电话先预定小名额。
4: 不客气不客气。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5: 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2: 猛药滋养齐方明末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 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林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7: 林老师，太感谢你了，也谢谢你和指导老师啊，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和关怀。你说这人吧，上了岁数啊，就怕得病，尤其啊得了这眼病以后啊，就希望有人关怀，有人理解我们这心情和苦衷。
4: 嗯，明白您的想法。不光是说得了眼病，你得了任何病的话，其实都是希望啊，身边有一个知心人能照顾自己。而且呢，还得有一个人呢，懂得自己生病之后的那种痛苦。谁也不希望得了病之后，旁边人呢冷眼相待，然后呢不理解自己的这个痛苦，反而还说咱们娇气，说咱们矫情，说咱们大题小做等等的。其实人在最脆弱的时候，无非也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那么生病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人是最脆弱，也最需要人真正关怀的时候。所以说呢，您心里的苦，眼病的苦，我是都知道的。
7: 林老师，这不我之前买的蒙药治眼气包，明目25胃丸，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这药啊，真是啊，太对我症了，我终于看到希望了。
4: 看到希望可太好了，那您这眼睛具体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7: 是这样的，林老师，我这个眼病啊，得了有8年多了，最开始啊是白内障。这没治好，后来又得了青光眼和视神经萎缩。那时候啊，视力啊，左眼就剩下0.15了，右眼嘛只有光感了。左眼啊勉强能看见点。这不盖住左眼，这右眼啊什么都看不见。这不老伴啊去世的早，我这眼睛看不见，你说啊活着就一点骨气都没有了。有的时候啊，我都不想给孩子们打电话，怕麻烦他们。可好多事啊，我自己做不了。
4: 其实现在当父母的呀，也不容易。生下来的时候啊，咱们那一代呀，过的日子也苦。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把所有的一切该给的都给了。但是呢，我们到老了，真正需要孩子的时候，尤其是爸爸妈妈在老了生病之后，其实作为子女，他是有赡养的一个义务的。这病如果能治的话，我们尽量给他治好，我们不给孩子去添麻烦，这样才觉得活得有价值。
7: 哎，对对，就是我特别啊盼望着我这眼睛能好。这不去医院吗？医生让我做手术，我也做了，白内障、青光眼都做了。血压吧不高的时候眼压还好，血压一高这眼压也跟着高，降压药吧也没敢停，天天按时吃。现在啊，总算感觉啊，这眼睛见好了，有奔头了。林老师，你的药啊，这效果真的好。用了有10多天，我就感觉这眼睛好像有清水在流动，感觉这眼睛特别的舒服。就是20多天以后吧，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你说这效果实在是太好了。跟以前用的眼药水。眼药膏它就是不一样，用上才知道这区别有多大。我现在啊这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5胃丸一个疗程用完了，这眼睛的变化真的特别大。
4: 那就好，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5胃丸里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能迅速的打通咱们的肝眼通道。肝眼通道打通了，除了牛黄清毒、珍珠修复眼组织、人参补气血之外呢，方子当中的20多味珍贵的药材 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粒子激活酶啊，这个物质呢，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我们的眼内，激活我们的晶状体、眼组织受损的细胞，然后你这个时候细胞激活了，它有能量了，它有功能了，然后呢，就把我们这个晶状体上的一些个污浊物就给吞噬掉了。而且一旦我们细胞激活之后，它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就增强了。所以说眼睛以后再有什么这些个灰尘呢、一些个毒素啊这些东西，它随着新陈代谢就代谢出去了，所以说往后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它就透明了，您看东西就清楚了。
7: 哦，明白了。
4: 嗯，
7: 林老师，您用这药之前嘛，天天啊吃降压药，这眼球还是发胀
4: 啊，
7: 那吃啊都不行，每个月啊这眼睛啊都有波动。我自从用了你这个蒙药之眼奇方，这眼睛嘛，一点也不胀也不疼了。
4: 嗯，
7: 我自己用手摸着这眼球啊，都软和了，以前都是硬邦邦的。你说这些年啊，这眼睛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
4: 嗯，
7: 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这右眼啊，能看到这手在晃动了。
4: 啊，那就是光感越来越强了。
7: 嗯，对对，就是。这左眼从一米多远能看到三米多远了。走路吧也走稳了，动作也清楚多了。
4: 啊、
7: 现在啊、
4: 嗯、
7: 最明显的就是做饭也快了。现在啊、
4: 嗯、
7: 就是两个眼角看东西啊还是有点发黑看不见。
4: 嗯嗯嗯。那您这视神经目前还没完全修复啊，得给他一段时间呢。因为您就用了一个疗程的药。治疗之前呢，您的眼病那么严重，康复啊咱最起码得用够四个疗程啊。现在这个治疗呢，它仅仅是进行到了第一步，后边就按部就班，别着急，慢慢来。
7: 嗯、林老师，我听你的。林老师，我知道啊，天灵顶上珠非常好，以后能不能让我也一起用上呢？
4: 当然可以啊，当然老朋友也都知道啊，天灵顶上珠呢，它就是赛迦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这东西特别珍贵，也特别的稀缺。
7: 嗯、
4: 打个比方吧，就是您到市场上去买人参。普通的参几百块钱一斤，要上百年的野山参呢，它能卖出上千万。同样是参，为什么差这么多呢？因为生长的年份呐、啊、生长环境啊、药用价值啊，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那么先说这个赛迦羚羊角本身，赛迦羚羊角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它压根世界上现在就没多少了。一只赛迦羚羊，你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几年。它那个脚能入药又得好几年，所以说一只脚就那么一根儿，所以即便是这么稀缺的赛迦羚羊角，它也不是整根都能用。就是因为我们就发现嘛，这也是猛一发现，赛迦羚羊角不同的位置药效完全不一样。你下半节是清肝热，打通轻度的肝眼通道堵塞，中间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它能凉血，然后打通中度的肝眼通道堵塞，唯独最顶上那一厘米它力量最强，专门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肝眼通道。顶上那一厘米那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要进入到我们人的身体，它顺着肝经一直走到眼睛最深处，就可以把那个堵得最死啊，然后最难通开的肝眼通道给它通开。所以呢，蒙医里边有句话叫做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珍贵。金玉满堂，您有钱咱还能买得到，还能够置办得起。可是仙灵顶上珠呢，有钱它不一定能够寻找得到，这得有缘呐，不是钱的问题。那为什么重症眼病患者一定要用仙灵顶上珠和蒙药之眼奇方呢配合使用呢？因为只有他们两个共同的搭配在一起，才能打通肝眼通道，然后这个力量它就够了。你普通的话，单纯的这个力量它不够，所以说我们在顽固性的这个肝眼通道堵塞的时候，你不用仙灵顶上珠，它的眼底的垃圾毒素它就排不出去，眼病就治不彻底。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如果被眼病困扰着，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的，咱们想用上仙灵顶上珠的，包括还有明目二十五尾丸的，我们就先
8: FM 八八七， 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0: 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 我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0: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1: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

0: 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2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
23: 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26: 我是小林，推荐动画电影《孤独摇滚》上。后藤读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女生，因为向往乐队活动而开始练习吉他。某天，后藤读在路上被鼓手邀请去自己组织的女高中乐队补缺，于是啊。初相识的后藤、尹地之和山田正式以纽带乐队之名开始活动，其后阳光女生喜多也加入了团队，个性鲜明的四个女孩各司其职，乐队准备进入正轨。被大家推举为乐队原创作品的作词人后藤读渐渐发现难以调和词作中的乐队风格，

与个人风格，为此啊苦恼不已。经过一番自我探索和朋友的鼓励后，原创曲目呢终于创作完成了。后藤笃也在意外结识的广景菊里的帮助下再次实现突破，初出茅庐的纽带乐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机会。没想到演出当日受到台风的影响，直到开场前只有零散的几位观众到场。在这样的沉重气氛下，纽带乐队开始了他们的第一场演出。我是小林，推荐动画电影《孤独摇滚》上。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惠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十六。

0: 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2: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3: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4: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3: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4: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3: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室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
4: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5: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健康领路人杨老，为大家直播这一盛况。接下来我们就隆重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6: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杨老，随着既民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深入进行，我们也听到了来自各方赞美的声音。其中健康日报就专门为此啊发表了文章，其他的主流媒体也纷纷进行了跟踪报道。所以说我们这次行动收到这么多患者朋友的欢迎，也算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哈。
6: 非常感谢新老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也要感谢呢各大媒体的肯定。其实我们发起这次行动的目的非常的简单，就是希望给老百姓一个放心治疗、节省药费的一个机会。现在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困难，那这种现状呢是急需要我们改变的。帮助大家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直面大家的问题。现在很多患者跟我们说的最多的依然是什么呢？治疗上没有信心，经济上没有依靠。那我们从这次行动之初啊，也主要是在呢这两个方面去考虑，一定要让疗效更明显，同时在治疗上呢要更快的看的让患者呢体会到见到这种变化了。缩短了治疗的周期。所以说我们首先确定的就是把皇室药酒呢带给大家，让它呢配合皇室膏方，让大家呢治疗的速度更快。这样呢我们的患者早日见到效果，治疗的信心呢就会极大的提升。

0: 其次，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呢，减轻大家的用药的负担。我们集团呢，就对皇室药酒呢进行一个全面的成本的核算，对于援助资金呢进行一个调拨，最后呢，把皇室药酒呢完全免费的呈现给大家了。一个周期的皇室膏方12瓶，除了能够给大家呢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以外呀，还能够呢免费申请到皇室药酒也是12瓶。你相当于申请皇室膏方1瓶，就得到皇室药酒1瓶，等额给你配赠的。这样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可是呢，在这儿呀，不得不跟大家强调一下，现在报名申请的患者越来越多，皇室药酒的数量已经非常有限了。那因此，大家还没有申请上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别看呢，正式活动只进行了3天的时间，可是照着现在这个申请的速度来看的话呢，估计也坚持不了几天了。
1: 是，
0: 一旦皇室药酒被抢完了，活动也就随时停止了。
1: 对，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指定的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其实我们这次行动，杨老，说到底还是太合适了。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减免1000块钱的同时，还能得到2箱皇室药酒，又相当于是1瓶膏方配了1瓶药酒，这个是以往想都不敢想的哈。
0: 对，大家也都会算这笔账，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呀。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呢，导致申请的患者是不断的增加，其中很多朋友都是申请过一次又来申请。那在这儿呢，一定要跟大家做个提示啊，每个人最高只能够申请2份。这也是我们给一些大病重病的患者的一个照顾了，其他的一律不可以多申请的。还有一些是亲戚朋友介绍来的，很多也是没有听过我们节目的，来了就申请。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要把病情的情况跟我的学生们说清楚了。大家不能跟风，你问也不问呢，你病情对症不对症的你就来申请，这是不对的。我们得需要对每一位患者负责。还有一部分是听我们节目呢很长时间的新朋友，其实也都听明白了，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一次听这么实惠，结果呢下决心来治疗了。我觉得特别是新朋友，不管你听多长时间节目，疾病在你身上你肯定要治疗的。
1: 对。
0: 那你不吃这个也得用那个方法来治。那不如试一试现在这个机会，既能够让你少花钱，同时呢让你能够首次用药就得到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呢一起强强联合来使用。这样呢治疗的结果呢也是双重保险，我相信呢能让你用，疗效呢肯定是差不了的。不适合的肯定也不耽误你。因此呢打电话的时候啊，把自己的病情交代清楚了以后啊，适合用的我们会建议你用，参加活动给你名额，要不适合的话呢，你想参加也不让你参加的。
1: 对，
0: 毕竟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都是既名可先的拳头产品，而且那都有了不小的科技价值，可以说是这是代表中医药现代化的产物。
1: 对，没错。而且在这里杨老我也跟大家透露一下哈，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真的特别的好，尤其对失眠人群效果真的太好了。你像我闺蜜的妈妈哈，她用了3天，哎呀，我闺蜜特兴奋的就跟我俩反馈啊，说她妈妈的这个睡眠一下子就增加了2个小时，而且入睡快多了，原来那就失眠折磨的真的多少年都没睡好觉了。
0: 对，这个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配合以后啊，很多疾病的疗效都会立竿见影。
1: 对，
0: 就像爱花说到的失眠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当中啊常见的病症，也是困扰很多患者多年的病症。有一些患者是入睡困难，还有的患者是一到点儿，哎，到后半夜1点呐、2点就醒了，醒来以后就很难再入睡。还有的患者一直都是眠浅易醒，他就睡得特别的轻，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来了。醒来以后呢，头脑不清醒。有的甚至于呢是形容说睡了一晚上啊，就跟干了一天活一样。乏，睡醒了没有精神。这种情况呢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呢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我记得我治疗的患者呢有60多年失眠病史的患者，他各种治失眠的药没有他没吃过的。他自己都觉得说这一辈子可能治不好这个病了，带来棺材里了。后来呢他用皇室膏方跟皇室药酒啊一个月

0: 左右下来以后啊，这睡觉就能比原来的多睡一个点两个点了。
1: 嗯。
0: 半年治疗下来了以后呢，这个60多年的失眠症的患者，一晚上呢能睡6-7个小时了。
1: 嗯。
0: 通过用黄石膏方、黄石药酒治了半年下来以后，一晚上6-7个小时了。哎，同时呢，连带的肠胃功能也好了，抑郁症也恢复了。包括那血压高，那血压也正常了，心脏也不突突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呢，他不光是这个血压高，这个睡眠的问题好了，通过黄石膏方配合黄石药酒呢，身体上的好多病症一并给他治过来了。
1: 嗯，
0: 哎，你看这就是，黄石膏方呢配合黄石药酒啊，那你对于失眠症的患者来讲，或者你赶着这次活动的机会呢，你要是遭不起这个睡不着觉这份罪的话呢，要能抢上名额，你无论如何试一试它。
1: 对。
0: 很多朋友说是这个不理解为什么黄石膏方跟黄石药酒呢对失眠这个效果这么好，因为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我们认为啊，这个失眠呢是跟这个五脏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怎么讲就跟五脏有关系了呢？因为中医讲说五脏皆有不寐呀。
1: 嗯，
0: 那也就是你肺肝肾心脾哪个脏腑出了问题以后，气血阴阳失衡了，你都睡不着觉。
1: 嗯，
0: 你看你肠胃功能不好的人，你是不是睡觉就不好啊？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嘛。啊，你看你经常生气着急的人，你肝不好的人，你是不是也睡眠不好啊？
1: 对。
0: 哎，因为怒伤了肝了嘛。
1: 嗯。
0: 啊，很多人的失眠其实就是跟生了一场气以后呢，从此以后睡不着觉了。啊，你肾虚的人是不是也睡不着觉啊？
1: 嗯。
0: 你肺上有病的患者是不是也睡不着啊？这睡不着觉啊？这是一个道理，因此你看，说是五脏皆有不寐。西医认为说那个睡觉不好呢是脑子上的事情，但是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睡不着觉呢是五脏上的事情。
1: 嗯，
0: 反过来，那么，黄石膏方啊，它治疗的中老年慢性病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哎，你看它通过治五脏，来达到一个治睡眠的效果。同时呢，再配合这次活动，又能够免费拿到黄石药酒，配合着增强五脏的功能，那失眠症的患者是不是就好得更快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很多失眠症的患者用过好多药、好多方法，吃过什么偏方不好使，但是用了黄石膏方跟黄石药酒以后呢，很快的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而且这是从病的根源上给你治疗的，你也不用担心的说，哎呦。哪一天我吃好了，我停了药以后会不会反复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呢，现在呢，有机会申请到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治疗疾病的这些患者，你申请不到呢，实在抢不到这个名额便罢了。
1: 嗯，
0: 要是能抢到的话呢，这个效果是非常肯定的。
1: 对，
0: 机会也是极其难得的。
1: 真是这样，大家一定要记住杨老说的啊，我们的患者不管是治疗什么疾病。一定要找到疾病的根源，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治疗过程。那现在济民可信助力健康中国的第一阶段正在火热报名申请当中，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不但说同时可以申请到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而且还可以省下不少钱，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来亲身的尝试一下。
0: 对，我讲的再好，患者朋友人家别人用了以后呢效果再好，那也是别人的事情。
1: 嗯，对，
0: 所以得了病的患者来讲，咱们得自己亲身验证一下，你才知道这个药究竟有多好。因为你不亲身感受疗效，其他人说的好那是没有用的，跟咱没有关系。
1: 嗯，
0: 啊，其实我有很多老朋友啊，之前也是一样，没用过药之前的各种怀疑，各种的疑虑。
1: 嗯，
0: 总是觉得这药能治好我的病吗？
1: 嗯，
0: 但是用过黄石膏方以后啊，很多患者会出现一个极大的反差，就是后悔。后悔什么？
1: 后悔
0: 没早点用上它。
1: 对，嗯，
0: 哎，说如果我早一点用的话呢，是不是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
1: 对，
0: 就不用乱七八糟在外面给买其他的药呢，花那么多的冤枉钱了。
1: 对，
0: 这就是确切的疗效给患者带来的转变。
1: 嗯，
0: 但这个都是呢患者亲身体验以后才会有的感受，包括很多患者朋友打进电话来说要感谢我，我说其实都不用。
1: 嗯，
0: 那应该感谢呢你才对，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1: 嗯，
0: 感谢你自己下定了决心要尝试一下，那最后呢你这一试这个事儿不就成了吧。
1: 嗯，

0: 还要感谢那么多的科研人员的艰难的攻关，才有了我们患者呢现在这么好的很多患者的治疗的效果。
1: 对。
0: 啊，才有了疾病康复以后的幸福的生活。
1: 对。杨老说的特别对，我们的患者大家也都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其实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很多的困难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治病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放弃，好不好也要自己来亲身体验，因为疾病它不能因为你不治它就不发展，更不会因为你治过几个不对的方法它自己就康复了。我们依然是一定要重视，更要像杨老跟大家说的，我们应该积极有效的科学治疗，这才是正确的一个治疗方式。
0: 对，有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呀。
1: 对，
0: 我之前接诊过的一位患者，为了给他的孩子治病，连房子都卖了，钱呢借遍了，最后呢租房子住，好在后来孩子的病治好了，而且孩子现在都参加工作了，也对他们非常的孝顺。如果没有这位患者的坚持，哪会有他们今天这个幸福家庭圆满这个结果呢？
1: 对，
0: 如果不是他当时坚持给孩子治疗，可能这个孩子一生是不是就毁掉了。那现在孩子孝顺，给他的父亲呢买皇室膏方，他的孩子也说他父亲健康了就是他继续努力的动力。在这儿呢，我还要跟大家呢多唠叨几句，给孩子治病，很多人呢可能都是不遗余力，卖房子卖店也是心甘情愿的。可是要是孩子给父母治病的话呢，我们多少孩子能舍得卖房子卖地呢？
1: 是，
0: 你舍得卖自己那个车的人都不多，你别说卖房子卖地了。
1: 是，
0: 所以说呀，之前呢我就遇到个别的患者，老两口可能是买过了一些药呢不太好使，现在孩子就干脆就不让这老人买药治病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反过来思考一下，父母得了病以后那么痛苦，他也不想花这冤枉钱来治病啊。
1: 对，
0: 但是无意当中可能呢就走了一些弯路，花了一些冤枉钱，最后呢病没治好了，那你儿女就不让这个老人呢看病了，不让老人买药了，这个对吗？
1: 是，
0: 如果照着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呢，父母因为说你年小的时候呢你得一些病，父母给你找了两三个地方，最后没治好了以后啊，他就不给你治了，还有你现在这条命吗？
1: 对呀，
0: 对吧，这一样的事情，将心比心呐。
1: 嗯，
0: 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做儿女的，为人这个子弟的，做儿女的人来讲的话呢，你反过头来想一想，那这个事情其实也不复杂嘛。所以说呢，咱们作为儿女的孝顺呢，可不仅仅是说给父母呢买点好吃的，买点好穿的，最主要的是让父母要健康。做儿女的替父母选药呢，把关这一点是对的，选点大厂家的大品牌的真能治病的好药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不让他们得了病不让他们治。因为中老年慢性病它不是绝症啊，说绝症都得治啊，绝症你也不能眼睁睁的看这个人一天就在那儿呢，你是眼瞪着眼珠子看他没了呀。得了肿瘤病的患者不也都得给治吗？让起码让他少遭点罪嘛。
1: 对，
0: 何况咱们这些老年慢性病它根本就不是什么绝症呢。
1: 对呀，
0: 哎，当然说我们这些老同志啊也要注意一下，买药你们也要看准了，不能什么钱都花，儿女担心也是怕你上当受骗了。啊，有一些那个连生产厂家都不敢讲的药，有一些什么包治包好的所谓的神药，咱们就不能轻易的相信了。因为治病这个东西一定是科学的。啊，这个药怎么给你治，这个药这个病怎么才能够治到病根上，你像我的节目呢每天都会给大家讲的清清楚楚的。
1: 对，
0: 哎，为的就是让大家在治疗上不盲目，而且这个药的药材呀、炮制过程啊、生产厂家呀，我都会跟大家讲明白，为的就是让大家在用皇室膏方的时候呢心里更踏实。
1: 对，没错，杨老给大家讲课哈，很多朋友你会有感受，就是踏实，心里面踏实，心里面有底。那现在呢又给大家争取到这么优惠的购药政策，只要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减免1000块钱药费的同时，还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既给大家好好治病，又让大家少花钱，机会真的非常难得。那还没有申请到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4006773577。
1: 对，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啊，他不懂得珍惜。其中我就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他跟我说呢，还是有点贵，能不能说这个黄氏高方再便宜一点？我说你现在是买药是治病，你不是买其他的产品。你不是买面包，咱们30块钱一块的也有，是3块钱一块的也有，啊，甚至于1块钱一块的也有。你买了以后呢，无所谓，是拿回去以后呢都能管饱。但是买药治病这个不一样，你别总问这个最低多少钱，最少多少钱，最低不要钱免费给你，你敢要吗？啊，没有利润哪有好的产品？哪有不一样的疗效？哪有无微不至的服务啊？你换位思考一下，他们很便宜卖你的，说能治很多病症的药，你可信吗？
0: 对呀。
1: 现在其实市场上也是很透明的，便宜的东西质量就差一些，工艺就差一些，药材就差一些，安全性和保障就少一些。
0: 它的成本在那儿呢。
1: 对，那所以说它就可以呢卖的你便宜一些。看起来你好像差不多，其实呢差得太远了。
0: 嗯，
1: 那打价格战我们没有优势，打质量战我们有底气。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口碑一直很好。我们这个节目呢，在哪只要一开播的话呢，都是论10年20年的开播的。但是你所谓买的那些便宜的产品、便宜的药品，它能坚持多长时间，你自己先掂量掂量。
0: 嗯。
1: 有很多人刚买了以后呢，这个节目就停播了，啊，不播了。然后呢，你找谁也没人管你这个事情了。
0: 嗯。
1: 但是，黄氏养生院，我们这个节目再哪一开播的话呢，少则10年8年，多则20年30年。你听一听，我们现在的老听众，你听听我们节目当中很多人听我节目听多长时间了。
0: 嗯。
1: 所以说呢，你看呢，这个口碑一直很好。可能在你这个付钱的时候买药的时候啊，一开始你有点舍不得，但是疗效会让你越用越开心。
0: 嗯，
1: 啊，买那个便宜的产品的时候啊，你就付款的时候你是最舒服的，你觉得
0: 对
1: 着便宜了。
0: 嗯，
1: 啊，买回一大堆的药，啊，然后呢你好像也没花多少钱，但是你越用越闹心呢，啊，越用越没什么效果，病还越来越重了，药还堆下一大堆，你闹心不闹心呢？
0: 对呀。
1: 啊，甚至呢延误了最佳的治疗的时机了，你说哪个好？
0: 嗯，
1: 我不能给大家提供最低价格的药品，只能为大家呢提供最高品质的药品。
0: 嗯，
1: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的原则，不好的我不会拿出来给大家，特别是老百姓的健康，我们是更不能有任何的马虎。
0: 对，
1: 因此呢，我在这儿呢给老百姓治病啊，要治到有三道。
0: 嗯，
1: 哪三道呢？第一个，患者用了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参加上这次活动以后，你亲身能够感受到这种好处，
0: 感受到第一啊。
1: 哎，第二道呢是家人能够亲眼看到你身体上的变化。
0: 哦，看到。
1: 第三个是医院里面能够检查到你身体上各项指标的恢复。
0: 嗯嗯。
1: 我希望是大家通过我们讲课呢，你的疾病呢能够有变化。心情有变化，生活有变化，让你身心都健康，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太好了，杨老，说实话，跟您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哈，您对待患者的这份责任确实是我特别敬佩的，怪不得很多患者都说您就跟他的家人一样，甚至很多朋友形容哈，很多患者形容说您就是大家的主心骨，有您在，我们就感觉有了依赖，有了靠山一样。
1: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认可。其实很多的时候啊，咱们都是将心比心呐。你们对我信任，我就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0: 嗯，
1: 我记得我的老师跟我们说过，说医务人员应该弘扬三种精神。
0: 嗯，
1: 第一个是担当精神，第二个是工匠精神，第三个就是人文精神。
0: 嗯，
1: 医务人员首先应该弘扬的这种担当的精神，不敢担当、不能担当的医生，断然当不了好医生的。
0: 嗯，
1: 缺少了担当的精神，你没有精气神了，你什么也推诿，啊，你说话呢不敢说是雷厉风行的1是1、2是2的，没有了担当，你推诿患者，医疗技术呢跟水平你就得不到进步了。
0: 嗯，
1: 其次应该有工匠精神。有了过硬的技术，医生才能够安心的工作，患者才能够放心的就诊。过硬的技术呢，来源于知识的学习，来源于长期坚守的实践积累。

0: 最后，医务人员呢，应该弘扬呢大爱这种人文的精神。医学是最需要人文关怀的，没有人文关怀，医学就沦为了冰冷的技术。医生呢将会沦为呢单纯的匠人，医院呢就会呢成为呢死气沉沉的流水线。
1: 是，
0: 在医疗工作当中啊，追寻医学的温度，让患者切身感受到医疗服务带来的温度。所以说呢，我们一直接受大家的监督，不断的完善改进服务，让大家满意才是我们的宗旨。那我想只有这些都做好了，大家才能够真正的满意。很多患者朋友跟我说，说选择黄氏膏方呢是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了。听完了以后呢，我非常的欣慰。但是依然有很多朋友和家庭啊，被各类老慢病所折磨，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就像这次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援助，能够给大家呢多一些帮助。毕竟像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老龄化又日益严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监督和意见，这样呢，对于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就会更进一步。
1: 对，有了你们为大家的付出，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哈，我们就会实现这样的宏伟蓝图。那现在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正在火热申请当中，还没有申请到的朋友，我们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申请了。400-677-3577，400-677-3577。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3: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100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4: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回馈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你好，杨老师。

0: 老师，谢
1: 哎，
0: 谢您啊。那个，我听咱这个简进去讲课呀，我听了3天以后啊，我就决定买的咱这产品。服用第3天以后哈，我是嘛呢？我本身是嘛呢？做俩支架，我心脏不好，

0: 完以后啊，我就是特别不舒服，特别不好受。我接触咱那产品以后哈、啊，我现在能睡三四个小时了。
1: 嗯
0: 嗯，完事以后哈、啊，那个我腿哈、啊、比以前哈、啊、有劲儿了。原来腿啊就跟灌了铅似的，我这俩腿啊走不动啊，上楼也走不动，就跟灌了铅一样。
1: 嗯，
0: 完事以后喝完这个咱这钢方以后哈、啊，我的腿明显的哈、啊，就尤其这几天，明显的特别减轻了也，而且心里哈、啊
1: 嗯、
0: 特别舒服了。
1: 嗯。
0: 完事以后呢，我也能吃饭了。以前不行，见饭不像以前，不像现在似的。哎呀，能想吃，能吃，那我能吃点了。也那嘛那个，就是睡觉，我打喝完咱这膏方以后哈、啊，睡觉哈、啊、能睡三四个小时了。
1: 嗯
0: 嗯，
1: 原来连这三四个小时也睡不了，等于是。
0: 哎呀，睡不了，就瞪眼瞪一宿。原来，
1: 哎，
0: 喝咱这膏方以后哈、啊，我哈、啊、现在能睡三四个小时了。
1: 嗯，
0: 完事以后就有收获呀，对，我也特别高兴。
1: 支架手术以后呢，你这情况我大概知道了，就睡不着，吃不了。
0: 对对对对。
1: 啊，人反而乏软无力，腿发沉，一天那个腿呢就跟转俩大铁坨子一样。
0: 是是是。
1: 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因为呢，我们从寓意文化的理论来讲，说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
0: 嗯嗯嗯。
1: 一个脏器上有了病了，你最少要治三个脏器，才能把这个脏器上的病呢治得更好。
0: 嗯嗯嗯。
1: 因此，你看，连脾胃带这个心啊，整体来治疗的话呢，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反而呢要比那专治心脏病那些方法要好得多。
0: 对对对对对对。那
1: 比专治心脏病的要好使，比放支架都好用。
0: 是是是，
1: 睡觉也好，睡觉好了，这就能养得住心血了。
0: 现在我能
1: 心血就够用了，
0: 我能睡三四个小时了、嗯。
1: 而且呢，吃饭能吃好了，气血生化的源头开始有了。
0: 嗯，对，吃饭，你看大便啊，以前我大便，杨老师，我以前大便特别那个，就是便秘，等于就是不喝药，根本就很难上下，特别自主排便不很困难。
1: 嗯、
0: 现在的我一天一次，一天一次，挺好的。
1: 哎，
0: 嗯，
1: 有人说我想治心脏，你把大便肠胃给我调好了，没用啊，不是没用，必须这么治才能把心脏病治过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脾胃功能好了，你气血生化有源了，它心脏上的血才能够用啊。
0: 嗯嗯。
1: 你心脏本身还亏着血呢，你气血又化生不出来，脾胃又化生不出气血，你从哪里能把心脏的血补上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看这不就是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0: 嗯嗯。
1: 因此，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下来以后，心脏做过俩支架的患者，吃饭香了，睡觉好了，腿呢轻巧了，这、
0: 嗯、
1: 你这个病好治了。
0: 嗯嗯嗯。
1: 凡是这一类做完支架搭桥以后，还感觉呢人没劲儿呀，睡觉不踏实，吃饭不香啊，
0: 嗯、
1: 啊心慌憋气这种患者，我说这个季节应该治了。民间的方子不好使的，
0: 嗯、对对对
1: 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
0: 嗯、
1: 这种药方子，当地只要有供应的，都应该试一试的。
0: 嗯嗯。
1: 那你看你这多好
0: 啊！啊，我开始我先买了三瓶，杨老师，买了三瓶，完事以后喝完以后效果挺好，我又买了一箱。
1: 又参加上活动了。
0: 对对对对。
1: 因此呢，我们用黄氏膏方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以这个黄氏药酒做引经药呢，引药归经啊，药行酒势啊，酒助药威啊。他让这个黄氏膏方那几十味的药材呢往经络里面走的时候就更加的顺畅了，
0: 嗯嗯，
1: 直接瞬间就到达了病灶的部位了，很快就能起效了。他加了这个药酒以后呢好得更快，
0: 嗯嗯，
1: 非常好。这才一个月的功夫嘛，你慢病缓攻，他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好。你心梗的患者，你做完支架你还防止出现心衰的。
0: 对对对对，
1: 他容易导致心衰的，你及早的维护好了以后心衰不了。
0: 嗯，杨老师，我跟您说，另外我属我老伴儿，我的老伴儿也是失眠多少年了，回来完事以后我喝的特别舒服特别好哈，我告诉我老伴儿也喝，他喝了以后他现在能睡半宿觉了，原来一小时一醒一小时一醒，也是失眠，
1: 那、嗯、现在刚用了十来天他就能睡着了吧？
0: 啊啊，对对对对对，那、
1: 啊、
0: 我跟您说，我首先代表我们老伴儿感谢您这产品，感谢您。
1: 不用客气，
0: 带来的服务，那带
1: 来的什么叫选对方子，用好药，病说好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我就特别高兴，我感谢您啊。
1: 不用客气。
0: 嗯，感谢您，太感谢了，感谢这产品给我们带来的幸福。
1: 不用客气，保重身体，再接再厉就行了。我也祝
0: 你
1: 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哎 哎, 哎，谢谢您啊。
1: 好，
0: 哎、再
1: 见，再见。
0: 哎哎，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

0: 577-3577。
1: 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是用那个益寿强身膏的用户，我是啊，糖尿病。
2: 嗯。
3: 我用益寿强身膏之前吧，我这个血糖啊，就是空腹血糖在11-12个吧。
2: 嗯。
3: 完，餐后血糖20多个。
2: 哎呦。
3: 完事我是打胰岛素，完还得吃降糖药，我得吃2种药才能降下来。
2: 嗯。
3: 完吃完你这个益寿全膏以后呢，我现在个血糖啊现在降的挺好。
2: 嗯。
3: 现在我这空腹血糖在6点多，6.7、6.2、6.32，就这样。
2: 哎呦，非常好，这接近正常了，都已经有空腹血糖11-12个，减了一半，减到6个多了。
3: 对对，
2: 嗯嗯，
3: 完事我有那个心脏病，心脏病做支架的，
2: 嗯，
3: 现在也挺好，
2: 嗯，
3: 原来有还有高血压，
2: 嗯，
3: 血压挺高，160-170，实际上这个黄氏高肓以后吧，我的血压也降成正常的84.2，
2: 非常好，
3: 嗯，都挺好。我说你说我那药有得怎么喝呀？是我是放在益寿强身膏里头喝呢，还是停额喝？
2: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药酒你可以跟黄氏高肓对着喝。
3: 啊。
2: 嗯。
3: 完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爱人嘛，他现在吧、
2: 嗯、
3: 也喝这个益寿强身膏。
2: 嗯。
3: 他是什么情况呢？他就是2天半过敏性鼻炎。
2: 嗯。
3: 喝的吧，反正也挺好。
2: 嗯，
3: 挺好，我寻思给他也喝点这个药酒，他还有腰托。
2: 嗯，
3: 完事走走道吧，就得抻一抻，不抻着就走不了道了，就是。
2: 嗯。
3: 完，我寻思也给他喝点这个药酒，他喝这个药酒，适合不适合、
2: 嗯？那当然适合了，药酒全称叫健脾壮腰药酒啊。
3: 啊。
2: 全名叫健脾壮腰药酒，这是咱们跟黄氏高肓一个厂子记名可信出的。黄氏药酒跟黄氏高肓，这是晋明可信的两大拳头产品呢、啊，它的名头不亚于黄氏高肓大呢。你这个自己要单花钱买，你还不见得能够买得着，买不着这个东西，市场上单买买不着。通过它有一个健脾壮腰的作用，那么配合黄氏高肓的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包括腰椎管狭窄呀、这类腰椎增生的患者呀，它这个效果会非常的好。
3: 那你说他这个是跟那个黄氏高肓一起或者喝呀，还是
2: 他这样？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先中午喝一段。
3: 啊。
2: 中午喝一段，他就可以直接就喝15克，15毫升。
3: 15毫升那个药酒啊？
2: 对，早晚用黄氏高肓。
3: 啊啊。
2: 等用一段时间下来，用个10天8天下来以后啊，是什么情况？告诉肠胃老师了，再让肠胃老师给调。
3: 假如我要喝那个药酒得喝多少呢？
2: 你这个你就喝10毫升吧。
3: 啊。
2: 他那个2间半关闭不严，他原来症状严重不严重？
3: 他有，就是有一天啊，突然间他就觉得胸疼完了，我就带他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检查，他说你做那个心脏彩超，完了说的2间半和3间半关闭不严。
2: 嗯。用了黄氏高肓以后，他感觉好在哪里？
3: 他说的就像以前那发作那个他就没有了。
2: 心口疼的情况再没出现。
3: 啊对。
2: 嗯，你看自打用黄氏高肓心口再没疼过。2间半闭锁不严的、
3: 啊、对对，
2: 包括3间半闭锁不严的，包括瓣膜反流的，还有一些主动脉瓣闭锁不严呐、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患者，确实都可以用黄氏高肓一点一点的调理过来了。
3: 啊，
2: 嗯，
3: 他这也能调理过来是不是？
2: 应该可以恢复过来了。
3: 啊。反正医院说是，这说是老年病，这咱也不明白这玩意儿啊。
2: 老年病是常见，但是呢，这个病你管他老年病，他只要是病的话，你就得治啊，你不治他好不了啊。
3: 对呀、
2: 啊，对吧？
3: 严重了，等
2: 严重了，2间半闭锁不严，严重就导致心衰了，等心力衰竭了以后，那是要命的。
3: 是。
2: 放心治就行了，配合用，有什么问题你再来电话。
3: 好了，谢谢杨老师啊。
2: 祝你们健康吧。
3: 好，谢谢。
2: 好好，再见。
1: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高肓，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

0: 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你好，是杨老师吧？
1: 你好。
2: 那个，我是个新的那个外边，咱这个是用户。我是用了，这才用了一个，到没有一个礼拜吧。以前老听您讲课，您给我指导一下。
1: 好。
2: 我呀，这手脚。是怕又怕凉又怕嘛，手脚冰凉，知道不？
1: 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52。我的脚吧，我在80几年的时候就受了点病，就是嘛呢，突然间脚不出汗了。知道吧？脚不出汗之后呢，就说这个脚底下就一像一万个虫爬着的，知道不？回来之后，那个我这个姐夫也是中医。说你这是末梢神经，知道吗？受凉了。然后他给我治了一段时间，他给我治一段时间，他就去美国了，我就给我撂家了，就又没去根儿，知道吗？这两天呢，我感觉我是喝咱那个膏方呢，那个喝的，手吧感觉不怎么太凉了。知道吗？就是慢点，手舒服一点了。
1: 就单用皇室膏方这两天呢，几天了用了？
2: 用了不到一个礼拜吧。
1: 不到一个礼拜，单用皇室膏方每次多少克？
2: 每次10克。
1: 一次10克用下来，感觉这手原来冰凉，现在就能热乎一些了，是吧？
2: 现在就是舒服多了，就是不怎么太凉了。
1: 好。
2: 你看我是不是配点药酒喝是怎么的？
1: 现在有药酒是吧？
2: 那个现在还没那个嘛，还没到，那个他给我报上名了。
1: 已经申请上了，没拿到呢，是吧？好。像这种情况啊，手脚冰凉啊，四肢厥逆呀、这种情况的患者，总共这个病症呢，大概出现有多少年了？
2: 我这手脚冰凉啊，出现了没有多长时间。也就是有2-3年吧。
1: 当时是受了寒了，是生了气了，是什么情况？
2: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生气，也没有什么那个嘛玩意儿，也没找什么凉的。
1: 就突然间，这手脚就是凉的。
2: 突然间手脚凉的。
1: 手脚凉出凉汗吗？
2: 不出汗，就是这个打头20年前，突然间就不出汗了。这不出汗得有20多年了。
1: 20多年的情况了。
2: 对，
1: 好，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这属于典型的叫是阳气不足了以后呢，导致寒气内郁的一种表现。寒气郁结在里面了，把毛孔都闭塞住了，因此呢，就是那种生冰凉啊，然后呢，像手脚都汗都出不来了。
2: 是是、
1: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用几天的功，单用黄石膏方，要是很快的，这个手脚就感觉热乎一些了。黄石膏方为什么凉啊？气血到不了这儿。年轻时候呢，气血是相对是比较旺盛的，但是呢，由于呢，这个气滞了，有多少充足的气血到不了末梢，它也还会凉。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50来岁，人过40就天过午了。这个时候呢，它不光是这个气郁的问题了，还存在有什么寒凝、气郁，然后呢，就是气血逐渐开始走下坡路，本身也不够了。气血越来越亏，又少了又过不去，最后呢手脚就越来越凉了。这时间长了以后啊，阳气整个生发不起来，寒气太重了以后呢，容易得大病的。这个通过黄石膏方几天的功夫下来以后，它首先能够补气养血呀，就是把你亏的气血慢慢的补足了，大河有水小河满，全身气血一足了以后呢，末梢的循环就好了。
2: 反正我就是用完这几天吧，我的感觉就是嘛，浑身就舒服多了。
1: 对，
2: 那阵儿呢，什么有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哪还是蹦一下跳一下，
1: 对，
2: 知道不？
1: 对，
2: 嗯，
1: 皱皱巴巴的感觉，你浑身都不舒展。

0: 哎，感觉浑身都有点皱纹，就是难受，就是不知道那个滋味，太难受了。
1: 对，
0: 知道吧？
1: 现在你慢慢你浑身能舒展开，非常好。就像那个缺了水的花，给你浇上水以后呢，你慢慢这舒展开了，非常的舒服。会，
0: 是，感觉舒服多了。
1: 嗯、对、这就是气血亏、静脉瘀阻的一种表现。那当然说加了黄氏药酒以后更好了。药酒它这种行解这个通经络、通气血的作用更强啊。啊，再加上它有提升免疫功能的作用，你把黄氏药酒，你早晚呢，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加那么一盖儿，一瓶盖儿。
0: 哦，
1: 早晨晚上拿到以后呢，加一瓶盖儿，直接兑在黄氏膏方里，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
0: 行。
1: 啊，你这么调一段时间，比你单用黄氏膏方还要来得快。
0: 是，行。
1: 嗯。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了，谢谢您。
1: 保重身体，好，再见。
0: 好的，您也保重身体。嗯。
1: 哎，好。
0: 好，再见。
1: 嗯。
2: 好，再会，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
1: 嗯，是用着黄氏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3: 我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了。
1: 嗯，主要治什么病呢？这一个多月感觉怎么样？
3: 我们吧，还在没吃之前哈、啊，我爱人他是嘛的哈，喘，他就是嘛气短，完事以后哈、啊，他就是总是憋气，一动哈、啊、就憋气，一动就憋气，心脏也不是特别好。他那个就是在6年前得过脑血栓，知道吗？
1: 嗯。
3: 完事以后哈、啊，他那个有点落了一点后遗症，就是把那腿有时候噔自个儿就跳，你知道，睡觉就跳。
1: 嗯。
3: 嗯，还有血压高。
1: 嗯。
3: 平常啊，他根本就不敢动，一动啊，你知道就喘，一动就喘。
1: 他心脏的医院给他诊断大概是什么情况？
3: 心脏过速。后来完事以后啊，我就是他就在上头听这个半导体，听完以后啊，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哎，这个我觉得挺好的，我说咱试试吧。
1: 对。
3: 后来完事以后就试了试，你知道吗？试了试以后呢，哈，买了3瓶。
1: 嗯。
3: 现在吃的是第二瓶已经快完了，你知道吗？哎，还挺好。那个现在他能哎从这儿能走一站地，啊一站地。
1: 原来连这一站地走不了啊。
3: 走不了，从这儿走到卫生间来就都不行，
1: 嗯、
3: 你知道吗？还挺好。
1: 嗯，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咳喘病症的患者，喉头气喘的，心脏导致的喘的，气管导致的喘的，这一活动不能活动，坐在那儿还好，一活动就拔不上气来了。
3: 啊，对。
1: 对吧？像这种病症的患者，通过黄氏膏方很快就能拔上这口气了，这少遭了多少罪呀、
3: 啊！啊，就是啊，你知道，让他谢谢您吧，这老
4: 师
1: 就
3: 是
1: 电视。
4: 哎，
1: 你好，哎，
4: 那我谢谢您啊。
1: 别客气，是自己用黄氏膏方，感觉现在这口气能够倒顺当了，是吧？
4: 是。那我，我就出一趟，是买完东西回来，结果也没酸嘛。
1: 嗯，原来不行，现在买完一趟能走多远？
4: 现在。走个1公里2公里还行，
1: 能走1-2公里都没事儿。
4: 哎，对。
1: 啊，原来呢？
4: 那以前可走不得，以前。
1: 原来能走几百米大概？
4: 原来，你那边你别说几百米，只是几十米都够劲儿。
1: 几十米都拔不上这口气来。
4: 啊。
1: 你看。所以说呢，像这种这才用1个多月，你治成这样的，你照着半年左右，这点毛病能治过来。
4: 是吧？
1: 哎。
4: 那。太感谢你。
1: 外不治血，内不治喘，喘症、咳症不好治。但是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子，治咳喘效果是非常好的，
4: 是吧？
1: 现在用药是怎么用的呢？

0: 我一天吃两次，10克一次。
1: 一次10克，能加量了，加到15克。
0: 啊，能加量了哈。
1: 哎，加到15克比现在好的还要快。
0: 好的，
2: 提前感谢了，
0: 那个太感谢您了，
1: 别客气，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哎呀，谢谢您，哎呀，我那一段时间呢，哎呀，急得我呀，我一看呢，我说这不行啊，这你要看他喘的，嘴唇都青了，那嘴唇也青，总坐着嘛，那脸色特难看，哎呦，我说这怎么办呢？完以后也天天也就他自个在就在楼上听那半导体。他跟我说他这逆奏强身稿挺好的，不是都可以说动不了的那种喘呐、啊。现在我已经啊挺好的了。后来我就今天哎，我还有一瓶儿，我一看呢就哎打个电话问问，你知道吗？后来正好说哎有活动啊，他说你啊买、那个。
1: 他这样的患者，你赶着活动你多给他买点儿。这次助力健康中国，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政策非常之大。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呢，就会额外获得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而且我们还会额外的补贴给大家呢1000元的药费，这个机会非常的少。
2: 嗯，
1: 加了黄氏药酒以后更好了，药酒它这种行解这个通经络、通气血的作用更强啊。
2: 嗯，
1: 你把黄氏药酒早晨晚上加一瓶盖，直接兑在黄氏膏方里，用温开水调开来送下去，你这么调一段，比你单用黄氏膏方还要来得快。
2: 嗯。
1: 连他那个心跳的心率也能降下来了，将来那个腿出现抽动那个情况都能够恢复了。
2: 啊，是是是是，
1: 嗯，
2: 我就让他坚持着吃去，你知道吗？我这回我又定了。
1: 黄氏膏方的一个月用下来，比原来治好几年都有效果好。你看，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它跟民间这些中药西药的区别了。
2: 对，
1: 嗯，
2: 现在啊也有精神了，知道吗？你看出去买个菜呀、啊，你看原先不敢动。在从这儿啊，出到门那儿，但是这也就2米吧，哎就不行了，那就哎在那儿就开始从口袋里啊掏来那揣的，噜在嘴里喷吧，你知道吗？在东现在没事儿，现在哎你看这走多远，你知道吗？回来没事儿、
1: 非常好。
2: 哎，太谢谢您了，怎么感谢呢？你知道吗？
1: 不用，他治好病了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让他按时的用药、
2: 啊，
1: 有问题再来电话。
2: 好的，好的，
1: 好，
2: 谢谢您啊，
1: 也祝你们都健康吧。
2: 好嘞，也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好、
2: 嗯、
1: 好，再见。
2: 嗯，
3: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你好，杨老。
1: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4: 我吃这个膏方1个多月了。
1: 嗯。
4: 我向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吧。
1: 好。
4: 我就是哈，走道打偏。
1: 嗯。
4: 小脑萎缩。
1: 嗯，
4: 脑供血不足，
1: 嗯，
4: 脑梗多发性的，
1: 嗯，
4: 还有两个耳朵还特别聋，还不是聋了，一个耳朵耳鸣，一个耳朵脑鸣，一天老是吱啦吱啦的叫。
1: 不是耳朵里响，就是脑子里响。
4: 啊，颈椎不好。
1: 嗯。
4: 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腰管狭窄。
1: 嗯。
4: 两条腿从膝盖往下又麻又酸又痛，
1: 嗯，
4: 尤其这两个脚麻的更厉害，
1: 嗯，
4: 反正就这些病，还有胆结石、胆管炎、
1: 嗯、
4: 胆囊炎、心脏病，这全了。
1: 嗯，上岁数了，今年多大岁数？
4: 80了。
1: 80岁了，各个零件磨损80年了，你琢磨琢磨。
4: 是。这个零件都不好使了。
1: 哎，没办法，这人老了都这样。那用黄氏膏方的1个多月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4: 感觉挺好，走道还挺舒服的，我觉得吃的挺好。
1: 原来走道栽子愣愣的。
4: 对呀，走道老要跌倒，老要跌倒。
1: 嗯。
4: 最近嘛，走道挺好，还可以。
1: 嗯。脑萎缩小脑萎缩了以后，就是走路容易自己绊跟头嘛。 脚底下掌握不住平衡了。你看用黄石膏包一个多月，感觉这脚底下踩在地上实诚一些了。
4: 是。
1: 那就有治了，好治了。
4: 我这个我现在我又买了。
1: 参加上这个活动，申请到黄石药酒了是不是？
4: 申请到了。
1: 啊，那太好了。
4: 完得到以后我怎么吃这个药酒？
1: 好。我先问问那个，除了小脑萎缩一个半月就见成效了，别的方面那个腰啊腿呀、啊、这些方面怎么样？
4: 这个腿吧也觉得很舒服了。
1: 嗯，
4: 那些小病小胀吧都挺舒服。
1: 全身用完它以后呢都感觉越来越舒服了。
4: 对。
1: 好。
4: 因为我现在用的时间短呢，要长了那就更好了。
1: 对。脑萎缩的、脑梗的、什么脑供血不足、动脉硬化的、颈椎腰椎病的、肝胆上有病、心脏上有病的患者，确实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这个一个方子这些病症都能够同时得到一个治疗。
4: 是、
1: 嗯、
4: 我听到你的讲座呀，
1: 嗯，
4: 我就买了。
1: 嗯，
4: 我觉得你这个人说话特别实在，
1: 嗯，
4: 没有虚假的。
1: 嗯，
4: 所以我就也是试试看，不过我觉得你讲的对我的病吧，我觉得还挺实用，所以我就买了。另外，杨老啊，我还跟你说一个事儿。
1: 嗯。
4: 我家老头和我一样喝，他有那个糖尿病。
1: 嗯。
4: 糖尿病现在保持的吧，还可以。
1: 嗯。
4: 有时候空腹吧。
1: 嗯。
4: 六七个。
1: 嗯。
4: 饭后吧。
1: 嗯、
4: 有时候十个吧，还有八九个的。
1: 嗯，除了糖尿病，别的方面，眼睛啊、小便呐、啊、这些地方有没有问题都？
4: 小便呢？
1: 嗯。
4: 啊，也可以通过这个喝这膏方。
1: 嗯。
4: 现在脸色都变过来了，喝的。
1: 那老爷子等于也是用着黄石膏方了，是吧？
4: 是我们俩一起用的，都用一个多月。
1: 他小便什么？原来夜尿多，小便频呢？
4: 现在可好了，也不贫，一宿睡天亮。
1: 嗯嗯。再有一个就是老爷子他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
4: 血糖控制还可以吧。
1: 嗯。
4: 空腹的吧。
1: 嗯。
4: 也就五六个。
1: 非常好。老两口这种情况啊都适合用黄石膏方，尤其是赶这次活动申请到黄石药酒，用黄石药酒这种强大的通经络的作用，能把黄石膏方呢带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每一个细胞里面去了。
4: 啊，
1: 药借酒力，酒助药威啊，这样结合起来以后呢这个效果要好。
4: 我的眼睛吧也不怎么舒服，现在吃它吧好像有点发亮似的。
1: 用黄石膏方眼前也亮堂一些了。
4: 嗯。
1: 那得到黄石药酒以后老两口怎么用呢？早晚各用5毫升。
4: 啊、
1: 兑在黄石膏方里。
4: 早晨饭前晚上饭后行吗？
1: 可以。
4: 啊、哦。
1: 嗯，这样配合起来用一段时间，你体会比单用黄石膏方效果还要快。
4: 好。
1: 嗯。
4: 太谢谢你了啊、哦。
1: 别客气，保重身体吧，都上岁数了，也祝你们。
4: 我那个杨老啊，
1: 嗯，
4: 我们的那个管我们那个老师，你给他漂洋漂洋。
1: 嗯。
4: 曹老师。
1: 嗯嗯，好。
4: 他挺关心我们的。
1: 嗯。
4: 有什么事都想着我们。
1: 嗯。
4: 挺有耐心的。
1: 哎，我表扬他，你放心吧。
4: 表扬表扬，那谢谢你了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好。
4: 你身体健康，我们才能好呢。
1: 好，我一定健健康康的带领大家呀，都走向健康来。
4: 谢谢。
1: 嗯，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
4: 好，那拜拜了。
1: 好，好，再见。
4: 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医药集团倾力巨献，老慢病患者健康盛宴。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减免1000元的药费，同时呢，能够免费再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真正的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健康早到。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希望大家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我们的指定。

0: 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养老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

0: 11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

0: 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何瘦的人也会出现高脂血症。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体重正常或者是偏低者出现高脂血症，多与遗传、代谢异常和体脂分布有关。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混合高脂血症、多基因高胆固醇血症可在正常体重下表现为低密度脂蛋白显著升高。苹果型身材的人内脏脂肪面积大，肝脏游离脂肪酸输入增加，导致低密度脂蛋白合成增多。长期高糖饮食、果糖摄入过量可在非肥胖中诱发高甘油三酯血症。女性多囊卵巢综合症、口服避孕药、糖皮质激素等亦可引起高脂血症，因此体重不是血脂正常的保证。瘦人如果有早发心脑血管病家族史、黄色瘤、角膜环，或者是体检发现血脂升高，同样应该接受系统评估和干预。
4: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

0: 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Yeah.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0: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2: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1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

0: 都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

0: 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我请教您个问题呗。
1: 这我都习惯了，就每天节目一开始肯定带着问题来的。
0: 不能白上节目呀，得学有所获呀。
1: 你说吧，看看我能不能答上来啊。
0: 就昨天我带我儿子去吃饭，
1: 嗯，
0: 我儿子突然问我说，为什么人长大了以后普遍都是女的胖男的瘦呢？
1: 嗯，你看，
0: 哎，我想一想好像有点道理哦。
1: 啊，
0: 像我们家奶奶姥姥都胖，
1: 哎，
0: 爷爷姥爷都瘦，
1: 呵。
0: 哎，难道不管说年轻时候多胖的男人老了之后就会变瘦？
1: 哦，
0: 多瘦的女人上了年纪之后都会变胖吗？
1: 你看你儿子还真就观察了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吧？
0: 是
1: 吗？那你当时怎么回答的？我听听你的。
0: 那我就也不能说我不知道啊，我就编呗。我说老了之后代谢慢
1: 啊，
0: 然后孩子就追问，那为啥男女代谢还不一样呢？
1: 嗯。
0: 我也答不出来呀。
1: 呵，
0: 我说明天我给你问问你梁舅，他知道。行走的百科全书啊。
1: 嗯，你别给我戴高帽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啊确实哎有一些道理在里面。代谢这个事儿啊，就刚才你不瞎蒙吗？
0: 嗯，
1: 你还真就蒙对了一半。
0: 还有一半呢。
1: 啊，其实准确的来说啊，我们男女到老了之后变化这么大，它和我们人体的激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0: 嗯，
1: 你看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女同志50岁左右的时候是不是属于更年期啊？
0: 对。
1: 好了，到这个岁数之后呢，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的水平会从每个月每毫升200皮克暴跌至20皮克左右。
0: 暴跌
1: 啊。那这个激素我告诉你，原本能够把脂肪锁在我们臀部和大腿当中，
0: 嗯，
1: 一旦这个激素缺乏了，脂肪就锁不在我们大腿和臀部了，
0: 嗯，
1: 那脂肪会堆在哪儿？肚子上。
0: 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肌肉每年流失率会达到0.5%这个速度，
0: 嗯，
1: 然后代谢率再跟着往下降，最后你看很多这个女同志过了50岁之后就苹果身材。
0: 那你说男人呢？我感觉我爸年轻的时候还挺壮实的呢，
1: 嗯，
0: 现在就瘦的特别明显，
1: 也是激素的问题。
0: 哦，
1: 男性的这个睾酮素啊，从30岁起每年会以1%的速度递减。
0: 是吗？
1: 这个睾酮素它堪称是什么呢？我们人体肌肉的营养师。
0: 嗯，
1: 一旦它减少了，这个肌肉会以每年1%的速度大量的流失。
0: 哎呦，
1: 咱就说你到70岁，你想一想，你这个肌肉这么多年会减少多少？30%-40%。
0: 嗯，
1: 你一个肌肉减少了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基础代谢率也会变得更低。
0: 嗯，
1: 但是我们说男同志天生肌肉的含量要比女同志多嘛。
0: 嗯，
1: 即便上了年纪之后吧，能量消耗还是比这个老太太要代谢的快一些。再加上很多男性同志呢，一到岁数之后就懒得运动了。
0: 嗯，哦，
1: 所以说肌肉流失的就更快，显得呢要比老太太要更加的消瘦。
0: 这都是有数据的呀。
1: 对呀，
0: 怪不得呢。
1: 对，所以说激素的变化促成了我们男同志女同志老了之后的不同的两个极端。
0: 嗯，
1: 但是激素的变化也只是一方面，你知道最主要的是啥吗？
0: 嗯，
1: 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人体的消化系统它会慢慢的就退休了。
0: 这个和消化系统也是有关联的。
1: 对，你看，
0: 哦，
1: 我们消化系统它退休了，这麻烦就出来了。
0: 嗯，
1: 消化系统一个胃一个肠道嘛，胃人过了50岁之后，胃黏膜就跟这个老墙皮似的，你看我们家里那个大白墙，
0: 嗯，
1: 用的年头长了它是不是开裂了？
0: 嗯，
1: 胃黏膜就跟这个老墙皮似的，时间长了就开始萎缩了，就开始开裂了。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甭管你胃好与坏， 只要你岁数到一定程度。

0: 你就偶尔会有胃胀啊、反酸呢、啊、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啊，很多人认为扛一扛就过去了，可是这背后藏着一个非常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问题。慢性胃炎一点点的形成
1: 哦
0: 啊，你知道吗？60岁以上的人里头，我告诉你，每两个人里头就有一个胃黏膜不健康的，
1: 占一半呢。
0: 哎，要么就是慢性胃炎，
1: 嗯，
0: 要不就是浅表性胃炎，
1: 嗯，
0: 要不就是糜烂性胃炎，要不就是萎缩性胃炎，
1: 嗯
0: 啊，这些慢性的炎症正在悄悄的蚕食我们的胃黏膜，蚕食我们的消化功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为啥这个瘦得特别快，然后没胃口吃不下饭，病根就在这儿的。
1: 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妈啊，
0: 啊，
1: 她总说吧，吃点甜的就舒服，
0: 啊，
1: 还顿顿离不开粥啊、馒头。
0: 对，
1: 肉她要是稍微吃多点，就会觉得胃胀。
0: 不消化。
1: 那这是不是也跟慢性胃炎有关啊？
0: 嗯，
1: 但她体重一直可就下不来，那按您说的消化不好，那她怎么还胖呢？
0: 我告诉你，这就是女性的消化系统，它有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在
1: 矛
0: 这儿
1: 盾。
0: 啊，就是雌激素下降之后吧。胆囊收缩的功能会变弱，所以说吃油腻的食物吧，他就没胃口，有的人恶心还反胃，所以说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女同志吧，下意识的她就不吃这些肉食了，她就吃一些碳水化合物，然后填饱肚子。碳水化合物是啥呀？大米白面嘛，啊，一碗这个白粥配俩这个汤包是吧？我告诉你，反而碳水化合物的这个能量要比红烧肉还高。那你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们上岁数的胃黏膜慢性炎症，刚才我说了吧，都会不同程度的在发展吧。虽然说你消化吸收打了折扣了，但是过剩的碳水会优先转化为脂肪堆积在你腰上啊，就腰腹部位。所以说你就观察吧，很多上了年岁的女同志哈，都是肚子挺大的，反而四肢哎挺细的。
1: 哎，还真是这样
0: 是不是这
1: 呢。
0: 样啊？
1: 对，
0: 其实这就是肌肉流失，再加上脂肪的堆积，双重的结果，正常的一个表现。再加上什么慢性胃炎一点点加重，导致营养吸收错位，脱不了干系。所以说，你看胃黏膜有炎症之后，首先蛋白质消化不了，那你蛋白质消化不了，它会反复发酵，有气的生成，那你胃就胀。那这个碳水物质，我们被吸收了之后，转化成脂肪了。那你这个就造成了一个堆积，所以说你看蛋白质没消化，结果呢碳水消化了，是不是就典型的该吸收的没吸收，该代谢的全囤着了？
1: 是
0: 你
1: 呢，
0: 看这就矛盾了呗。
1: 这么说，慢性胃炎看着事儿小，其实啊，它真是折磨人。
0: 对，
1: 你吃点肉堵得慌，想着靠碳水垫垫肚子吧，你还胖，它就胖成了苹果型了，简直吃啥都像踩地雷一样。
0: 而且苹果型的这个身材呀，特别容易造成什么呢？这个糖尿病的形成，
1: 哎，还
0: 是
1: 真
0: 不是？
1: 是啊。
0: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表现。
1: 对，
0: 慢性胃炎呢，就是我们这个胃呀，它怎么就那么娇气呢？这也不能说是吃这也不能碰，那也不能碰吧，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得考虑考虑，一旦得到慢性胃炎了，我们的胃它就变得那么娇气了。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的这个钢铁胃，结果岁数大了，为什么我胃这么娇气了？是因为慢性胃炎就形成了。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不是逛这个菜市场吗？就遇到一个老太太，特别有意思，就揣着一个保温瓶，在这个菜市场，一看就在那发愁呢。
1: 怎么呢？
0: 她就想什么买排骨炖藕，但是又怕塞牙反酸。
1: 哦，
0: 然后她还说看着那个香蕉挺动心的，
1: 吃呗。
0: 想来想去不行，因为她说什么呢？说去年吃了半根这个香蕉，就烧心烧到半夜。
1: 哎呦，
0: 就是啥都馋，啥也还不敢
1: 还不
0: 买，
1: 敢吃。
0: 最后只能拎个兜，挑了几个蔫巴的这个土豆回家的啊。因为这个菜市场吧，离我们家特别近，然后呢，逛这个菜市场呢，基本都是我们小区的这些老头老太太，是吧？我认识不认识，反正都眼熟。然后回我们小区的时候吧，这老太太还叨念着，说这辈子啊，没吃过几顿这个痛快饭，老了老了呀，更是这样。他这个毛病简直就像在胃里面埋了个地雷一样，吃口凉菜都能炸喽，喝口稀饭也能炸喽，连打个嗝都先琢磨琢磨会不会胃疼。你看特别有
1: 哎呦，
0: 意思。
1: 这民以食为天，吃都吃不好，确实
0: 对，
1: 挺遭罪。我们小区有个王大爷也挺有意思啊，他专门列了一个饮食的禁忌清单。哇，写的老明确了，早晨不能喝牛奶，怕产生酸；中午不能吃豆腐，怕胀气；晚上不能吃。

0: 萝卜怕烧心，
1: 呵，
0: 就连吃个苹果，他得先蒸20分钟，去皮儿去籽儿才敢吃。
1: 你看看，
0: 您说就这胃炎患者，他吃饭饮食这么讲究，那简直比伺候月子还细致啊！
1: 我告诉你，可是很多人已经认为是精心伺候的了吧？
0: 嗯、
1: 你尽管如此，我告诉你。我还是那句话，你的慢性胃炎该发作该发展一样发作发展。
0: 是呢。
1: 啊，你吃不对了你就难受，着凉了还难受，生个气也难受，横竖你就不得劲儿。
0: 对，就这么反反复复下去。
1: 对。
0: 胃越来越重。
1: 对。胃啊出问题咱不说。它最主要的是你胃不好了，下一步我们肠道的吸收营养的能力会极度的受到影响，
0: 就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1: 对，慢性胃炎的发生，无论是我们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药物或者是酒精的损伤，还是胃酸或者是胃蛋白酶的异常，包括胆汁反流啊、免疫因素啊，或者是饮食啊、心理啊、年龄啊、感染等等的其他的因素，本质上你知道它都是一个地方受损了，你知道是哪儿吗？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胃黏膜。
0: 哦，
1: 你看刚才我说的都是因素，这些因素最后都作用给谁了？胃黏膜了。
0: 嗯，
1: 就是胃黏膜受损了，引发这个炎症了，一种炎症反应。而我们这个营养吸收主要依赖于什么？肠黏膜吧。
0: 嗯，
1: 头一步你胃黏膜如果说失去功能了，你的肠黏膜也不太好的。
0: 嗯，
1: 我们健康的这个胃黏膜和肠黏膜就像一个吸水性特别强的海绵一样，能把我们人体有用的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蛋白质啊、铁质啊、钙质啊这些营养成分能吸收进去，然后进入到血液当中。可是慢性胃炎的黏膜吸水的能力它就下降了，漏洞百出了，时间长了那些好的东西吸收不了，毛病就来了。这个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排气排得多，是吧？为什么有缺铁性的贫血？为什么有骨质疏松？为什么肚子特别大，四肢特别瘦，血糖特别高，血脂也高？为啥？我告诉你，很多人认为是年纪大了的一个自然现象，其实不对，都跟你胃黏膜没有把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它乱吸收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根源就在你胃黏膜上的。
0: 就这些还和慢性胃炎之类的有关系？
1: 当然了，你比如刚才说的，一旦上岁数人排气特别多，
0: 屁多，
1: 好多人认为是肠道的问题，不对，我告诉你是胃炎闹的。
0: 是吗？
1: 胃蛋白酶分泌不足，吃进去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蛋呐、肉啊，你没有消化彻底，没有消化彻底，它跑到肠道当中了，它就反复的发酵成了细菌的这个饲料了。那么细菌一分解，它就产生硫化氢的气体氨气，这不就是排气了吗？哎呦，那个臭味就跟臭鸡蛋似的吗？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是吧？我见过一个老爷子，我告诉你，这老伴儿子女都嫌弃的排气臭，最后一查出来，重度的胃炎的患者。蛋白质吸收率只剩下30%了，那70%的蛋白质反复的发酵，那能不排气吗？
0: 对哈、
4: 嗯，
0: 那你说缺铁性贫血呢？
1: 啊，
0: 我家楼下有个傅姨，她脸色总是发白
1: 啊，
0: 医生说她缺铁，
1: 缺铁了。
0: 那她也顿顿吃菠菜呀？
1: 对呀，你吃啥没用，问题就在你胃黏膜上呢、
0: 哦，
1: 是吧？我们正常人的胃黏膜啊，它有这个内因子，它是专门干嘛的呢？就是抓住食物当中的铁元素的。但是我们胃炎的患者，尤其是胃黏膜破损了，功能下降了或者萎缩了，这个内因子就会分泌不足，它就抓不住这个铁元素。你吃再多的菠菜那有啥用啊？因为你这个勺是漏的呀，对吧？你吸收不了啊，你吃再多也没用。你看有不少这个上了年岁的人缺铁性贫血，然后大夫给他开那个什么补铁剂，吃半年都没用。为啥呀？你吃再多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你胃根本抓不住它，是吧？你得先把你这个胃黏膜，你这个胃炎先调理好了，血红蛋白才能够慢慢的哎长上来。
0: 那我知道为啥骨质疏松它也和胃有关系了。胃影响钙的吸收啊，
1: 一个道理，
0: 对，
1: 是吧？你铁元素也是一种微量元素，钙元素不也是一个微量元素吗？是不是？你看骨质疏松关键是啥？我们很多人说钙吸收差了，我告诉你，全靠胃里的胃酸在帮助我们的这个钙吸收呢。你健康人吃这个钙片，你得靠什么？ 胃酸把它溶解。

0: 成钙的离子状态才能够被我们的肠道所吸收吧。
1: 嗯，
0: 可是我们慢性胃炎的患者，你的胃黏膜分泌胃酸的能力就特别差了，你这个钙片吃进去了它分解不了，形成不了离子形态，那你吃进去就跟吃这个石头子似的，
1: 嗯，
0: 在胃里面转一圈原封不动的进到肠道当中了。
1: 嗯，
0: 你不但你骨质疏松补不进去，你便秘啊，肠梗阻啊，你还容易出现。
1: 那您说肚子胖四肢瘦
0: 啊，
1: 血糖啊血脂双高，它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就是我们人体的内分泌所有的激素全都乱套了。
1: 嗯，
0: 肚子胖四肢瘦就是碳水化合物你没有好好的消化掉，全都形成脂肪堆积在你肚子上了。
1: 嗯，
0: 结果蛋白质你还没有吸收，随着这个我们粪便排出体外了，造成什么呢？我们叫外胖而内虚。你看很多大胖子，岁数大的人，你看挺胖，以为有劲儿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什么呀？外胖内虚，碳水留住了，而有用的蛋白质你流失了。
1: 嗯，
0: 那你当然就没劲儿呗。那血糖血脂双高，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胃黏膜不好的人，胃炎的患者，他吃东西是受限的。
1: 嗯，
0: 比如说他就会挑软乎的一些粥啊、馒头啊、面条啊这些精粮当成主食来吃，粗粮不行，胃受不了。胃不好的人，你看经常是不是就喝粥吃馒头这种软乎的食物？
1: 对，
0: 但是他们吃完了以后都是高 GI 的这种食物。
1: 嗯，
0: 什么叫高 GI 食物？就是我们临床上我们把食物分类分这个 GI 值，高 GI 值的就是它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血糖升高的食物叫高 GI 的食物。
1: 嗯，
0: 而且这些食物都是精粮，因为我们胃不舒服的人只能吃精粮，不吃精粮他胃里难受啊。
1: 嗯，
0: 结果吃下去你这血糖就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呗。那血糖一高，我们身体把多余的糖变成了甘油三酯，时间长了你血脂在血液当中它自然而然就高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血糖高和血脂高往往是一个孪生兄弟，而且这类主食吧它往往没有什么营养价值，吃完了还容易饿，你饿了是不是还得吃？
1: 对，接着吃，
0: 那你血糖血脂自然而然就高上加高了呗。
1: 是呢，其实胃不好很麻烦啊。
0: 对，它会牵连出很多的疾病出来。
1: 之前还一直以为说肚子胖啊血糖高啊是年龄大了代谢变差，没想到它的病根在胃上。
0: 对，
1: 那按理说胃炎影响全身，它得好好治。
0: 嗯，
1: 我们又是吃药又是忌口的，但为什么人家外国人压根儿不把这当回事儿啊？人家该吃吃该喝喝
0: 啊，
1: 他们的胃天生更抗造。
0: 其实你看外国很多那种岁数大的人，是不是也是大胖子？
1: 对呀，
0: 他也不健康啊。但是呢，我们横向对比的话，老外的这个胃确实比我们中国人呢、啊、这个胃呀、啊、更抗造一些
1: 啊、
0: 哦。因为什么呢？他们在调理这个胃的时候，这个和咱们中国人的思路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
1: 他们不吃奥美拉唑啊马丁啉这些西药吗？
0: 他们也用药，因为他们用这种药的思路吧跟咱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慢性胃炎反复发作的本质是什么？我刚才讲了，是胃黏膜防御修复体系的崩溃。
1: 嗯，
0: 那要打破这种复发的循环的话，你得从根儿上找出这个病因来。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修复我们胃黏膜，把这个工作要做到位。
1: 嗯，
0: 那你看咱们中国人要是治疗胃病的话，十有八九就是先把奥美拉唑用上，
1: 对呀，
0: 抑制胃酸的分泌，然后再配上这个马丁啉，
1: 嗯，
0: 促进我们人的消化。那你想想促进消化是加速胃酸的分泌的，那你之前用的奥美拉唑是抑制胃酸的分泌的，它俩是不是矛盾的？
1: 很矛盾，
0: 是不是？
1: 哦，
0: 你这边往里添水，那边在漏水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它是矛盾的一种治疗方案。而外国人吧，他很少用临床的药物，这是他们这个传统的一个观念。所以说你看他这个一旦得这个胃炎的外国人啊，他根本就不是胃酸增多了，而是他们认为是什么呢？胃黏膜保护层被破坏了。
1: 嗯，
0: 你要是胃黏膜的保护层要是正常的话，你再多的胃酸对你也造成不了伤害。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西方国家哈，针对慢性胃炎的治疗用一些散剂来修复胃黏膜，把我们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你这个慢性胃炎自然而然就控制住了，是不是跟我们中国人治疗这个慢性胃炎思路完全两回事啊？
1: 是呢，合着这点化学的西药它是给我们发明的。那您说的散剂还有西药，
0: 嗯，
1: 它俩有啥区别呢？
0: 哎呦，这区别可大了去了、
1: 哦、啊！
0: 咱们先想一想，咱们吃那些西药片是不是你得用水来送服啊？
1: 对呀、
0: 啊，然后到胃里面再慢慢的溶解啊。
1: 嗯，
0: 散剂根本不用。 啊，真正的散剂，有的人说吃完都呼嗓子，为啥呀？因为散剂啊，它是非常细微的粉末，你入口了，跟我们的唾液混合了之后，就形成糊状了。那么这种糊状呢，进到我们的胃里，它会直接粘附在我们的胃黏膜的表面上。而且散剂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它吸收特别快，啊，就像给我们比如说破了洞的那种雨衣涂那个防水胶一样，哪里的黏膜胃黏膜受损了，这个散剂直接就粘附在表面上，形成一层保护屏障，胃酸和食物残渣，哎，它就暂时刺激不了这个伤口了。
1: 哎呦，
0: 你看看，
2: 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因具有驱腐生肌的奇效，被收录进了国家药典，其功效明确，可治疗胃肠不适、胃肠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等病症。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与其现有治胃病的方法相比，可穿透胃黏膜直达2到3层的胃壁，提升3倍的修复速度，真正从根上康复。入胃后，其中多肽粘多糖成分可在溃疡症状的表面形成保护膜，缓解胃痉挛，隔绝炎症溃疡扩散，形成有效防护。更重要的是，其可改变溃疡症状的部位不过血、无营养的症状，调动全身免疫巨噬细胞，灭杀90%的病菌炎症，是目前治胃病方法当中少有的集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效合一国药产品。
1: 还真是啊，你说像中国的香港，还有日本、韩国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家真是爱用散剂，
0: 爱用散剂，对。
1: 那要是治疗慢性胃炎的话，国外他都用什么样的散剂呢？
0: 嗯，
1: 这两天您讲到的美洲的匪蠊散剂是不是就行？
0: 美洲大蠊这个散剂在这个欧美的国家，尤其是中国香港还有日本特别流行。
1: 嗯
0: 啊，美洲大蠊的散剂在治疗慢性胃炎方面，他要是敢说排第二的话，没人敢排第一。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动物散剂。
1: 动物散剂
0: 啊，
1: 动物做的散剂和植物做的散剂它差别在哪儿啊？
0: 差就差在以形补形的这个作用上。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常见的一个植物药材叫白芨，
1: 嗯，
0: 三七，
1: 嗯，
0: 这不都是植物药材吗？它也是散剂，但是呢就好比是拿这个草绳子你在缝补你的衣服一样，
1: 嗯，
0: 全靠这个药性慢慢的把这个伤口给你敛合了。
1: 嗯，
0: 但是动物的散剂和这个植物的散剂那就不一样了。动物的散剂啊，效果来得更足、更猛、更快。
1: 哦，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美洲大蠊，美洲大蠊它是不是一种昆虫做成的一种药物啊？
1: 嗯，动物嘛，
0: 它属于是血肉有情之品。
1: 哎，
0: 它吧不是用这个草绳子来缝补你的衣服，它是用真皮直接打补丁，给你把这个胃黏膜给你补上。
1: 这个更形象哎。
0: 对。就是因为昆虫它本身就是要经过炮制的嘛，
1: 嗯，
0: 它的药性啊它特别的猛，特别的快，能够直接在我们胃黏膜的溃疡面，包括血管啊，包括这个破损的部位啊进行修复。我们这个中医界有一本书叫《本草经书》，
1: 嗯，
0: 这里面就说了这个美洲大蠊呢对于破淤血长新肉非常的灵。
1: 嗯
0: 啊，草木的药吧它就缺少这股子灵活劲儿，
1: 嗯，
0: 明白了吧？
1: 还真是，
0: 嗯。
1: 但关键是，匪蠊它是个虫子吧？
0: 昆虫。
1: 一个虫子有多大的作用啊？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昆虫啊，它是白天潜伏，夜间活动的。
1: 嗯。
0: 而且这种昆虫是专门吃一些这个污秽植物的。
1: 哦。
0: 但是你别看吃这个污秽植物，自身不被污染。所以说它抗菌的能力、抗炎的作用是非常高的，
1: 出淤泥而不染呢、啊、
0: 对，它能够化解一切的浊气，有解毒的能力、
1: 哦、
0: 特别强。
1: 哦，
0: 而且呢这种大蠊这种昆虫吧又擅长快速的爬行和穿梭。
1: 嗯
0: 啊，恰好符合什么呢？我们胃腑以通畅为贵的这个特点。
1: 嗯，
0: 而且把美洲大蠊这种昆虫入药之后断制成细粉，更具备昆虫类的药物收替并携的功效。
1: 嗯，
0: 它能够穿透我们胃黏膜，包括瘀滞的一些部位，破除长期的积累造成的那种陈旧的并携。
1: 嗯，
0: 而且这个美洲大蠊更奇妙的是什么呢？它含有这个肌肽锌， 肌泰锌呢，它是一种活性非常好的修复我们胃黏。

0: 的这种因子。
1: 嗯，
0: 我们中医上把这个肌带心呢称之为叫生机因子。
1: 哟，生机的，
0: 哎，能够像这个雨后春笋一样生长出新的这个黏膜组织和肌肉组织出来。那这是这个植物外用药基本上促进这个肌肉生长作用根本比不上的。而且我告诉你，就这种动物药和植物药的区别，我们中医老祖宗们啊，我告诉你区分的特别的恰当。
1: 嗯，
0: 你看咱们中医就是拿这些昆虫入药，那都上千年了吧。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说地龙是不是昆虫入药？
1: 对。
0: 全蝎
1: 对，
0: 是吧？为什么这个动物药和植物药往往上品的药物都是动物药，
1: 嗯，
0: 而中品和下品的都是植物药？你知道为啥吗？
1: 血肉有情之品吗？您说了，
0: 大家伙都知道这句话。
1: 嗯，
0: 那啥叫血肉有情之品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差的那份灵动之力。你植物药就没有，植物药它是死的药性，动物药它是活的生机。
1: 对，
0: 哎，就差这一点。你像我们熬药，为啥讲究这个血肉有情之品，它效果就好？利用的就是里面这种灵动之力。
1: 嗯，
0: 当我们胃黏膜出现问题了，你就得靠这种活的这种药气引动着，才能够调动我们胃黏膜的修复。
1: 嗯，
0: 才能够从根儿上得到一个修复的作用。
1: 嗯，难怪您说呢，他排第二，就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了。
0: 对，而且我告诉你，这个真不是我瞎说啊。
1: 嗯，
0: 从古至今有多少例子都能够证明？你比如说我身边的事儿吧，我有个小学同学，打小就是我们住前后院，关系特别铁，跟亲兄弟似的。他就是胃从小就不好，我记得特别清，他小时候动不动啊就这不吃那不吃的。
1: 嗯，
0: 你像我们那时候半大饺子，什么凉饺子热饺子
1: 不在乎，
0: 抓过来就吃呗，是吧？他就不行，就吃一口凉饺子就捂着那个胃啊，在那个墙根底下蹲了能有半个小时。
1: 那可挺遭罪呀。
0: 是啊，从小就胃不好，现在他这个胃啊毛病更严重，早上喝碗粥都反酸，吃点瘦肉啊，胃胀得跟这个揣了个皮球似的，有时候半夜都能够被这个烧心感给折腾醒了，
1: 嗯，
0: 翻来覆去就睡不着啊。现在啊，人瘦得不成样子，
1: 嗯，
0: 锁骨都露出来了。去年我们一些发小在一起聚会，哎呦，我看他瘦都快20斤了，
1: 嗯，
0: 啊，就穿那个衬衫啊，在身上直逛的，
1: 嗯，
0: 我一问才知道，他早就被确诊这个严重的慢性胃炎了。
1: 这病啊，真是谁得谁遭罪。
0: 对，
1: 那医院咋给他治的呀？
0: 能咋治？就是吃药呗，
1: 哦、
0: 是吧？
1: 奥美拉唑。
0: 对，我不说了吗？这是咱们中国人治疗胃病非常不好的一个观念嘛。
1: 嗯，
0: 开的奥美拉唑、铝碳酸镁，
1: 嗯，
0: 就是抑制胃酸分泌的嘛。
1: 嗯，
0: 头半个月吃的倒还行，不反酸了，就怕药一停，药一停就复发。
1: 嗯，
0: 然后他就苦笑跟我说呀：“说现在连吃个馒头都得掰碎了，在嘴里
1: 慢慢嚼，
0: 哎，嚼那么20-30下才敢往下咽。”就怕自己胃罢工了。其实你看，我一听就知道他这个老毛病，他就是没治对症呗，
1: 老病根了，
0: 对吧？当场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么治不行，你得从根儿上修复你的胃黏膜。
1: 嗯，
0: 你光抑制胃酸的没作用。
1: 嗯，
0: 然后我说回去之后，我说的我托人吧，给他邮了2盒正宗的这个美洲大连散剂。
1: 他用了之后效果咋样？
0: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是没见过他以前那个惨样，
1: 嗯，
0: 是吧？去年我们聚会说话有气无力的吧。我告诉你，头两天我们通电话，那嗓门比我还大。
1: 嗯，
0: 说找我出去喝2盅
1: 啊
0: 啊！说老梁，我现在胃比你都壮实。
1: 哎呦，
0: 前两天还吃了顿火锅都没事儿。
1: 嗯，
0: 现在喝那个冰镇的啤酒都敢喝2口了。哎呦我天！
1: 不能吧？他以前凉饺子都扛不住，冰镇啤酒还敢喝2口？
0: 对啊，你看看。
1: 哎呀，这散剂效果它好啊！
0: 可不嘛，美洲大连散剂嘛。
1: 哦，
0: 是吧？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半夜烧心就没有了。
1: 嗯，
0: 啊，能一觉睡到天亮了。吃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呢，有天晚上他试着就是吃点那个排骨，
1: 嗯，
0: 你放以前我告诉你吃完早就胃胀的难受了，哎，那次吃完居然没事儿，嗯，然后吃了半年那个美洲大连嘛，再去做胃镜，医生说他胃黏膜竟然说恢复的非常的明显，
1: 这真好，
0: 你看看
1: 为啥散剂的效果这么好，他西药就不行呢？
0: 因为西药片的这种剂型吧，就像拿筷子捅这个马蜂窝一样，
1: 嗯，
0: 作用单一不说。还净捅这个娄子，
1: 是
0: 奥美拉唑，他就知道抑制胃酸，
1: 嗯，
0: 可是你胃酸少了，你消化它就废了，
1: 嗯，
0: 人吃东西你胃就开始发胀呗，你抗生素，抗生素，你看看似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给你杀灭了，但是你胃里面好的菌群也给灭掉了，
1: 嗯，
0: 是不是？就跟火烧圆明园似的，是吧？一停药它就复发，
1: 嗯，
0: 可是美洲大连这个散剂它就不一样，它有它自己的绝活。

0: 绝活儿？快告诉我们呢。
1: 首先它跟常规的抗生素比，它是散剂，
0: 嗯，
1: 它是不是见效快，瞬间就粘附在我们胃黏膜上了。
0: 是
1: 正常的抗生素你得在血液当中循环半天才能够到你的胃里吧，
0: 嗯，
1: 而这个美洲大蠊散剂它是干粉，不用通过血液吸收，直接呼在我们的胃黏膜上了，对不对？
0: 嗯，
1: 就像往这个着火的房子喷这个灭火器一样。所以说它这个效率要比我们的抗生素高很多很多。
0: 嗯，
1: 再有一个，抗生素杀灭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是表面的清除。
0: 什么意思？表面的
1: 就是它作用机制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0: 嗯，
1: 就像用这个除草剂把这个花园清除杂草一样，只是砍断了表面的这个草茎，而这个根儿还在那儿呢，
0: 嗯，
1: 它过两天它还会长出来。而散剂里面的活性成分能够渗透到我们黏膜细胞当中，把这个释放炎性因子的总部都给你断掉了，
0: 嗯，
1: 就像打仗的时候定时炸弹把你炸药库先炸了，是吧？从根源上抑制我们炎症的扩散，
0: 嗯。
1: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说了，美洲大蠊它是纯天然的成分，不像西药，
0: 对，
1: 啊，是化学添加的，对身体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对呢，就像刚刚您说的，美洲斐蠊散剂，它治疗慢性胃炎，如果它排第二，没有人敢排第一，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1: 嗯、对。
0: 就大家伙胃病啊，真的是害怕它反反复复的。好多听众朋友这两天打电话说，怕自己把它拖成了恶性病变。
1: 啊，把胃病啊。
0: 那就糟糕了。
1: 啊、嗯。
0: 那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大家带来点呢？我们用一用啊。
1: 嗯，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对于胃病来讲吧，嗯，要不咱们就是用最好的、
0: 嗯、
1: 真正有效果的这样的产品。如果不用的话，那咱就挺着。
0: 嗯，
1: 但是要治的话，一定要用真正的好东西，别干那种掩耳盗铃的事儿。至于说美洲大蠊散剂这个事儿吧，看大家伙需要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团队是有自己的渠道的，是能够给大家伙谈下来的。看看大家伙多少人需要吧，如果需要的人多的话，我会给大家伙搞一批真正的美洲大蠊，调理咱们的老胃病。咱们在节目当中再通知大家伙，好不、
0: 嗯、好的，我们耐心等待，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 ,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得到第一手资源，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你好啊，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4: 梁，这两天我听讲这个美洲的斐蠊
1: 啊，
4: 我这心里可太高兴了。
1: 哎呦，我讲这个斐蠊，你怎么高兴呢？什么意思？
4: 哎呀，你这要是能有的话
1: 啊，
4: 我就有机会啊，继续用下去了。
1: 啊，你之前用过这个斐蠊呐？
4: 哎，可不是嘛。
1: 哦。

0: 我先你说说哎呀我的情况吧。
1: 啊，好，
0: 今年呢59了。就年轻的时候在厂里边经常上夜班。最近呢就开那个凉馒头，就是就着咸菜吃。你下了班吧，还跟那叫工友啊去喝两根，就可能是就这样落下了毛病了。胃呢就没咋好，老是感觉到胃里边啊就是胀，因为那个时候吧总想着年轻的扛得住，从来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去看过。
1: 哎呦。
0: 就这么拖到了53岁。就那一年吧，有天半夜啊，突然胃疼得我直打滚，直冒冷汗。在家里人呢，赶紧给我送到医院去了。这一检查，照那胃镜一看，胃溃疡了。
1: 胃溃疡哦。
0: 哎，胃溃疡了。就从那以后啊，就是饿了它也疼，这吃饱了它也疼，
1: 啊。
0: 连喝口那个小米粥我都烧心。
1: 呵。
0: 那个酒啊，更是一口都不能喝了。
1: 你看看你，哎呀，你说说。
0: 哎呀，没法。最愁人的是这个体重啊，哗哗的往下掉。
1: 啊
0: 我是1米76的个子，
1: 啊！
0: 从150斤呢就瘦到125斤，
1: 哎呦，
0: 不知道呢还有得了啥大病了呢。
1: 你看看你，你说你这给我介绍的，你自己都知道，你这胃不好都是以前年轻自己作的，是不是？年轻的时候上夜班啃凉馒头就咸菜，然后喝点这个白酒当水喝，是吧？
0: 是
1: 我
0: 的。
1: 告诉你，你这些生活习惯都等于说往我们胃里头扔炸弹呢，啊？为啥你知道吗？这个酒精啊，是直接会腐蚀我们的胃黏膜的。生冷的食物啊，它会刺激我们胃酸疯狂的分泌的。你其实你在年轻那会儿啊，胃里头反酸胀气，我告诉你，那都是在给你敲警钟呢。结果你倒好是吧？趁着年轻，然后硬扛，结果现在岁数大了，胃溃疡了吧？是不是？你现在饿也疼，饱也疼，喝个小米粥都烧心，根源在哪儿啊？不就你胃溃疡把我们的这个胃黏膜都挖穿了吗？你这不是吗？
0: 那这啥意思啊？
1: 我就给你打个比方吧，就是我们健康人的胃黏膜啊，就像一层这个防水的胶皮手套一样，它能够挡住我们的胃酸和食物的刺激。但是你得了这个胃溃疡了，相当于是你在这个手套上啊烫了一个洞。你饿的时候，胃里头没食物，没有食物来中和这个胃酸，这个胃酸直接就从你这个溃疡面直接往里面就灼烧你的这个胃了，啊，就像往伤口上撒了把盐一样。这是饿的时候，你吃饱的时候，食物它会挤压在我们的溃疡面上，反复的摩擦。你相当于拿那个砂纸磨你这个伤口一样，你想想，你能不疼吗？对不对？喝小米粥烧心，我告诉你，很多人认为小米粥它是个软烂的一个粥吧，其实吧，如果对于我们有胃溃疡的人，它这个淀粉呢，会在我们胃黏膜当中转化为酸性的物质，再加上这个粥啊。它有的时候还会稀释我们的胃酸，导致我们胃酸反流到食道，它会灼烧我们的这个食管，是吧？有的人说，哎呀，就像这个嗓子眼冒火一样，其实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我们胃溃疡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临床表现，是吧？现在这个胃溃疡的那个面儿啊，你这种情况就像是没有结痂的伤口一样，进食或者是喝温水、喝酒，我告诉你，凡是刺激的这样的食物。我告诉你，都会让你这个溃疡面反复的这个伤口不愈合，所以说你能不疼吗？你疼得直冒冷汗才对呢，是不？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梁老师。那时候我真的是喝口水都觉得胃里啊跟那针扎似的疼。
1: 是吧？
0: 但是我也是很听医生的话的，奥美拉唑啊，和那个硫磺铝，我顿顿都按时吃。可这药啊，一顿一停它就复发。有次啊，停药刚3天，就吃了口那个凉拌黄瓜，这胃里啊就跟那刀割一样，哎呀，疼了整整一夜，
1: 是吧？
0: 冷汗把我这睡衣都浸透了。你说这药咋就这么不管用呢？
1: 哎呀，就多少就得胃病的人，尤其是胃溃疡的患者，以为吃药就万事大吉了呢。奥美拉唑是它能够抑制胃酸，但是把你胃酸不让你分泌了的同时，它也把我们的消化酶的活性也给搞废了。那我们人吃进食物，你胃不消化了，那你不更胀得厉害吗？硫糖铝说是什么呢？它是保护我们的胃黏膜的。其实啊，它就是拿一层胶水啊，糊在我们这个溃疡面上一样。但是你一旦停药了，这胶水一掉了，你伤口是不是还在那儿呢？就像这个我们补车胎一样，你光拿胶带粘住这个破溃的口，你不把里面的钉子拔出来，你这个轮胎一样会漏气呀，能明白不？
0: 怪不得呢。这个后来我好不容易啊，就在你那强的6盒那个美洲大连散剂。说实话，这止痛效果真挺好，
1: 是吧？
0: 而且我吃完这个美洲大连散剂以后，喝着小米粥不烧心了。
1: 你看，
0: 所以说这三个。

0: 硬的东西啊，还是不敢碰。
1: 嗯。
0: 但不像以前吧，那炙口凉菜就疼得直冒冷汗。
1: 哦。
0: 现在就算有点胀气，顶多10来分钟我就缓过来了。
1: 嗯嗯，挺好。
0: 我最难得的是贴后没让那个血量反弹。
1: 好。
0: 以前停那个奥梅拉唑，停3天准犯病。
1: 嗯。
0: 现在停药都3、4年了，
1: 啊。
0: 现在犯病了也没以前那么严重了。
1: 你看看，这就对了吧？是不是？现在停药3、4年了，虽然偶尔也犯，但是没有像以前那么严重了，对吧？
0: 对对对，
1: 说明
0: 是
1: 什
0: 啊。
1: 么？这个美洲大蠊散剂啊，它是真把我们的胃黏膜这个底子给你补上来了。所以说我有的时候吧，就说咱们得会对待我们用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西药是什么呢？它是救火队员，啊，哪儿疼瞬间给你灭火。但是你胃里面这个柴火堆还在那儿呢呀，它早晚还会着起来的呀，对吧？而美洲
0: 对。
1: 大蠊散剂它是什么呢？它是从根儿上调理我们胃黏膜的一个老师傅。它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这个表皮生长因子和这个多肽，能够激发我们人体的这种胃黏膜的自愈的能力，增强我们黏膜的屏障，改善我们黏膜的营养。它不仅能够有效的改善我们溃疡部位的缺血的状况，还能够给它提供营养。所以说你现在偶尔吃点凉菜呀，哎，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只会轻微有点胀气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胃黏膜现在已经变厚实了，能扛得住这个刺激了啊，挺好啊。
0: 哦，那怪不得呢，梁老师，
1: 嗯，
0: 你那啥时候还能有货呀？我要求不高，
1: 那、
0: 就盼着吃到能少点喝点酒，能解解馋就行。
1: 啊，哎呦，你这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这还惦记喝酒呢？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还喝酒的话，我跟你说，我就算有货我也不卖给你啊。
0: 哎呀，别啊，梁老师，我开玩笑呢，就是咱现在这胃好多了，这心里痛快，还逗你乐呢。
1: 是啊，
0: 那咱这啥时候还能再有货呀？我这次多来点儿。
1: 暂时吧，现在还没有这个货呢，我也正在努力的给大家伙洽谈当中呢。你这样吧，你就多关注咱们节目吧，有信儿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那好的，
1: 好
0: 那
1: 吧，
0: 谢谢你啊，梁
1: 哎，
0: 老师。
1: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好的，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
3: 哎，可
1: 好，
3: 下盼着跟你说话了，
1: 这不通上了吗？你看看，嗯，
3: 太幸运了。
1: 哎，先告诉我你是哪儿的朋友？
3: 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哈，多大年岁了？
3: 今年65，
1: 65岁，好
3: 啊。
1: 啊。
3: 但是我买你们家的产品买了好几样，就是效果特别好。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是吗？哎呦，
3: 啊，比
1: 那
3: 如
1: 我就放
3: 啊，
1: 心了啊。
3: 第一个就是那个香皂吧，哎，我吧就是头几个月吧掉头发掉的可厉害了，
1: 啊。
3: 就是我没等梳呢，一洗吧就一小绺一小绺掉。
1: 哎呦。
3: 后来我寻思呢，哎，这试试呗。
1: 啊。
3: 我洗头洗完之后哈，
1: 嗯。
3: 我护发素也洗完了，我冲完了之后。我把这肥皂吧，给它抹头发顶上了，揉一揉，
1: 可以，
3: 顶个5分钟。
1: 对，
3: 完了后来就给它先洗澡冲掉了。
1: 嗯，
3: 我洗了第8次了，我现在这一天掉有10根8根的，顶多都没有20根。
1: 你
3: 哎呀，
1: 看
3: 太
1: 看，
3: 好了。
1: 哎呀，控制住了吧？你说说，你说就这一块香皂就解决这么大问题？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脱发的事儿啊，你吃药都不好使。你看，就这个香皂它就解决。你看看，不错，挺好啊。
3: 完了之后还这香皂吧，就是对那个痔疮的效果也挺不错啊。
1: 啊，痔疮啊，哎呦，
3: 啊，我就上了2次就好了。
1: 你看，哎呦，其实吧，我跟你讲啊，就是凡是有一些炎症的问题，它这个消炎呐，啊，缓解这个疼痛啊，效果是特别好的，挺
3: 效
1: 好。
3: 果特别好。
1: 嗯嗯。
3: 我还买你家挺多东西呢，比如说，那个药醋，还有那个罗麻丹。
1: 哦，你血压高啊？
3: 啊，我血压高，
1: 怪不得
3: 我就是没吃这个药素和血压单之前嘛，
1: 啊。啊。
3: 我有一段哈，血压都达到160、155，完了低压还行，低压80、87那样，
1: 哦，
3: 完事之后的话，我吃了有2个月左右吧，我 我现在血压哈就吃一片那个地平片了，原先我血压高的时候我都

0: 两片儿。
1: 啊，
0: 早上吃一片那个鄂必沙坦，完了晚上吃一片地方片。
1: 嗯，
0: 我血压还到150、155呢，就没吃这个罗麻丹之前。
1: 啊，
0: 我现在血压反正140、147
1: 啊，
0: 时候多。
1: 嗯，
0: 就是平常吧，就正常，就早晨稍微高点。
1: 那正常，我告诉你。然后你这个鄂必沙坦减量没？
0: 鄂必沙坦我都一个多月我都不吃了，我就现在就早上吃一片那个地平片。
1: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血压高啊，罗麻丹你用的太对了。然后呢，你除了这个血压高之外啊，你这个腰醋用的也好。为啥呢？因为你除了血压高，最主要有动脉硬化的问题。你低压正常，高压高，你这压差不就大吗？所以说你这个罗麻丹和这个药醋，我告诉你，你用的特别好，这俩你都给管了。就按你这个年岁啊，血压能维持在140、145之间都正常啊，这都正常。
0: 太好了，
1: 坚持用。但是你现在两个月，我建议你啊，你再用个半年左右，咱们争取把地平片也给停了。那个时候停了，我告诉你，你就彻底的就没问题了。而且你吃这个罗麻丹和这个老醋膏，我告诉你，它不是药，对我们身体没有伤害，你就放心吧。啊，
0: 哎呀，太好了，这个效果特好。
1: 嗯，好。
0: 完，另外老师吧，我还想请求你个问题
1: 啊，你说。
0: 我吧，去年10月份吧，得过那个疱疹
1: 啊。
0: 我疱疹当时住院了，我治完之后吧，现在有什么情况呢？
1: 嗯，
0: 比如说吃几个葱叶
1: 啊。
0: 哎，我这眼睛哈，就是不管左眼右眼睛，就在这个眼眶上边下边，
1: 嗯，
0: 就眼睛这一圈，
1: 嗯，
0: 就肿，就有点刺了吧，一摸就肿，完了就不下去。
1: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我跟你讲咋回事啊？带状疱疹呢，它是一种火邪，很多我们西医的方法呀，比如说用阿昔洛韦啊什么的这些哈，它是给你压制下去。而我们中医真正的治疗带状疱疹，不是让你压制下去，你得发出来。你要不发出来，你给它压制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将来你永远有问题。所以说我遇见你这种情况太多了。很多人问我说：“梁老师咋办？”我说：“那这时候咋办呢？你得是露头的时候，我们采用中医的方法给它逼出来。你现在都已经封口了，都已经埋在这个我们神经元细胞当中了，你怎么出来呀？我告诉你，只有一个慢功夫，就是提高免疫力，别的办法没办法。”这就是当时我们治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带状疱疹咋回事留下的后遗症。
0: 对，当时我就是住院了，住了10天院。
1: 我跟你说它有点像啥一样啊，就我们说月子里受风了是不是一辈子都治不好
0: 啊？
1: 为啥呢？因为月子里受风的时候是你骨关节骨头节都张开了，这个风寒湿它进到里头了，你出月子了之后呢它就闭合了，它就出不来了。我经常开玩笑，我说你让我治这个坐月子的病，那你咋办呢？那你再给我坐回月子，我就给你治好。我这开玩笑哈，就是你带状疱疹也是这个情况。当时它露头的时候，它往外发的时候，一定不能给它压下去，一定要这个趁热打铁给它让它发出来。这样的话好利索了，将来就不会有后遗症了。但是呢，很多用西药，比如说阿昔洛韦这种药，是给它压制下去。你现在都封口了，它病毒就在里头呢，你怎么给它排出来呀？我不能让你再得一回带状疱疹呢，所以说你这个怎么办啊？你就听我的吧，就是你就得慢功夫提高免疫力，明白吧？
0: 那吃什么提高免疫力啊？
1: 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那个免疫球蛋白
0: 啊啊，
1: 免疫球蛋白也是进口的，我们健康全球购进口的，你得多用一段时间，免疫力上来了，你就发现你这个情况就缓解了，慢慢的你就不会有这种吃点发物它就这个容易复发的情况了
0: 啊。啊，老师，我还想问你一个事，关于我家老头的事儿啊。
1: 老伴儿哈，行，你说吧。
0: 就是吧，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7年前吧，做过一次支架，支一个心脏病。完了，就是24年前吧，就是下手时候得的，就是两边吧是两次，第一次吧是嘎的一面。
1: 嗯。
0: 把那个上嘴唇吧拽过来了，第二次吧，又有一次还是下嘴唇吧，
1: 嗯，
0: 也把这个上嘴唇拽过来了，
1: 嗯，
0: 现在就剩中间那块吧是下嘴唇，两侧吧嘴角边吧全是从上嘴唇拽过来的，
1: 明白、嗯？
0: 但是发现什么问题呢？差不多有1年了，
1: 嗯，
0: 它中间就接缝那块吧，就有一个像黄豆粒那么大一块破了，但一直不封口，完了头几天吧到。沈阳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就看见了、
1: 嗯、
0: 完了医大那个教授吧，他给拿手诊哈摸一下子，
1: 嗯，
0: 他说感觉吧他没有根儿，他说有可能是那个做手术之前

0: 留下一些线头。
1: 那如果要是这个的话，那就太好的消息了。保险起见的话，我还是建议做个病理看一看。
0: 是做病理啊，但是吧，是这回事啊。
1: 嗯。
0: 到那嘎的量血压、测心率，他心率吧高。
1: 啊。
0: 心率达到106、105。
1: 哎呦，那不行，那不行。
0: 血压吧是150，完了歇了两次吧。都高，但搁家吧量吧还正常，到那量了三次全高。
1: 他多大岁数啊？
0: 65啊。
1: 65岁是吧？他这个血压吧，调整调整吧，稳定稳定，这个还没问题。但他这个心率太快了，100多了不行啊！这种情况的话，不敢给你做的啊。
0: 他是不敢做，老师你听我说，
1: 嗯，
0: 完了他建议上三甲医院的，就是心血管科去看的。我们到了沈阳的圣灵医院，
1: 嗯，
0: 去看的。看的就是做的彩超了，就是反正各项都做了，
1: 嗯，
0: 就是最后的结果出来，就是他是低密度脂蛋白呀，照正常人高出1点多，他是2.4，完了人家吧，医大的大夫不敢给你保证说的，你去那做口腔医院去做那个切片去，
1: 嗯，
0: 他要不敢保证的，人切片那个地方那个医院大夫人还不给做，现在就卡到这块儿。
1: 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和你心率过快没关系啊。这是两回事儿，没关系。你低密度脂蛋白高的话，充其量它有动脉硬化呀，或者是比如说有这个血脂高啊这样的问题。它心率都达到100多了，这是有问题的。你检查心脏没检查出别的问题来吗？
0: 没有，就是现在吃啥呢？就是那紫河车我买了，已经吃半个多月了。
1: 紫河车它不治你心脏的，你要有针对性的调理这个你老伴心脏的问题。我告诉你啊，用辅酶 Q10 就行。
0: 啊，
1: 辅酶 Q10 吃过没？
0: 我吃过，都是吃原先都是买的，是普通的，没买过你家。那几天我没听着那个。
1: 哎呦我的天哪，你怪不得的。他现在辅酶 Q10 还在吃着呢吗？
0: 他吃一段，他说不管用，他没吃。现在我吃的。
1: 那能管用才怪呢！你看看你买那个辅酶 Q10 那一粒含量多少？
0: 原先买那个是那什么，买那是他41点几，我这次买的是89点几。但他不相信，他不吃完我就吃。
1: 我告诉你，你说那个89点几毫克，那是一瓶，你都不是每粒儿，明白不？对，我告诉你，现在我身边的就是咱们那个就是常见的那些辅酶 Q10 啊，每粒儿里头都没有超过35毫克的，啊，你说80几毫克的，我告诉你，那是一瓶，每粒儿那就更少了，明白吧？那你
0: 吃他写的是100克里头有86点几呀、啊？
1: 对，我告诉你，跟你玩文字游戏呢。什么叫100克？你把所有粒儿倒出来，你称一下，看看有100克没有？
0: 啊，那就不明白。
1: 对，我告诉你，你可能这一瓶把它倒出来，那胶囊都没有100克。完，告诉你这里面还有86毫克，这就跟你玩文字游戏呢。我告诉你，就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为啥上当受骗呢？就不懂吗？我告诉你，你吃这种都不如那种，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一粒里头还有20毫克，或者每粒里头还有15毫克。你吃这种，我告诉你，他都不敢那么写，那么写就太低了，明白了吧？
0: 啊，
1: 所以说吧，我跟你说，辅酶 Q10 吧，你这样吧，让你家老伴儿吧，用什么呢？看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辅酶 Q10，因为我们这个是原装进口的，每粒儿里头是260毫克一粒儿哦，可不是说你说的每100克或者是每瓶啊，每粒儿里头260毫克的辅酶 Q10啊，让他吃3到5个月吧，你看看他心跳还快不？
0: 啊，
1: 对，我告诉你，如果光是心跳过速的话，然后在家里头还不快，就到医院里快。
0: 啊，对，
1: 好了。那你这个辅酶 Q10 就咱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你让他用吧，啊，用2-3个月。
0: 哎，老师，我再打扰你一下子
1: 啊，
0: 就是他现在吃他冰跟那个那叫什么，反正就是那个支架那药，他现在都吃着呢。完，他那脂蛋白还照正常人高1个多点，
1: 嗯，
0: 那他还用吃点什么吗？现在他吃紫河车和支架这些药呢？
1: 你现在是这样啊，就是他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我告诉你啊，他不是说是我们吃药就能够立竿见影的，是我们自身的代谢问题有问题的啊。你吃的他汀类的药呢，是什么呢？我们都很多人认为他汀类是能够降血脂的，其实我告诉你，他汀类的药最关键的，它是能够稳定斑块的。你靠它降血脂吧，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慢的。像你老伴儿这种血脂就高1点几的话，我们都不用他

0: 太担心。你这样，我还是建议先把心脏稳定住，然后呢做一个病理。如果病理没事儿，咱们就彻底放心了。如果说有些病理出来了以后不太好的话，咱也不用害怕。咱有什么你知道吗？红豆杉专门给你抑制这个结节恶性包罐的。当然了，你现在做完病理，如果说没啥事儿，那你就不用这个用这个红豆杉了。如果要说有问题，红豆杉用上也没事儿啊。
1: 假如说那病理吧，就是说他心快吧，人家不给做呀，暂时。
0: 所以说你现在要把260毫克的辅酶 Q 十用上啊，用上他心跳他就下来了。明白了吧？下来你就能做病理了，听懂了吧？对，
1: 那我知道了。
0: 对，你现在心跳太快了，谁也不敢给你做病理
1: 啊。是，
0: 那不危险吗？是不？
1: 啊，
0: 这个听懂了吧？
1: 我最后再打扰你一下啊。
0: 啊，你说。
1: 他这已经说完了，我自己那个号我就忘说了。我吧，血压吧，现在吧是140/147，是早上是白天正常，但是吧我吧心率吧慢，但我还没什么感觉，我心率在60/58/57那样，但是我没什么症状啊。
0: 我告诉你，你要有症状了就坏菜了，你这个58/59/57，我告诉你是处在边缘上，听懂了吗？
1: 那我咋办呢？
0: 你咋办？我告诉你，你跟你老伴一起办，辅酶 Q 十你俩吃。你把你现在的辅酶 Q 十赶快给我扔了，你这耽误事儿。你现在这就是，要不然咱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
1: 你就是你讲那段我没听着
0: 啊。对，我就说呀，我跟你说，现在市面上那种低浓度、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我跟你说，你都不如含俩糖豆啊。
1: 那我要现在那个跟老师说一声，能不能有你们那辅酶 Q 十？
0: 那你得问你当地的你的健康管理师，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问一问，好不啊？
1: 啊，那老师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1: 我跟你说，老师，你是最好最好的老师了。
0: 好，哎，咱们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哎，
1: 老师再见。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且。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5月17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泰国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切勿轻信所谓轻松高薪的虚假承诺。据华为终端微博消息，折叠屏旗舰华为 Mate X7 开始降价，全系直降1000元，优惠之后11999元起，并推出了至高12期分期免息。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将于6月21号上午8点在昆明市举行，起点是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终点昆明融创文旅城低空公园，目前线上报名已经开启。日前，冶玉海跨省索道建设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索道建成投用之后，将串联贵州六盘水冶玉河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云南宣威泥珠河大峡谷景区。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了。

0: 很。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半。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关于甜美背后的残酷，多舛的命运和复杂的人性，以及忠心耿耿的爱。这是一本以大萧条时期的马戏团为背景的小说，时空跨越70年，让我们感受到了萧条时期最炫目的华丽，困顿景况里头最动人的温暖。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一个冒险换来一个人生》，《大象的眼泪》，作者美国作家莎拉·格鲁恩。

马戏演出揭露了人类治愈的一面，也展现了人类至美的一面。马戏团那光辉盛大的排场，无边的虚华，无穷的寓意，蛊惑了许多文人。马戏团，大萧条，一头复杂的大象和同样复杂的爱情，一个看遍事情的老人以动听至极的语调追溯曲折的往事。这是一本好小说，悲情、无力、惊奇、意外、激烈、喜悦。

这是《纽约时报》亚马逊网络书店的榜首图书，全球销量过120万册，雄踞书榜75周。2006年美国独立书商协会选书，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荐书人欧普拉史无前例2次推荐，曾入围图书界的奥斯卡鹅毛笔大奖2006年度风云图书最佳小说奖。

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蛰伏在雅各90多岁的心灵深处。23岁那年，飞来横祸让他衣食无忧的单纯生活戛然而止，从此闯入一个冒险漂泊的世界。马戏团，一个对生与死都以其独特方式呈现的地方，在这里畸形人与小丑轮流现役，喜怒哀乐同时上演。对雅各而言，马戏团是他的救赎，也是人间的炼狱，是他梦想的驻扎之地，也是流离失所的开始。他爱上了马戏团的明星马莲娜，而对方已经错嫁给了残暴的马戏总监。他还遇见了大象罗西，而他却因为听不懂任何指令，每日在象沟之下哀嚎。就这样，两人一向彼此信赖，相互依存，最终不得不选择一条害人却又浪漫的出路。

作者莎拉对动物有着莫名的狂热，先后出版过两本与马有关的书，广受欢迎。书中很多角色都是根据真实人物为蓝本，故事背景则是根据1930年代的巡回马戏团。后来她与丈夫、三名子女、四只猫、两头羊、两头狗、一匹马同住在芝加哥北部的环保小区。

以下节选到的是读者的评论。大象的眼泪这本书出面世时默默无闻，全凭着读者口耳相传创下了销售的神话。故事用倒叙法，以一位90或93岁的老人的回忆和一位父母双亡的康奈尔大学兽医系学生的奇异生活为叙事主轴，诉说的其实是关于秘密与承诺、爱与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雅阁对于玛莲娜和大象罗西的深情是类似的，大象所受到的皮肉之苦如同玛莲娜忍受丈夫的暴躁和善变，解救大象等同于解救玛莲娜，救赎自己。故事的结尾，雅阁选择为大象守密70年，这不只是因为雅阁对大象的怜爱，还包藏着对玛莲娜的体贴。雅阁表达情爱的方法就是让玛莲娜不会心存芥蒂。

故事的另外一个亮点在于马戏团。1930年代，随车巡回演出的马戏团，摇摇晃晃地驶进了美国偏远的小镇，带来欢欣鼓舞的过节气氛。铁路支道上告示的是精彩的表演。台前，马戏团让梦想飞翔；台后，表演的畸形人既是相互取暖，也是流离失所的开始。在马戏团那光鲜亮丽之下，有着不为人知的残酷。光提供动物们喝的水，就足以让一个人破产。生活的困苦不在话下，却让年老的雅各依然奋不顾身地再一次投入。

人是这样，马戏团更是鲜明地并存着欢乐与残酷，神奇与虚幻。因此它能由18世纪延续至今。我们只看过灵巧曼妙的高空杂耍，英姿飒飒的驯马驯象表演，我们只能感受到半空中舞动、飞跃、空翻、转体的瞬间精彩，而永远没有办法明白整个马戏团如何生存、斗争和蚕食。

莎拉以作家的文采为读者写活了一个世界。我们已经长大，想看的是甜美背后的残酷，那能让我们活得更加的勇敢。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晚上给手机充电，别放枕头底下或被子里，电池发热散热不好，可能起火。放床头柜上，周围别放杂物，充完就拔插头，减少隐患。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8: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

0: 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3: 这是《纽约时报》亚马逊网络书店的榜首图书，全球销量超过120万册，雄踞书榜75周。2006年美国独立书商协会选书，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荐书人欧普拉史无前例2次推荐，曾入围图书界的奥斯卡鹅毛笔大奖、2006年度风云图书最佳小说奖。我是明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一个冒险换来一个人生》，大象的眼泪，作者美国作家莎拉·格鲁恩。一个冒险换来一个人生，你要试试吗？莎拉把精彩的揭秘留在了卷末，把美国传奇的极光片语化作脱离现实的醉人童话，让人完全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看完之后非常感动，感动于一生值得回忆的一切。以下介绍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蝎子。炊事棚里只剩下3个人，就是格雷迪、我和油炸厨子。格雷迪跟我坐在一张破旧的木桌前，面前一只凹痕累累的铁盘子，搁着一个汉堡包。马戏团其他地方不久前还挤满了人，这会儿一片空荡荡的，只看得到几个团员和等着进酷气厌恶的几个男子。我们团主大叔管客人叫土包子，热闹滚滚的音乐颤动着大棚。我清楚节目的程序，就在这一刻，精益大奇观即将下场，高空杂耍女郎应该正在场地中央攀着锁具上身。我注视着格雷迪，他四脚瞄了瞄，又凑得更近一点对我说，依我看你可出不起纰漏。大鹏突然爆出如雷掌声，乐队天衣无缝地奏起了华尔兹，那是大象罗西上场的暗号。我本能地转向了受捧的方向，马莲娜要么正准备骑上大象，要么已经坐在他的头上。我得走了，我说，坐下来吃你的汉堡，你要是打算闪人，下一顿恐怕有的等了。就在那一刻，乐声刺耳地停顿下来，那些长号和短笛章法大乱，格雷迪呆住了，乐声再度响起，奏出了心跳起永不落。老天呀，格雷迪把汉堡扔在桌上，一跃而起，回头嚷道，灾星逛大街了，出大乱子了。四下怎一个乱子了得，工人们从帐篷门帘下面连滚带爬出来，杂工们飞奔过营地，天下第一大马戏团全团上下通通急如星火冲向大棚。乔石钻从我身旁跑过去，拉开嗓门，雅阁，寿鹏出事了，动物跑了，快去呀。用不着他多说，我拔腿就跑，马莲娜在兽棚里。我歪歪斜斜奔进了兽棚，迎面遇上了强野似的牦牛。帐篷中央的摊子已经被动物踏为平地，只见腰腿、蹄子、尾巴、爪子大混战，有的呼啸，

有的嘶嚷，有的低吼，有的哀鸣。我注视着帐篷，狂乱地搜寻玛莲娜的身影，看在老天的份上，找一个女孩和一头大象能有多难。当我瞥见粉红亮片的闪光，我差点大叫着松了一口气。我的心肝是在兽棚的另一头，贴着棚壁站立，恬静如夏日。我们眼神对上了，这一望仿佛直望到了地老天荒。瞧，我的心肝一派气定神闲，懒洋洋的，甚至漾着微笑。我在群兽的挤推当中前进，但心肝的神色有些古怪，我默然停步。那个下三滥正背对着我的心肝，立在那里，面红耳赤，大吼大叫，挥舞着他那根银头手杖。心肝不晓得去拿什么东西，一只长颈鹿穿过我们之间。等长颈鹿过去，心肝已经抄起了一根铁桩，斜斜握住，又定定地望着我，眼神茫然，最后将目光移到他没戴帽子的后脑勺。天哪！我赫然明白了，跌跌撞撞向前冲，大吼：不行，不行！也不管自己的声音绝技传不过去。铁桩高高举起，向下一砸，他的脑袋如西瓜一般劈开，他往下跪，然后向前翻倒在干草之上。

我惊骇到没法动弹，连一只小红毛猩猩突然抱住我的腿也没动。这件事儿发生好久了，却仍然在我脑海里盘旋不去。我不太跟人提起那段时光，一向如此，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我始终信不过自己，怕说漏嘴。我明白伟星杆守密有多么重要，而我也守住了秘密，直到星杆离开尘世，又继续地守了下去。70年来，我从不跟谁提过只言片语。Yeah.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近日，小米汽车正式官宣，小米预期 GT 将在五月底正式发布。预期 GT 是预期家族的顶配，定位是跑车级 SUV。新车有1003匹马力，最高时速能达到每小时300公里，零百加速2.95秒，同时续航可以达到705公里。日前，东风奕派正式发布了旗下全新中大型 SUV 奕派 M8 的官图。新车基于800伏架构打造，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可选，搭载 4C 电池，增程版 CLTC 纯电续航可达300公里。据了解，新车将于五月下旬首发亮相，并计划于3季度正式上市。日前，记者从北京越野官方获悉 ，BJ40 增程长续航版将于5月21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一款车型，官方预售价为21.48万元。新车采用宁德时代大容量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252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可达130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

0: 小明，下时段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上周啊，朋友小周咽痛流鼻涕，以为自己感冒了，但是呢，吃了感冒药也不见好。后来呢，社区医生提醒他，你有可能啊是花粉过敏了，建议他到医院去就诊。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究竟该如何区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的症状确实可能很相似，它的核心区别其实就在于是否发热和症状特点。普通感冒常伴有不同程度的发热，还可能出现咽痛、头痛、肌肉酸痛等等全身不适，那病程呢多为3到7天，鼻涕初期是清晰，后期呢则会变成黄稠。但花粉过敏几乎不发热，它主要就表现为鼻痒、打喷嚏、流清水样鼻涕、眼痒这样的一些局部症状，还可能会伴有全身的疲乏倦怠，病程呢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而且感冒药无效，抗过敏药可以缓解症状。那如果出现了口咽干痒、嘴唇肿胀这样的一些过敏表现，那更可能就是花粉过敏了，需要注意区别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第52集，阳间见髓树心症。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以南北朝时期常见的手法禅让代周见髓，完成了北方的王朝更替。接着登基为隋文帝的杨坚厉行节约，全力改革，让整个隋朝的国家经济政治制度有了全方位的发展。公元589年，隋军灭掉了南方的陈王朝，统一了中国，彻底结束了国家分裂的局面。杨坚的父亲名叫杨忠，北魏末年曾追随宇文泰起兵并屡立战功。在宇文氏的北周王朝建立之后，杨忠即位，赐姓蒲六如氏，位置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因为父亲的关系，14岁时杨坚即被当时的京兆尹薛善辟为公曹，此后年年擢升，16岁时已经做到了骠骑大将军的高位。北周的另外一位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看这位年轻人前程远大，就把14岁的女儿许给了他，即后来有名的独孤皇后。由于北周王朝的开创中得到了以杨氏、独孤氏为首的氏族门阀的支持，为了在政治上加强与这些开国功臣的联系，继承大统的周武帝宇文邕礼聘杨坚的长女为皇太子妃，杨氏由此得以日渐强大。公元578年，一代英主周武帝宇文邕病死，其子宇文赟即位称帝，是为周宣帝，杨坚也成了北周王朝的国丈。周宣帝庸碌无为且荒淫无度，在位不满3年就病死宫中，年仅8岁的晋帝宇文阐继位，杨坚趁机总揽朝政，都督内外军事。掌握政权后，杨坚开始打击宇文皇族，他以假传诏书的方法将赵王宇文昭、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攸这5位在地方上极有权势的北周王爷们诓骗到京城，收缴其兵权和印信。察觉到杨坚阴谋的武王准备行刺杨坚，却被杨坚侥幸逃脱。找到借口的杨坚遂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赵王和越王等人，北周王室的反抗就此瓦解。这时反对杨坚的地方势力以相州总管尉迟迥为首发动了军事对抗，接着勋州总管司马萧难、益州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响应，乱军人数一度达到数10万人，声势极为浩大。然而尉迟迥等人不是军政双优杨坚的对手，后者仅用了半年时间，以打与拉双管齐下的手段，将反对自己的亲宇文氏将领全部击败，尉迟迥、王谦兵败自杀， 司马相

刁难逃亡陈朝，杨坚完全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大定元年正月，公元581年，周敬帝将皇位禅让给了杨坚，后者正式称帝，改国号为隋，是为隋文帝。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为了提升国家实力，进行了一系列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包括设立三省六部制，颁布开皇律、大所贸阅和书籍定样等。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采纳大臣的建议，设立门下、尚书、内史三省，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担任宰相职务，尚书省下设吏部、兵部、礼部、工部、度支部及民部、都官部及刑部共六部，分别处理专门的政务。三省六部制完善了封建时代的国家制度，加强了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开皇二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下令颁布了隋朝的法典《开皇律》。开皇律分为明历、魏晋、直至、互婚、旧库、善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王、断狱，共12篇500条，更定刑名为踏、杖、徒、流、死无等，将重罪十条发展成十恶之条，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并规定凡触犯十恶者从重惩治，不得赦免。开皇律及南北朝封建法律发展之大成，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在世界法治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五月，隋王朝在全国大所贸阅，按人口清查户口，以防诈老诈小，逃避赋役。若查出户口不实，保长、理政都要发配远方。通过这次简括户口，户籍簿上新增丁44万多，口164万多。接着，隋文帝采纳宰相高颖的建议，颁布书籍定样的办法，即将人民所输租税依照每家资财情况作出缴纳标准，从轻定额，写成定簿。这样，政府就弄清了户口和人民应纳的税额，既打击了世家大族，同时又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隋文帝还改地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提高了行政效率，节约了政府支出，重颁均田令，让大批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增加了国家收入。此外，隋文帝改革府兵制，大量兴修水利，兴建储备粮食的役仓，减免灾民的赋税等等。在其统治的开皇年间，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全国户口增加到前所未有的700万户，史称开皇之治。杨坚建立隋朝后，把统一大业作为了自己毕生的志向，但北方的突厥、南方的陈都是统一的障碍。突厥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政权，北齐和北周都对其广输金帛，甚至嫁送公主和亲加以笼络。隋朝建立后，杨坚不再向突厥赠送财物，突厥因此大为不满，时常大举南下侵扰隋境。杨坚夺取政权之后，既有并吞江南的雄心，但因北方突厥的威胁，制定了先北后南的统一方针。他一方面不断派遣使者前往陈朝示好，使陈后主麻痹大意，另一方面积极发展自身实力，改革兵制，为北伐突厥和南下灭陈做好了准备。经过一系列的军事作战和政治运作，杨坚将大臣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高明战略发挥到了极致。他利用突厥首领沙伯略可汗、达陀可汗、阿波可汗彼此间的矛盾加以离间，让他们彼此互相攻击，最终达陀可汗、阿波可汗脱离沙伯略可汗自立，突厥也分裂为

0: 为了东西两部。开元四年，公元584年，沙伯略可汗在西突厥和契丹的两面威胁下，向隋称臣归附，从此保证了北方边境的和平。在稳定了北方的局势后，杨坚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统一的最后障碍南方的陈了。开皇八年，公元588年，杨坚决定渡江灭陈，他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任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指挥水陆军50余万人，同时从长江上中下游分8路大举攻陈。前3路由杨俊指挥，目标武昌；后5路由杨广指挥，直指陈的都城建康。其中以杨广、贺若弼、韩擒虎3路为主力。隋军此次队伍庞大，横亘数千里，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浩大的渡江作战。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初一，贺若弼、韩擒虎率领隋军，趁建康周围的陈军正在欢度春节之机，分路渡江。大军会合后，包围了建康城。陈军因元旦酒会，大多仍处于梦乡之中，完全不能抵抗。陈后主陈叔宝看到隋军兵临城下，万分焦急，但又拿不出什么好方法，只是日夜哭泣。大将萧摩诃建议趁隋军刚至，还未站稳脚跟，立刻出兵攻打，也许还有希望。大臣孔范也说，臣认为应该出兵决战，如果战死了，还可以青史留名。后主因此决定出城作战，但陈军久未训练，将领们又多贪生怕死之辈，双方一交手，陈军就溃退了。更有将领任忠临阵叛逃，带领隋军冲进了建康城的正门朱雀门。守门的士兵想要抵抗，任忠大叫，连我都投降了，你们还打什么呢？士兵们一哄而散，隋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长驱直入，占领了建康城。后主对战况一无所知，直至听到宫门外的杀声，才知道隋军已经进了宫城。他带着两个宠妃无处可逃，竟藏到了一口枯井里，被隋军用绳子拖了上来。正月22日，晋王杨广进驻建康城，陈朝从此灭亡。至此，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如果所有关于青春的画面都凝成一列永不回头的列车，在星轨般延展的岁月里驶向永远的远方，那它就不再只是一首歌，而是以声音雕刻的时光容器。大粉乐队钱正浩，献给永远的。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解锁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

0: 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晴，16到29度；楚雄多云，18到30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曲靖小雨，16到27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昭通小雨，13到23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普洱多云，19到30度；景洪多云，23到35度。宝山晴转阵雨，16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临沧多云，15到28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1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5到19度；卤水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

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

0: 向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前世注定，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情感夜话节目《北报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北报心情》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时间会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那么希望在深夜的时候呢，能够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在节目一开始呢，欢迎小马，谢谢你对何宇的支持啊，感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呢依然可以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咱们的直播。收音机的话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97还有887三个频率。那么抖音呢，大家可以关注主持人何宇，这是我的抖音号，主持人何宇，何是

和你在一起的和，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在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用文字直接的和我互动交流啊，不管哪一种方式呢，都希望大家呢在夜深的时候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剧老歌《雪落下的声音》。

0: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雪落下的声音，其实有一些经典的歌曲啊，不管在什么时候听的话呢，都会感觉到内心的被很多美好的画面所萦绕着。这首雪落下的声音在节目里一开始呢送给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感谢冰咖啡，谢谢冰咖啡啊，也谢谢所有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但呢如果通过抖音啊来到了我的节目里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当然如果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话呢，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用文字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夜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需要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和空间。每一天呢，奔忙在工作和学习的这个路途上面啊，有的人可能走得会感觉到很疲惫。深夜的时候呢，静下心来，找一点点时间，喝一杯茶。其实喝茶不好啊，喝一点东西，然后呢，喝一杯牛奶吧。然后呢，打开收音机或者是用手机跟何云呢在节目当中互动一下，这种方式我觉得每一天啊，有那么一点点时间清空一下大脑的那些污垢，然后呢让自己呢回归到一种非常非常安静的状态，这是非常不错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其实。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互动一下，大家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背包心情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通过何宇的抖音在上面呢用文字写出来啊，第一时间呢我都能够看得到。然后呢阿潮呢说，愿喜欢背包心情的听众面对

是小非冷静克制处置，天高气躁，礼让方贤。哦，其实呢，就是我告诉你，现在有很多人的戾气非常重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不管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情，少一些戾气，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是非常好的。而很多祸端往往是因为自己控制不住情绪，然后呢和别人发生了口角和行为上的冲突而造成的。其实大家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容易，每一个人的话呢，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先学会自我的调控，不要始终处于一种内心的崩溃的状态，对不对？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可以喝水果茶，那个没有茶叶。这个时候9点到11点呢，其实我觉得刚刚吃完饭最好的打发业余时光的方式呢，就是看看书，或者说拿起手机来刷一点自己感兴趣的视频，或者看看新闻呐、或者看一看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一些趣事儿啊。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不用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哎，我每天都要看一本书，然后呢学习一些东西。其实这样都会很累的，很多知识、很多营养，其实在一些。各种各样的好的自媒体的内容当中呢，都可以汲取到啊，而并非是拿着一本书捧着。所以呢，不管哪一种方式，只要你觉得能够让自己放松，让自己心情愉悦，那我就觉得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啊，只要不伤害他人，不违法乱纪。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选择自己的业余生活是无可厚非的。谢谢水意啊，谢谢水意，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现在是21点15分，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啊，把这首《生而为人》送给大家，来自于尚时达的一首歌。以前背包心情这个节目当中呢，经常给大家呢播放这首《生而为人》。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昨天呢，在我的后台私信当中呢，跟一个朋友聊了很多。他说何老师您好，我最近呢感觉到生活似乎失去了动力，觉得不知道未来该如何选择。我后来呢，我就问他，我说今年你多大了，以及自己整个的生活状态。他说今年呢有38岁，已经结婚生子，然后呢面对着家庭繁琐的一些事物啊，都要去处理。然后呢在工作单位呢也不是很顺心，他就说瞬间觉得生活怎么那么累啊。其实呢后来跟他讲了很多，生而为人，每个人都在经历着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过程，其实人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是一样的，对吧？

0: 失败在实力的，
1: 就看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如何的去面对和解决。也人也可以摆烂，但是你要想一想，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单一的个体，你身后有你的孩子，有你的父母，有你的亲人。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可能我们没办法真的让自己像一只蝼蚁一样的就那样的什么都不去做，什么都不去想啊，不可能。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然后呢，今天呢，在一个走街串巷收图书报纸的小三轮上，看到了有一款限量款的 Kitty 猫公仔的袋子里，鼓起勇气把它买了回来啊，就是有一个 Kitty 猫的公仔在这个袋子里边。哎，其实我觉得挺好啊，看见喜欢的也不要管他现在身处何处啊，这样的获取方式会不会觉得有一些不妥？只要你征得别人的同意，如果可以拿到的话，我觉得也挺不错啊，对不对？魔法少女郭德纲，欢迎你啊！背包心情呢，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大家呢可以在我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用文字呢跟我互动。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FM887 和 FM97 三个频率，同时的话呢也在抖音上呢和大家见面。如果你们用互联网来关注我收听节目的话，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来及时的互动交流啊。

大家呢进入我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然后双击屏幕点点赞啊，然后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在这儿呢先感谢一下所有关注我的朋友啊，感谢你们。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和云南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来看一下水一说的，我还去过沙滩上捡过遗留的拖鞋凑对儿啊。然后怕蜘蛛的姑娘说，有一种莫名的心酸，当年那么喜欢的东西，主人不喜欢了就把它丢掉了。如果是我喜欢的东西，我不会把它卖掉的。但是可能很多人吧，其实人性当中你们知道吗，都有喜新厌旧，任何动物啊都会有喜新厌旧的这种心理。那么作为人类呢，高等级动物，喜新厌旧的本质也在身上，也在生活当中无处不体现着。你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玩偶，甚至有一些人可能连曾经喜欢的宠物，一个生命他都会把它扔掉。大街上为什么有会那么多的流浪猫流浪狗，细细想来，不正是人的喜新厌旧和不负责任而造成的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吧，你有很多的不理解啊，你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他们能做出这样的行为，说出这样的话。我告诉你，经历的事儿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每个的人的成长的经历，铸就了他在言行举止上的特征。有的人的话可能说话谈吐还有这个行为琐事啊，他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就是他很照顾别人，会给人一种舒适感，跟他在一起的话你会觉得哎，非常非常的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吧，有一些人可能张口一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你觉得好打头，就是用昆明话说太刀头了，就是本身你看着他衣着光鲜亮丽，可能

觉得他的气质啊各方面还是挺好，但是当他一说话或者一做事儿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太 low 了哦。生活当中不乏这样的人，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就是做不要被人嫌弃的那一类啊。真正被人嫌弃是什么呢？被人看不上你说话和做事的，很多很多的表现，其实呢，也就变相的在，叫什么呢？变相的看不起你的这个人，以及你的教育，以及你的父母对你的一个言行的引导啊。然后呢，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然后呢，魔法少女郭德纲呢说，每天上班的路上还在听交广，听交通广播是吧？谢谢你啊。那也希望这个节目或者说咱们交通之声的所有节目能够给你的上班啊下班的行程带来一点点的愉悦啊。波子爱运动呢说，失恋了难受。怎么失恋了？为什么失恋呢？其实可以跟我讲一讲啊。那失恋总得有一个原因吧，不是他放手，就是你放手，或者是两个人同时放手。放手，我想应该是大家内心当中都觉得这样的相处，于各自而言都是一种内耗。既然是内耗的话，那你残留着这个婚姻的状态，你不觉得，或者说恋爱的状态，你不觉得是多余吗？对吧？每个人我其实我都觉得，就像我们去不同的地方，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不好玩，你就走。你或者说你认识一个人，你觉得这个人很难相处，那就不用再继续的跟他相处下去。人吧，都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分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人，就像我以前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人。他放手了是吧？那在相处当中是不是你也做得不好呢？对吧？我们在挑别人刺儿的时候也想一想自己的行为能否让对方满意。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所言所行在一段关系当中你觉得不能够给对方带来继续相处下去的动力，那就放手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没必要去在对错当中的分个输赢。其实有的时候细细想来，一段关系能够维持下去都是因为双方都有价值存在。这个价值的话呢，并非你们所了解到的什么利益啊等等等，这种价值也许就是我在你身上能得到什么，我跟你在相处如果继续下去我能得到什么。如果觉得没有价值了，那我觉得放手是挺好的呀，对不对？然后呢，这位朋友说16年前就听过你的节目了对吧？好的，谢谢你啊。然后呢，波仔爱运动的时候，我一直在挽留他。挽留可以，但是不要勉强别人。如果说一直的勉强，就变成骚扰，违背对方的意愿，那就变成强迫。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因为自己的自私，或者说自己内心的一些想获取、想得到的这种自私的心态，而去扰乱了别人的生活。现在呢是21:2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然后呢，小满呢说：“师傅，你近来如何？”我近来挺好啊。挺好啊，在生活当中反正把自己心情和健康照顾好，我觉得就 OK 了。你们说呢？大家也需要这样，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和生理的健康。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你还能多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还能够多感受一下世间的酸甜苦辣。我觉得人活这么一遭，有太多的苦难，当然

也会有太多的惊喜。然后呢，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谢谢念，谢谢郭德纲，谢谢郭晨西吧，谢谢你们的支持啊，感谢你们。然后呢，旋律呢说，因为一件事儿，婆婆呢没搞清楚缘由，在婆家亲人面前呢谴责你的不对，后面呢发现是她错了，又反过来谴责你的态度问题。老一辈的人吧，其实叫什么呢，认死理儿，他要面子观念，他不承认自己错，他即便做了很多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伤害的事儿，他不会，这些伤害的对象也许就是他的孩子，也许就是他身边的人，但是他不很不容易承认自己的错，因为他要面子。很多年长的，就是年老的一些长辈，其实呢在思想行为当中都存在这个问题。你只有两个方式，依旧是忍耐、接受、理解。从他的这个经历啊，从他的文化和这个见识方面，你就对他表示理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你就要得提出来，你就要正面刚，对吧？把他的问题解决。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到最后结果弄得两个人心里边都不愉快。回荡在耳边的旋律说，婆媳要互相的尊重，是的，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一些东西的话，你可以通过你的老公啊，然后呢变相的让他跟他的妈妈进行互动沟通，然后呢在心情比较平和的时候，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把他的一些问题指出来，这样的话呢可能解决起来会好一点。我不主张你作为媳妇儿啊，跳出来，然后呢直接的跟婆婆呢去讲的，去交流，去掰扯，这些没有意义，而且呢会把矛盾的激化了。因为老人的话，他爱钻牛角尖儿，你们知道吧？他非常非常爱钻牛角尖儿。现在的很多老年人钻起牛角尖儿来，你对他好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如果哪一天你让他不高兴了，他会把你所有的付出用言语全盘的否定。当然，内心当中他不是不爱你，就是很多时候他会在你偏执的那种思维当中，给身边的人带来伤害。然后呢，旋律呢说，老公还是个妈宝男啊。那你不觉得你应该跟你的老公好好的交谈一下吗？当然了，也不是说遇到什么东西，就一股脑的让你老公去解决。你要记着，夫妻过日子，在这个茫茫的人生当中，漫长的人生当中，夫妻过日子一定要懂得理解对方的处境。一个是他现在面对到的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压力，如果说每一天疲惫之后，你喋喋不休的把这些家庭琐碎的婆媳之间的问题一股脑的告诉他，让他去解决，很容易你们的关系会出现问题，知道吧？而且呢，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种，你对这样的一个老年人通过了解和研究之后，对他多一些包容。这个包容是什么呢？这个包容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知道吧？如果说咄咄逼人继续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不悦表达出来。然后呢，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怕执着的姑娘说，其实极力挽留往往不是因为合适，而是觉得付出的东西有些可惜，可是在整体过程中许多东西已经改变了。对啊，你觉得你付出了那么多，你不想放手，那是你的事儿。就像你喜欢一个人是你的事儿，真正两个人喜欢才能够促进一段关系的形成，才能让彼此在这段关系当中呢享受到更多的情感的体验，对不对？然后呢，旋律呢说，中国传统的教育，很多人都是妈宝男，理解万岁。其实也不能这么说。跟父母有效的沟通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不觉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归咎为传统的一些教育，因为现在时代在进步，每个人的眼界都在扩宽，了解的东西呢比以前多了很多。

对吧？每个人都需要进步，年轻人需要进步，老年人更需要进步。当然了，如果说年纪大的，你没法改变他固有的一些思维形成的一种逻辑，那么在这个过程里，你说能怎么办呢？用脚去踢钢板吗？不可能。那你只能保叫什么呢？如果你想让这个家庭，如果你老公跟你在这段婚姻关系当中还是比较尽职尽责的，而且呢对你也非常的疼爱，那你就当是对你老公好一点，让他少一点烦忧，自己忍一忍，对吧？我觉得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一句话有它一定的道理，你说呢？现在是21: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记得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那么现在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9点到11点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直播。收音机当中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FM97 和 FM887 三个频率。那么抖音的话呢，可以关注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然后呢，这位朋友呢，他说，圆的说，我们80后真的成为老年人了吗？我们80后真的成为老年人了吗？有一些叫什么呢？有一些感慨啊。现在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或者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多少人觉得现在35、36岁、40多岁，你已经觉得有一点老了？如果有这种感觉的人扣个一告诉我。如果说你觉得自己80后现在都40多岁了，或者是30岁的末尾，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多少80后的人你们觉得自己老了，有这样感受的扣个一告诉我理由。

然后呢，小马呢说不是老年，是80、90后，是中年。网络此时中当，正当年，且压力很大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圆的感受啊，但是我想跟圆说一句话是什么呢？当你觉得自己老了，是因为你的生活失去了色彩。在这段生活，不管你是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其他的业余生活，似乎你都找不到快乐所言。快乐，在没有快乐的这种生活当中，你会瞬间觉得对什么东西都失去了兴趣。其实我觉得人的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怎么着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慢慢衰老这个现实，对吧？收音机前的你和我，我们都会衰老，我们都会随着时光的一点点的流逝，日子的一点点的往前，那么慢慢的开始变老。你想，你们现在回想一下。去年的12月31号的时候，迎接2026年，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啊？怎么一转眼，现在就是2026年了？在写一些东西，在单位交一些表格、签署日期的时候，好像就要得写个2026了。以前都习惯的写2025，但是你现在又看一下我们的日历，现在呢，2026。

转眼马上就到半年了。那么半年之后2026会越来越少，然后呢就要迎接新的一年2027，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往前走，然后呢你根本没有办法拦下时间的步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唯一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心态。如果打个比方，你在内心当中始终处于一种对生活充满着兴趣，或者说对明天充满着期待，那你就永远不会老，你知道吗？那么如果要保证这样的心态，我觉得要做什么呢？就是要从固有的现在生活当中跳脱出来，然后呢告诉自己你是谁，你要问清楚你自己是谁，你想要什么，还有这最后一个问题，你能做什么，对吧？人吧，有的时候看明白了生活的本质，看清楚了生活的本质之后呢，你就不会那么的空虚和无聊。现在有很多人，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发现，都很浮躁，包括你和我某个时刻都会很浮躁。但是当你能够静静地待着，听一段音乐，然后呢小憩一下，闭上眼睛小憩一下，在悠扬的音乐声当中让自己回想一下曾经走过的那些路，或者说遇到的那些故事，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挺开心的。人活着吧，不单单只有苦难，它还有很多很多的美好。也许这些美好已经离你而去，但是偶尔惦念，你还是会觉得其实很美妙的啊。如何才能不让自己的忍让让他解读是我取悦他，那你就得学聪明一点啊，你就得学聪明一点。你对于他的这些说你什么态度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不用，你就以沉默，你以沉默来回复他，知道吧？你以沉默和来回复他。如果说未来后面的时光当中，他还是依然我行我素，继续的用这样的方式，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跟他解释，我就是这样，而且我解释并非是狡辩。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相处要得尊重，我尊重您，您也得尊重我，对吧？然后呢，另外的话呢，现在你不要去老想这个问题了，你想这个问题，你始终会让自己很浪费时间，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有多少人把时间都用在那些烦恼当中？为什么不跳脱出来，试着跳脱出来去想一想明天该吃什么，然后明天会不会有什么工作上的惊喜，生活当中的惊吓，对吧？为什么要让自己就是可能一个晚上就是那么两三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光，然后陷入到这种烦恼和惆怅里边，跟自己的家人斗智斗勇，其实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知道吧？如果你觉得这段婚姻不好，那你就放手，真的你就放手。如果你觉得 OK 还可以，那就坚持下去，对吧？人都有取舍或者说权衡利弊的时候。跳不出来，焦虑感让人难受，回到家呢总是沉默在单位，耗费了太多的精力。47岁，丫头11岁，陪孩子的时间太少。如果你们觉得有焦虑或者说现在很不开心的朋友，试着养个小动物吧，对吧？养个小猫，养只小猫或者养只小狗，你会发现看看他们，你会觉得简单一点该多好啊。现在是21:43，解忧大叔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劝谁善了啊？你为啥会说出这样的话？你不觉得我们都在分享，并不是强迫别人去接受我的观点吗？只是朋友之间的一种互相交流。如果连朋友之间的互相交流都要说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那我觉得这个世间所有的交流都可以停止，知道吧？所以作为我们在说出每一句话的时候，一定得想一想。

这句话妥不妥当，对吧？这句话是不是我道听途说来，然后理解的不深刻，然后呢把它随便的发表出来，彰显自己的叫什么呢，有故事感，彰显自己的成熟，很幼稚，真的。景林开始懂了，谢谢你啊，谢谢所有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大家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方便的话呢加入到粉丝团。头发乱了说，最近压力大，心里莫名其妙的难受，总有一些不好的事儿，有的时候想大哭一场但哭不出来，想哭的时候就哭呗，找一个没人的角落，然后呢让自己呢释放出来这种情绪，对吧？人压抑着没有什么必要。然后呢压力大你要想来源于什么，是来自于家庭的经济方面的压力，还是工作上的一些压力，都得分得清楚，对吧？工作上的压力的话，你就摆明一个态度，自己只是一个打工者，不要把自己在一个单位一个公司里边的这个地位看得很重。真的，我希望大家真的看清楚看明白，不管你在单位当中身居要职或者是业务的骨干，谁都离不开你，但是我请你们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觉得自己是不可替代的，或者说自己是那么的牛掰。为啥呢？因为每一个人你的工作当中就是对得起这份收入，我们要这份收入干嘛？养家糊口，很简单很朴素的语言，对吧？那么说白了，我工作就是为了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一点，而不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工作，你知道吧，成为了影响生活状态的一种负担。背包心情呢，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原来说我们都在和何老师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事儿，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那位大叔啊，跳出来说了一句：“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你不觉得你对这句话的理解，或者说你对这句话的表达不合时宜吗？谢谢木文啊，谢谢木文。现在是21: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感谢你们。其实呢，有的时候把自己放得低一点，或者说把自己就当作茫茫宇宙当中，或者是一片沙滩上的一粒微尘，你就不会叫什么呢，有太多太多的痛苦和烦恼了。很多事儿你做不了，你就告诉他，告诉自己，我只是一个人，我不需要叫什么呢，我不需要那么的拼，非得把一件事儿做好。我们经常在工作当中会因为没有完成一个任务，学习当中因为没有考到好的分数而不开心。你说学生时代我们懂的东西不多，工作当中如果说为了没有完成一项领导布置的任务而烦恼，怕领导指责，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那么片刻的不开心，我也会有。但是呢，这种不开心之后不应该把这种负面的情绪一直留在自己的心里。你要告诉自己，我只是一个人，我又不是一个机器人，对吧？我在这个世界当中，我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没必要给自己就是设定太多太多的条条框框来让自己走得要快。其实人吧，有的时候细细想来，生活不就是这样，养家糊口的前提就是赚钱，对吧？那么什么工作都是赚钱，都是终极目标。那么你在工作的岗位当中，你能够尽心尽责，那是非常棒的。我每一个人都需要尽力的去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在职业当中为他人带来更多的服务。但是不要把工作作为你人生唯一的选择。好像我这个生活当中，我就是为了工作而生的，我就只有工作，除了工作之外，我就没有。

没什么，那我觉得你真的很失败，知道吧？头发乱了说，确实可能给自己设定的太多了。对呀，现在你不觉得很多人焦虑和痛苦都来源于就是我必须得做一个像别人家的老公那样的一个好丈夫，又能赚得到钱，又能够取悦媳妇儿，然后呢让孩子更加开心。有一些女人可能就想，我就是希望自己做一个好母亲，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不能够让我的孩子不优秀。你看，你对自己的设定太多了，然后呢同时你把这种设定也强加在了身边人身上。我们都是那么普通的一个人，为何要为难自己呢？对不对？难道你不能想明白吗？人来到这个世界，跟小猫小狗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我们唯一能优于他们的，就是我们有思维，我们有情商，有智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能创造一些东西，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呢？还不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对不对？而不是说本末倒置，我的生活就是为了工作，或者说我的生活就是为了去接受那些在工作当中等等等等所遇到的那些成就感。成就感我想问你，能管你一辈子吗？对吧？就像我觉得这个成就感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就有一点像你们叫什么呢，生活里面自己给自己买的一件漂亮的衣裳，套在了自己身上，赢得别人的尊重和羡慕。除此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呢？对吧？当然我说这些话并非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那么自私自利，不为他人付出。错，这是你没理解。人真的在自己快乐的前提之下，我们真的应该多为这个世界当中的他人付出一些你的温暖，这是必须的。所以但是你看我说这句话，人必须得自己快乐起来了，自己过好你的人生了，你才有余力去为他人而负责，或者说为他人而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如果说你自己的人生都是破败不堪，然后你去掏空了自己的所有去帮助别人，那你不觉得你仅仅只是在精神世界当中寻得一点所谓想要的慰藉，以此来让自己变得坚强吗？这是不好的。每一个人我觉得遵循作为生物的规律，先把自己的生活调整好，先把自己的首先身体调整好，心理调整好，对吧？那么有了这些保障之后，再多一点花一点余力去关爱他人，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的态度，明白吗？不要就是觉得随时呢要把那些荣誉，把那些东西挂在身上，你才觉得自己是个强大的人。人有的时候会往往用一些所谓的荣誉，所谓的高度，所谓的优势来铸就一个铠甲，铸就一副铠甲，然后呢穿戴在自己身上，显得自己有多么的强大。其实细细想来，人身上的这副铠甲总有时候是需要把它卸下来的，知道吗？因为你如果穿着这副铠甲去面对生活，你会觉得我就是一那么强大的一人，我不该吃这样的路边摊，我不该不受尊重，每天就是骑着自行车上班，我不该坐公交，我不该怎么样怎么样。你看我是那么一个强大的人，我穿着这个铠甲多威风，对吧？很在我的工作环境当中他们都尊重我，但是生活里边为什么你们就那么的给我带来和大家一样的待遇呢？你看人有的时候把自己心态都搞得扭曲了，有的时候在这些反差里边你就会进入到一种

混沌当中，知道吧？所以永远不管你工作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受人爱戴的处境啊，那么回归到生活现实里面，需要告诉自己，我是个普通人，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不要有着那么多的等级优势啊，这样的话你也会不快乐的。还有反过来，如果你等级意识太强烈，那么你在工作里边，比如说你是个基层的一个最普通的员工，拿着最低的工资，那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就会有自卑了。自负和自卑都是一种不好的状态，自负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会变得非常的不开心，那么自卑的人那更不开心了，对吧？能不能找到自己平衡点，内心的平衡点，这是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知道吧？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向人》啊，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现在你们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现在我们的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锁定 FM91.8、FM97 和 FM887。抖音呢，大家呢可以进入我的直播间啊，我的账号呢是主持人何宇，大家呢可以在抖音上呢搜索一下，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好的，小满赶快早一点休息啊。那么稍后呢将会进入我们的整点报时和一段天气预报啊，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在直播间的朋友呢，麻烦你们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然后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

哪里来的三六九等，哪里来高低贵贱之分。对，很多东西所谓的等级都是我们怪别人给我们分等级，其实我们自己内心也认同的，你才会痛苦，知道吧？

0: 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2:00。
1: 天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23到35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普洱思茅机场多云，19到30度；腾冲驼峰机场阵雨，15到27度；宝山机场晴转阵雨，16到28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18到28度；昭通机场小雨，13到23度；临沧机场多云，15到27度；大理机场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阵雨，5到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之声其他的节目。
3: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3: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3: 我是何宇，
4: 我是嘉阳，
3: 你是谁？
4: 你是谁？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点03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北

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在这里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说出来之后呢，我们心里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咱们呢可以通过收音机三个频率来同步收听啊，三个频率呢分别是 FM91.8 FM97 和 FM887， 然后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何宇的账号，主持人何宇，名字呢就是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然后能进入我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啊跟我互动交流，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我讲一讲啊。
1: 你却在我心里，
0: 这位朋友呢说，我记得以前可以打电话，现在还可以吗？现在暂时没有开通电话这个途径，而且现在的人也不喜欢打电话。现在呢沟通的方式多了，但都习惯用文字把自己的情绪或自己的困惑表达出来，所以呢我们现在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呢用文字交流，目前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一种互动方式啊。

好了，现在是22:08，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名字叫跟你说时间是良药，其实是骗你的。我们一起听一下这篇文章啊。高中那会儿，我们流行写毕业赠言，班里的一个姑娘给一个男生写：我希望你活得蒸汽腾腾，喜欢的事儿多如愿以偿，欢快地度过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你一定会长成你喜欢的那种大人。后来有一天，男生搬家收拾东西，发现了那本留言册。

重温的时候发现，那是一首藏头诗。他愣了，因为那个女生，他曾在心里深深地喜欢过。毕业五年，同学聚会，他们在 KTV 里唱歌，大家起哄让他们唱一首对唱的情歌《小酒窝》。唱到最后，男生说：“我喜欢你。”女生愣了，那是她想要的答案吗？高中那会儿，女生学习成绩没有那么好，为了跟男生考到同一座城市，她参加了艺术考试，吃了很多的苦。好在最后努力考到了跟男生同一座城市。有人问她，这一切值得吗？她说，因为喜欢而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离喜欢的人更近一点，不要问值不值得，要问这些年开心吗？我很开心。每一份喜欢说出口，或者偷偷地留在他身边，到最后，时间都不会辜负这份喜欢。你错过电影的开场，错过喜欢的口红限量首发，错过一辆由南往北的列车，错过夏季的蝉鸣，错过冬天的初雪，当然你也错过跟他最后一次拥抱。那是你一生用力也抓不住的青春，那也是你一想起头发就会落满白雪的青春。那个青春好欢心啊，可惜太短了。人生其实就是不断的告别，不断的筛选，不断重逢的过程。时间很可爱，它会把你珍藏的东西留到最后呈现给你，让你欣喜万分。你说运气也好，你说缘分也好，其实是对的人，无论走多远的路，都会在一起。你最后也会明白，留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是靠喜欢，长大一点靠自己的优秀。时间是一直往前走的，你一定要知道刻舟求剑的故事。我们呢，不能总停留在高中时代去喜欢一个人。错过的人有时候是命运的玩笑，有时候是真的，不属于往后的余生。你喜欢的人在某一时间段喜欢别人是很正常的。高中时候，我很喜欢吃学校门口的一家过桥米线。后来毕业，我去上大学，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有一回路过高中，特别想去吃一碗过桥米线，特意的绕道去吃。老板还是从前的老板，但是我已经不喜欢了。米线没有错，我也没有错，没有理由。我甚至后悔那天的执意。如果我没有去吃，在我的高中时代永远有一碗很好吃的过桥米线。可惜现在没有了。但我此生不后悔，曾陪一个人吃过一碗过桥米线，在某年冬天。我喜欢你。现在我是一个大人了，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爱情观，祝你前程似锦。倘若你前程里有我，那我也很优秀，配得上你的余生。倘若没我，我们都要好好努力学习，好好生活，因为我们都值得更美的余生。保持喜欢，继续努力，一定长成你喜欢的那种大人。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跟一个人要分开的？有一个男生说，高考前喜欢上同桌，

越觉得可能要离开他，越觉得他特别的可爱，可是不敢表白。后来考到不同的城市，有一天喝了酒，鼓起勇气告诉他，我喜欢你。然后对方拒绝了，那一瞬间像是整个青春轰然倒塌，也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第二天醒来就过去了。喜欢只用了一秒，可是忘记却花了四年。原来高考后有一些人可能这一辈子也再也不会见到了。有个姑娘说，她结婚那一天，我知道我的喜欢只能到这儿，好不甘心呢。如果我们早一点遇见该有多好。那天我被一个短视频一下子击中了泪点。我没有出现在她的婚礼上，不是见不得她幸福，而是不想见到自己有多狼狈。那个视频很简单，主人公开着车拉着自己的狗，一大只可爱的萨摩耶，路过一只流浪的土狗，车停了下来，土狗安安静静地看着。从前主人公每一次碰见小土狗都会给它吃的，每一次遇见小土狗都会满心欢喜地摇着尾巴跑过来。可是这一次小土狗一动不动。视频的评论里说，原来你是有狗的人呢，我还以为我再可爱一点你就可以带我回家呢。评论里还说，看到对方那么干净漂亮，即使对方没做什么，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卑和多余。是啊，有个人在你需要光、需要温暖、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给了无尽的期待和幻想。可是有一天，当你下定决心也愿意相信他，要跟他走的时候，你才知道，他只是动手帮了你一下，你却动了心。我想跟你聊一聊，那些年错过的是爱情，还是你对某个人的习惯、依赖或者好感，你觉得呢？跟你说时间是良药，一开始那是骗你的。我喜欢你，不甘心也喜欢。若是甘心了，怎么跟从前的那些喜欢交代呢？你我都一样，只是没办法，不得已先相信了时间。后来时间一个劲儿地劝你，倘若是你的爱，就算现在分开，后来我们还是会相逢，因为你知道他会在未来等你，你一定会跑过去见他。如果不是你的爱，没关系，那你也是用最快的速度遇见你的爱。你跑起来的样子一定很可爱。

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会和大家呢不见不散。这档节目呢，从2005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1年的时间啊，也陪伴着很多朋友呢走过的人生一段算长也不算长的路啊。希望后面的时光当中呢，不管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我们依然可以在这儿静静的待一待，然后呢说一说生活情感发生的一些事儿。那么现在呢，如果通过我们抖音啊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双击屏幕点点赞啊，以后呢咱们就不会走失了。刚才听到的这篇文字呢，叫跟你说时间是良药，其实是骗你的，送给听节目的朋友。谢谢做一朵独一无二的紫藤花，谢谢你们啊，谢谢梁博，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还有念念啊，

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呢跟我聊一聊啊。如果情感当中有一些困惑，也可以写在公屏当中。其实人吧，就得找一个释放情绪的地方，也希望背包心情的能够成为这片土壤，在这里大家卸下面具，用来自于内心的真实面对彼此。有什么的话呢，都可以用文字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会回复大家哦。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继续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啊，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呢会舒服很多。然后呢，水英的说，如果老师一直停留在学生时代，那么他就可以很纯粹的只传授知识。

怎么说呢，任何东西不要偏执的去认知啊，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可能说从单一的职业属性当中要求他怎样怎样，你一定记着，特别与人打交道的职业，我们都不可能就是说理想化，都不可能理想化，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人他究竟能不能尊重你的付出，这是很关键的。就像当老师也是一样，当医生也是一样，任何职业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人他去从教，一开始他是非常热爱教书育人这份工作，觉得可以把知识传递给孩子，能够为他的成长带来帮助，但是你也会遇到他就不愿意好好学习的人，对吧？那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把心思全花在这些不愿学的人身上，那是不是浪费了太多的精力，而忽视了那些真真正正想获取知识的人？所以呢，就是说你不能说要求一个老师他必须得有初心，必须得有他纯粹的那一面，因为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生活在与人打交道的环境当中，他也有生活当中的各种烦恼，只要和人打交道都会有烦恼，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首先不能对别人要求太过，同时呢也不能对自己要求太过，否则呢都会陷入到一种自我的烦恼当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怕蜘蛛的姑娘说，真的好想当年泡面和玉米肠是珍贵的美味儿，然后可是呢长大之后呢再也没有了曾经的味道。那是人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每个人都会成长，对吧？在小的时候你喜欢一个小洋娃娃，但是长大了你不见得你会喜欢。像男生小的时候喜欢一个玩具汽车，那是因为你对这个世界那个时候你还是一张相对比较清爽的白纸，你对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都充满着好奇，你都想去获取一点点的得到，都可以让你很快乐很快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内心不再是一张白纸，而且呢欲望打开了之后，你可能再也看不上曾经的那个小小的洋娃娃，或者说那一部小小的玩具汽车，你可能要的东西更多。而你在得到的过程当中，随着欲望的打开，你更害怕失去。所以人吧，不快乐是什么造成的？就是失去，在这种患得患失的状态当中，让自己陷入到了一种内心的焦虑里。如果说换一个角度啊，就是像2015年到2017年我去新农村工作啊，就是我有2年的时间呢，到这个楚雄的大姚县三台乡过拉地村，在那个地方呢，我也看到了很多生活的面貌。除了物质的匮乏之外，他们其实过得非常的开心。这一点，我个人觉得，为什么呢？因为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能一起在一起喝一顿酒，吃一顿饭，你都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在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他们的物质生活真的是非常的不好，但是呢，只要能吃到饭，吃到自己种的庄稼的菜，然后呢，吃到自己养的那些什么鸡鸭鹅鱼啊，他们就会很开心，而且非常的热情。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不会有太多的怨气，你知道吗？他们不会有太多的怨气。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欲望并没有完全的打开，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得到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呢他也不惧怕失去，对不对？他本身就只拥有这些东西，他也不惧怕失去，反而拥有了很

多的人很害怕失去，每失去一样东西他就会非常的痛苦，也就让自己在生活里愁容满面，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转个角度来想一想，人吧，有的时候走出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多接触一些人，多接触一些事儿，你可能慢慢的就明白了。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不能对他人要求太高，也不能对自己要求太高，然后呢适度的告诉自己，有一些欲望是让你快乐的，而并非欲望成为你的枷锁，让你在失去他、失去一样东西的时候陷入到那种焦虑和烦躁当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何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点。来听一下这首歌啊、哦、这首歌呢叫我是人间惆怅客。

0: 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现在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都可以找到咱们的节目，那么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跟我讲一讲，说出来之后你心里面会舒服一些啊。下面的时间呢，大家呢在抖音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好不好？

我经常呢会跟很多朋友聊到一个话题，关于孤独啊。有一些朋友说，其实人吧，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孤独的个体，不管他身边有多少的朋友，或者说围绕着多少仰慕者，或者是崇拜者，或者说利益的诉求者，但是呢，其实在很多时候他都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有些人因为孤独找了一个不爱的人，过上了所谓的婚姻生活，有的人的话呢，因为孤独而找了一个伴儿，在现实生活当中让自己呢有人陪。那其实呢，后面呢想给大家听的一篇文章叫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了。我们听一下这篇文字啊，这篇文章呢希望能够让我们想到我们该如何的去面对到自己的孤独。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个人觉得孤独不是一件坏事儿，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一个人不受打扰，不受干扰的去想一想我所经历的这一切，或者说未来我想要走的路究竟是怎么样的。一起来听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以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最感到孤独？我当时回答是，放假的时候，独自在家翻手机，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旅游风景照，半夜想找人出来喝酒，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劝自己，算了，别打扰他们了。一觉醒来，月亮成了太阳，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孤独的感受呢？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很扎心。百无聊赖的深夜，手机铃声响起，胖子打开手机，没人发信息，一切一如往常。你的朋友圈里还有朋友吗？他曾经的朋友有在 KTV 陪客户的，有加班到深夜满面倦容的，有对着高居不下的房价发愁的，而胖子坐在超市发呆，像无数个平凡又无趣的夜晚一样。他们好累，需要人陪，但是1421个好友都是过客。通讯录越是拥挤，心里越是空虚。曾经顶置的老同学，最后一条信息是2年前的求点赞。原来，我们分开了10年。

恍然如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再是故事的参与者。看到近三天可见的朋友圈，甚至不再有了了解的资格。胖子点开朋友圈，发了一条语音：“哎，你们最近在干嘛呢？想你们了。”左思右想，觉得肉麻，又撤回。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朋友，你还好吗？最后，微信语音通话铃声响起，是三张熟悉的面孔。想我们就想我们了，你这个傻瓜。我跟你们说啊，在广州真的太苦了。我好得很。在这个视频的结束，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如十年前的模样。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曾是少年，但是无奈，岁月无情。有一个网友说，刚进大学寝室的时候，发现床板上有人用记号笔画了一张请假条，请假原因是毕业，离校时间是6月20，返校时间是永不。想一想，其实老师唯一没骗我们的一句话就是4年的时间很短。是啊，真的很短，短到一晃眼就过去了。那是年少不屑的青春，却是如今多少人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啊，以前觉得一年要走四季，现在觉得一年就只有2天，工作日、假期。脸上的皱纹，阴阳两隔的亲人，分道扬镳的朋友，谁又不是一边紧紧握着，一边暗暗叹息。岁月神偷里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都是风景，那么如果留不住，就让它走吧。就像这首歌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上个月你结婚了，新娘和你很般配，你从当年的小男生长成了大男孩。亲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高二那个中午，你偷偷地亲了我。你不知道的是，其实当时我没有睡着。现在我也有了男朋友，准备明年结婚了，祝彼此幸福。是啊，真心喜欢过的人，再看一眼，还是会想拥有。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山河故人》里，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大鱼海棠里，秋送春去人间，他说，我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了，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在你身边。千与千寻，白龙送别小千的场景里，他说，不要回头啊，人生不就如此吗？有一天相遇，也总会有一天离去，只是要说忘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只能安慰自己说，虽然时间带走了很多，但沉淀过后，一定会是最好的。就像一个男孩说，女朋友在烧烤店被人吹口哨调戏，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抄起凳子来揍她。

若是过了这个年纪，我就努力挣钱，带他去高级餐厅吃饭，那里没有流氓。也许这就叫做活着活着懂得和世界相处之道。很喜欢泰戈尔写的一段话，有一个夜晚，我烧掉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大概就是这样，告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前几天山竹来袭，有人发朋友圈，这个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我觉得他很孤独，连倾诉都要借着一场风。也许是被上司骂了，也许加班到深夜，坐在漆黑的写字楼，大风呜呜的声音让他感到害怕。也许是没有人可以来接他回家。这万家灯火没有为他点亮的，这样的他像不像某个时刻的我们？没有人不孤独，没有人不需要那盏等自己回家的灯。还好孤独它虽然来得缓慢，但去得飞快。就像我们需要用饥饿来告诫自己该进食了，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了。正是如此，我们才不能避免的孤独吧。用《廊桥遗梦》摄影师罗伯特的表白所说，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摄影，摄影之于我的意义是使我越来越走向你。这么明确的事儿，一辈子就一次。是啊，活着真苦，真累，真孤独。但是我们正慢慢地走向圆满。如果你爱他，就让他知道；如果你思念，就说我想你；如果你想拥抱他，那么别害怕。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如果有人相伴，谁愿意在风中流浪？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2:4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借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名字叫《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谢谢 DN 加入了粉丝团啊。那么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呢，朋友们依然可以跟何宇呢，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呢，交流一下。我希望在夜深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像朋友一样的面对彼此，有什么关于情感的话题都可以跟我说一说啊。那么节目呢会在22:50结束，还有5分钟的时间陪伴着大家。如果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是何宇点击左上角主持人何宇这个兔子啊，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在周三的晚上9点钟。听到这首歌呢，是日本歌手玉置浩二的经典《请别走》。这首歌呢，被港台的歌手啊翻唱多次。我们最熟悉的是张学友的版本，李香兰，还有邱意浓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今天节目呢到这儿，要跟

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再一次呢，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啊，在这儿也谢谢所有直播间关注和支持和雨的朋友，也谢谢特别感谢怕蜘蛛的姑娘啊，辛苦了，在直播间呢帮我当着管理啊，感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非常开心和很多朋友也聊了关于生活情感的很多话题。我们将在本周三啊，也就是5月20号，5月20号的晚上，继续和大家呢不见不散。没有关注我的，赶快关注一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啊，关注一下。然后呢，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

0: 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

0: 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 9.5 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97悦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

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每年四五月份，当夏天悄悄走进云南，有一种花会如约而至，开得热烈灿烂，不顾一切。它不与百花争艳，只在盛夏绽放，一束红火燃遍枝头。它就是凤凰花，也是很多云南人心中夏天最浓烈的仪式感。凤凰花学名凤凰木，花开时满树通红，像火焰燃烧在枝头，又像凤凰展翅，绚烂夺目。在云南，它不只是一种花，更是一道风景，一段记忆，一种属于夏日的浪漫。从西双版纳到普洱，从红河到元谋，从城市街道到校园河畔，只要气温一升高，凤凰花就会次第开放，把天空都染成暖红色。很多人不知道，凤凰花还有一个温柔的别称，毕业花，因为它盛开的时节正好遇上毕业季，青春散场，蝉鸣声声，火红的花瓣落在肩头，成为无数人关于离别、关于成长、关于夏天最深刻的画面。

在云南，不少校园里凤凰花一开，就意味着一段时光落幕，另一段旅程开始。花开花落，像极了青春里热烈又短暂的相遇。在云南，凤凰花的美是带着烟火气的，街道两旁高大的凤凰木撑开伞状的树冠，花朵一簇簇一串串，红得耀眼。比如离昆明最近的义门绿之镇，5000多棵凤凰木盛开，凤凰大道、沿江公路形成火焰花廊，与老厂房、专家楼、矿机相应，工业风拉满。它也是滇南重镇开远市的市树。凤凰生态公园、幸福大草坪、电厂片区、道路两旁成排盛开，满城红透。每年5月到6月，傍晚日落时光影最美，阳光穿过树枝，花瓣落在地上，铺成一条红色花径，走在下面仿佛走进一场场温柔的梦境。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当地人说那是

0: 凤凰落羽，吉祥又浪漫。除了好看，凤凰花也藏着云南的气候密码，它喜热喜光，越是气温高光照足开得越旺，所以在滇南滇中河谷地带凤凰花尤其繁盛。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元谋的金沙江畔，红河的村寨路旁，一到五月凤凰花成片开放，与蓝天白云青山江水相映，构成一幅浓烈又治愈的夏日画卷。
1: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0: 对云南人来说，凤凰花开就是夏天真正来了，不用刻意寻找景点，不经意间拐过一个路口，抬头就能遇见一树红火，不用门票，不用拥挤，只要站在树下，就能感受到自然最慷慨的浪漫。如果你在五月、六月来到云南，一定要去赴一场凤凰花之约，看一束火焰绽放，听一阵花瓣飘落，感受属于云南独有的热烈又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珍妮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9: 哇，都是我想要的。
1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9: 海蓝珍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9: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

0: 健康。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五月二十一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我们一起啊踏上健康列车，奔向幸福平安的100岁。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4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6支装，这6支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6支的量就158。当然啊，孟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6支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2支啊，正常吃一天2支。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3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是国内纯度含量最高的，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6支装，这1支啊折合下来就是26.3块，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2支了，你3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一天1支，吃上6天。我告诉大家，这6天下来之后，你呀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6天羊胎盘，每天1支，你呀身上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3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羊胎盘，这个小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着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1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羊的生命力，哎，胎儿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植物，它没见过天，所以这种叫先天植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半口真元之气。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5倍10倍是有。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4大点，哪4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4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羊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10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

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天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我告诉大家，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

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球本是生产动物药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再把这个加工好的羊胎盘送到这个西藏球本，让它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萃，这就叫精萃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五个中心呢，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啊，优颜诺。你啊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六天，正常上午吃，早上九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啊。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掰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最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哎，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呀？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必须够高，哎，这个羊胎盘必须是两道过滤两道提纯才叫精粹啊。那你说这类的羊胎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哎，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就上不来嘛，这必须得精粹啊。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那些羊胎盘我们都不选，最早最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哎，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台，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啊效果比那个要好，哎，补正气补元气补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最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呀？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那绝对是在整个中国所有的羊胎盘里排名第一的，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哎，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了它之后效果都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我们要求这么高啊，是不是？那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尤其是对孟非老师这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啊？对不起的是病人呢、啊，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
我给你说一说。

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必须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嘛，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天地大药。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了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你也能好。这叫啥？这就叫自愈力。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哎，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治病也要治根啊。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儿。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儿。拿什么补正气？阳胎盘不就补正气的吗？是不是？它又能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又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这个人治病才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啊。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的才快吗？阳胎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呢？这就是虚损呢，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的一定是虚损的气，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回来；你吃人参，补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不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胎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阳胎盘能不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力，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胎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他气乱跑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撞，那你人就会出现什么？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那儿酸一下，脑袋忽悠一下，这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呀，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更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灸圣手给你扎上个十天半个月，你要不然阳胎盘用上。为什么我们用阳胎盘？四大基石的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袋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一家伙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

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羊胎盘，而且还是先天的羊胎盘，羊肚子里的羊胎盘，羊内胎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羊胎盘也能干，五气一气扶正驱邪，羊胎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无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他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气啊。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的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一腾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试试，10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一内一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是不是？扶正驱邪最后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用啥？羊胎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羊胎盘作为我们中心里最有名的、重量级最高的一个药给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它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率，大补虚损，恢复你脏器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定住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哎，扶正驱邪，再解决你实病。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哎，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吧，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啊？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啊，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想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儿了，上面黑咕噜黢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10几年干巴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10几20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跑，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一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跑一天都没事，你一跑1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儿折了那儿折了，那我见的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2回，2回住2次院，1次院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事慢了，那脑袋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着个人，这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

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早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胎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啊？你看看啊，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有人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呀？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儿。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它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它不听话了，这回跳得慢了，或者不匀乎的跳了，过缓过速了。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药？是不是你就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有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气在人体当中作用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会高？尿酸这东西更是啊，嘌呤啊，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量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补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气化。我们讲啊，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那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机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他怎么调剂啊？这个时候必须做到一个事儿，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机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机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机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那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在你这个经络当中循环，哎，在血管当中循环是推着血走，在经络当中循环是推着整个全身的气机在运行的时候，你听着，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这叫干什么？这必须要解决一个事儿，引气归经。你拿啥引？你只有正气才能引这个气归过来，只有正气统领五脏六腑气，统领十二正经气。你这个气回不来，你这病好不了。拿啥来调？阳胎盘。对吧？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给你做了，你告诉我，你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对吧？他最后还能干一个事，扶正驱邪呀。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你这就叫内外兼修了，是不是？

0: 这内外同时侵害你，那这病就不得了了。一般会出现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增生啊，结节啊，这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啊，骨刺啊，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扶正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息不顺了，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是大补正气啊？不就解决这事儿了吗？解决自愈力，那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补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高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扶正驱邪，你这囊肿、包块、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好还是不好？对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只。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呀？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

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啊，那有些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这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啊，小海啊，我这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啊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衣服一进前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这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医院，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说血压太高了，我拿手这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叫分流了，分流什么？这是鼻黏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86、我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底出血吗？你知道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最低最低是130到140，最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他高啊，他是忽忽悠悠的，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最低点啊，平平常常160、170，动不动180、190，动不动一量到头了200多了，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哎，他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两三步，好了，血压呼高了。你要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痒了咳嗽一下，呛了咳嗽一下，他不行，他是无论啥情况一咳嗽，咳嗽三四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高，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哭两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都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到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的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哪个人有危险，一旦血压报警或者一旦心率报警了，我们这边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

一是晚上有什么事我能够接诊，我们这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事晚上是最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作为医学项目负责人，我必须在呀，没办法，我晚上值班就在监控室里，哎，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开个方啊，告诉他们怎么注意，要不然我就跟两三个值班大夫一起看着那个监控器，满墙都是监控器，一个是监控报警器，第二个还有个东西就是什么，房间里没有摄影监控器，当然这个是跟隐私有关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让，说我们房间里有监控器，我们把那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症比较高的，或者说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的。为啥说到他，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那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他屋子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三分钟之内，最快啊一分钟，最慢三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候都是那眼睛啊都鼓鼓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情况。那以前没来我们中心之前，在家也吃降压药，一天呢三种降压药吃着，降压零号、厄贝沙坦、硝苯地平三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华西医院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的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学的，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了，说老太太你呀，这脾气不改病永远好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这脾气要不改了，你这病永远好不了，他都脑出血两次了，是不是？结果呀，这就是血压顽固到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那自己都放弃治疗了，到最后就说了，我说我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药吃着不去医院了。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呢，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强拉硬拽，哎，送我们这来了。到我们这来了啊，这各种体检全完事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那做的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那脸色都不好，生气，他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三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他规定的，这是我们那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他规定的，西兰花啊，白的绿的都行啊，洋白菜，然后红薯、鸡蛋、大白菜、青椒、胡萝卜、虾、鸡胸肉、牛肉、苹果、荞麦面，就这几样，每天就这几样，翻来覆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啊，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三种，一个是虾，一个是鸡胸肉，一个是牛肉，水果就一种苹果，主食就一种荞麦啊，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了，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老太太说这不行，我要吃羊肉不给，不给吃羊肉。然后第二步戒毒，你说的这么多年，你说的吃药吃了几十年，你说的身体的毒素多不多，那解毒必须解呀，每天两包海棠茶必须给他解毒，早一包晚一包。有人说那用得着两包，他这个要快，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两包，后面就一包了。然后第二步这必须解呀，脏器里的毒、血管里的毒给他解一解。第三个，他这血管啊那是当当硬啊，严重动脉硬化呀，哎，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这基础症状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啊，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配药，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他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子我都给他开的。怎么配呢啊？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得喝。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五克、焦骨兰五克、石斛花，就石斛开那花两朵，哎，把这个放到一块，每天一副，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哎，这个是辅助降压。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羊胎盘，但是这个羊胎盘呢不能单独用了，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
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

啊，控制控制血糖，单独用羊胎盘都有效，每天2只。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高血压，羊胎盘每天2只，加上这个红曲粉呢、啊，这个红曲不得了，这是西藏那边的红曲，西藏的红曲跟江浙的红曲有区别，西藏的红曲菌效果更强，一天给他加里6克，就多少呢？就加里那小勺啊，半勺6克。他主要问题是啥呀？他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治病四大基石里的第三个，你看咱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嘛。它主要就是这个气机混乱造成的，就是严重的经脉里面的这个气啊乱撞。为啥说一下高一下高？为啥说一会儿高一会儿高？你们记住啊，高血压，高血压，它分两个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哎，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的。你要是低压高，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是奔着心脏去的。也就是说，高压高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这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2次脑出血吗？她这高压是太高了，哎，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气不在哪儿了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经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个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这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是不是，右手肺脾命，这个寸关尺六脉合参嘛，他都不用参，根本就不用参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这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都能看着这个地儿在跳，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乱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不好，就在这儿呢，你说他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我有。哎，我又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他说有。我又问，我说你突然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轻微的恶心？他说有。我说你看，这典型的就是突然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肝胃气痛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哎，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这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说孟大夫，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咋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我说那必然呢，我说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的就给我立起来，他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我说你看看你两眼红赤，嘴唇暗红，你这都是内火过盛，这就叫火弱折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都没有劲儿，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三药啊，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是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绞股蓝加石斛花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一主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阳胎盘。我说我们这阳胎盘不一样，我说我们这有三大特点。第一个是阳内胎，没见天的，带先天气，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纯度高，含量足。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引气归经这块做回来。我说你气就不乱了啊。我说这个一煮就是用的阳胎盘。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们有。我说你不来我们中心你都吃不着。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煮。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一天6克。我说你跟阳胎盘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我说就是这个决明子啊，绞股蓝呢加石斛这个花。我说你这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一个月睡好觉，我说2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3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他就问，都真能啊？我说真能啊。我说这个，我说你这样的就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呀。我说以前见过，我说只是说你这个症状更急一点，我说有那岁数的比你小一点，我说你这是岁数大点，我说同类型的。

哎，我见过。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要想解决就俩法。我说第一个呢，你找一个那个针灸大师啊，给你做一个引气归经，扎针扎俩月，你也能好。我说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配药。我说你就用这个大方，我说你就吃6个月给你稳回来，就是一煮一服啊，一补充三个事儿给你解决。一煮就是羊胎盘精粹版啊，一服就是红曲粉啊，一补充就是这个药茶。我说你选吧，是不是？他说那我不认识针灸大师啊，这不奔你们来的吗？还遇着你了，我也不舍近求远了，我就在你们这儿治。我说对呗，我说你看看，我跟你这么说你同意呗？他说我太同意了。他说小孟大夫你不一般，他说你看别的大夫都不咋说，你看你都不说，我都没说，结果你啥都说了，你这厉害，我都没告诉你咋回事你都懂。我说你看我的，我也是算小的老大夫了，我说我这经验在这摆着呢，对吧？我说你吃吧。哎，结果吃了这第一个月，这第一个月血压我都跟他说了，你这顽固啊，第一个月血压不一定降，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十来次嘛，这个都把它调到离着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房间了。结果第一个月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不是说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降。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变好了。哎，到了2个月，这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这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就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啊，没人烦他，没人惹他，发脾气少了。哎，到了2个月，血压原先都到220啊，这回最高170了。哎呀，给他高兴的呀，啊，过来了问我，说孟大夫，我是不是好了呀？我说早呢。我说你这，我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好了呀？啊，我说2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都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呢，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的病呢，你说2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神仙，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对症啊，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了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1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3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有效。我说这就是啥呀？我说这就是羊胎盘这个正气啊进来了，气机啊通了，气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啊它听话了。你记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这血压就越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这血压呀，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乱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这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那时间长，得6个月。他说那没关系，他说别说6个月，1年能让我好了都行。他说我都不想治了，开始来这儿。我说我听你家孩子说了，他说我那时候真放弃治疗了，这药一把一把吃，这个晕一点没减轻，我都害怕第三次脑出血我起不来，你知道吧小孟大夫。他说我兜里头装着药呢，他说我就怕到那个时候我要真住院了动不了了，我一只手还能动，我就悄悄的把那把药吃了，我不遭罪。他说现在我看这个药不用了。哎呀，我说你真有意思，我说你用不着，对吧？我说这个东西就缘分。我说啥缘分？我说咱俩的缘分，是不是？我说你遇到我了，这就是缘，该着咱俩遇得着。我说你听好了，你这个就扔了吧，你就别那什么了，我也不问你这是啥药。我说我能猜到，估计是安眠药。都对，就是安眠药。我说你赶紧给他扔了，是不是？我说你放的东西多害怕呀，我说孩子知道了那多伤心呢，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啊，你啥时候肝气肾气肺气这仨地方的气我给你定住了，哎，完全做到引气归经归回来了，你这血压就控制住了。你血压稳定了，你脑出血以后就没事了。你只要这个年龄你血压控制在150以下，你就不会有脑出血风险了。我说你都到190、200你才脑出血，你这血管还行，只是年纪大了血管脆。我说你过上几个月我再给你软化血管，你这个血管的风险就越来越低了，别急。我说你这样别着急啊，我说半年啊，半年少不了。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最高的时候没高过160啊，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孩子给接走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这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偶尔偶尔啊，孩子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孟老弟啊，

0: 我家里这个老太太总提起你，这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阳台盘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点阳台盘，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该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领到阳台盘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把病治好了，搭上孟非老师的健康长寿的百岁直通车，咱们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
2: 哎
3: 呀，接通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2: 你好你好。
3: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这不挺好了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3: 我寻思就是这次主要这不报名领取那个阳台盘吗？
2: 啊，
3: 我寻思你可要给我留一份啊。
2: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的都给留啊。
3: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吗？
2: 老乡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3: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
2: 啊，
3: 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阳台盘，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你说似的，我真是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得了有7-8年了，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还是咋的，慢慢就发展成心衰了。
2: 这不严重了吗？是不是
3: 严重了？重了。完了吧，我血压还高，血压最高的时候180。
2: 哎呦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3: 哎，可是啊那时候没有办法啊。后来去年10月份我又犯病了。就是感觉啥呀，感觉这个心口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弯着似的。
2: 这是刺痛，严重刺痛。
3: 疼的呀，真的就啥就上不来气儿了吧，这么说。
2: 多危险这是。
3: 啊，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1个礼拜嘛，住那个病房的有一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就一点都不一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吃上这个阳台盘。
2: 啊，你这么知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阳台盘呢？啊，这
3: 啊，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不吗，他让我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2: 对，这补正气厉害呀。
3: 啊，这是让�儿子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2个月的吧。
2: 也不便宜。
3: 嗯，不便宜呗。啊，那时候真的，咱这说，现在一听啊，说你讲这个阳台盘，完了，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我觉得你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你那个康养中心用的那都是好东西啊。
2: 对，我们这都是定制的。
3: 对呀，而且我听你说免费送我们，我就着急了嘛。我寻我这次吧一定要领取到，我寻思。啊，一定尝试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阳台盘。
2: 对，比你吃的那个好。我们这个不只是定制，还是阳内胎，还是精粹的，比你那个一定好。你吃吧，
3: 啊，
2: 一定有效。
3: 啊，哎呀，那我就相信您孟老师。我还有个事儿哈，我寻思问问我老伴儿能不能用这个阳台盘。
2: 他什么病啊？
3: 他糖尿病10年了。
2: 糖尿病血糖多少？
3: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2-23个呀。
2: 那降糖药没吃啊？
3: 吃了，那个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2: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就能吃。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到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就长话短说，两句话你就听明白。糖尿病，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是。

0: 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给它蒸发掉，它就没了。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他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年纪大了，气不够，给他推不动，循环不了，代谢不掉。那糖尿病这个不正是最大的气虚吗？是不是？糖尿病就是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羊胎盘，把它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降，这能吃，绝对能吃，没问题。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跟老伴儿说，让老伴儿帮着也抢一个名额，给他也订一份儿。
0: 对对对，你这样，你拿他的电话再打一个，都能打得进来，一个电话能领一份儿。你让
1: 哎，
0: 他打再打再打进来报两名，一人一份，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你也
1: 那
0: 能
1: 谢谢
0: 吃
1: 你，
0: 啊，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那还好。
1: 还好哈，
0: 好，
1: 啊，我就相信孟老师了。
0: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指导指
1: 哎，
0: 导，好不好？
1: 啊，好好好，那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嘞，老同志，
1: 好好好，再见
0: 哎，
1: 啊。
0: 再见。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4: 又在锻炼呢。
3: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Go，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5: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6: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5: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6: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5: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氏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氏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氏药酒两箱。
6: 特别提示，由于皇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5: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7: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集团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在全国盛大启幕，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健康领路人杨浩老师杨老。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0: 杨老，这次记名可信的助力健康中国这个行动啊，真的是受到了全国百姓的称赞，全国各地的患者也是纷纷的给予了高度的好评，大家的参与热情非常高，各地的相关部门也是高度的配合，大力的支持，真的可以说是上下一心。
1: 通过这次助力健康中国呀，我看到了大家的团结，大家的这种凝聚力。从预报名的前半个月呀，一直到现在，记名可信的大楼每天晚上凌晨三四点都是灯火通明，晚上的厂区里面就好像是白天一样，很多场外老师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了，一直在保障助力健康中国有序的进行。李海董事长也是给出了比平时呢高出三倍的工资，大家呢齐心协力，一定要打好这场硬仗了。物流一定要全力的保障，但是这次的物流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还有很多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很多患者活动一开始就一直在家等着皇室膏方和皇室药球，这个接下来呀，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大家手里面，因为很多患者已经断了药了。前段时间呢，很多地区都是一个缺货的没有药的状态，记名可信呢一直是24小时的不停的工作，我们用最大的努力来保障大家的药品的需求。那助力健康中国到今天呢，已经有很多地区又出现了药品告急的状态，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机会很少了。昨天一个老朋友给我打电话，他是辽宁的辽阳吉洞峪满族乡五间坊村的102岁的刘忠喜跟我通电话。老爷子高兴的讲啊，说我活了100岁，赶上好时代了，我得向这个110岁冲刺啊。
0: 杨老，这位百岁老人我印象特别深，他这次是订了16份，而且呢杨老自己还多送了他一箱皇室药酒。
1: 对，他膝下的子孙呢已经是多达130人了。他这个大家庭已经是5世同堂了。我们给老人家16箱的皇室药酒，我个人多给了他1箱，一共给了他17箱，药费一共减免了16000。百岁老人我个人的是额外是给他福利的。每次老人都是他自己花钱给这些孙男嫡女呢给他发药的。刘忠喜老先生跟我聊起天讲啊，他说他上医院看病都不用花钱的，领导还特别的照顾，但是他不去医院。现在的身体也不用去医院，你看老人家的心态呢，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一个长寿的榜样。我们全国各地有很多百岁老人，大家为什么能够活百岁呀？因为你五脏健康，气血精充足啊。因为中医讲说，气血不足元神灭，五脏虚损百病生嘛。一个老人的代谢是正常的，比正常年轻人能够呢慢一些。老人呢常年的喝皇室药酒，每天呢还要吃2块红烧肉了。
0: 哎呦，百岁老人吃红烧肉这个习惯我真是没想到。你看现在杨老好多人吃素，他们都容易得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看来这个奥秘就藏在皇室药酒里面啊。
1: 对，这老爷子15年雷打不动啊。每天2小盅的皇室药酒，心脑血管疾病啊，其实这个跟个人的机体代谢水平有非常大的关系。五脏的健康啊，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给他呢防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皇室药酒让老人的代谢一直处于正常状态，气血旺盛，代谢这个非常的正常。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代谢，你吃红烧肉不管吃什么，那么这种脂肪啊，这种对身体呢多余的这些东西呢都能给你代谢出去了，那免疫力也正常。但是呢代谢力差的情况下呢，你肾衰患了肾的手术刚做完的这种患者，你吃一个苹果可能就要了自己的命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刚做完手术，苹果当中的毒素，对苹果当中对身体一些有害的东西你是没有代谢能力的。这就是我反复跟大家强调的，预防要大于治疗。 老人以前失眠、高血压、浑身乏力是非常严重的，现在呢，连80岁的姑娘都没有她有活力，她的姑娘都80岁了。
0: 哎呀！
1: 啊，而且我们把五脏和气血经能够呢调理起来了，增强代谢，那么就能够防止一些大病、重病和恶性疾病的发生。

0: 代谢增强了，你五脏功能又是强健的，你想不活100岁那都很难。啊，天津有个叫田素兰的患者，今年70岁了，6年前得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上医院抢救回来以后呢，就瘫痪在床了。左半边身子不好使，说话说不利索，老伴儿伺候着，这个用老百姓的话讲叫抗吃抗拉呀。右腿比那个左腿都细了一圈了，他肌肉出现萎缩了。老伴儿一伺候就伺候了他3年，试过很多药，然后呢自己睡不着觉，听了3天的黄石养生院，打电话就把黄石膏方定上了。现在这1年的时间下来以后，自己下地生活能够自己呢自理了，
1: 太好了。
0: 血压也不高了，整个血液指标啊、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都非常的好。左边的腿呢，那一能活动，慢慢的，他这个肌肉呢，好像也比原来能够丰满一些了。原来不能动、不能说话，就能说一句骂人的话，还总发脾气。现在自己好了，知道错了，说以前呢，自己都是憋屈的。有的时候渴了都说不出来，拉了也说不出来，一直来劲儿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儿女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呢，老伴儿呢，一个眼神就知道了。要怎么说这个少来的夫妻老来的伴儿呢？这个老人家呢，现在能够生活能够自理了，把老伴儿也解放了。这次呢，老两口一人订了一份，然后呢，多得了2箱的黄石药酒，还减免了2000块钱的药费。我们身体的五脏的功能强了，免疫力高了，正气充足了，邪气就怕了你了。我们希望给一些呢绝望的人带去希望。很多人呢说听到我的声音啊，心里就有底了。我听到大家这样说呀，特别的开心。我记得有一个患者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真想再能够陪着老伴儿呢多走几年，给他一个人扔下了，我心里放不下呀。我说你就放心，我一定圆了你这个愿望。那这个患者呢，如今也圆梦了，现在老两口每天的生活呢，还是非常的开心。
1: 多好啊！疾病往往是无情的，但是助力健康中国的这颗心，我们是火热的，我们是有爱的。我们通过有效的治疗手段，是能够转危为安的。很多这样的患者找到养老，一直维持的都不错。大病、重病，这个也是养老一直研究的重点。那在助力健康中国期间，大家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可以在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12瓶，同时呢还能够再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杨老，这次非常多的这个失眠的患者参与活动，还有很多，他们都是通过亲戚朋友啊，这个家人、同事介绍来参与活动的。
0: 对，这次通过转介绍参与活动的患者非常的多，现在很多人你看都有失眠这个毛病，这个病非常的痛苦，怎么痛苦呢？只有得过这个病的人最知道了。很多人呢，下半夜还听我的节目，人家为什么说躺下就能睡了，你瞪着眼珠子睡不着呢？中医讲失眠的是脏腑功能代谢紊乱以后造成叫阴阳失衡了。也就是从阴阳的角度来讲呢，阴到了晚上啊，阴无法入阳，造成呢阴阳失调，出现呢阳无法入阴，就导致了这个阴阳失调，出现了睡眠不好。原因呢来源于五脏啊。你比如说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这以前跟大家曾经讲到过，你肝不好了以后呢，肝郁化热，你也睡不着觉。你脾胃功能不好了以后呢，胃不和，卧不安，你也睡不着觉。你心血不够用了以后，血养不住心呢，你也睡不着觉。但是呢，很多人用上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以后呢，半夜听不到我的节目了。为什么？因为晚上9点10点躺在那儿就迷瞪着了。
1: 睡得好了，
0: 对，
1: 不失眠了。
0: 黄氏膏方是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的一个药方子。大家用上以后呢，上面提到这些情况很快消失了。心脾呀、肝肾呐、这些阴阳啊，整体给你调理过来了。再加上黄氏药酒，很多患者呢用了以后呢，发现倒头便睡。为什么？黄氏药酒能让黄氏膏方呢发挥更大的药效。 药效成倍的

0: 高，让我们的代谢呢有序，不会紊乱。
1: 嗯，
0: 很多人体内的激素紊乱啊，女孩子长胡子，男孩子像女孩一样。我们调节代谢以后呢，就能够很好的有这种纠正的效果。
1: 嗯，
0: 我们最严重的失眠的患者吃安定、地西泮、阿普唑仑啊，这些药物以后呢，还睡不着觉。
1: 嗯，
0: 啊，有的人呢，甚至于到了自杀、抑郁的状态。啊，用黄氏膏方联合黄氏药酒呢，病人很快就稳定了，不出现那种幻觉了、幻视、幻听啊，不出现这种情况了。啊，因为这样的患者是非常危险的，给家人带来的痛苦呢是高于很多疾病的，而且他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了。20多岁、30多岁出现失眠的人呢，现在也不少。
1: 嗯，
0: 因此我们要重视失眠，这个危害非常巨大。再一个，很多人呢会觉得自己浑身乏力，没走几步道呀，就感觉呢腿软。
1: 嗯，
0: 大便不成形，一天无精打采。这样的人呢往往是气血亏得非常严重了，而且他代谢缓慢，湿气很重，五脏俱虚呀。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你能够报上名的患者你赶紧报名，就这种情况我们提到的，你几天半个月的功夫呢，你就会感觉到哎，有了精神了，你大便开始成型了，方方面面见成效了。
1: 嗯，
0: 那因为这样的患者我们治疗了无数了，最严重的走几步道都得歇一歇，现在呢，一口气能够走2-3里路了，
1: 哎呦，
0: 都感觉不到累。
1: 嗯，
0: 我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些呢？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小事儿，但是就是这些小事儿，关乎我们每天的生活起居呀。
1: 对，我们人要想生活的幸福，那你离不开吃喝拉撒睡、运动，这些都是关乎我们生活质量的呀。
0: 对，
1: 嗯，
0: 大家只要有这些方面的困扰，赶紧调理，自己犯不上招这些罪。人的一天呢就是吃喝拉撒睡嘛，我们要把最基础的保障了，那你这个身体才能够健康了。因为很多老人说我吃喝拉撒睡现在都行了，运动还是比较费劲，很多年纪大了也不方便，这次你把黄氏药酒呢喝上，喝一盅相当于你走1里路代谢这种强度。
1: 嗯，
0: 很多糖尿病患者吃完了运动，为什么需要把你吃进去的糖分要代谢掉嘛。
1: 嗯，
0: 那运动不了的，我们喝点黄氏药酒可以提高机体的代谢。哎，你坐在那就相当于你运动了。
1: 嗯，
0: 消耗了我们身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物质和毒素垃圾，那安全系数呢就要高于口服液了。
1: 嗯，
0: 安全系数呢是要高于其他的药品了。
1: 嗯嗯，
0: 国家呢也是给予了绿色 OTC 的标准，既明可信的在去除药物副作用方面呢也是投入了仅次于研发的费用的。
1: 嗯，
0: 黄氏药酒和黄氏膏方的成本是相差不多的，我们1斤酒呢需要8斤8两的中药的原材料。
1: 嗯，
0: 啊，大家呢自己在家泡的那就是几两的药材，中药材呢而且是要经过浓缩提纯以后有效成分入药酒才能够真正的做成这种的药酒。
1: 嗯，
0: 啊，然后我们把不好的物质通过呢过滤电吸把有害的成分呢吸出来再去掉了。啊，而且中药材的炮制呢我们遵循古法，制酒方面呢我们是融入了大量的科技。
1: 嗯，既明可信，用巨资研发打造出了一款安全有效的药酒，一款制氧结合的膏方。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也是既明可信特有的治疗预防组合。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氧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那黄氏药酒以溶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两者联合去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拨打。
0: 对，电话不好打，大家呢想要申请的，想要抢这个名额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次的参加活动报名的患者当中啊，风湿骨病报名的人数排在了第2位。我记得我还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啊，有一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带着儿子来医院找我，孩子特别可爱，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长大了要做什么呀？他说我不想当老师，不想当科学家，我想当医生。我说那。

0: 为什么呀？他说呢，想把他妈妈的风湿骨病呢治好了。啊，因为他妈妈在刷碗的时候呢，手很疼，那个手呢经常是肿着的。下雨阴天的时候啊，只能躺在床上，疼得直冒冷汗。
1: 嗯，
0: 这个病啊是非常折磨人的，那叫啃骨之痛啊。以后呢得上以后就是一辈子的事情，甩都甩不掉。那因为过去真没有特别好的治疗的药物，基本上就是缓解和止疼的，很多医生认为他呢不能被治愈了，而且呢发病是全身上下关节一起发病，从小关节的手脚到大关节的颈肩腰腿啊都疼，浑身难受。
1: 嗯，
0: 如果这个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及时的治疗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关节坏死，关节畸形，甚至呢落下终身的残疾。风湿骨病其实它是一大类疾病的一个总称，
1: 嗯，
0: 它是一种慢性病，专门指关节呀、骨啊、肌肉啊这些出现的疾病的病变。它是人呢感受了风寒湿邪，最后呢导致呢，风寒湿邪呢入在肌肤腠理之间，最后呢入到血分，最后呢入到骨髓里，侵犯到人体以后这么一个过程。那么风寒湿是人体呢，它这个感受了以后啊，你一开始屈伸不利啊，疼痛啊，窜的疼啊，固定的地方疼啊，等等这些，然后呢，疼得越来越厉害。
1: 嗯，
0: 你会发现呢，自己开始怕凉、怕风、怕冷，有的患者的关节都是青紫色的，疼得非常的严重。因为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冷，血液流到这儿呢，就像遇到冰一样。
1: 嗯，
0: 那最后呢，血就流不动了，不通则痛。患者5年之内呢，有20%的人会出现残疾。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他妈妈背着姑娘来看病，当时他姑娘已经发展到严重的关节变形，手上那个关节全部畸形了，都是斜着的，食指和中指呢分不开瓣，掰都掰不开。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再得不到呢从病根上的治疗，就会导致关节畸形、强直，最后呢引发了终身的残疾。
1: 嗯嗯。
0: 现在这位患者通过手术，还有我们的术后呢，通过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治疗呢，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1: 哦，
0: 这个给他看病的医生想都没想到了。
1: 嗯，
0: 那你看，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话呢，它重要的是伤害了我们的小的关节。
1: 嗯，
0: 它损伤你的免疫系统。其实中医认为呢，类风湿并不是说没法控制的，免疫力就是正气，正气源于我们的五脏。
1: 嗯。
0: 我们通过黄氏膏方，五脏同治同养，让五脏坚固，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
1: 嗯，
0: 再加上黄氏药酒强大的祛风除湿，增强气血循环的能力，提高骨的代谢，让我们免疫力呢增强。
1: 嗯，
0: 那因为像类风湿它是一种全身免疫性的疾病，这样呢通过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这次要是大家能抢到这个名额以后呢，那一点儿点儿的很多老风湿的、类风湿的，慢慢能够呢恢复过来了。
1: 太好了！
0: 哎，关节不再红肿僵痛了。
1: 嗯。
0: 啊，咱们上下楼呢不费劲了，不用一点儿点儿的挪了，不用遭这份罪了。
1: 嗯。
0: 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助力健康中国，把我们身体上的病啊好好的治一治。
1: 嗯。
0: 那但是呢，时间已经不多了。那明天呢，我们也将不再允许大家呢定两个周期了。
1: 嗯，
0: 每个人呢将仅限一个周期。
1: 嗯，
0: 援助的力度还是不变的。那大家放心，这个任务呢，我们一定会完成好的。
1: 好，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可以说诠释了一个民族医药的担当和责任。那这次既民可信，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实惠，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那我们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就可以额外得到47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12瓶，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那我们的老慢病患者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剩下的时间我们留给一直在线上等待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预定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就请杨老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

0: 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1: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记名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线，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2: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3: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医药集团第一阶段回馈活动正式启动，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主任您好。
4: 你好。
5: 我这是第3次与您通话了。
4: 老朋友啊。
5: 啊。我就是那个得帕金森氏病的那个患者。
4: 嗯。
5: 您现在听我说话跟上次又不一样了吧？
4: 嗯，说话的气力足了。
5: 对，先向您表示感谢啊。
4: 别客气。
5: 尊敬的杨主任，
4: 嗯，
5: 我在想啊，首先先感谢您和您的队伍的所有同志，向他们表示敬意。
4: 哎呦，别客气。
5: 我现在为什么我说话一说话就爱激动？我以前一说话呀，说不了多少，层次都乱了。我现在觉得比以前就能够踏实的说话，不那么紧张了，好像。
4: 不紧张了，而且呢，激动的情绪呢能缓解一些。原来动不动特别爱激动，是吧？
5: 对。
4: 这也是这种病症的一个特点，得了这种病症的患者，情绪控制呢就往往呢就会出问题了，这也是病。
5: 我跟您说啊，我买了4箱那个膏方配制的药酒，
4: 皇室药酒，买了4箱皇室膏方，配了8箱皇室药酒，是吧？
5: 对对对。
4: 哎呦，那可
5: 太
4: 好
5: 了。
4: 嗯，
5: 因为我真的，我打喝了那个皇室药酒以后，和那个膏方一块配着用啊，我觉得我的症状好得特别快，
4: 比单用皇室膏方效果还要来得好吧？
5: 对对对。我知道您好在哪里啊？
4: 哎，
5: 第一个我睡觉特别困难，入睡难，睡不着，入睡了以后光做梦，食量特别次。我现在躺下就着，能睡4-5个小时。
4: 嗯，
5: 就是从睡眠，吃饭过去没有饿的时候，反正有饭就吃，也不觉得饿。现在就觉得饿，到点就得吃饭，
4: 有饥饿感了。
5: 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得那帕金森氏病不是不能翻身吗？躺在床上就不能动，我现在可以翻一下身了。
4: 自己能翻身了。
5: 能翻一下身，立起来，比如从左翻到右，原来是不成的。

0: 就是一点，再一个我的腿原来肿得特别粗，现在基本上都消肿了。
1: 非常好。
0: 再有就是我腿原来老抽筋儿，抽得我一天得哭好几包，因为我很难忍受啊。现在啊，基本上就不抽了。又缓解了一个症状。再有我就一个腰。我呀，今天早晨我特别高兴，我那门上不有那猫眼吗？当我腰疼的时候，我够不着那猫眼，我看不到外边。今天早晨我无意中往门那一站，哎，我从门眼上看到外边去了，给
1: 哎
0: 我
1: 呦，
0: 高兴的，我跟我老伴说，
1: 哈
0: 哎，
1: 哈
0: 我腰直起来一大块了，
1: 哈！哎，腰直起来了，好，
0: 哎，我
1: 哎，
0: 特别特别高兴啊，
1: 我都替
0: 哎
1: 你高兴
0: 呀，
1: 啊！
0: 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您了，
1: 你好好
0: 还
1: 当
0: 有。
1: 天把病彻底给他康复过来了，你把病养好了，把身体养好了，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0: 哎，对，那个您上次不告诉我下那药引子黄芪、茯苓还有黄连，让我吃半个月跟您通话吗？
1: 对，
0: 我到明天正好半个月。
1: 啊，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接下来以后啊，你主要是以黄氏膏方为主，然后呢，加这个黄氏药酒就行了，你别的引经药啊，暂时不用做调整了，
0: 哦，
1: 别的药
0: 那。
1: 也你不用调了，你就用黄氏药酒接着往下用就行，
0: 哦，
1: 黄氏药
0: 那
1: 酒兑
0: 个，
1: 在黄氏膏方里就可以了。
0: 哦，
1: 哎，你明显感觉加了黄氏药酒以后，这个效果要来得更快吧？
0: 可不嘛！我告诉您，就是这个腰啊，在您说可以外敷外抹吗？我在外边，在我老伴给我蘸的酒揉啊按摩。哎呀，我跟您，我记得以前跟您说过，我贴了好多钱的膏药，我现在不用贴膏药了。
1: 俺不用贴，用了黄氏药酒以后呢，外抹就比那贴那膏药好使吧？
0: 太好使了，抹上一会儿就不疼了，最起码。
1: 你看，啊，这就是他这种的内调外治，内外兼修啊。这个药酒
0: 对。
1: 好就好在呢，它可以跟黄氏膏方配合着，既能够内服，也能够外用啊。这
0: 对
1: 个效
0: 对。
1: 果结合起来，这个效果就要好得快得多了。
0: 我每天早晨呢，我老伴给我按摩一次，摩的那黄氏药酒，我就可以撑一天，这一天就特别舒服，特别好。哎呀，我怎么感谢您啊，杨主任啊！
1: 不用感谢，
0: 太
1: 你
0: 好
1: 好好
0: 了，
1: 把病治好了，你治利利索索了，哪天呢？你到时候再感谢我，那个时候也不晚。
0: 对对，太感谢您了！
1: 不用客气，你好好治病吧，你把病
0: 一
1: 治
0: 天
1: 好
0: 都
1: 了，就
0: 值
1: 是
0: 得
1: 对
0: 上
1: 我的
0: 天
1: 感
0: 津
1: 谢。
0: 来啊！
1: 哈哈哈，等什么时候有时间，一定会上天津去了。
0: 大家都盼望着要见您呢。
1: 好，有机会一定会去的，你放心吧。
0: 祝您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1: 保重吧，保重吧，哎，
0: 哎，太感
1: 好，
0: 谢了，谢谢您啊，杨
1: 好，
0: 主
1: 别
0: 任。
1: 客气，
0: 哎，再
1: 哎哎，
0: 见。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您好，您辛苦了，您给
1: 别
3: 我
1: 客
3: 摸
1: 气。
3: 福利，太好，我们非常感谢您。
1: 哎，
3: 那个嘛，那个我买这个一手膏和那个药酒刚送到。
1: 啊，参加上这次活动了，黄氏药酒得到了是吧？
3: 买两份儿。
1: 啊，买两份呢？
3: 啊。
1: 啊，以前用过药的老朋友，还是这次刚用药的新患者？
3: 还用药？
4: 杨老，我谢谢你啊，谢谢你救命恩人，杨老，
1: 哎呦，
4: 谢谢你救命啊！我一脑子脚麻，我跟你说，我爱人跟你说，我老伴儿跟你说，我这意思呢，谢谢你，我现在就是还是脚麻头晕，
1: 啊啊，
4: 我不行，我都说半身不遂，我这才，你救了我了，谢谢你，谢谢你，我70多了，谢谢你。
1: 别客气，别客气，是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3: 您说吧，您说吧，您说吧，这样您说，您说完我再说。你那个谁，刘老师，咱
5: 哎，杨老，
1: 哎，
5: 哎，我就是我，现在我喝这益寿膏吧，特别好，知道吗？特别好，我没敢喝药酒，因为嘛，上次我不是老会员嘛，就我让我老伴喝这药酒，特别好，知道吗？我看他喝过，不敢喝，知道吗？害怕没有啊？现在老伴。

0: 说话，咱订两份，我行行行，没问题。订了两份吧，就要就
1: 啊，光是那个活动就参加了两份，一人订了一份是吧？
0: 啊，头一天是我喝，
1: 嗯、
0: 喝了倍儿好，让我老伴喝，我老伴儿也喝过，我老伴是花木兰，比干比兰，他可以一会儿让他给你说，我就说说我的这儿、
1: 说说你的情况、
0: 哎，
1: 你是脑血栓的病人是吧？
0: 不是脑血栓，我就嘛呢，脑袋过晕，脚麻，还有嘛脚肿，脚底子大，
1: 脚肿是两只脚都肿呢，还是一只脚肿？
0: 两只脚都肿，
1: 两只脚都有点肿，
0: 肿着不了，就我太累，知道吗？
1: 啊，
0: 老累太累，没办法。
1: 劳累过度其实就是耗的人的阳气。这次得着黄氏药酒了，别舍不得了。以前是黄氏药酒太少，就先紧着老伴儿用了。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呢非常适合用黄氏药酒。劳累过度以后呢，耗伤人的阳气，黄氏药酒生阳气养补命门呐、啊，再加上呢健脾温肾。他把人的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呢都管了，再把黄氏膏方呢以酒饮药啊，把这黄氏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呢引到脏腑里面去了，强壮你的五脏六腑，你现在这种情况就好得快了。
0: 太谢谢，太谢谢。
1: 那一人订了一份呢，活动参加了两份，你把黄氏药酒每次5到8毫升左右，你直接兑在黄氏膏方里，温开水调开了送下，你吃上一个月下来，你体会，你看你有什么样的变化。
0: 5到8毫升，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不说别的了。
1: 哎，
0: 你注意身体，太累了。还有一个刘红老师也太累了，说来的头一份给我挂上号，我害怕挂不上，老伴还老想打，太忙了，太累了。
1: 哎，患者太多了，那你就怎么治？让老伴跟我讲。
0: 谢谢。
2: 哎，杨老，你太忙了哈。
1: 哎、你用黄氏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2: 我用了5个月了。
1: 5个月用下来以后啊，你整体身体上呢有什么样的病症？你现在有哪些变化呢？
2: 我变化的可大了，我变化是嘛呢？肠胃好了，胃口好了，是那个大小便都好了，不是那个原来大便呢破破糟糟，现在啊可以，不像以前谁的了，你知道吗？
1: 嗯，
2: 胃口不像以前谁的，原来胃口吃不好就吐，现在啊，大合计这5个月也没吐一次，这不是好的现象吗？我也五脏六腑哈，小都差不多了，没有嘛毛病，就是嘛，因为我这腿疼，睡不着觉，我这腿也站不起来，疼得厉害，我就是靠了我这个腿能站起来，别让我先生给我受罪了，你知道吗？你救救我，我站起来。
1: 这次呢，活动也申请上了，把黄氏药酒足量的用上它。你这种情况呢，你黄氏药酒每次呢可以兑在黄氏膏方里5到8毫升左右，跟先生一样。每次的5到8毫升跟黄氏膏方掺在一起了，另外可以外用。膝关节这个地方外用，你膝关节这个地方疼得厉害，一天擦2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直接呢擦在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
2: 哦，直接擦的。
1: 这样内外结合起来的话呢，这儿的经络通得越快，疼痛呢就缓解的越快。为什么这个地方疼啊？叫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嘛。用这种药酒通经络行气血的这个作用啊，把这儿的经络闭阻的经络一打通了以后呢，它很快啊，你像这个关节的疼痛就明显的缓解的快了，比单用黄氏膏方要快了。
2: 好了，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啊，你也注意身体，你太劳累了。
1: 好，
2: 都感谢公司啊，感谢所有的领导们对我们也太关心，我也不会说话。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好好保养身体，好好治病就行了。
2: 我有事儿还找您呢，杨老。
1: 有问题你再来电话。好。
2: 好嘞，谢谢您啊，
1: 再见。哎，
2: 再见。
1: 好，嗯。
3: 好，再会，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是杨老师哈、
1: 啊。我是杨浩啊。
4: 啊，您好。
1: 哎。
4: 我祝咱这大型惠民活动圆满成功。
1: 感谢感谢，这两天不少的患者给发来祝福了，我们也感谢大家的祝福。
4: 哦，我跟您说，杨老师。
1: 哎。
4: 我跟我那指导老师魏老师啊，申请这个报名已经成功了。
1: 哈哈哈！恭喜你，恭喜你，争取到黄氏药酒了。
4: 啊，我跟您说哈，杨老师，您知道我为什么要申请这个黄氏药酒吗？
1: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哈，我这个有这腰椎病，这魏老师他知道我。

0: 啊。
1: 那个我从2017年哈，我就得这个腰椎病，一直到现在，一直躺到现在3月份，好点儿了。
0: 嗯。
1: 这回我一听这药酒，我赶紧跟这位老师说，我说无论如何得给我争取，我
0: 哈
1: 得
0: 哈
1: 试试。
0: 哈哈！
1: 我
0: 对，
1: 这腰太厉害，我跟您说，我这腰，我跟您讲，我这腰啊，
0: 嗯，
1: 腰是骨那个疏松骨刺，是腰那个椎管狭窄突出膨出，而且还有压缩性骨折，
0: 腰
1: 这
0: 椎
1: 都
0: 上的
1: 犯
0: 病
1: 法
0: 得
1: 了。
0: 全了，这都。
1: 可不都满了？要我跟这位老师，我说您无论如何想办法，我试试啊，我到底啊，看有什么作用。我跟您讲，我用药这过程，您慢慢听啊。我就用3毫升啊，用了3天，然后我就长，我又用5毫升，又用了2天，我还没敢再抹，又用了2天呢，这就5天了。我就说我抹吧，我就抹。哎呀，一抹我这后背呀、是又板儿又硬，是的，活动也活动不了。长了点量又抹，然后过2天我就觉着这后腰眼儿热乎了，热乎完了回过2天这个后背呀、就觉着也热乎点儿，还就松快了。一直到我跟您说，我到26号这天可太好了，25号那天黑去。我就出汗，不是汗那个淋漓的大汗，就是微微的，后背有点热，脑门有点热。我一动也没出过汗，又怕冷又怕风。那天黑一出汗，我心里想，横是好事儿吧。咋回听第二天早晨，您猜怎着？我觉着那腰眼那块不疼了，所以我一站的时候呢，我这个腰啊可以啊挺着胸就直着站着了。
0: 你
1: 我
0: 看，
1: 每天都得就着我这腰的
0: 哈
1: 弯
0: 哈
1: 儿
0: 哈哈，
1: 啊，
0: 不用
1: 我
0: 对付他了。
1: 啊，对了，我就跟这老伴儿说，我说你看我这才我怎么这样，能可以这样站着了？他说真得这样可好。我说你看这药酒好不好？又喝又抹，它就见效快，
0: 那
1: 可
0: 要
1: 不。
0: 不这2天抢成这样的皇室药酒，场外让老师们接电话接不过来了，好几位都累倒了，快。
1: 啊。
0: 哎。
1: 是，我跟您说，这药酒可太好了，我都呼吁啊，谁要听这个广播啊，要有这腰椎病的这患者，马上报名买这个药酒。这药酒啊，在我身上见效太快了，太好了，我可不是夸张，
0: 啊，因
1: 确
0: 为
1: 实
0: 黄氏
1: 太
0: 药
1: 好。
0: 酒全称叫黄氏健脾壮腰药酒，它本身壮腰的作用非常的好，腰椎病、颈椎病、膝关节上有病的患者，单用黄氏膏方就从五脏六腑往腰上治，效果就非常的好。再把这个黄氏药酒配合上以后呢，那等于是黄金搭档。很多人这2天呢用3、5天、10来天用下来以后，他就见到这种变化了。
1: 对，确实是这样。要不这大伙儿我就说得抢，
0: 哎，
1: 因为我
0: 说说，
1: 刚听完您广播这个方案呢，我立马我就给打电话，我就争取这名额，
0: 哎，一
1: 我
0: 点
1: 怕
0: 没犹
1: 抢
0: 豫，
1: 不上。
0: 对，哎，因为你抢上以后的话呢，这样一来，对于患者来讲，我说这好事儿啊，你抢上这个以后呢，首先黄氏药酒呢，咱们可以足量的用了，不用省着用了。你一瓶药酒呢，用不了几天，它用完了，你去哪买去？平常这个东西花钱买不着的。
1: 对，
0: 另
1: 我
0: 外。
1: 也是这样想的。杨老师，我再跟您说说我喝膏方的那效果啊。我
0: 哎，
1: 跟您打电话不容易，我
0: 哎，
1: 跟您说，我这喝这膏方，除去我现在这腰椎病以外，其他病我全好了。都什么病啊？我以前，我有啊高血压、心脏病，这个都住过院，是每天头昏脑胀的，昏昏沉沉不清的。眼呢还有飞蚊症，胃口也不好，大便还干燥，接不出来。睡眠吧，开始睡啊，有时入睡难，有的时候睡觉半截了就醒。我打吃完了咱这黄热膏方，我吃7个多月了，我吃完这个药，我就这些个病完全都没有了。我这降压药我也不用了，我这个胃口呢，什么奥美拉唑、中成药我都不用了。
0: 哎
1: 现
0: 呦，
1: 在
0: 太
1: 我
0: 好
1: 光用这黄氏膏方，再今后呢，再加上这药酒，我就用这2种药。我跟您说，我

0: 我真是我太高兴了，我就说有您保驾护航啊，我这个病啊以后啊就得能恢复的跟好人一样。
1: 哎，起码呢，咱们用黄氏膏方以后的话，用这一个方子配合点黄氏药酒以后呢，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这样呢，咱就省事儿了，给身体也减负了，给经济方面也减负了。
0: 是，那
1: 非常好。
0: 哎，那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我呢就祝愿您啊，今后啊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保重身体，你们身体健康了，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0: 哎，谢谢您啊，杨老师。
1: 好，再见。哎，
2: 好，再会。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全面接受报名，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好。
1: 你好。
3: 哎呀，我说
1: 嗯，
3: 我想死你了。
1: 哎呀，老朋友啊。
3: 老朋友。
1: 哎，
3: 我这回那个会员也参加了，
1: 黄氏药酒自己也申请到了。
3: 申请到了。
1: 哎，申请到那就放心吧，很多患者呀、
3: 哎、
1: 到现在还没申请上呢、
3: 哎、
1: 着急呀、啊、啊，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
3: 哎、
1: 自己申请到就放心吧。
3: 您这讲课呢，我一听我们爱人的说想吃，我一看、
1: 嗯、
3: 买吧。
1: 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这个确实呢对于很多的慢性病的患者来讲是非常好的。嗯，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我的情况啊。
1: 哎，
3: 我是那个糖尿病。
1: 嗯，
3: 但是其他毛病没有，
1: 主要就是糖尿病。
3: 嗯，
1: 血糖高了查出来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3: 15年
1: 的糖尿病史了
3: 啊。
1: 以前
3: 你看我这酒跟那个膏方怎么喝呢？
1: 糖尿病的患者你怎么配合着吃呢？我建议你早晚各用10克的黄氏膏方。
3: 嗯，
1: 黄氏药酒呢你兑进去5毫升左右到8毫升左右的黄氏药酒。
3: 嗯，
1: 大约用那么半个月左右呢，测个血压，测个血糖，整体的情况呢告诉肠外老师就行，然后呢让他们再给做调整。
3: 好嘞。
1: 爱人是怎么不好？
3: 他呀就是身体有点弱。
1: 嗯，
3: 今天这还不好受，那还不好受了。早上起来啊，
1: 嗯，
3: 吐痰的时候啊，有点带色儿、
1: 嗯，黑痰还是什么？
3: 不是，他有点那个带色儿，就是嘛的，都是那个红色儿。
1: 嗯，血痰是吧？
3: 有血痰，但是呢，也不像多重的血，就是有点色儿，有点嘀咕呗。
1: 啊，不用担心，不用担心，那就是气管呀、食管呀，或者牙龈有点出血的时候呢，吐痰的吐出来了。
3: 没事没事啊啊啊、
1: 嗯、没事没有问题。
3: 要不我说你喝这个吧，他喝完以后啊睡觉倍儿好。
1: 嗯，
3: 刚喝完几天就是倍儿好
1: 啊，这两天感觉睡觉就好了、
3: 啊、好嘛，睡觉倍儿好，倍儿香。总是一点多那个醒还盗汗。
1: 哎，一点多醒盗汗的话呢，他这种情况还是肝的收敛功能有点弱。
3: 哎，
1: 肝的收敛功能有点弱，慢慢的调吧。用黄氏膏方本身有11味药才调肝的，一点一点的，后半夜它就慢慢3点、4点、5点醒，一点一点往后推，最后呢就好了。
3: 我相信会好的。
1: 嗯，
3: 为嘛呢？我以前的血压有点偏高，
1: 嗯、
3: 但是喝了黄氏膏方，我血压现在正常了。
1: 啊，
3: 那个酒啊，我喝着还真有点酒味儿。
1: 不光是他10年基酒炮制而成的那个酒呢，是非常好的基酒，四川宜宾的给我们直供的这种基酒。
3: 哦，
1: 所以说呢，用这种基酒做成的黄氏药酒，它这个一个是有酒香味，再有一个有药香味，更重要的是它跟黄氏膏方配合起来，这个效果就好得多了。
3: 哎，
1: 祝你们健康吧。
3: 谢谢啊。
1: 哎哎，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3: 祝您
1: 好，再见。
3: 祝您老，身体永远健康。
1: 感谢感谢，都保重身体吧。
3: 好嘞。
1: 哎哎，
3: 听我的佳音吧啊！
1: 好
3: 好
1: 好，保重身体。
3: 回见回见，
1: 哎哎，
3: 回见回见，
1: 哎哎，
3: 好嘞，
1: 好
3: 啊，回见回见，
2: 好，再会。膏方配药酒，健康到永久，强强联合，双管齐下，既能够快速缓解病痛，又能够针对疾病根源，是每一位老慢病患者的福音。但是由于黄氏药酒生产工艺复杂，数量有限，大家想申请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还是继续来接。

0: 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哦，杨浩老师吗？
1: 我是杨浩啊。
2: 给您说话呀，真是幸运的，我太幸运了。
1: 哎呦啊！
2: 我听您的那个讲话呀，是老朋友。可是江姐也是老朋友，可是那个我参加这个黄氏药膏这个，我是新朋友。
1: 听节目的老听众了，听了好长时间节目了。
2: 老听众了，总听您讲、哎，我也后来一想啊，你越讲我越有道理，对我这病症啊、特别对症，所以呢，毅然就买了。马正好马主任，你可表扬表扬马主任。马主任说了，我正问人家这药怎么喝，马主任说的。您呢正赶这运动啊，这个活动啊，您呢赶紧的，可千万别错过。
1: 我们老患者几年都赶不上这么一次机会。
2: 哎，我就不幸运知道吗？太感谢您了。
1: 哎、啊，能够得着买黄氏膏方，得着黄氏药酒。
2: 哎。
1: 嗯。
2: 太好了，太谢谢您了。看您这百忙之中啊，还跟我说话，我太感谢您了。
1: 只能说你这个节目没白听啊，不管听多长时间节目，百听不如一试，咱没白听这个节目。
2: 还真是没白听。我啥你一讲座我就开始就听，我是这老观众了。可是这个吃这黄氏药膏呢，喝这个酒的，我是幸运者。
1: 新患者没关系，咱们用上就不晚。是什么情况呢？我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2: 我跟您说呀，我呀血压200呀，低压100，后来现在也逐渐的这个血压降到了。今天我又量了153，82，心跳啊76。
1: 嗯，用黄氏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2: 用了是八天了。
1: 刚用了八天，你就是用这八天下来，这个血压呢下来了？
2: 啊，我这血、我还有减血，我这、我咱喝这个药膏啊，我这减血说实在的也渐缓。
1: 间歇出现的那个心脏跳跳咯噔一下就停住了。
2: 哎呀，你指这咯噔一下子，你指多难受啊！
1: 那当然了，
2: 啊，
1: 你老这么间歇，他左歇一下子，右歇一下子，歇，最后不给你跳了，一觉就睡过去了，那不就麻烦了吗？
2: 就是啊，我说太感谢您了。我现在血压也慢了，我这腿也还也比以前呢强多了。我儿子，我六岁，我儿子还说了，哎呀，你好像走得还挺快的。
1: 啊，
2: 我的腿也见好，咋擦那帽子？擦那个我喝不了，因为我不会喝酒，我喝不了，我就那个刺激
1: 外膜，
2: 擦哪哈？
1: 哎，
2: 你看
1: 原来那个腿是膝关节疼的还是怎么？
2: 膝关节。上厕所蹲不下去，走路知道吗？一天呢都拄着那拐棍啊，看着道走，不敢走。
1: 哎呦！
2: 现在呀，这拐棍儿就提着这拐棍儿，自个儿走蹭蹭的快递了。我儿子，
1: 儿子都撵不上你了。
2: 撵我了。
1: 哈哈哈哈哈！
2: 你爸爸你走那么快、
1: 啊？你看这个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2: 可不呗！我那阵儿还尿频。你这一宿起来4-5次，现在呀，几乎是2次。
1: 啊，尿频也见成效了。
2: 尿频也见成效了。
1: 嗯，
2: 这好地方太好了。哎呀，我太感谢您了。
1: 现在有点后悔了吧？你看，听这么长时间节目，要早点用的话，那少遭多少罪。
2: 我早就。太感谢您了。
1: 不管怎么说，用上就不晚呐。用上不晚，你看
2: 用上就不晚。
1: 哎，血压下来了，心脏那个间歇也出现的少了，夜尿也少了，人走道也快了，孩子都撵不上了，这多好！八天的功夫，你要听别人说，你信都不信，你自己用完了以后，你自己有体会了。
2: 我自个儿有体会，知道吗？我说这腰高啊，
1: 这赶上机会了，主要是你单用黄氏膏方，你没有这么快。你像你腿上那个毛病没有这么快，但是你外抹了，把这个黄氏药就抹上以后呢，它很快就见成效了。什么滑膜炎的，什么这个半月板损伤的。啊，髌骨软化症的，包括这个骨关节退行性改变的患者，把黄氏药酒配合黄氏膏方用上以后呢，很快就见成效了。
2: 太好了，我这原来这腿呀、站不住。
1: 嗯，
2: 站一会儿要跟人一说话，我说我也跟你们说不了话，我赶紧快走，因为嘛呢，我站不住。
1: 嗯，
2: 现在呀，反正几乎啊，能站了一会儿了。
1: 哎。啊，八天的功夫有这种效果，你接着治吧。这点毛病呢，将来呢恢复的应该是非常理想的。

0: 接的同时用就医得着了，申请了两项，同时呢，这个未申请上的患者可能呢连机会都没有了，抢都很难抢，自己申请到了就踏踏实实往下治吧。
1: 哎，好嘞，谢谢您了啊，
0: 祝
1: 您
0: 早日，
1: 我谢谢马主任，太好了，特别关心我。
0: 好，保重身体，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谢谢嘛，谢谢杨康老师啊。
0: 好，好，再见。
1: 您也多保重身体啊。
0: 感谢感谢。
1: 哎，好，再见啊。
0: 哎，
1: 好嘞，哎，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0: 你好。
3: 这回哎，这回我的药买对了。那个，我跟您说说，就是我不以前就甘油三酯、红胆固醇、还有高密度、低密度，这几年没有那个正常过。后来前几天，我去验去哈，就这几项哈都正常了。
0: 那等于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是吧？
3: 啊，对，是。
0: 啊，用药有多长时间了？
3: 半年了吧。
0: 用了半年了。
3: 五个月吧。
0: 那用了半年下来以后，这个血脂呢调理得非常的好。
3: 哎，甘油三酯、总胆固醇。
0: 总胆固醇这血脂四项嘛，血脂总共这四项都属于血脂，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
3: 对对对啊。
0: 原来这四项都有问题呀。
3: 以前这个甘油三酯跟那个总胆固醇始终是高。还有这个高密度低密度这俩倒着，不是高就是低。
0: 嗯，那等于呢高密度应该高它不高它低了，低密度呢应该低呢结果它高了。
3: 是是啊。
0: 哎，
3: 是
0: 那不就都有问题了。那现在呢这个经过检查呢，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这些指标都正常了
3: 啊，都正常了。还有那个红细胞是白细胞那也都正常了。
0: 嗯，原来红细胞、白细胞这些指标都不行啊，
3: 都是高点儿
0: 啊。这次也正常了。
3: 哎，对，哎，是啊。
0: 哎，好。那个这次这个黄氏药酒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3: 申请，我昨天听到的，昨天听到您有这个药酒，回来我又申请一套。
0: 这次呢，把这黄氏健脾药壮腰药酒、黄氏药酒给它配合上以后呢，本身黄氏药酒的全称叫健脾壮腰药酒嘛。
3: 嗯。
0: 用黄氏药酒做引经药，配合黄氏膏方，连续用一段时间，这个效果会很好的。
3: 哦，行，
0: 嗯，
3: 不用搁别的药也。
0: 不用搁别的，暂时呢就用这个往下调就行。
3: 哦，行，
0: 嗯，就把黄氏药酒按时按点的配合用就行了。
3: 啊、那个膏方喝多少呢？喝多少那个？
0: 你现在用多少克？
3: 到我别超过十克。
0: 嗯，能用十克，用足量吧，十克能用足了。
3: 十克
0: 用足量了，然后呢加那个黄氏药酒加3到5毫升就可以了。
3: 3到5毫升哦，好，
0: 对，
3: 行，谢谢您，
0: 祝您们早日恢复
3: 健康
0: 吧。
3: 哎，好，
0: 好，
3: 您也保重身体。
0: 好，感谢。
3: 好，
0: 再见。
3: 再见，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倾力巨蟹老慢病患者健康盛宴。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正式开启，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减免1000元的药费，同时呢，能够免费再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真正的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健康早到，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只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

0: 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1: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
4: 94米，京油路南向北昌红路附近缓行151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02米，科开路南向北从海原北路到科高路缓行18米，郡龙路北向南缓行182米，玉峰路南向北缓行167米。兴达巷东向西从希望路到前兴路缓行216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436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晴，17到28度；松明站晴转小雨，15到29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富源北站小雨，15到27度；石林溪站晴转多云，18到31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18到31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9度；广南站小雨，20到30度；阜宁站小雨，22到29度；玉溪站多云转晴，16到29度；楚雄站晴，18到30度；南华站晴，17到30度；祥云站晴，17到28度；大理站多云转晴，14到26度；鹤庆站多云转晴，14到29度；丽江站多云转晴，14到28度。最后，我们来关注到蒙自站，多云天，21到31度。
7: 应急常识365。
8: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9: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

0: 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说一说刷牙。
4: 很多人刷牙之后呢，其实就立马就吐水了
3: 啊。
4: 那其实是建议大家不要马上漱口
3: 啊。
4: 大多数人的习惯呢，都是挤上牙膏刷出满嘴泡沫，然后再用清水漱口，算是完成了一整套的刷牙动作。其实啊，彻底漱口的习惯确实让牙膏的护牙效果是大打折扣。
3: 牙膏里的护牙卫士就是氟化物，这个大家都知道。它要发挥保护作用呢，是需要一个关键条件，就是时间，也就是它要足够时间停留在牙齿表面，才能更好的渗透进去。那么刷完牙立马就漱口，嘴里的含氟粒子泡沫还没来得及和牙齿充分亲密接触，就被水冲干净了，所以防蛀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建议大家啊，刷完牙之后，你牙膏泡沫吐掉，让氟化物在牙齿上停留几分钟再漱口，可能嘴里还会残留一点牙膏沫，其实你吞下去一点也没关系，它是安全的，它的益处是远远大于风险，就是在保护牙齿这方面。你可以利用这点时间做点别的事，比如说你吐完这个泡沫以后，你就先洗脸先梳头，然后忙完这些以后，你再轻轻的漱口啊，这样呢，保护工作就能更好，既解决了残留的问题，又不影响防蛀效果。
4: 好，我们就来关注到这个吃荔枝上火，其实是因为糖分高。很多人吃完荔枝之后呢，会出现这个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其实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过敏的表现。那吃荔枝之所以上火，主要是因为它的糖分高达16.6%，是西瓜、草莓的2.5倍。那高糖分的摄入呢，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会加剧长痘的风险。
3: 是，那糖分代谢就是消耗人体内的 B 族维生素嘛。如果你有没有及时补充 B 族，这个时候什么口角炎就来了啊。另外，荔枝当中的这个糖分是以果糖为主，这种糖其实它是不能直接被身体利用吸收的，它要到肝脏折腾一番，把它转化成葡萄糖才能被吸收。所以空腹的时候，你吃大量荔枝，一下觉得自己头晕啊，面色苍白啊，乏力啊，就反而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了。
4: 对，那建议大家吃荔枝的时候呢，在两餐之间食用，还应当保证正常的吃三餐，至少要吃一些富含淀粉的食物，来保证血液当中有足够的血糖浓度。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200到350克水果是适宜的。那按照一个荔枝是20克计算的话，大家一次建议就10到17克左右就比较合适了。
3: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外交部发言人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
3: 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3: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

0: 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了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
1: 近日，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刘亮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其涉嫌严重的职务违法犯罪。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
1: 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

0: 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全新突破。
1: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0: 18号的21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广东多地有震感。
1: 16号，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坠河。截至18号的20点，事故已经造成5人遇难，仍有5人失联。
0: 根据票务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期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不少网友为此表示产生了恐飞的心理。现在真相来了。
0: 那有科学研究表明啊，在近40年内，其实颠簸的频次和程度有所增加，气候变暖呢只是原因之一。近年来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也是让大家感觉到空中颠簸频次增加的原因之一。那其实跟20年前相比，我国民航的旅客运输量翻了近10倍，机队的规模翻了3倍以上，这也就意味着天空越来越繁忙，飞机越来越多。我们一起来关注。
2: 从大家的感觉来说，确实是这样的。有科学研究表明，在近40年内，确实是颠簸的这个频次和一个程度是有所增加的。气候变暖，它只是原因之一。
3: 飞机在空中飞行时突然出现忽上忽下、左右摇晃及机身震颤等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飞机颠簸。飞机颠簸主要是由于飞机飞入不稳定气流区，原本平稳流动的空气变得混乱，作用在飞机上的空气动力和力矩失去平衡，飞行高度、飞行速度和飞机姿态等发生突然变化。而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纬度上下层大气温差增大，带来高空急流增强，垂直风切变加大，晴空湍流也在增多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导致了空中颠簸的频次增加。另一方面，近年来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也是让大家感到空中颠簸频次增加的原因之一。跟20年前相比，我国民航的旅客运输量翻了近10倍，机队规模翻了3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天空越来越繁忙，飞机越来越多。
2: 我们现在的航班数量呢，是过去的4倍到4.5倍，就算发生颠簸的概率是相同的，数量呢会呈4倍的增长，那么给大家的感觉呢增加了很多。
3: 此外，由于空中更加繁忙，飞机在变换高度层避开气流时的选择也会变得相对更少。
2: 比如说20年前呢，我们在39000英尺巡航的时候，那么发生了颠簸，那么我们很容易可以申请不同的高度，下降一个高度或者下降几个高度以后呢，通常情况下呢颠簸就有所缓解，那么旅客呢可能没有感觉到这个颠簸。但是呢，因为现在的流量呢增加了4倍，几乎所有的这种高度层都可能会有飞机，你就不可能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去更换到其他的这种高度层，这时候呢飞机有产生长时间持续的颠簸，旅客呢就感觉到现在的颠簸时间也变长了，频次也变多了。
4: 所以面对网络上大量关于空中颠簸变得越来越多的信息，不少网友都表示有些担忧，坐飞机还安全吗？
5: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记者的采访。
3: 按照空中颠簸的强度，可分为轻度颠簸、中度颠簸和严重颠簸。轻度颠簸仅影响舒适，严重颠簸会导致飞机瞬间升降数米，未固定物品、未系安全带人员会被抛起，造成磕碰、骨折等伤害。目前空中出现的颠簸绝大多数都属于轻到中度颠簸。
2: 颠簸跟这个飞机的安全性呢是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飞机的设计呢是远超于这种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就是说它设计的安全余度是足够涵盖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所以呢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3: 此外，目前预报技术可以预报湍流风险区域，也能做到定点定时预报，但预报的精准度还不是很高，可以提前发布航路湍流概率预报，圈定高风险区域与高度层，能有效预报对流、封面、地形引起的湍流。结合卫星、雷达、飞行员报告，实时更新风险，航空公司可以根据气象预报选择不同航路，尽量避开颠簸。 而机组方面根据飞行程序规定，遭遇湍流会立即减速、稳姿态、调整高度，处置标准成熟规范。

0: 颠簸呢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是多发的空中的这些不正常情况。只要呢大家呢预先按照乘务员和机组的指示呢系好安全带，它是足够保证在最严重的颠簸情况下仍然能保证乘客的安全。
1: 据了解呢，在湍流造成的伤亡事故当中呢，99%是未系安全带导致的。
2: 在这儿我们也给您提个醒，乘机确保安全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从登机到落地，全程系好安全带。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今天是星期二，是星期二星期三，就是一周里比较难熬的日子。
1: 对，
0: 就离放假还好远，不如聊点开心的事，比如聊吃的、
1: 啊、对，昨天我们的节目就是班味很重，今天我们去班味，我们来聊美食，聊食物应该是思雨最感兴趣的。
0: 哎，对，你怎么知道呢、就是越减肥的人越对食物有一种憧憬。
1: 哎，昨天我在写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在想其实大家秋冬季节的胃口和食欲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要储存热量嘛。
1: 对啊、我觉得我冬天食欲就很好，夏天的话我觉得吃啥都行、而且经常都属于那种胃口很寡淡。当然我觉得像昆明的天气还不至于说是那种酷暑
0: 苦夏是吧，
1: 苦夏让觉得吃不下去，
0: 江浙那一带不行、
1: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想问问大家，天热的时候你最想吃什么样的食物？
0: 哎呀，我跟你们讲，我昨天去，我去菜市场买那个米凉虾，哎呦，真的味道太好了，木瓜水和米凉虾，自己搞点红糖，我们家还有那个玫瑰糖，正好又放一点、然后抖点芝麻，哎呦我的天
1: 爷，真的，你刚刚说米凉虾这三个字的时候，我觉得就和天热适配度极高，
0: 真的。那么你天热的时候最想吃的食物是什么？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很多车主图方便，玻璃水没了就加自来水，自来水有水垢，时间长了堵喷头，玻璃水几块钱一瓶，别省，自己兑的话用纯净水加洗洁精也不贵，喷不出水，干刮伤玻璃。
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先把视线停留在国内。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列车组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的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了更多便利。
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充分借鉴了雪具便利型服务运营经验的基础上呢，统筹考虑旅客安全、乘车秩序和自行车运输特点等因素，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的二等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设置的专门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设置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1: 那在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定价每辆自行车是88元，旅客呢可以在乘车结束后的180天内通过铁路12306的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
0: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公告，5月16号起再度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以上航段分别涨了30和50块钱。涨价的消息公布后呢，不少消费者纷纷提前购票，掀起了新一轮的囤票潮。记者从美团了解到呢，受附加费涨价的影响，端午期间和暑期出行的机票预订量出现了明显的上扬趋势。
1: 那燃油附加费上调消息公布当天，端午假期也就是6月19号至6月21号，机票的预订量出现了大幅上涨。据数据显示，当天的预订量较前一天环比增长50%，与去年的端午假期前同一时间窗口相比，预订量增长了59%。那在5月13号端午

0: 节期间的机票预订量继续攀升，环比再增10%。那两天内机票预订量的持续走高，表明了燃油附加费上调消息已显著带动了消费者囤票潮，提前锁定假期的出行成本。
1: 当然，这囤票的热度啊，并不是止于端午的。消费者早买早省的趋势从短途游延伸至长线的暑期游，其中端午机票预订 Top 10的热门城市为上海、北京、成都、深圳、广州、杭州、重庆、昆明、沈阳和西安，以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为主，其中目的地为上海的机票订单量相比去年上涨33%，前往北京的机票订单量上涨61%，前往成都的订单量上涨22%。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首次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作为独立业态上升为国家战略。
1: 十年来，民政部牵头开展了多批次试点工作，34个地区参与国家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综合创新试点，13个地区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逐步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路径，推动了这一小辅具大产业成为守护民生福祉的有效支撑，实现了康复辅具器具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2: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3: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2: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
4: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2: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和信息辅具，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5: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啊。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2: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

0: 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1: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一共分两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急剧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0: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焦嘉玲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6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0: 早高峰来了，北京时间的7:26，赶快看一下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啊，这个520的脚步临近了，优惠可是特别的多呢。
1: 是的，从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而且最近啊，我们商城也是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
0: 是的
1: 啊，然后里面有各种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
0: 哎，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特别划算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款产品可以说是实力口碑双在线，很多朋友都是长期使用啊。
1: 对，
0: 那么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啊，这个精华到手价是329，而且你现在下单还送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那么另外还可以参加这个95折的活动，所以就是七算八算算下来折下来就312.5块，
1: 划算，
0: 非常划算啊！这个价格，蚂蚁链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送外人、送妈妈、送闺蜜啊，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整个拉满。
1: 是的，那今天除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呢，还为大家带来了 SK2 的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是230毫升，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520的活动哇，那么多东西组合起来，到手仅需549元。那算上这个满520，又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后仅需494元，同样也是蚂蚁链素源顺丰直发，而且赠送一个礼袋，然后这个组合可以说是1+1=2的效果。
0: 是的，
1: 特别是夏季针对敏感肌啊，神仙水负责保水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你肌肤在夏季也能保持水润透亮。
0: 哎，对，刚才还算了一下，5瓶15克，75克，它大红瓶面霜正装好像 一瓶就是55还是50，
1: 对啊，就正装量了，
0: 549，你就是买一瓶面霜都买不到，更何况现在还有水，还有各种赠送，还有各种打折，所以大家呢赶快进入大象新选啊，就是在微信小程序里搜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是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在这个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就能收到一个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1: 好的，今天我们早间思雨和张云想问大家，天热你最想吃什么食物啊？
0: 赶快看一下闷闷散散，就是我们就典型的云南人，典型的昆明人的口味。
1: 是，
0: 天气热嘛，要吃酸甜口塞，凉米线、凉卷粉、凉面、冰镇甜白酒啊，我都饿了，柠檬汁、酸奶，或者是晚饭吃点这种凉拌系列的小菜啊，来避暑，红红嘴要得呢。
1: 哇，他说的这些凉米线和凉卷粉一定会出现在我夏日的餐桌。哎，我最近出去吃饭，不知道为什么。就吃那种点菜的小菜馆，我一定要来点份凉米线，
0: 是吧？
1: 就如果它是云南菜馆，我就要吃份凉米线，还要加甜酱油的那种。
0: 哎，对，
1: 是吧？
0: 就是，典型的我们昆明口味啊。
1: 嗯，
0: 不瘦到80斤不改名。他说夏天巨饿，什么都想吃。冬天就懒得动，就没什么食欲，随便点点热乎的就行了。
1: 哦，他反而是夏天食欲
0: 好，反过来了。
1: 等等说，天越热越喜欢吃腻的食物，
0: 什么意思？
1: 比如说像饼干
0: 啊、
1: 奶油蛋糕，一定要在夏季来吃。
0: 哎，你就不可能跟我提，我们这种减肥的人就不让吃这些东西。我就越发的馋，我一看你留言，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1: 爱瓷器说，我是每年的体重都有2到3公斤的一个浮动，一般就是冬天重一些，夏天轻一些
0: 啊。像所以夏天就少吃一点。
1: 嗯，
0: 第三先说会的，其实我以前不爱吃这种
1: 吃
0: 酸的。
1: 哦，

0: 醋类他都不吃，但是夏天呢吃不下去饭就开始蘸醋吃。我这个醋啊，我就是只做蘸碟儿的时候我喜欢，
1: 但平常你吃米线面条会
0: 吃米线面条我不
1: 加醋，
0: 我不太放醋。
1: 我一般就吃三文鱼的时候我才会去加点海鲜酱油。
0: 用芥末就行啊，芥末酱油你还放醋的吗？
1: 海鲜酱油里面再加一点醋就之类的吧，
0: 调味会好，
1: 调个味一点好。但是平常我一般也不吃醋
0: 啊，是吧、好，那么对于今天这个话题啊，天热的时候你最想吃什么食物，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分享你的感受，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我们现在要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前方指挥中心，我们的小伙伴路况主播，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常使用度指数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二环西、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的早高峰率先行长。二环东路经过石闸，行驶往树关方向。大树营立交的机场匝路口，车流相互干扰，速度不快。行驶过了钢箱梁，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北向南，经过西苑、梁园上匝路口，行驶往宁波立交桥，一波行车的高峰也形成，略不拥挤。二环北路一波行车高峰呢，也在北教场立交行驶往加油站路段形成，在这个路段的公交站点不到，从左往右数第二车道，还偏向右侧车道呢，有一起两车追尾，请车友注意避让。车子呢走两边，可以方便呢行驶过这个路段最左侧的车道和最右侧的车道。长距的金碧坡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树关枢纽朱家村立交桥残余北路汇入口行车的早高峰行程，昆明主城经过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通畅。陪伴左右之边的行，更多当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5月9号到6月30号，岷玉高速与 G80 广昆高速互通立交新邵往昆明方向匝道路面养护施工，期间对新邵收费站入口往弥勒昆明方向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车辆可经 G326 石新砌砖公路行驶至弥勒南，进入到 G80 广昆高速行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妈妈莎莎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巴拉。
7: 哈喽哥，我刚刚刷着一条健康科普，说饭后有四件事情不能马上做，今天我们可是就要大家来分享哈。
8: 好了哇，小平平，到底是哪四件啊？
7: 第一嘛，就是没饭后记得抽烟。你看隔壁桌的老李，刚刚放下筷子嘛，就直奔吸烟区了。这个饭后噶，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吸一根，那尼古丁焦油吸收的速度是平时的好几倍。之前我们做控烟公益宣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呢。
8: 哦，是的说，这个片子的感受词好像还是我漏的说啊。
7: 第二就是没马上瘫下来，上回你直播前不是趴到桌子上眯了10分钟吗？起来可是嗓子发紧，其实呢就是胃酸反流刺激着声带了，至少我们要歇8个小时再休息呢。
8: 哎呦，怪不得说差知识了。
7: 第三就是没久坐的不动，平时我们一剪片子一直播一录音就是2-3个小时，吃完饭没窝在椅子上，肠胃蠕动变慢，热量全部就堆在腰腹上。
8: 我之前听说吃完饭要稍微坐着休息哈，不要马上运动。哎，那第四呢？
7: 就是莫动怒，到我们这个年纪一定要稳住情绪，特别是刚刚吃完饭一上火，就该神经兴奋，胃部供血骤降，

0: 小话嘛就直接听呗。老话不是说时候不怒，哎呀，真的是直立。
1: 然的啦，我以后发号八小时我再去运动看。
0: 哦，剧烈运动也不行啊。
1: 啊，我发号不能坐不能睡不能运动，我到底要咋个战术？
0: 可以炸八个小时，或者是直接麻糟八个小时，消消食。
1: 是啦是啦，发号我就去消食心了，也算是为下午的直播蓄力。
0: 就有一点帮哈巴拉温馨提示大家，健康无小事，发号我们避开抽烟、他卧、久坐、生气这四件事情，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守住身体健康，以更好的状态工作生活。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入冬后，很多人开始有不同程度的肩颈不舒服，有的感觉肩部僵硬发冷，有的肩部两侧疼痛加剧。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为什么冬天肩颈疼痛会加重。
4: 因为颈部肌肉受到寒冷刺激后会紧张收缩，从而压迫颈部血管或神经，导致颈椎疼痛。气温降低，身体本身不好或怕冷不爱动的人，血液循环变弱，身上就不会暖和，颈肩疼痛就难免会加重。特别是长期坐班人群，离不开电脑和手机，一直保持一个姿势，颈肩肌肉形成一个记忆形式，只要一动立马咔咔响，僵硬酸痛让人崩溃。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这种情况呢？首先，天冷时注意加衣保暖，可以使用热水袋、暖宝宝等防寒。其次，坚持每周进行跑步等有氧运动，增加血液循环。疼痛的朋友要加强部位和全身的扩展运动，加强全身的血液循环，让身体自发暖。如果疼痛加剧，建议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3: 谢谢马俊亮主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哎，听。声波在刷屏，
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9: 好心情。
8: 早高峰，
7: 早高峰
8: 来啦！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两大阶段性目标：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与服务实现精准触达。其中，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被列为是关键任务，我们一起来关注。
11: 在浙江杭州萧山瓜沥镇，阅读驿站成为残障人士的精神家园。萧山图书馆联合社区残疾人之家打造阅读家助残的阅读驿站，配备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与盲文书籍，每周固定开设阅读课程。残疾人之家负责人蒋小军介绍，从去年8月开始运营到今年，驿站已开展阅读沙龙、手作体验、康复分享等活动20场，超400人次参与，残障学员占比达50%。
12: 通过我们不定期开展多册书籍的阅读培训，这样既能增加他们的知识面，又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11: 社区志愿者持续参与伴读分享，搭建残健融合交流平台，让书香温暖人心。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

0: 仅专项筛查验配，为一二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持续优化科技加助残模式，确保设备配得准、用得上、有效果。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四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这样的话，残疾人佩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可以便于他出行啊。通过手机的设置，就是比如说一个出行模式，它前面有障碍物可以播报。
0: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2: 书上的字太小了，我要叫家里人帮我读一下，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要方便很多了，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0: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实行图书免费快递借还，投放500台设备，出借率达80%。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3: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0: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馆内盲文图书覆盖按摩、医学、文学、法律等类别，开设绿色通道与代办借阅，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
4: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用书香点亮他们的生活。
0: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新馆无障碍空间藏盲文图书3800余册，大字本1500多册，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推进区县馆际盲文书籍互借。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依托 AI 技术引进智能桌面阅读器、注视听读一体机，将普通图书转为语音。
5: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支持字体放大啊，包括对比度调节呀，用来适配这个低视力读者的需求。
0: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最近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诞生，光量子计算再度领跑全球，那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7: 近日，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成功研制出可编程光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它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54次方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6个亿，没错。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全视银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首先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25微秒，也就是一眨眼的1/1000就能够算出结果。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42次方年，也就是100亿亿亿亿亿年，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不过要说明的是，以九章系列为代表的光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什么都比传统计算机要快，它专治那种可能性多到离谱，需要探究所有情况的复杂数学问题。悬殊的算力差距背后是两者截然不同的计算逻辑。我们可以把复杂运算想象成一座巨型的迷宫，内部岔路纵横交错。传统计算机呢，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次只能够走一条路，哪怕是走得再快，想要摸清所有的路径也只能一条一条排着走完。而光量子呢，则具备量子叠加态的特性，所以啊，它如同拥有分身的神通本领，可以一个人化作1000身影，不用挨个试探，一瞬间就能够同时走遍迷宫里面所有的岔路。那么九章四号是如何实现计算的呢？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而九章四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物理实验来解决。九章系列的量子计算机就是通过靠光量子在计算机里面走迷宫来实现计算的，而且啊，能够精准调控操纵的光子越多，迷宫越复杂，算力就越强。从九章二号的113个光子到3号 255个光子，再到现在九章四号突破了3050个光子，迷宫岔路也由几百条暴涨到8000多条，可以说每一次升级就是

算力壁垒再次拉高了一个维度，最终造成了九章四号碾压全球超算的极致算力。从打破国外量子霸权到持续领跑全球光量子赛道，九章四号的问世再次证明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地站在了世界最前沿。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啊，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是，这天热起来，你最想吃的是什么东西呢？
1: 哎，就比如说这两天天热，早上我就感觉如果吃一碗小锅米线或热腾腾的米线，我可能就要流汗了。
0: 所以怎么办？吃点凉的，吃面包
1: 吗？就只能吃凉的，可能夏天我就不爱吃那种煮品，就比较烫食的。
0: 哎，我是没有办法，我是煮品强迫症，我的早饭一定是米线面条各种煮品，
1: 汤汤水水，
0: 不然仿佛这一天就不圆满，我就不开心。
1: 对，所以我每天就在思雨旁边啃个面包，喝一杯寡淡的咖啡。
0: 我一定要点食堂的卤面
1: 干
0: 上来，
1: 就这种早餐就没有任何吸引力。所以今天我们是聊到了这个美食啊，天热的时候你最想吃什么东西来分享。
0: 早点睡觉，说六月份还好好的，七月中旬会突然像犯了猪瘾，就是觉得什么都好吃，什么都想吃，是吧？
1: 是越热的时候越想吃东西吗？
0: 他可能是这样子的。
1: 我去年我记得我去杭州出差，就去年七月份，我感觉我已经热到就是晚上就是等到夕阳落山之后出来逛逛夜市嘛，我什么都不想吃，我就一直在喝苏打水，
0: 就
1: 一直在喝水。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昆明这个炎热啊，它和就是江南确实不太一样，
1: 对吧？
0: 它没有热到让人撕心裂肺，而且太阳下山以后就好很多，就是它的那个热没有热到影响你的胃口。但是在江南不是的，是真的有苦夏这件事情，就是热到你真的是什么都就是想喝水，吃点黄瓜就算了。
1: 对，然后比如说你中下午去那种路边摊嘛，路边摊它没有空调，然后我就感觉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在江南那边，就是比如说我吃一碗面条，我一转头我那个汗就直接滴下来，然后你那碗面
0: 拧出水来，
1: 对，根本就吃不完，所以你无法享受那种路边摊小吃的快乐。
0: 是，我们看一下某某，他也不享受路边摊，他就享受冰淇淋。他昨天晚上炫了两根，他其实想炫第三根，但是
1: 晚上吃冰淇淋，
0: 他说但是太罪恶了，我还是忍住啊。我估计要是不上班敞开了吃，他是早中晚冰淇淋当饭吃，一天吃十根。他说好吃的冰淇淋怎么那么多啊？
1: 哎，晚上吃冰淇淋这种睡觉胃痛吧？对，
0: 不是胃痛，主要是胖啊，姐妹。所以呢他吃三根，他为什么很罪恶？就是这个原因了。
1: 对，
0: 根本消耗不掉这个糖分。
1: 我突然想到，我今天还跟思雨说，我昨天就是下午回家写稿之前补觉嘛，我中午起来熬了一锅粥，然后我觉得我需要养养我的胃和我的气血，然后我觉得
0: 养生，江阴太养生啊。
1: 29度的天气，我端了一碗五红粥，坐在家里面喝。昨天，
0: 好，我们看一下 Popkin， 他说他感觉自己气血虚，你喝五红粥啊？你江阴昨天就是喝五红汤。气血虚，然后一到夏天会汗毛竖着，胳膊冷，还在吹风扇，就属于又热又冷那种感觉。
1: 冷寒交替的感觉。
0: 对，而且他虽然他夏天其实胃口还蛮好的，但他觉得他胃口大开，但是他还不胖。
1: 吃的比之前
0: 多，吃
1: 多
0: 还不胖，
1: 可能是消耗代谢要快一点。
0: 你说他这个情况，我就想起我表妹，她就是她常年在北京嘛，然后来了昆明之后，夏天她也觉得昆明凉。我在那边穿着个裙子，我拿个扇子哗哗的扇，然后他在那边还把外衣默默的穿了起来，戴顶帽子啊！我说绝了，你绝了，真的是。他说这叫什么夏天啊？昆明的热叫什么热啊？
1: 他们就说嘛，如果你觉得昆明热，你就去一下那些其他城市。
0: 对，
1: 你回来之后你就觉得昆明太冷了。
0: 受过罪以后就知道昆明好了，是吧？
1: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天热的时候你最想吃的食物和美食有哪些？欢迎大家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啦。
2: 老公，忙完了。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3: 早安，城市追光者。
14: 城市追光者。
15: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3: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5: 早高峰
4: 来啦！
1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6: 下面的时间，共同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本地。
17: 当地时间5月16号，在碧海蓝天与南法阳光的交汇处，法国戛纳，来自中国云南的电影《翠湖》于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馆“中国青年电影全球推广计划”中正式展映。
16: 据介绍，本届青年电影全球推广计划以专业标准遴选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导演作品，其中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推荐入选的影片《翠湖》呢，成功登上了戛纳舞台，这是云南本土青年导演原创长片首次登上戛纳官方的推广平台，是云南本土创作力量的高光时刻。
17: 据介绍，除了一举获得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的最佳影片，电影《翠湖》已经先后在圣塞巴斯蒂安、温哥华、洛杉矶、香港、莫斯科等国际影展中收获肯定。此次亮相戛纳，也标志着云南电影创作力量正以更为从容自信的姿态进入到全球的视野。
16: 再来关注渝昆高铁的最新消息。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的建设一直备受关注。近日呢，这条高铁出川入滇的第一站延津南站以及配套的枢纽建设迎来了最新的进展，我们去了解一下。
1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渝昆高铁延津站客运枢纽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建设者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桩基础及筏板承台的基础施工。据了解，延津站客运枢纽工程的地基及基础项目已完成60%。与此同时，连接站房及外部路网的道路工程、保障安全的设铁防护工程以及跨越白水江的桥梁工程也正在同步推进。
19: 目前河道维护工程的框架函施工已完成65%，道路工程规划的56根路基抗滑桩已完成25%，高铁线路沿线的防护结构整体进度达到了85%，桥梁工程21根桩基浇筑完成比例接近一半。
2: 我们目前是挂图作战，24小时轮班作业，克服了地质复杂、场地狭小等诸多困难。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我们有信心确保客运枢纽工程与渝昆高铁同步建成、同步投用。
19: 延津南站不仅是渝昆高铁的关键节点，配套的客运枢纽更是未来延津线。

0: 建对外的现代化交通门户，整个枢纽规划用地 67.18 亩，集长途客运、交通换乘、社会停车等功能于一体，还同步新建了四条进出站道路，将构建起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
1: 未来，这里将实现高铁、农村客运、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的零距离接驳，极大提升了群众的出行效率。更重要的是，它将作为关键纽带，把大山里的优质农产品、旅游资源快速地推向全国，把外部的客流、资金流、信息流引进来，真正为严峻的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装上强力引擎。
0: 预计今年年底，渝昆高铁将实现全线通车，届时延津将彻底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到昆明、重庆等中心城市的时间将大幅压缩，为乌蒙山片区的乡村振兴和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我们就来关注到智慧服务进地铁，乘坐地铁出行，票务异常，查询路线，寻求帮助，不用再找工作人员了，一台设备就能够一站式解决各类出行难题。最近呢，昆明地铁在九个站点上线了智慧客服服务，我们继续来关注。
0: 在昆明地铁火车北站站厅客服中心处安装了智慧招员对讲呼叫设备，乘客遇到难题需要人工帮助，一键就能呼叫人工客服。
3: 我们这边的话还有一个便民服务，这边的话用到最多的应该就是失物招领，好多乘客在地铁站里面都会丢失东西，然后您就可以在这个界面上点失物招领，然后可以选择您丢失的车站，比如说您丢失的是颐和路站，一点确定就可以查询到颐和路站最近的以及以前的捡到的一些乘客的遗失物品，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登记。如果是这边您都找不到，可以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871965596，我们这边也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服务的。
0: 在进出站闸机处分别摆放了一台智慧客服终端设备，当乘客遇到无法进出站的问题时，无论是实体票卡还是二维码车票，设备都能直接分析解决。
3: 实体票卡可以放在这个感应区，如果您的车票是二维码车票的话，您的二维码直接放在二维码读头这里，就可以扫描出来您的问题，跟着语音提示也可以一步一步进行解决。如果您的票卡在这个这台终端设备上处理不了的话，您可以点人工客服，我们这边人工服务点了之后，客服人员会为您进行处理。
0: 除此之外，这些智慧设备还包括车票充值、车票查询、线路查询、站内地图等功能，同时还考虑到了不熟悉或不会操作设备的老年乘客的需求。
3: 车控室也有一台就是应援设备，我们可以从里面拨通电话，这边就可以跟他进行一个通话。
0: 据了解，昆明地铁智慧服务设备已在杨长村站、火车北站、环城南路站、小东村站、星耀路站、联大街站九个站点上线，同时一二号线首期及支线的21个站点也配备了服务呼叫铃，让乘客出行更加便捷。

0: 早高峰来了，银丝卷组合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下，天热的时候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1: 我们来看一下 Mr. 曹，他说早呀，二位主持人，天气热的时候肯定是冰镇西瓜呀，还是要那种翻沙的。舔一口下去，舔到了心坎里面，
0: 而且可以那个你至少就是选一顿饭你就光吃西瓜，它其实是一种减肥手法。
1: 哎，我想起
0: 没有很熟，
1: 以前我上大学时候，我们隔壁宿舍有个女孩，她就是吃了一整个夏天的西瓜减肥
0: 啊，
1: 暴瘦。
0: 对，就是，
1: 但是我总觉得她糖分很高。哎，
0: 但是它热量很低。
1: 哦，热量低。
0: 而且西瓜你觉得甜是固然是里面的果糖，但它主要还是水分。
1: 是，
0: 西瓜主要还是水分，它和榴莲那种甜了以后热量高的那种完全不一样，所以西瓜 OK 的。
1: 对，
0: 探花他说可能是夏天我有食欲吧，冬天食欲更好。
1: 对，
0: 可太可怕了，
1: 一年四季食欲都好，
0: 都很好啊。
1: 大林说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黑暗料理。他说：“哎呀，说到这个话题，不得不拿出我吃了。”一个星期的七次黄瓜拌油条，
0: 为什么？
1: 我看了一下那个图片，它是撒了那种芝麻酱拌着，然后油条可能煮了油炸了过后拌上黄瓜，
0: 又是油条又是芝麻酱，真的是胖死我，是准确踩在我的雷点上。但是油条难道不是和稀豆粉最配吗？
1: 我觉得油条在麻辣汤。